0: 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回应环节。我和贾老师非常关心的一点啊，就是他这个房子公租房又怎么积成的事儿，那他们家这事儿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呢，第一，这个公租房呢现在确确实实没有办法办理继承，这没法回避的问题。
1: 明白。
2: 第二呢，基于这个房子呢毕竟是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对吧，他呢产生了收益了，对吧，那么对于收益这一块呢，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这一块可以先进行继承，有相关的租金
1: 啊。可是您看哈，就是说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七个姐姐呀，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一直都是处在这个忍的状态，或者是默认的状态。这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包括这租金也是不是一点一笔钱的事情了。
2: 对对对。
1: 那如果像要去追究的话，是从最开始这个房子产生收益开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钱都需要去追究吗？
2: 这就看他们个人了。就刚才跟这个他们姐妹聊的时候啊，刚才呢说了一句话，说看弟弟的态度，如果弟弟态度好，是吧，那以前呢我就既往不咎了。
3: 既往不咎了。
2: 对，既往不咎了，是吧，那后面呢我就该给的就要给了，是吧。
3: 对对。
2: 但是如果弟弟态度不好，那么对不起，是吧，咱们以往的我也要追究。
1: 是态度而定。
2: 对，是态度。
1: 实际上在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纠纷当中啊，贾老师您应该有感受。
2: 是。
1: 您说家里人真的差那10块8块的吗？真的差那点租金吗？我觉得未必。尤其是我们这七个姐姐呀。
4: 对。
1: 对吧，这七个姐姐他们可能现在要的也并不是租金本身，或者要继承的这个财产份额本身，更多的是要一份尊重。
4: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就包括一家人，刚才您说了有七个姐姐一个弟弟，这七个姐姐我感觉就是特别心疼这弟弟。
2: 是的。
4: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弟弟的话，应该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说我这姐姐对我这么好，钱也不跟我计较，房也不跟我计较，那怎么办呢？您在您得到的一些收入的情况下再回馈，是不是在帮助姐姐？
2: 对，稍微表示一下吧，
4: 哪怕是个表示。您说的特别对，逢年过节呀，缺这钱，好，姐这么着，我这有10000块钱，您先拿，您先用。其实就小小的一个举动，我就姐姐们就感动了。
2: 对，
1: 贾老师说太好了啊，我们其实都能感觉到，姐姐们缺的不是钱，
2: 对，
1: 缺的是弟弟对我们的那份心。
2: 包括刚才跟姐姐聊的时候呢，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而且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父亲去世的时候啊，其实当时他们曾经跟弟弟聊过这个话题，然后弟弟呢当时还是在示弱嘛，说你看这个孩子要上学呀，我不容易啊，然后几个姐姐呢当即就同意了，好，你就用着吧，大的房子住着，小的房子自己出租着，是吧，拿着收益。哎，现在孩子大学也毕业了，现在又态度变得很强硬了。
1: 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租金的，也就是说这部分产生的收益的这部分是实际上可以进行继承的，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可能拿到了租金包括进行分割之后，也并不是能彻底解决他们家的遗产继承问题。
2: 没错。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也就是说还有应该有第二站。
2: 对。
1: 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处理比较好，或者是哪个时机我们下手会更好一点呢？
2: 对于房子本身产权的继承啊，对于这一块呢必须要在房子取得房本以后才可以。比如说将来过了2年房子可以办房本了，如果这个时候呢弟弟还不配合，是吧，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了啊，要求去分割这个房产了。
1: 那么现在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会有什么联动吗？
2: 会有的，而且关联其实还是挺大的。如果呢在咱们本案里面，是吧，法院支持了可以继承租金这一块了，那么基本上就法院就认可了七位姐姐都有房产相应的份额啊，将来拿着这个判决书啊，就可以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进行相应的分割，就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1: 对，那时候就省事儿了啊。
2: 对对对。
1: 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家庭当中是有2套房子，除了那个租出去的房子之外，弟弟自己还住了一套。
2: 住了一套。
1: 那这2套房子所产生的收益啊，我都是可以要争取的吗？
2: 是的，是的。
1: 那可是弟弟那套房子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他产生什么样的收益啊，不像租金，这个是可以量化的，那这怎么办呢？
2: 它其实是一个居住使用的问题啊，就有时候对于房屋的，就哪怕没有出租啊，哪怕没有出租，但是呢基于这种居住权呀，方方面面它也可以进行相关的折价。但对于这个案例来讲呢，还有个特殊性啊，因为在当年拆迁的时候，弟弟呢还是被安置人，所以本身呢弟弟他也享有相应的居住权，所以这块呢虽然说咱们可以去主张，但对于另外一套房子呢，就可能法院不太会去支持相关的租金的补偿，有可能不会去支持。

0: 但是呢，我觉得咱们是可以先提，因为从诉讼策略上来讲，你提的话才有空间去争取，你不提肯定没有空间争取。
1: 嗯，另外特别想跟王律聊一点，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就是说今天在这个案件当中呀，我们看到了有的时候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当中，退一步未必会换来海阔天空，
0: 对，是的，
1: 有可能换来的是要退两步，接下来还要退第三步。七位姐姐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当初退一步，现在发现还要再退第二步和第三步了， 对方已经完全不认账了。那么您打了这种很多的这种房产的官司，在处理类似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要进行妥协的时候、让步的时候，您认为怎么样的一种策略才是最明智的？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案子为例啊，如果说啊，比如说几位姐姐在当年可以做让步了，是不是也愿意去做让步了，这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口头说完就完事了，写一份协议落到纸面上，可以写到比如说2017年写的这份协议，是吧，将来这个2023年这个孩子，这个弟弟的孩子毕业了，是吧，在这个期间所有的收益归弟弟所有，是吧，但是过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其他的收益，是吧，然后比如说8个兄弟姐妹之间一起去分，约定清楚啊，如果谁违约了，是吧，就谁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来，是吧，扯皮的事儿了，这不就出现了吗？
1: 那这样咱们也是合议之后把我们这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刚才呢通过合议呢对咱们的问题呢做如下解答。首先第一呢，这是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遗产继承的纠纷啊，对于关于房租这一块的啊，我觉得呢您其实是包括您在内的咱们七位姐姐啊是有权利啊要求相关的这个按照继承去走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现在呢还缺乏一些资料一些证据啊，你比如说当年的拆迁协议啊，包括现在这个房屋的实际的出租的一些情况，其实有些信息咱们不是完全掌握了，是吧？
2: 对对。
0: 但是首先呢，咱们确确实实是具有相关的权利的，啊，首先有了这个权利，咱们才好更好的去行使它，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咱们七位姐妹来讲呢，我觉得啊，首先啊，咱们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手段，你比如说可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其实是可以申请，可以去查询当年的拆迁协议的。咱们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对这个相关的材料做一个全面的审查，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对咱有利的东西，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对于咱们这种情况呢，毕竟是这个姐弟，是吧，您之前也是比较心疼他，是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和咱们关系都特别亲近的一些亲戚或者朋友啊，能不能在居中去做一下协调，如果说实在是协调不下来，那么咱们就可以通过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去主张咱们的权利，就是实在不成了啊，咱们可以走到法院诉讼这个环节。
2: 谢谢你，谢谢你。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4: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2: 您就住过来了。
4: 我就搬进来
2: 了，住了30多年。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4: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线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3: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5: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确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4: 今天我这边要买，因为这个完全往里推的话还是很宽敞。
5: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分，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0: 子里面东西都装满，现在就变成柜子。
1: 这儿放了个大冰箱。
0: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子，档式很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了，宽敞了。
2: 防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啊，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啊，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0: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这不错。干净，这个最满意是不搬家。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尤其搞土建的地方呢，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1: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块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我们来欢迎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徐女士的电话咨询留言。
5: 律师，我丈夫生前瞒着我，将我们婚后共同购买的一套房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弟弟，并办理了过户。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我能申请法院判定这个买卖合同无效吗？
1: 徐女士咨询的是一套房子的问题，她说这套房子呢是她和丈夫在婚后购买的，但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套房子被她丈夫给卖了，卖的还不是别人，是她的弟弟，而且已经办理了过户。现在这套房子该怎么办？能不能撤销过户呢？
4: 现在是撤销过户的话，她从法律上来讲是确认他们之间的这个过户行为无效啊。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按照我们的经验，他们可能通常会以这个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啊，他会通过签订一个虚假的买卖合同，然后把这个房子实际上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或者是极低的对价，然后过户给对方。因为这个房子涉及到徐女士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您先生去世之后，那您就不能继承了，因为房子不属于遗产。那您首先要面临的就需要向法院去起诉您的配偶和他弟弟之间的这个行为是无效的，确认合同无效之后，然后我们再去诉继承啊。那你诉合同无效呢，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我们民法典的154条啊，双方他们之间存在一个恶意串通，损害您的权益，然后这种合同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无效的，因为它侵犯到了您的相关权益，并且弟弟还有这个您的先生他们之间是有一个恶意，这个是法律要求的必备的要件啊。如果你符合这个，那合同它必然是无效啊。
1: 那有关于具体诉讼的程序，比如说起诉的话，是起诉他的丈夫吗？还是弟弟？包括如果最后撤销的话，这个房子怎么原封不动的回来？
4: 起诉的话是起诉他先生的弟弟，因为先生不在了，他不能作为这个诉讼的主体。他诉这个先生的弟弟，然后诉他和他先生之间的这个合同无效，然后要求这个房子撤销登记。撤销登记之后，他就必然成了夫妻共同财产，后续您就可以直接诉继承了啊。所以您这个案子可能就需要打两个诉讼，一个是确认合同无效，另外一个再去诉继承。因为在我们办理的这个继承案件中有很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是说这个父母私下把这个房子在一方去世之后私下过给了其他的子女，或者是父母把这个房子过给了这个孙子名下，或者是外孙子都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您就不能诉继承，先把这个继承诉讼先撤回来，然后先去诉合同的这个案件，诉完之后再去诉继承就可以了。
6: 所以徐女士有关于担心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弟弟的问题，我们现在跟徐女士说，现在亡羊补牢也犹未晚，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一方面呢打一个合同无效来证明当时丈夫瞒着自己把这套房子给到弟弟的行为是无效的，另外呢还可以去继承丈夫的遗产，把这套房子最后落实到属于自己的利益。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0: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0: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2: 现在采用了无视治疗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0: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适合小暑节气吃的美食。小暑呢为小热，虽然说还不是特别的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所以小暑时节重在养心脾。那我们可以吃一些莲藕啊、黄鳝呐、玉米呀、黄瓜呀、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等等这些食物。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道非常适合在小暑时节吃的美食，叫莲藕时蔬汤。首先呢，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在等待的时候呢，胡萝卜切滚刀块，莲藕也切滚刀块。现在锅的表面上有一层浮沫，我把浮沫撇掉。浮沫去除以后，在锅中倒一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换锅。换锅后把锅中的排骨捞出来放到砂锅中，然后锅中放入葱段、姜片，倒入热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它煮开。这个排骨汤已经煮开了，现在我把胡萝卜、莲藕以及玉米块全部倒入锅中，盖上锅盖，大火煮开，小火呢再煮5分钟。时间到了，加点盐，加点味精，关火，装盘，加上点香菜点缀一下。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莲藕时蔬汤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哈、啊，我昨天晚上啊一宿没睡踏实啊，不是失眠，是太兴奋了。
1: 兴奋？为什么呀？不会跟我们昨天的这个团购活动有关系吧？
0: 哎呀，阮老师，您太聪明了，一猜一个准儿啊！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酸枣仁。

0: 百合草本糕、啊、就是那好梦糕啊，市场价218块钱的，然后咱们的团购价直接一个骨折价，才49块钱一盒。
1: 是啊，
0: 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这消息一公布，电话那边就抢疯了，20000组的好梦糕啊，一瞬间就被抢光了。我昨天忙完回去，走在大街上，还听到一群人在聊我们的团购的事儿呢。嗯，有的抢到了，特别兴奋；有的没抢到，唉声叹气啊，语气里啊全都是羡慕。嗯，阮老师那一刻啊，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我们的团购活动是多么的受大家的欢迎啊。
2: 说实话啊。这整整11种食材呀、啊，搭配在一起的好产品，真的不多见。昨天能抢到手的观众朋友，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你们是相当的幸运了。
0: 关键是现在睡眠不好的人太多了，
2: 是
0: 有些人是怎么调的都调不好，主要原因呢就是用的东西太单一了。咱们这好梦糕一下就用上了11种食材呢，还都是药食同源的。嗯，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嘛。
2: 对，
0: 这11种食材啊，多管齐下，作用就更全面，改善的肯定比别的要明显多了。
2: 是是是，这款好梦糕呢，它采用了11种好食材，在睡眠方面呢是各有各的用处。我以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睡眠问题啊，它真的不是说某一方面的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大家抢的这款好梦糕呢，正好呢能帮我们呢来改善健康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嗯，这个呢真的是非常理想的。
3: 对，这个11种食材哈，它不仅仅是全面，它在搭配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
2: 这11种食材搭配起来，它是寒热平衡，不寒它也不燥热。
3: 对，
2: 并且呢它形成了补阳清敛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并且11种食材呢互相互补，互相促进，由表及里，标和本它都能兼顾到，作用呢比单一的吃1-2种食材要好太多太多了。
0: 是啊，阮老师，我特意查了一下，这里面的食材都不便宜啊，就说这酸枣仁吧，市面上啊200-300呢，还有这百合、覆盆子，哪样都不便宜。这11种食材啊，要是我们自己样儿当买，不光是超级麻烦，加在一起啊要花好多的钱，而且我自己也不会熬这高啊，所以我觉得这款好梦糕的厂家有技术，又舍得投入成本，厂家把这款产品的市场价定到218一盒，其实已经是良心价了。现在咱们给大家团购啊，从218一盒直接砍到49一盒，一组6盒啊也才200多块，抢到的朋友那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3: 这款好梦糕，阮老师也说了，还有国医大师严振华的代言。严老那是中药学的泰斗啊，一辈子都研究这个养生，是达到了106岁的高龄。而且这款产品呢，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进行承保，正规又靠谱，所以大家呢吃的是特别的放心。不过冉老师，这款好梦糕这么好，团购呢又这么便宜，您说昨天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是高兴啊，那要是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那得急成什么样？
2: 团团转，
3: 对不对？
2: 其实我听说了，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可一直都没放弃哦，到现在还在不断的打电话呢。
4: 老师，观众把电话打到咱们这边来了，说没抢到好梦糕，请您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2: 你看，你看，
0: 我的天哪，这电话都接到咱们这儿了啊！可怜大伙得多着急啊！蓝老师，你看这个情况，能不能再跟那厂家沟通沟通？给咱再补点货呗。
3: 对呀，刚才我就是这个想法哈。你看现在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常年的失眠，这个事儿你也知道，大家呢是一直都在盼着，咱们呢不能让大家失望。
2: 这事儿我明白，那你也知道，昨天厂家本来说是有50000组好梦糕的，但是那个黄总监最后他给我多少？就20000组。
3: 是。
2: 那要不我争取把那剩下的30000组给要来。
3: 对。
2: 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就昨天那位黄总监。
4: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
2: 怎么就没人接听呢？啊，再拨一遍。忙音。
0: 还是没人接。
2: 是他怎么不接呢？
3: 有可能是又在忙。
2: 那怎么办？你说，啊，我们等不了了。是不是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盼着呢？大家是不是在盼着？
0: 要不咱们给昨天到现场那个吕经理打个电话呗？毕竟咱们见过面，见面是人情啊，总比联系不上人强吧。
2: 行行行，工作人员，把那个电话换成吕经理的电话，给他拨过去。
4: 好嘞，张老师。
2: 通了。吕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1: 哎，你好，阮老师啊。哎，你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吕经理啊，我今天找您呢是有一件急事儿。昨天呢我们合作开展的这个好梦糕的团购，您应该也知道，实在是太火爆了，20000组就一个多小时就被大家全部抢空了，连点零头都没剩下。现在呢又有大量的观众朋友他们没有抢到啊，这电话都快打爆了，大家都急得不行不行了，一个劲儿的求我再帮着他们争取点货源。我本来呢想联系一下黄总监的，可是打了2-3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找您商量商量了。
1: 黄总监这会儿正在开会呢，确实不方便接电话。不过关于好梦糕团购的事儿，黄总监之前交代过，他要是没时间就由我去做客服就可以了。
2: 哦，那正好了，吕经理，我记得昨天你们跟我说厂里一共有50000组的好梦糕现货，可昨天呢黄总监他就给了我20000组，那吕经理你看能不能把剩下的那个30000组都给我们呢？
1: 剩下的再给呀。
2: 啊，
1: 阮老师对不住，这款好梦糕不能再给你们了，因为你们要的团购价实在太低了，市场上218块钱一盒，您这边直接砍到49块钱一盒，这根本就是赔钱的买卖啊，是吧？您这个价格连原材料的钱都不够，昨天给您那20000组我们已经亏了一大笔了，再给过我们真的藏不住呀。
2: 吕经理，我理解您这个难处，我也知道你们亏了点钱，可是您想想昨天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全抢着订，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认可这款产品，迫切的需要它。很多的观众都是常年失眠，试了不少的方法都不管用，他们都把希望呢寄托在我们这次团购上头了。我要是不能给大家一个交代，我觉得我也有点过意不去了呀。
1: 老师，哎，我知道你一心是为了观众，但我们这款好梦糕根本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比的，它里面有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种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材料，不说这三枣仁，市面上优质的都要好贵呢，还有百合、覆盆子、龙眼肉，哪一样咱们都不便宜，这11种食材加在一起采购成本相当的高，然后我们的熬制工艺也很讲究，每一盒都是实打实的精华，生产工艺这一块投入了也不少，这还不算人工费的，张老师，这个账您仔细算过吗？
2: 吕经理，您说的这些呢，说实话我都清楚，我也知道你们在这个食材以及工艺上花了大心思，不然呢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个呢也是我坚持选择这款产品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说实话，我们这款好梦糕凭借了11种食材的全面搭配，还有国医大师严振华的代言，中国人保的承保，根本不愁卖的，可以是按市场价卖，销量就很好了。这次跟您合作进行团购，纯粹是想冲口碑、拓市场，但49一盒的价格实在是赔得太多了，昨天给您20000组已经是极限了。
2: 您说的这个我明白，我也不想让你们太为难，但是观众的需求是真的很迫切，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找您商量的呀。
1: 王老师，要不咱们这样，我厂里还有一款助眠的产品，是5种食材，配方相对简单一些，我可以按49一盒的价格给您补30000组，您看行不行？
2: 吕经理，这就不行了。我之所以推荐你们这款好梦糕，就是看中了它是11种食材的一个全面的搭配。睡眠问题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我就是想帮大家找到一款作用比较全面的产品。那么这款好梦糕还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代言的，严老可是中药学的泰斗哦，不是好产品他绝对不会代言。那么这款产品还有中国人民保险的承保，就说明这款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的，那么这些都是别的产品比不了的，所以我绝对不能换产品。
1: 杨老师啊，
2: 嗯，
1: 我这边真的有难处啊，实在没法再给您30000组。
2: 吕经理，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们要往长远看，对不对？昨天团购才1个多小时，一下子卖出了20000组，这就已经充分地证明了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您现在多给我们一批货，让更多的观众用上这个

0: 好产品尝到甜头，那他们以后肯定会回购，还会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到时候你们的销量肯定会大涨，口碑也会越来越好。那么今天亏的钱肯定以后能加倍的赚回来，可要是您现在不给货，那些没抢到的观众朋友肯定也会失望的呀，甚至会觉得你们厂家故意囤货呀，吊大家的胃口啊，这对你们的口碑我估计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的吧，这就得不偿失喽。
1: 王老师，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也知道这次团购要是半途而废，对我们厂家的影响也不好。这样吧，3万组我真的不能全都给您，我再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这真的是我能做到的最大极限了。
0: 行，吕经理，我不为难您，1万组就1万组吧。对，还是49块钱一盒，包邮到家，这个不能变啊。
1: 对了，阮老师，这些都不变。
0: 好，
1: 我这就安排工作人员备货发货。您放心，
0: 好，这就太好了，吕经理啊，我现在替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你。
1: 不客气，阮老师，那你先忙。
0: 好好好，吕经理，再见。
1: 好，再见，阮老师。
2: 王老师你太厉害了，居然真的又帮大家争取到了1万组的好梦糕啊！这下那些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又有机会了。
3: 希望昨天没抢到的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包括我昨天给我发信息的我的那些亲戚朋友邻居们哈，这次不要再错过了。
0: 观众朋友，这1万组的好梦糕数量真的不多，说不定一会儿呢又被你们一抢而空，所以大家这一次一定要抓紧报名抢啊！我还是那句话，先抢先得。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1万组品质上乘的好梦糕，采用啊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由国医大师严正华代言，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作用全面，安全可靠，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9块钱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好梦糕的数量有限，只有1万组，抢完真的就没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2组好梦糕，就我和我老伴儿吧，1人1组，现在是不是又能订了是吧？
0: 是能订了，因为刚刚我又要来了1万组，现在呢给您报上2组，放心吧。
4: 哎呀呀，太好了，我昨天吧我特意嘱咐老伴儿，我让他守着电视，我说你团购一开始嘛就赶紧打电话，你说这个结果这老头子磨磨唧唧的愣是没想着，哎，气得我数了他半天他还不服气。
0: 你说老夫老妻了，可别为这么点小事闹别扭，对不对？您今天不就是定下了吗？
4: 是是是，那不是幸亏您嘛，今天又要来过了。要不我有这么好的机会，你说我不就彻底错过了吗？我吧，这边失眠快1年了，这半夜吧老醒，醒了吧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我以前吧也买过三角人，还有百合。吃了好一阵儿吧，也没啥变化。完我就还纳闷呢。袁老师，哎，我听您讲了，我才明白，原来吧，我以前调不好吧，就是因为吃的太单一了。您说您这次团购的好梦糕吧，哎，太好了，里面整整有11种食材，这也太全面了。完这11种食材吧，你说每样单独买吧，这一算下来都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酸枣仁，你说11样加起来，那得多少钱呢？那怪不得这市场价你说卖218一盒呢，你现在吧你说我参加团购才49一盒，也真太便宜了，1组6盒你说才200多块钱，完我这必须得报名啊，我可不想那成天这熬着那个头昏心慌的，我可想睡个安稳觉。你说这个白天你说要是说有精神啥的，你说跟大伙一圈健健身聊聊天，你说那生活多有滋有味儿啊。
0: 11种食材黄金搭配，分工明确，有凉有温，寒热平衡，标本兼顾，您拿到手后每天坚持吃一点儿，这日子肯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2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跟老伴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那谢谢杨老师了，大家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就在刚刚，数据显示1万组的好梦糕只剩8712组了，这才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观众朋友们啊，要速度啊，赶紧报名，真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杨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5: 我也要订购啊3组的这个好梦糕。我这失眠啊，这要半年多了，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晚上呢躺床上翻来覆去的。

0: 我都睡不着觉，白天上班昏昏沉沉的，上班还老出错，还总爱跟家里人啊发脾气。
1: 嗯，
0: 我最近呢尝试了喝了一点这个百合水，吃这个莲子呀，作用都不大。哎呀，我现在知道了，光靠这一两样呀太片面了。所以呢，我一看您帮我们团购了这个好梦糕，里边有11种的这个食材啊，我呢就立刻来报名了啊。
2: 您来报名就对了，阮老师不说了吗？睡不好的那个原因呢，它是综合的，它涉及到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多个脏腑啊。所以这款好梦糕呢，它是把11种食材给搭配在一块儿，每种食材呢都是各有侧重，这样它这个作用不就全面了吗？不管您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睡眠问题，你吃它肯定没错。
0: 是的呢，对的，我也打听了，这11种食材啊都是好东西，单独买一样呢都不便宜，11样呢凑在一起，成本呀确实不低，市场价卖218块钱一盒也特别的合理啊。不过要是市场价的话呢，我还真舍不得买，买个几盒啊就过千了。现在呢，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下就砍掉了一大半，一组6盒也就才200多，太划算了，还真是啊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啊！谢谢老师啊！
3: 不用谢我，您要的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哎，好的，特别感谢您啊，阮老师。
3: 好，这位朋友再见。
0: 哎，老师再见。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3: 您好，
5: 我要订8组好梦糕，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3: 8组呀，您要的也太多了，我们这次团购的货源呢本来就特别的紧张，您能不能少订点啊，给后面的朋友多留些机会呀。
5: 哎呀，阮老师，8组真不多，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打了好半天电话才打通，错过这一次啊，以后可就没这么实惠的价格了。再说了，我也不是给自己一个人订的，我爸妈，我爱人，我岳父岳母，多多少少有些睡眠的问题，这8组吧，正好够家里人分着吃。再说了，这营养品本来就得多吃一段时间才能起作用，我订少了肯定不够呀。阮老师，您千万别拒绝我，就给我订上8组吧。
3: 说句实在话，我就是有点想拒绝你的，但是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合理的理由，我也没什么办法来拒绝了。行行行，给您订8组。
5: 太好了，阮老师，您这好梦糕品质是真好，有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吃一样补11样，这力量可太大了。他还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代言，严老我听说过，那可是大专家，不是好产品他根本不会代言。最关键的是团购太划算了，我算过了，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就能省1014块钱，我订8组啊，整整能省8112块钱，都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哎呀，我太高兴了，这个还包邮对吧，阮老师？
3: 对对对，8组全都是包邮，给您送到家。
5: 好嘞，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
3: 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10000组的好梦糕只剩6213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想得太快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恐怕就真的没货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阮老师好。
3: 你好，
6: 还能订上好梦糕吗？
3: 还能订，暂时还有货。
6: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怕抢光了订不上啊。阮老师，我要订4组，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2组。我爷爷奶奶呀，这睡眠呢都不好，现在记忆力呀还特别差，心脑血管啊也有问题，然后我觉得呀，这跟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呀。以前呢，我也给他们买过，有助睡眠的产品，但里面最多也就3、4种成分，爷爷奶奶吃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作用呢，有时候还上火，有时候还拉肚子，我一直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后来呀听您讲才知道，这是因为呀调的不全面，现在有了这个好梦糕就太好了。这里面包括了11种食材，真是太全了，正好给我爷爷奶奶吃。
2: 对，现在这个市面上啊一些帮助睡眠的产品，因为它这个成分呢特别的单一，所以呢有的是偏寒，有的呢就偏热， 像您爷爷奶奶吃了说有时候出现拉肚子啦，有时候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了，但是今天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糕啊，它这个成分呢是比较齐全的，有寒凉一些的，也有温热一些的，但是呢它们是互相之间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整体上呢它是很温和的。
6: 嗯嗯，对呀，这正好适合我爷爷奶奶吃啊，这我现在是刚工作，这工资不高，要是市场价呀我还真挺犯难的，这现在好了，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我完全呢能够给我爷爷奶奶买了。我给他们一人买2朵，这能多吃一段时间啊，好让他们呢以后都健健康康的陪着我。
3: 好的，那这位朋友，您爷爷奶奶有您这样的孙女儿真的是好福气，四组这个好梦糕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告诉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6: 嗯，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3: 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阮老师你好。
3: 你好，
1: 我想订购6组那个好梦糕啊，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3: 有6组，这也不少啊，这位先生，现在好梦糕剩的已经不多了，您可以稍微少订点吗？给后面的朋友多留点机会呀。
1: 刘老师啊，是这样，我是真需要6组，因为我也是给家人订的。昨天呢我就打电话就没抢上。今天呢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呢昨天都抢到了。他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呢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包装盒啊，这个配料表上主要的原材料啊写的满满的好几行。你像什么这个酸枣仁啊，龙眼肉啊，包括覆盆子啊，包括莲子啊，百合，什么乌梅，桑葚，甘草等等，我仔细数了2遍啊。确实有11种。而且上面还标注了什么国医大师啊严振华代言啊，还有这个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一看就是正规的高端好货啊。那我朋友还当场让我尝尝呢，我就盛了一勺。你这个糕点呢，这个尝了以后呢感觉就是相当的浓稠，而且入口以后呢温润醇厚的感觉，一喝就知道这真材实料熬出来的。你说这么好的产品我昨天就错过了，今天绝对不能再错过了，必须多讲点。刘老师，我的6组呢您可一定要帮我递上。
3: 你说了一圈都回来，我的6组，你的6组我告诉您，给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1: 太好了，谢谢刘老师。再见。
3: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的品质上乘的好梦糕，现在参加团购啊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目前好梦糕的库存仅剩3651组了，这速度太吓人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去报名，现在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3: 这位朋友你好。
7: 您好阮老师啊，我想订5组好梦糕啊，现在还能订吗？
3: 哎呦，5组啊，能订是能订，但是为什么你一下要订这么多呢？
7: 阮老师啊，我和我爱人、我爸妈还有我婆婆5个人睡眠都不好，尤其是我妈，因为睡眠不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差，还经常心慌，我真的挺担心的。我以前也给家人买过不少调理睡眠的，但是成分嘛都不全，有时候同一样产品，我爸用了还行，我妈用了就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我以前根本不明白是咋回事，听阮老师您一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同样是睡不好觉，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应该用的食材也不一样，那一两种食材肯定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啊。
3: 你这么一说倒是说得挺对的啊，睡眠问题呢从来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不像我们的感冒发烧啊，找对一个病因啊就能对症解决，每个人的情况呢也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睡不好觉的背后也可能藏着好几个原因。市面上的产品呢也很多，有的呢是只有一两种食材，它只能针对某一个原因有效果，那遇上不太适合的情况呢自然用上去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对吧？
7: 对对对，所以说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糕呢，好呢，这里面包含了整整11种食材。我家里面人不管是哪种情况引起的睡眠不好，吃这一种就行了，太省心了，不光省心，还省钱。市场价218一盒，您帮我砍到了49一盒，这回我们全家人啊，不用花多少钱，都能睡个安稳觉了。阮老师，我就算报上名了嘛。
3: 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5组包邮到您家。
7: 谢谢阮老师，再见。
3: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你赶紧帮我订3组好梦膏呗，现在还有吧？
1: 好梦膏现在所剩无几了，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我给您登记3组。
2: 哎呀太好了，我就怕我抢上这好梦膏，可太好。还有那个11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这11种那个材料吧，我们要是自己一样一样去买，那得费多少时间呢？那得花多少钱呢？现在好了，厂家都给熬好了，直接吃就行，作用还特别全。这市场价吧，218块钱一盒，团购价才49一盒，太合算了。哎，袁老师，那你赶紧帮我订上吧，麻烦你了。
1: 不麻烦，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2: 嗯，谢谢老师，那再见再见，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的品质上乘的好梦膏，现在参加团购才49块钱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此款好梦膏精选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由国医大师代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作用全面，口感醇厚，是您改善健康的好帮手。听大家，好梦膏的库存现在已经告急了，只剩98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它的可怕之处啊，就在于血糖升高了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啊还有神经系统有非常严重的侵害，它就变成了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它的并发症有很多，有一种目测上去是感觉特别的恐惧的，就是截肢。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病方面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帮助了很多的糖友朋友们，不仅控制住了血糖，而且呢还保住了腿。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4: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3: 杨教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我们的导演呢，跟着杨教授出了好几次的门诊，我们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患者朋友，咱们请这个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啊。
5: 是不是我们的血管病才行，是吧？你看，
6: 那我们这不是血管吗？
5: 脑血管啊，别的你还有什么问题？就拉肚子什么的，那
6: 拉肚子我可是什么嘞？我可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点高。
5: 这有点轻度的轻症啊。
6: 哎呀，好几天也迷昏迷了好几天。
5: 昏迷了
6: 还？昏迷了呢，有10天吧，说的话、行的事儿，根本就不知道。好了之后不知道。
5: 看看你呗。
6: 没胃口，就是厕所一直就不好啊，因为一直拉稀。
3: 你还记着这个患者
5: 啊？对，是有这么一个病人。
3: 嗯，
5: 我说他这个病和我专业关系不算太大，是吧？
3: 嗯，
5: 但是后来又详细问了问病情呢，也是有些相关性。
3: 嗯，
5: 比如说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三高症状啊、这些事儿。
3: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血压又高，然后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5: 对，
3: 肯定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
5: 对
3: 啊，我们自己判断到什么程度，我就需要去看大夫了。
5: 下肢血管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是吧？而且这些年来呢，就是发病率呢有一种增高的趋势，因为动脉硬化多了，糖尿病病人多了，那么发生血管的病变呢就多了。
3: 嗯，
5: 下肢血管疾病的常见症状啊，就是一个呢就是疼痛，啊，再就是麻木。
3: 嗯，
5: 如果和血管有关系呢，它也会发凉，走路呢可能会有影响。
3: 嗯，
5: 比如说他走个100米、200米。

0: 百米，或者有人走的500米腿就开始疼了。休息一两分钟呢，又能继续走了。我们叫间歇性跛行。
1: 其实有的他走不了太长的这个距离，然后就觉得好像是腿发沉了，又是累了，迈不动了，
0: 对，迈不动步了，他就是走个几百米就开始腿肚子觉得发沉，发胀或疼痛，就使得他不得不停下来。停下来呢，休息那么一两分钟呢，缓解之后还继续能走，就是间歇性的这种改变嘛。这也是缺血的早期表现。到了静息痛阶段就严重缺血了。等到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会破溃啊，坏死啊，就是导致肢体营养就没有了嘛。它也是随着血管的这个供应的程度，比如说血管供应的少一些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间歇性跛行。因为你走路需要血液的供应嘛，需要营养的支持，走一走呢，血流没跟上，就歇一会儿，让它跟上再走。完了，要是到静息痛阶段呢，就是说你不管它休息还是怎么样，他总管都跟不上了，你休息他也跟不上了，所以他就出现这个症状。那彻底断绝了，没有血了，就坏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如果啊，就是我们一个糖尿病的病友朋友，他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比如说腿发沉呐、或者是脚发凉啊，有点麻呀，走路也有点就不太顺畅，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尤其老年朋友啊，就是岁数大了，有的时候觉得腿走发沉，还有些人认为挺正常的，是吧？因为年龄大了嘛，就可能是腿脚就不利索，但是呢，就一旦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了，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病啊？哈，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这个，所以才来看病啊，还来就诊。其实腿发沉、发凉、麻木这些早期症状呢，不是单纯的血管疾病才有，其他疾病也有，比如说腰间盘的突出、压迫了这个脊髓，它也可能有这些症状。所以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就是说判断一下是不是因为缺血。由于糖尿病造成的肢体缺血，或者由于糖尿病足的早期表现而造成的这个症状，把它区分开来呢，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或者针对性的治疗。
1: 那我们就根据您的一个患者的情况，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
0: 好，
2: 时间长了，糖尿病，我现在我这两个脚，两个腿有点木和胀的感觉，脚底有一个大脚掌似的，
3: 踩棉花似的。
2: 对，
3: 多长时间了这现象？
2: 我糖尿病30年了，这得4-5年了。
3: 麻不麻呀？
2: 有时候麻。
3: 麻在哪儿？
2: 我这个脚趾头有时候有胀麻的感觉。
3: 到小腿麻吗？
2: 这点儿没不麻。我得过一次糖尿病足，2019年。
3: 有没有什么东西硌的感觉啊？
2: 还没有，
3: 还没有啊。
2: 有的老病号已经告诉说你现在还没疼呢啊，还有疼的感觉，
3: 还有硌的时候，
2: 还有走不动的时候。
3: 那是比较严重了。现在吃什么药呢？
2: 我现在吃的就是乙个列酮
3: 降糖的
2: 二甲双胍，西个列丁，
3: 这三种。
2: 其他我
3: 饺子吃啥了呢？甲钴胺，
2: 就是甲钴胺呗。那都没有用。
3: 吃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0年了吧。
3: 没用。
2: 而且我每一天有一针胰岛素。
3: 我看舌头。做什么检查了吗？
2: 到这医院里重新做吧。
3: 重新做一个，没有。动脉彩超。
4: 斑块了吧？
1: 对，有不通的，
3: 您
4: 拿好啊。
3: 好，先开半个月的药，您吃着。
1: 就是杨教授，您的这个患者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病史了哈。然后刚才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我还问了一下杨教授，我说这位先生是本身皮肤就比较白吗？怎么感觉他那个脚一伸出来之后？就是
0: 稍微白一点，
1: 就是啊，对，特别的白呢。
0: 他就是说缺血的早期表现就是苍白，
1: 苍白，
0: 因为缺血了，动脉血过不来了，那毛细血管的血也会少，减少了以后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1: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0: 对，做个彩超看看血管的情况。看看，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发生在脚的并发症啊，糖尿病足嘛，就三大因素，一个是呢血管病变，一个是神经病变。还有是感染，这三个病变加在一起，就会

0: 得这个糖尿病足，是吧？所以，但是有些病人呢，他以神经病变为主，有的早期呢是以血管病变为主，有的是以感染为主，这三个因素呢就不同程度，在某个病人身上可能以缺血为主，在另外一个病人身上可能以神经症状为主，是吧？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就是以神经病变为主的一个病变。
1: 嗯，
0: 但是神经病变有问题的时候呢，血管就不见得没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才做个彩超，看看血管到底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情况。
1: 嗯，
0: 那么
1: 我看超声都提示了，起码有四条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所以提示呢，就是有了血管病变，也有神经病变，是吧？因为这两个合并在一起，那么再加上一些感染什么的，就容易导致破溃啊，就我们说糖尿病足了，所以一定要预防。
1: 就是这个周围血管性疾病，它也得就是越早发现它越好。
0: 就是还是针对糖尿病足来说吧，哈，因为糖尿病足本身是一个很危险的并发症，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呢，有三大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诊断比较容易，你看具备几点就诊断了嘛，大家看脚也破了是吧？
1: 对。
0: 第二呢，治疗比较困难，为啥困难呢？因为它是涉及到好多学科。不是光我们一个血管科，还有包括这个神经科、内分泌科、骨科相关的知识了，都是一个重就多学科的疾病，所以治疗起来相对难一些。再加上呢，但预防还是有效，所以我们才做这期节目啊，大家为了预防，就是说这个疾病是预防是有效的，只要你早期预防、早期对待它呢，就能避免它发生这个。最终的这个好结果，
1: 越早发现呢，治疗效果越好。
0: 对，就预防有效，
1: 预防有效。
0: 糖尿病足分成三大类，一叫做高危足，
1: 高危
0: 就是有高度风险的足，就是说这种风险比较高，你要预防以后就能好，是吧？那么再就是真正的糖尿病足了，就是叫破溃足，破了嘛，叫破溃足。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太注意呢，往下发展呢，有人觉得破了没什么事，会破个小口吧，我在家自己换换药。就会好的。其实有糖尿病的时候换药跟没有是不一样的，所以往往就会加重。
1: 哎，还真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哈，就是到医院，比如说去做一个什么小的那个手术，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血糖有问题的。
0: 对。
1: 然后在术前做一系列的检查，人说这个手术现在您不能做，您得把血糖控制一下。但是自己可能之前因为比较早期吧，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没感受到。
0: 因为像这类病人还挺多的，就到了住院之后才发现有糖尿病。
1: 对，
0: 是吧？
1: 然后他就很奇怪啊。因为他之前没有过这个相关糖尿病的一些知识，他说我糖尿病，就算是我血糖高，我为什么不能做手术啊？
0: 对，
1: 他不好，愈后不好呀，他那个伤口是不是很容易再破溃？
0: 对，会受影响啊，有些干扰因素是吧？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两大类，就是高危足、溃疡足和坏死足。最后一步就坏死了。
1: 到那个阶段，人说如果刚开始得糖尿病，然后就是如果糖尿病足到真的要坏死，需要最后一步截肢的时候，他有多长的路要走？
0: 这个就是看他发展情况，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你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治疗，就可能不发展，是吧？如果你已经到了坏死足了哈，还有不同程度，比如说坏了一个脚趾头。或坏了半个脚，或坏了整个脚，这就是不一样的结局哈。就是说，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正规治疗，还都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最后啊，就说我们说来晚了，就生活质量很差，疼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再加上呢，如果这个血管的循环也不是特别好，就像那个树枝上干枯了，都干一撅就折的那种，
1: 没有生命力了，
0: 没生命力了，再怎么好像也保不住了，
1: 是
0: 吧？就只能不可避免的造成最终的这个截肢的这个效果，这个结果吧。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我想问问啊，因为刚才这位男患者也说了自己就是在吃一些药啊什么，但有的时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好。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很多糖友朋友这个共同的一种心理的疑问。
0: 对，
1: 说我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药我吃了呀，然后饮食呢我好像也控制了，但也可能没那么精准。他觉得他好像是控制了，但是这个血糖就是稳定不下来。那您专业的医生来分析，到底是说这个药物不对他的这个症，还是说？他确实这个饮食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够精准呢，跟哪个有关系？
0: 好多因素应该都有关系。第一个是用药方面啊，因为有了糖尿病呢，有些人说，哎呀，我吃点中药吧，是不是能把他血糖降下来啊？或者医生给开的药，我能不能少吃一种啊？
1: 对，
0: 吃的太多了是吧？没有控制好这个原因。因为降糖药呢，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有的呢是。

0: 增加这个胰岛素的含量，有的是增加它的代谢，有的呢是让它这个吃些东西呢能够转化的快一些，就不同途径来降低这个血糖。就是每个人吧，他不太一样，有的人是以胰岛分泌不足为主的，有人呢是属于代谢不太好造成的，所以要针对他这种具体病因来选择一个合适的降糖药物，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剩下呢就是说从他的饮食方面来说啊，我们是糖尿病的控制的好坏啊有几大因素，一个就是饮食嘛，饮食要这个糖量和你吃的这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的这个要成一个正比
1: 啊，对，
0: 成正比才行。你这个吃的多了，降糖降的少了，你血糖就高了，是吧？
1: 剂量不够了，
0: 剂量不够了，
1: 管不上你吃那么多东西。
0: 对，尤其有些人呢，他不是说比较规律的饮食啊，有时候今天会个朋友啊，明天聚个餐什么的，一下就吃多了，是吧？
1: 感觉这种事情真的是在所难免。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就确实不可避免了啊。再就是有时候打胰岛素的时候，病人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剂量嘛，因为现在的治疗的这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入和出得差不多了才行，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再就还有一个锻炼，是吧？药物、饮食、锻炼这三驾马车缺一不可。你先吃完饭你不动的，是吧？就是我也不动，就坐那看电视，或坐那干什么？那你就是再平衡，你不活动不代谢还是不行，是吧？所以这三个因素啊，都要是关注到。这个人刚才那个病人可能就是活动太少了。
1: 有可能。
0: 对，
1: 您看，听您讲了这么多哈，真的发现这个糖尿病它必须是一个综合管理。
0: 对对对，
1: 对吧？医生给了你这个最好的建议，就让你吃什么什么的药会最有针对性。
0: 对，
1: 然后呢，您自己在家里面的这个饮食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1: 是吧？然后还要配合运动。
0: 对，
1: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吧？
0: 对，但是得了，
1: 持之以恒的坚持。
0: 是，但是得了糖尿病以后，你为了预防后面不太好的事情发生，这些自我管理还是应该做到的。我觉得健康宣教啊，科普宣传呢、其实就是向大家讲这个道理啊，就是三者是缺一不可。
1: 那一旦要是血管出现问题的话哈，咱们真的很难通过肉眼或者是自己身体上的这个感受去体会它的变化，因为它藏得实在是太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患者的案例，看一看他的血管出问题了之后，身体都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和反应。来，
2: 怎么不好啊？
3: 好像是三年就全部喝到了，
4: 非常棒。
3: 后来就反正就每天疼，每天晚上疼，昨天还好。
5: 现在耳朵吗？
3: 疼啊，疼得睡不着。
5: 15分钟，
3: 只能睡15分钟。
2: 突然的还是慢慢的？
3: 有没有？突然的。
2: 突然就疼了。
3: 突然就疼了，以前没有，以前没有任何症状。
2: 那时候没事啊？
3: 这个时候很好。
2: 脚呢？
3: 脚也很好。
2: 以前有什么毛病？有糖尿病吗？
3: 糖尿病好像是有，我没当一回事。前三年我得过那个肝脓肿，肝脓肿的时候，他检查说我有的血糖有点偏高，他就当时就住院的时候检查是餐前是9.8点，餐后是10点啦、11点啦、13点啦，这样。
2: 流水吗？
3: 就肝疼的叫我，疼的不能睡觉。
2: 你的糖尿病控制不怎么样啊？
3: 糖控制不好。
2: 对，
3: 我没把当一回事，我姓唐那边也是没好病的，也没管他。有时候给我查呀，高一点啦，9.7点药，我过两天一查也不高了，我就没吃药了。
2: 你住院吧，那就查查原因，一边住院一边查一边治疗啊。
1: 杨教授，我看这位女士的情况还挺重的，但是我又感觉到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都是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0: 对，
1: 会容易出现发黑，
0: 对。
1: 然后她呢，这个10个手指头只有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这属于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吗？
0: 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有几大并发症哈，糖尿病足，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就是。为什么发生在脚上呢？因为脚上的这个重力啊、压力啊等等各方面因素啊比较多，而手呢压力和重力就会少一些啊，
1: 对，
0: 所以发生在手的非常少。但是医学知识就是这样的，它有特殊情况，是吧？不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发生在脚的，但个别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手，是吧？所以这个病人就来看病了，他说他是手指破了，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啊。

0: 但是手指上发生这种变黑了、坏死了，就像刚才那个黑黑的这样，就一定是缺血了，缺血才造成它局部没有营养了、干枯了、坏死了，是吧？
1: 对，就在指甲盖这个位置，好像
0: 就缺乏营养了这个地方。
1: 啊，
0: 在虽然大血管可能没问题，但是小血管可能出了问题，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微循环、微血管病变。
1: 嗯
0: 啊。所以他加上他有糖尿病，所以就不能排除是他是不是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哦，那刚才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哎呦，特疼。”
0: 对啊，
1: 疼得他都睡不着觉。
0: 十指连心啊，是吧？所以尤其手指疼得特别剧烈，就是特别有痛苦。他就有时候自己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把它给割掉啊、割掉啊？就这样疼得很厉害，尤其晚上，疼得厉害。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啊，就是说因为它是少见病嘛。
1: 嗯，
0: 那么常见病是糖尿病足，它是比较少见，出在手指上，那一定要找找原因。
1: 嗯，
0: 和糖尿病的关系有没有呢？我们觉得关系有，但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一定有其他因素在里边存在。
1: 嗯，
0: 所以我才让他住院，详细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只有把病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1: 找到了它这个根儿。
0: 对，
1: 啊，才能够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多发在脚。
1: 嗯
0: 啊。特殊情况发生在手，但是它有哪些特殊情况存在呀？
1: 啊，
0: 还不太搞清楚。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0: 我们说刚才包括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是吧？
1: 嗯。
0: 那行，从血管病变来说，
1: 嗯，
0: 那血管病变什么病变呢？就是动脉硬化的斑块。从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看啊，就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有50%左右，你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斑块，不管你是发生在颈动脉、脑、腿什么其他各地方吧，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的斑块。
1: 哦，
0: 这就是属于和我们的饮食结构啊，和动脉的老化呀，对，因为你血管常年在里流着是吧？就可能不小心碰撞到哪儿了，就会有斑块的形成。就是年龄越大，
1: 嗯，
0: 就增长越多。我们刚才说60岁有50%。70岁就该60%了，就每增加10岁增加10个百分点。
1: 嗯，
0: 这是他的流行病学资料。那从常见病的流行病学来看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0%。就是说你60岁，比如说我们没有糖尿病的时候，50%有动脉硬化。
1: 嗯，
0: 而糖尿病病人呢，60%就有动脉硬化了。
1: 哦，
0: 他会加快它和促进它和增加它的这个比例。
1: 哦，那跟多大年龄得的这个糖尿病没关系？
0: 那没关系啊，它总之它有伴随糖尿病了，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
1: 嗯
0: 啊，就是说它会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和增加它这个病变的发生。
1: 嗯，
0: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之所以大家重视，就因为它会促进这斑块形成。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年龄大了以后，渐进性疾病嘛，所以我们国家才大力开展预防，包括它饮食啊各方面哈，才开始就注重这个健康。
1: 嗯，
0: 那么糖尿病呢也是这样的。它就是说发病率呢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那风险就更高了。
2: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您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她那个手指尖儿已经发黑了，而且还出现剧痛，那她是不是就等于已经失去功能了？就是说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医生就判定这个真的没办法了，要失去这一节脚趾或手指了。
0: 这个末，它是指端，指手指的末端，
1: 嗯，
0: 就是最末梢了，是吧？
1: 对，
0: 还没达到一个关节，
1: 嗯，
0: 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可能进行治疗，
1: 嗯，
0: 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改善它的微循环，降低血糖，
1: 嗯，
0: 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呢，看它这个好的和坏的啊，从哪能够把它分开，我们叫分界线，
1: 嗯，
0: 就是好的就好了，坏的就不好的，就有个明显的分界线，
1: 嗯，
0: 再通过一段时间治疗呢。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脱疽，它会自己这个疽嘛就坏死组织，它能够脱掉，
1: 哦，
0: 脱掉一层，
1: 它是脱掉一层，还是这一节会脱掉？
0: 它会慢慢慢的经过治疗，那里边可能会慢慢好一些，好坏分清楚之后，不好的就脱掉了。啊，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1: 嗯，
0: 它的最终结果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但是它要是说它得的黑的比较多，超过一个关节了，
1: 嗯，
0: 那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1: 哦，
0: 就这样。
1: 就是也看这个坏死的部位在哪里，它的长短大小，
0: 哎，和程度怎么样？哎，就是这样。
1: 好好，这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观点，一定要趁早。
0: 对，
1: 是不是？预防要趁早，发现有问题了也趁早去治疗。
0: 及早治疗
1: 啊，
0: 这个时候损伤最小。
1: 损伤最小，对。如果它只是刚黑了一点点，然后通过我们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脱疽啊，中医脱疽这个方法，它可能只是把外壳掉了，但是我们这个手指或者脚趾还是保留完整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的导演去采访的时候，还看到了您有这样的一位患者，就是他也是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太好，然后他的脚趾呢，因为并发症做过这种截趾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呢，那个伤口反复的破溃，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们来看看这位的情况。
0: 做完手术多长时间了？
3: 做完手术有个那个有
4: 两年
3: 了吧？
4: 两年。
3: 那最近
0: 两年都没长上了。
3: 长上了，
4: 长好了，
0: 又破了，
4: 哪儿都没事了。
0: 嗯，
4: 出完春节以前它又坏了。
0: 疼吗？现在
4: 有一点疼。
0: 多少年突然的就这样了，就破了。
4: 突然间就这样了。
0: 左脚哈。
4: 我也没站立，没捂的，也站不了。老轮椅，床上轮椅，沙发上。
0: 做好几年了？
4: 21年、22年、23年，
0: 五年了是吧？
4: 手术一直走路，一直住院里的，切那儿切那儿，切来切去，切的脚趾都没有了。
0: 红肿，嗯，这么凉还凉啊？
5: 还给他转一下。
0: 放下，放下，放下。
4: 这脚就是凉，不知道为什么。
0: 凉，血少呗，血过不去就凉了。
4: 可是通血管通了4回了。
0: 那通也不，那过得也不好，也不正常。
3: 这有彩色。
0: 哎呀，两腿都不太好呀，行。
3: 对。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糖尿病20多年了。
0: 我看看舌头。舌头啊，血糖控制怎么样？最近？
4: 半年8个左右。
0: 还是有点高。
4: 还有点高啊？
0: 嗯。
4: 您能给我开点消炎药吗？
0: 能，光不是消炎的事儿，你还是有点这个局部有点坏死了，因为都黑了吗？
4: 啊，
0: 血管又不好了。
4: 您就开点药吧，谢谢您。
0: 你敷什么药呢？现在抹什么药了吗？
4: 没抹。
0: 你抹点药啊。
4: 啊，就是老婆子给我弄弄，上那什么那药，金万红。
0: 那不行，别上那。行了，我就看不往那吃的都给你开好了。
4: 哎，好好。
0: 吃了半个月，你不愿意住，先回家吃药。
1: 哎呦，这个老先生的这个案例，看的人这个心里面都跟着揪着哈、啊，就是连续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手术，他就感觉他那个脚趾头总也不好，然后一个一个的就都给截掉了。但您说他就是等于把坏死的那个部位手术都已经切除了，那为什么还会反复的去发作呢？因为我看他现在整个那个脚皮肤状况也不好。
0: 对，
1: 嗯，
0: 因为不他又开始又变黑了嘛，有的地方
1: 又黑了，对。
0: 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脚趾头变黑了就把它截掉了，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给造成一个全部都截掉了这样的啊。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1: 嗯，
0: 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
1: 嗯，
0: 很容易复发的，大概复发率是30%-50%。
1: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0: 又破了。
1: 又破了。
0: 又破了，又坏死了，做完手术它愈合了。但这种愈合呢，不是一个特别像正常皮肤那一种完整的愈合。
1: 哦。
0: 它还有底下一些组织啊，各方面的一些神经呢，在慢慢恢复。
1: 哎，我在想，那是不是这个老爷子就做完了手术之后，其实他身体里面就是这个血管里面的情况还不太好？
0: 对，
1: 控制的不好。
0: 你看刚才那个照那个CTA 不又堵了吗？
1: 哦、
0: 又通心又闭塞了。但是他做了4次手术了，就疏通这个血管哈。
1: 哦。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我们虽然从物理学上，
1: 嗯，
0: 立即就把它疏通开了。但是他的病因没有去掉，
1: 嗯，
0: 糖尿病还在，动脉硬化还在，
1: 啊，
0: 所以他可能时间不长又必死了，完了再痛，啊，
1: 那您说这老爷子是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是饮食的问题，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聊说那个药物对他不太对症？
0: 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是要根据他的具体

0: 情况呢，帮他分析一下到底是哪块问题就反反复复的老出现这些症状。
1: 嗯，
0: 而且呢，尤其是创面的病人呢，现在可能通过这么节目向大家完了说一下哈，就说这尤其是有糖尿病组

0: 你要不当回事了，他又破了，你又还重新来一遍，
1: 对，
0: 是吧？这个病人他就是他，当然血管情况不算太好，再加上可能又不太注意，局部又黑了，黑的呢，当然角质都没有了，他要尽量控制它，别让它再发展，能缓解症状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中医重要治疗了就。
2: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0: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做手术的都挺好的了，有些能下地上厕所就没过来。
2: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3: 早上初六晚上睡觉就发现这个腿刚这个脚就肿了。
0: 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疾病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这是治疗方案啊。
2: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1934年十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全军8万多人带着大量笨重物资器材拥挤不堪，行动行军迟缓。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军在中央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4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突破第4道封锁线湘江时，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原定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3人团。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副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从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4度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后有兵锋直逼昆明。趁滇军调兵削弱金沙江防务之时，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顺利通过了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在茂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可是张国焘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连夜率部先行北上。9月17日，北上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

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前往陕北。此前，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1935年10月，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伤亡很大，共产国际方面也反对他的做法。他不得不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和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他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0: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2: 现在采用了5-4-2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0: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1: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0: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1: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
2: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3: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3天皮肤就不痒了。
2: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0: 了，奇痒无比，痒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浑身抓得又红又肿，还有好多地方都破了，几乎可以说是体无完肤了。我也看过好多医院，用过好多偏方，但总是好几天又复发，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到现在一年四季几乎没有不痒的时候。我感觉我差不多把湿疹的药都用遍了，都没有好的效果。像我的湿疹这么多年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专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治好的？我还有没有希望？
1: 嗯，好的，得湿疹八年了还总反复，到底我们的专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观察团的成员，是国家一级演员连春健老师，欢迎连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油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6: 连春健，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国家一级演员。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他是得了湿疹8年的时间了，很严重还老反复，想问问两位专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他还能不能治好？
7: 就即便是8年，在临床上可以治好，你一定要解决他的病因问题，什么原因来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中西医结合的皮肤综合医院，在我们治好当中几十年的都有对症的，它治好是完全可以的。
1: 你看，刘主任上来就给我们这个观众吃了一个定心丸，能治好，但是我们得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像张医生在你从业这个经历当中，也会遇到像他这么严重，会比他再严重一些的，能治好吗？会反复吗？
3: 这种情况我们常见啊。其实治疗湿疹是我们皮肤科医生的一个必修课，因为它是我们皮肤科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啊。那么想要治好湿疹，让它少复发甚至不复发，那你就要吃透这个疾病。所以我用12个字来总结了湿疹的治疗特点。
1: 哦，12个字。
3: 对，
1: 我们来看看这12个字是哪12个。先说这个优先止痒吧。
3: 患者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瘙痒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解决这个瘙痒啊。那它为什么会痒？在湿疹的发病过程中会释放组胺，组胺会产生一些炎症介质，这些炎症介质等物质呢，它会刺激我们感觉神经，产生无法抑制的瘙痒。那么出现这个瘙痒之后会怎么办？那就会抓，对，搔抓会进一步刺激这个瘙痒，所以它就带来了这个搔痒、搔抓、搔痒、搔抓的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所以说在治疗湿疹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止住这个痒。你止住痒了，不抓了，你的湿疹就恢复了一半了。我前两天有一个患者，他就跟刚才求助的这个患者差不多，反反复复有个7、8年了，但他很重，撩开衣服的时候身上抓的都是这种血道子、红斑丘疹，很重。当时我就中西医结合，包括一些中药小分子熏蒸、311的治疗，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大概有个3天的这个左右的时间，痒就控制住了。你痒控制住了，他的皮肤恢复的就比较快了，大概有个10多天左右，基本上就消了下去了。所以说，优先止痒，先控制痒，皮肤恢复的才会快。第二点是为什么是一诊一方？湿疹呢，它的特点是疹型的多样化啊。有人说了，我这就不是湿疹啊，湿疹它就是湿的，它就是流水的，我这又不流水，我这怎么是湿疹？湿疹呢，它不是说像我们所说的就一种疹型，就渗出啊、流水啊、湿啊。其实湿疹它还有干燥、脱皮儿、裂口，还有就是肥厚性的大斑片，还有就是糜烂、渗出，它各种疹型都有。每一个人的湿疹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就得一诊一方。就像我们临床中常用的这个中药师傅的这项治疗来说，它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它的效果好建立在你配的这个敷的这个中药上面。急性肾初期的时候，它这时候流水渗出炎症比较重，我们就会给它配一些像黄柏呀、金银花呀、消炎快速收敛止痒的这个药物。那对于这种慢性的肥厚型的这个湿疹呢，我们就会选择一些润肤性比较强、渗透性比较强的，比方麦冬啊、沙参啊等等的配伍到里边，然后进行湿敷，这样它渗透性比较强，这很快皮肤就能光滑和薄下去。都要辨证论治，每个人的发病原因不同，它的皮疹的特点不同，要一人一方有针对性的来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减少疾病的反复。
1: 最下面这个是深挖病因，请您来给我们挖一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得了湿疹，我买一点小药膏抹了就行了吗？
4: 这
1: 刚才求助的观众也说了，抹了，但是好一阵儿又不行了。
7: 湿疹它这种药膏啊，多数都是纯激素的。因为激素的药膏啊和激素它就一个特点，抗炎、抗渗出、抗过敏。可是你用时间长，量比较大，那这个时候知道这个激素的并发症呢，这是会加重病情的。所以为什么呼吁说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门诊去看？这个时候通过专业医生给你分析是哪些病因导致的这个湿疹，那这个时候你针对病因治疗是不是完全治好了？这是最主要的。你像90多岁的，前两天我收了一个95岁的患者，就是皮肤瘙痒造成的湿疹，他住院也就2周就好了。
4: 刚才啊，刘总说的这激素，我这儿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女演员，她就用过那个含有激素的护肤品，开始用还感觉不错，但是用
1: 就是一下子光滑了，
4: 对，但是用时间长了就出现问题了，就成了激素脸了，大红脸，甚至痒了以后还流水了。
1: 哎，
4: 你说，我跟你讲啊，她痛苦的不得了，就刚才不了解这个，
7: 对，
4: 所以激素还真是不能够乱涂抹。
7: 对，
3: 就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这样啊，他起初就一点湿疹，然后他当时就是买点激素药膏抹一下，然后呢用上就好，停了就犯。然后他就反反复复用，结果呢面积越来越大，他不是脸上，他是身上的啊，起初就肩部有，后来唰一下发展到全身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他想了个办法，我抹激素有效，那我打激素吧。他就开始打激素，
1: 这又给自己开始治病了。
3: 对，打激素的效果更好，因为打完激素全身的这个皮肤当时就都消退下去了，所以说打激素的效果是非常的好。他认准，哦，打激素能解决我这个问题，一个月打一针，一个月打一针，起来打完之后反复了一个月之后反复了又打一针，等找到我的时候，他当时全身都流水渗出，整个面积非常的大的一个湿疹，叫泛滥性湿疹，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打了7针激素了，已经到了下次再打的时候了。所以当时我跟这个患者说，长期用激素会带来的危害啊，解释完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我给你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咱们中西结合来调啊，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当时我看舌苔脉象，它属于一个脾虚虚盛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健脾胃、健脾祛湿，包括就是中药离子浴啊，还有就是311窄谱 UAB，包括针灸的一系列治疗，给它除湿，改变它这个过敏体质，这样从根本上来治疗，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它这个皮损就消退下去了。到现在5年的时间都没反复。
1: 刚才张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中间，我好像听到了中药离子浴，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
3: 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研究的对于这种泛发性湿疹，因为它满身都是嘛，你这时候抹药来说肯定不方便。中药离子浴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泛发性湿疹研究的一项治疗。整个人坐在里边就像泡澡一样很舒服，因为每个人的皮损的特点不同，它的发病类型不同，症型不同，那我们选用的中药就不同，
1: 就是我们刚才12个字儿，
3: 对，
1: 一诊一方了。
3: 对，我们根据他的这个个人的体质调配这个方子，然后呢再把它加工处理离子化， 离子它更有助于皮肤的吸收，在特定温度下让它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皮下，发挥快速消炎止痒，促进表皮坏死细胞的脱落，同时呢它还能促进我们气血的运行。那我们气血运行好了，会把我们的营养物质输入到我们的皮肤上面，还能加快它的修复。所以从治疗上和这个皮肤的修复、皮肤的屏障上，中药离子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我这刚才提到那个患者，他不是满身都是吗？他当时就是三天就做了三天，这个痒基本上就止住了。后期又加上我们中药的调理，系统的改变了他这个体质，皮肤恢复到健康的一个状态，他才能避免他反反复复的发生。5年了，到现在5年基本上都没有反复过。
1: 你看，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好方法
4: 啊！这个湿疹的病啊，不是不能治的，关键是得找好病因，就跟刚才十二指肠炎写着的，深挖病因，找到了这个病因，再对症下药，一诊一方，这个病肯定能治好。所以再加上医生的精心护理啊，所以这个湿疹不难治。
1: 不管是您是得了湿疹，或者是像皮炎呀、皮肤瘙痒呀、带状疱疹呀，甚至是银屑病等任何的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湿疹到底是怎么得上的呢？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呦，我是吃这个引发的，我是碰了那个引发的。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些湿疹的原因，我们要请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还有连老师一起来判断判断，您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得了湿疹呢？
8: 我觉得啊，过敏是湿疹的一种嘛，还有内分泌失调、潮湿、
9: 人身体里边湿气重可能能造成湿疹的原因吧。还有失眠吧，长期的睡不好觉，也许免疫力低下，也许能
1: 导致湿疹。
9: 对，湿疹。
10: 可能就是湿气，然后鼻炎，
1: 鼻炎
10: 那边吧。
1: 哦，林老师，您觉得呢？
4: 我觉得应该什么这个遗传也有关系，还过敏，免疫力，还有一个可能搓澡也有关系。我觉得
1: 您觉得是怎么搓多了的？
4: 对，老搓这个对
1: 破坏了这个皮肤，
4: 可能是啊，我感觉是。
1: 我们观察的朋友们都说对了吗？
3: 其实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也都不对，为什么这么说？这些都是湿疹的发病原因，但是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它的原因就不同了。有的人是一种，有的人是其中几种导致他出现了这个湿疹，有的人呢他很容易找到原因，有的人就比较困难。提起湿疹来，大家首先第一点考虑的就是过敏，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的湿疹呢跟过敏的关系不是很大。像我接诊过程中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哎呀主任，我全忌了，牛奶也忌了，鸡蛋也忌了，牛肉我也不吃，鱼也不吃，虾也不吃，怎么我这个湿疹还是发呀？
1: 总担心是过敏。
3: 对对对，这时候我们就要深挖它的病因。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一个70多岁的阿姨，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呀？因为她当时来的时候很重，就是为什么会拖到这么重啊？她起初就是有一小点，自己去附近的药店买药膏抹，抹了之后，哎，抹了下去，然后停了又犯，越发展越大，越发展越大。但当时她是一个独居的老人。他当时痒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个时候他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了，就跟他女儿打电话说，你带我去大点的医院去看看吧，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带他来。聊起来之后，他一看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然后小腿还有点肿，抓的还有点肿，都成形成斑片了。所以他当时这个湿疹啊，重的就是说影响他的睡眠了，越睡不着越想他老伴儿，但老伴儿又去世了，心情很压抑。那么为什么这个湿疹会到这么严重呢？第一点是他耽误了治疗时间，延误这时间。那么第二点，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湿疹，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湿疹。这种湿疹呢叫特应性皮炎，特应皮炎是我们湿疹里发病率最高的一型，也是我们皮肤科的头号疾病。
1: 它
3: 它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或者炎性肠病啊。这随着的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它都是逐渐并发出来的。
4: 张医生这么一说也够恐怖的，
3: 对，
4: 它会诱发别的病等于
3: 对，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对对对，他本身机体抵抗力就比较弱一些，他发的这个湿疹大多是全身性的。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70岁老奶奶，我特别想知道后来治了，治好了吗？
3: 治好了。当时这个老奶奶来的时候，她因为比较重嘛，像这个皮损比较肥厚啊，脱屑，还有地方抓的有点裂口啊、渗出啊，当时我就给她查了个血，她当时的 IgE 高出去了10倍，正常我们是0到100，她1000多，然后嗜酸细胞呢，正常是0到5，她15点多，高出去了3倍。这两项指标非常高，说明他这个疾病一定是非常重，而且瘙痒是非常剧烈的，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免疫失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调节免疫，让它平衡，这就发挥我们中医的这个特点。中医讲究就是阴阳平衡啊。我当时深究了一下他这个病因，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他的免疫失衡，湿疹又瘙痒又导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呢又导致脾气暴躁，脾气暴躁又导致这个湿疹更加的痒，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时的情况就是一个肝郁气滞，气血不足，那么血虚呢不能濡养这个肌肤，就会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啊、瘙痒的情况，我们就从根本上来给它解决。它是由于肝气郁滞导致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治疗就给它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然后还要补气血，因为它气血有点被长期的这种久病耗气伤阴，气阴气血都要双补啊。所以在中医的调理下，同时呢给它配合一些中药小分子熏蒸、窄普 UVB、 口服西药、中药综合着来调，大概调理了有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了。恢复之后我就跟他女儿说，我们一个是把皮肤治好了，第二我们要关心他，给他调理好他的心情。他现在不痒了，晚上能睡好觉了。这样系统调好之后，阿姨到现在3年了，基本上都没有发。
1: 不管是湿疹还是特异性皮炎，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早我们就可以避免更严重的后果的发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呢您有其他的皮肤方面的任何的疾病，像皮炎呀，我们刚才提到的湿疹，还有一些朋友是皮肤瘙痒，
3: 对，特异性皮炎，
1: 哎，带状疱疹，包括银屑病，您想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关于湿疹，我们肯定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张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伴随终身？
3: 错误。湿疹呢，找到病因，有针对性的治疗，临床上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对于一些长期反复发作的湿疹，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生物制剂啊、小分子靶向药啊，包括一些新的中西结合的方法，最终都能调理好，几年或几十年不复发的大有人在。
1: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一定要忌口？
3: 错误。每个人的发病原因不一样，并不是要求大家非要忌口，一定要营养均衡。像如果你是过敏引起来的，那我们对什么过敏我们忌什么，同时我们治疗好了之后，即便你之前需要忌口的物质调理好了体质，将来也可以继续使用。
1: 第三个问题，湿疹就是湿气太大，喝点薏仁水就好了？
3: 错误。它的病因并不是完全由于湿气重导致的，有的是血虚风燥引起的，有的是肝郁血瘀引起的，总之它的发病原因不同，我们治疗就不同，所以是不是单纯的祛湿能解决这个问题。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来了一位张医生曾经的湿疹的患者，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11: 大家好，我呢以前呢就是得这个湿疹啊，相当的严重。最开始呢，就是在我这个两只手上，我的手背上，还有这个手指上，都特别痒，尤其手指又肿又红，哎呦，痒的相当的钻心。一挠的情况下呢，就流一种黄水，哎呦，特别的恶心。最后呢，我都不敢给家人做饭了，怕传染。后来呢，我就看看医生去吧。完了，医生说呢，您这个呀是湿疹，不是传染病。但是呢，让我呢， 在家里边呢也敢家务活了，也别找水。那你想咱们普通人家怎么可能不找水呀？再有了家里边有很多的家务活是吧，哎呀我不干谁干啊，就这样没听人医生的，结果啊我的病呢越来越重了。到那年的秋天，我这个湿疹呀大爆发了，我的这个腿上胸上胳膊上啊这个脖子上全长了，长完了以后哎呦特别的痒，太难受太难受了。我说怎么办呢，咱们不行还看医生去，又找了好多医生，用了好多的办法啊，用上了呢哎就管一阵儿就好一阵儿，如果这个药啊一停了哎那还反复，特别的烦也不爱出门了，就在家呢刷朋友圈，哎有时候一看到人朋友又出去旅游去了吧是吧，哎又给人带孙子，还有能唱歌还有能跳舞的，哎呦我就更不愿意，就心里特别的难受吧。后来呀我就跟我的孩子说，能不能再找找医生，找找有什么地方能治我这个湿疹呢啊，哪怕我这个湿疹它不下去，只要给我止痒了就行了。哎后来呀这孩子呀就是多方的问，哎还真就打听到了张美艳主任的这个什么，结果呢哎呦张主任特别好，特别的耐心，特别的有细心。以前呀我是那个看医生的时候哈，三分钟看完了呢，五分钟就看完了而且我觉得好多还没说明白呢，但是呢张主任不是这样的，哎呀特别的有耐心。完了呢对我这个问题呢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完以后呢让我住院给治疗，在那个治疗期间呢还带我去做了检查，我有过敏的体质问题，还有呢细菌感染，针对这些问题呢中西医这个结合治疗，给我用的是那个中药的那个离子浴，还有那个小分子熏蒸，尤其这个是特别的好，它呀是让您什么呀坐那个舱里头，就只把这个脑袋露出来，哎呀完了给您熏蒸的时候全身都熏透了。在这种其实它那个熏蒸那个就是这个气体里头啊它有药，蒸完20多分钟以后啊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相当的舒服。我通过这样治疗呢3天我这个身上啊这皮肤就不痒了啊，完了呢我一共住了10天院，到出院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湿疹就全都没有了。出院以后呢经过一段的调整，我这身体现在又这皮肤又光又亮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啊，现在也能给这个家孩子做饭了，能带孙子了，而且呢我这个呢这个病呢一直没有复发，已经有4个秋天了，以前是一到这个秋天
1: 就不
11: 就犯了，到现在呢我这个4个秋天都已经安稳的度过了，我家人也都特别的踏心了，我心情也好了，在这里呢我要非常的感谢张主任太谢谢您了，
1: 您说的也特别好，您说的特别好，现在您不仅带孙子还能出去旅游了吧，
11: 还能唱歌跳舞，晚上去锻炼，
1: 太好了，您这心情好了，
11: 特别特别的
1: 锻炼，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11: 对对对，
1: 好的，
11: 还得那个感谢张医生，我要没有这好身体我怎么能出去玩啊
1: 对，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湿疹、皮炎、皮肤瘙痒、带状疱疹、银屑病等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12: 刚才我看了这大姐啊，张主任给治得非常的好，
4: 湿疹好了，精神也好了，而且感觉
1: 哎呦
4: 脾气也好，特别的棒，又唱歌又跳舞。我就想问问张主任，您是怎么给他治好的呀？
3: 阿姨呢，我还是给他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啊，还是用了一些脱湿的方法的啊。当时因为他比较重，我说那咱们就住院调吧，因为太重了啊。住院之后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啊，发现他除了传统的这种过敏之外，他还合并了一些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治疗湿疹的时候，就一定用上一些治疗细菌抗细菌的这个药物啊，那么就一定中西医结合来调啊。西药来说，尽快的控制他这个症状，中医来根据他这个体质来给他改变他这个体质，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来调理好这个病。当时我记得阿姨因为得病时间比较久，湿久化热啊，热久伤阴，它属于一个阴虚血燥的一个症状。那当时我给他调理的就是补气养阴，补益肝肾，包括祛风止痒，综合着来给他调整。然后同时呢，给他配合着中药小分子熏蒸，就治疗完之后，他的这个不仅是皮肤变好了，心情也好了。因为我们治疗中医的治疗从两方面来着手，一个是医，一个是养。医是什么？我把这个病给你调理好。那养呢？把你的体质啊，包括你的心情啊，包括这个整个的气血给你调理顺了啊，你疾病解决了，不痒了，心情好了，这个皮肤恢复好了，皮肤屏障功能好了，你的气血充足了，外邪不容易入侵了，那这个疾病复发率就低了。这就是医和养。
4: 张医生是个内外兼治，
3: 对，
4: 从里到外给他调养。
3: 对对对，所以他阿姨说了，我现在皮肤光滑多了，我们治疗好之后皮肤会要比原来还要光滑，还要细致。这是中医的非常好的，
1: 收获一个更好的皮肤。
3: 对对对啊，湿疹不会留任何痕迹，在我们治下去之后基本上不留痕迹，而且皮肤通过这种中药熏蒸的这个方式能快速的给他消炎，然后消斑，让它这个印儿代谢的也快一些，所以它下去了之后，你看现在阿姨手上它非常的光滑啊，还很细致。
1: 中药小分子熏蒸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呀？阿姨说就露个头，然后进一舱里。
3: 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针对这种泛发性湿疹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理治疗方法。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病情疹型调配不同的中药，然后呢再把这些中药呢，特制的加工小分子化，导入这个熏蒸舱。这个熏蒸舱有特定的温度和特定的压力，让这个药呢快速渗入到我们的皮疹的最底层，达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包括就是杀菌的这个作用。还有就是它因为有温度嘛，它促进它血液的循环，让它周身血液循环带动起来，气血运行起来，它皮肤恢复也会非常的快。就像阿姨说，她三天就止住这个痒，因为它药物直达这个病灶部位，所以它止痒效果非常的好。
4: 那看来就是这熏蒸啊，它吸收的快，
3: 对，
4: 是不是？
1: 因为它分子够小吧？
3: 普通的我们皮肤都像砖墙一样，它那肥厚的就更厚了。所以说这种小分子呢，它能快速渗透到我们皮下，发挥它的治疗作用。吸收效果好，发挥作用快，而且就是全身坐下来很舒服，而且还能养和润你的皮肤。然后皮肤好了，心情就好了。
1: 对，这样子能看出来阿姨的笑容
4: 是啊，
1: 心情舒畅，还能唱歌跳舞，这都是因为我们病治好了，状态也都调好了。
3: 对，这个病不要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它是能治好的一个病，
1: 能治好，但是前提是您得了湿疹呢，不要乱用药啊，自己不要乱抹药。其次呢，今天我们整期节目当中讲了很多的治疗的方法，我问的那么细呢，也是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得了病之后，我们一定要找对医生，根本是找对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湿疹、皮炎、皮肤瘙痒、带状疱疹、银屑病等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向我们详细的来讲解了一下湿疹的治疗方法，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连老师。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2: 走了，去北京了，
13: 拜拜，
14: 我们出发。
15: 就是这里，
16: 这儿好漂亮啊，
17: 我超级想在北京。
1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
14: 在这里，在这里。
15: 非遗也有温度的。
14: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0: 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了。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嗨嗨的嗨的嗨嗨，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哎呦，大家北京来！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贵州产的天冬是各大宝马质量最好，打粉充足，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
1: 黑玉断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
2: 这一次呢，进山学习中草药，我觉得就豁然开朗了。
3: 治疗的理念越来越向中医靠拢。
4: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5: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4: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5: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4: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6: 跟他采用了无视对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5: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4: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7: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过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0: 对，
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相融，
0: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真吃肉，哎呀，这瘦锅肥爽，一咬就断，一嚼就烂。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呀、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2大碗呢、啊。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3: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
0: 哇，
3: 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点小酒，真香啊！
4: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5: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今天啊我们都是男的，人也多，估计啊得吃这么2大碗。
6: 阿姨，咬得动吗？烂乎吗？
7: 咬得动，烂乎，梅菜也烂，这个米也烂。喜欢吃，老好吃，
3: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8: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

0: 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1: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2: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3: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4: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5: 这梅菜扣肉啊，它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是真好，
4: 便宜，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2: 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0: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2: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
0: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过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1: 对，
0: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香浓，
1: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先吃肉，哎呀这瘦锅肥爽，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哇，肉质软绵。

0: 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两大碗呢、啊。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2: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哇，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点小酒，真香啊！
3: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4: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5: 没太懒，所以明天也懒。有饭吃，老好吃。
2: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0: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啊、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6: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7: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8: 这梅菜扣肉啊，可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是真好，
7: 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0: 好吃香，大家看啊，咱这个是优质的，咱这个五花肉带给大家啊，你看每一块五花肉伴着咱们上等的梅菜呀，
1: 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啊，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1: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6: 大家好，我是彭浩。
7: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5: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浩闻着味儿就来了。
7: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6: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7: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5: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8: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减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5: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7: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6: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7: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6: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金星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7: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

0: 后呢，咱们施工一下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0: 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两年。
2: 五年。
1: 八年。
2: 十年。
1: 十五年。
2: 二十年。
1: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1: 十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门前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2: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不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幺中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适合小暑节气吃的美食。小暑呢为小热，虽然说还不是特别的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所以小暑时节重在养心脾。那我们可以吃一些莲藕啊、黄鳝呐、玉米呀、黄瓜呀、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等等这些食物。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道非常适合在小暑时节吃的美食，叫莲藕时蔬汤。首先呢，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在等待的时候呢，胡萝卜切滚刀块，莲藕也切滚刀块。现在锅的表面上有一层浮沫，我把浮沫撇掉，浮沫去除以后，在锅中倒一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换锅。换锅后把锅中的排骨捞出来放到砂锅中，然后锅中放入葱段、姜片，倒入热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它煮开。这个排骨汤已经煮开了，现在我把胡萝卜、莲藕以及玉米块全部倒入锅中，盖上锅盖，大火煮开，小火呢再煮5分钟，时间到了，加点盐，加点味精，关火，装盘，加上点香菜点缀一下，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莲藕时蔬汤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哈、啊，我昨天晚上啊一宿没睡踏实
1: 啊，
0: 不是失眠，是太兴奋了。
1: 兴奋？为什么呀？不会跟我们昨天的这个团购活动有关系吧？
0: 哎呀，阮老师、啊、你太聪明了，一猜一个准儿啊！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酸枣仁百合草本糕、
1: 啊，
0: 就是那好梦糕
1: 啊，
0: 市场价218块钱的。然后咱们的团购价直接一个骨折价，才49块钱一盒。
1: 是啊，
0: 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这消息一公布，电话那边就抢疯了，20000组的好梦糕啊，一瞬间就被抢光了。我昨天忙完回去，走在大街上，还听到一群人在聊我们的团购的事儿呢。
1: 嗯，
0: 有的抢到了，特别兴奋；有的没抢到，唉声叹气呀、啊，语气里啊全都是羡慕。
1: 嗯，
0: 阮老师那一刻啊，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我们的团购活动是多么的受大家的欢迎了。
1: 说实话啊。这整整11种食材呀、啊，搭配在一起的好产品，真的不多见。昨天能抢到手的观众朋友，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你们是相当的幸运了。
0: 关键是现在睡眠不好的人太多了，
1: 是
0: 有些人是怎么调的都调不好，主要原因呢就是用的东西太单一了。咱们这好梦糕一下就用上了11种食材呢，还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嘛，
1: 对，
0: 这11种食材啊多管齐下，作用就更全面，改善的肯定比别的要明显多了。
1: 是是是，这款好梦糕呢，它采用了11种好食材，在睡眠方面呢是各有各的用处。我以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睡眠问题啊，它真的不是说某一方面的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大家抢的这款好梦糕呢，正好呢能帮我们呢来改善健康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这个呢真的是非常理想的。
2: 对，这个11种食材哈，它不仅仅是全面，它在搭配上也是特别有讲究。
1: 这11种食材搭配起来，它是寒热平衡，不寒它也不燥热。
2: 对，
1: 并且呢它形成了补阳清敛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并且11种食材呢互相互补，互相促进，由表及里，标和本它都能兼顾到，作用呢比单一的吃1-2种食材要好太多太多了。
0: 是啊，阮老师，我特意查了一下，这里面的食材都不便宜啊，就说这酸枣仁吧，市面上啊200-300呢，还有那百合复本子，哪样都不便宜。这11种食材啊，要是我们自己样样买，不光是超级麻烦，加在一起啊要花好多的钱，而且我自己也不会熬这高啊，所以我觉得这款好梦糕的厂家有技术，又舍得投入成本，厂家把这款产品的市场价定到218一盒，其实已经是良心价了。现在咱们给大家团购啊，从218一盒直接砍到49一盒，一组6盒啊也才200多块，抢到的朋友那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2: 这款好梦糕，阮老师也说了，还有国医大师严正华的代言。严老那是中药学的泰斗啊，一辈子都研究这个养生，是达到了106岁的高龄。而且这款产品呢，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进行承保，正规又靠谱，所以大家呢吃着是特别的放心。不过阮老师，这款好梦糕这么好，团购呢又这么便宜，您说昨天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是高兴啊。
1: 嗯，
2: 那要是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那得急成什么样？
1: 团团转，
2: 对不对？
1: 其实我听说了，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可一直都没放弃哦，到现在还在不断的打电话呢。
3: 杨老师，观众把电话打到咱们这边来了，说没抢到好梦糕，请您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你看，你看，
0: 我的天哪，这电话都接到咱们这儿了
1: 啊！
0: 可见大伙得多着急啊！杨老师，你看这个情况，能不能再跟那厂家沟通沟通？给咱再补点货呗。
2: 对呀、啊，刚才我就是这个想法哈。
1: 嗯，
2: 那现在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常年的失眠，这个事儿您也知道，大家呢是一直都在盼着，咱们呢不能让大家失望。
1: 这事儿我明白，那你也知道，昨天厂家本来说是有50000组好梦糕的，但是那个黄总监最后他给我多少？就20000组。
2: 是。
1: 那要不我争取把那剩下的30000组给要来。
2: 对。
1: 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就昨天那位黄总监。
3: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
1: 怎么就没人接听呢？啊，再拨一遍。盲音。
0: 还是没人接、啊、
1: 是他怎么不接呢？
2: 有可能是又在忙。
1: 那怎么办？你说啊，我们等不了了，是不是？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盼着呢，大家是不是在盼着？
0: 要不咱们给昨天到现场那个吕经理打个电话呗，毕竟咱们见过面，见面是人情啊、总比联系不上人强吧。
1: 行，工作人员把那个电话换成吕经理的电话，给他拨过去。
3: 好嘞，刘老师。
1: 通了。吕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
4: 你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吕经理呀、我今天找您呢是有一件急事儿。昨天呢我们合作开展的这个好梦糕的团购，您应该也知道，实在是太火爆了，20000组就一个多小时就被大家全部抢空了，连点零头都没剩下。现在呢又有大量的观众朋友他们没有抢到啊，这电话都快打爆了，大家都急得不行不行了，一个劲儿的求我再帮着他们争取点货源。我本来呢想联系一下黄总监的，可是打了2-3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找您商量商量了。
4: 黄总监这会儿正在开会呢，确实不方便接电话。不过关于好梦糕团购的事儿，黄总监之前交代过，他要是没时间就由我去跟客服就可以了。
1: 哦，那正好了，吕经理，我记得昨天你们跟我说厂里一共有50000组的好梦糕现货，可昨天呢黄总监他就给了我20000组，那吕经理你看能不能把剩下的那个30000组都给我们呢？
4: 剩下的再给呀。
1: 啊，
4: 阮老师对不住，这款好梦糕不能再给你们了，因为你们要的团购价实在太低了，市场上218块钱一盒，您这边直接砍到49块钱一盒，这根本就是赔钱的买卖啊，是吧？您这个价格连原材料的钱都不够，昨天给您那20000组我们已经亏了一大笔了，再给过我们真的藏不住呀。
1: 吕经理，我理解您这个难处，我也知道你们亏了点钱，可是您想想昨天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全抢着订，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认可这款产品，迫切的需要它。很多的观众都是常年失眠，试了不少的方法都不管用，他们都把希望呢寄托在我们这次团购上头了。我要是不能给大家一个交代，我觉得我也有点过意不去了呀。
4: 张老师，
1: 哎，
4: 我知道你一心是为了观众，但我们这款好梦糕根本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比的，它里面有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种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材料，不说这三老人，市面上优质的都要好贵呢。还有百合、覆盆子、龙眼肉，哪一样咱们都不便宜，这11种食材加在一起采购成本相当的高，然后我们的熬制工艺也很讲究，每一盒都是实打实的精华，生产工艺这一块投入了也不少，这还不算人工费的，张老师，这个账您仔细算过吗？
1: 吕经理，您说的这些呢，说实话我都清楚，我也知道你们在这个食材以及工艺上花了大心思，不然呢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个呢也是我坚持选择这款产品的一个主要原因。
4: 说实话，我们这款好梦糕凭借了11种食材的全面搭配，还有国医大师严振华的代言，中国人保的承保，根本不愁卖的，平时按市场价卖销量就很好了。这次跟您合作进行团购，纯粹是想冲口碑拓市场，但49一盒的价格实在是赔得太多了，昨天给您20000组已经是极限了。
1: 您说的这个我明白，我也不想让你们太为难，但是观众的需求是真的很迫切，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找您商量的呀。
4: 老师，要不咱们这样，我厂里还有一款助眠的产品，是5种食材，配方相对简单一些，我可以按49一盒的价格给您补30000组，您看行不行？
1: 吕经理，这就不行了。我之所以推荐你们这款好梦糕，就是看中了它是11种食材的一个全面的搭配。睡眠问题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我就是想帮大家找到一款 作用比较全面的产品。那么这款好梦膏还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代言的，严老可是中药学的泰斗哦，不是好产品他绝对不会代言。那么这款产品还有中国人民保险的承保，就说明这款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的，那么这些都是别的产品比不了的，所以我绝对不能换产品。
4: 韩老师啊，我这边真的有难处啊，实在没法再给您3万左右。
1: 吕经理，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们要往长远看，对不对？昨天团购才一个多小时，一下子卖出了2万组，这就已经充分的证明了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您现在多给我们一批货，让更多的观众用上这个好产品，尝到甜头，那他们以后肯定会回购，还会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到时候你们的销量肯定会大涨，口碑也会越来越好。那么今天亏的钱肯定以后能加倍的赚回来，可要是您现在不给货，那些没抢到的观众朋友肯定也会失望的呀，甚至会觉得你们厂家故意囤货呀，吊大家的胃口啊，这对你们的口碑我估计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的吧，这就得不偿失喽。
4: 王老师，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也知道这次团购要是半途而废，对我们厂家的影响也不好。这样吧，3万组我真的不能全都给您，我再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这真的是我能做到的最大极限了。
1: 行，吕经理，我不为难您，1万组就1万组吧。对，还是49块钱一盒，包邮到家，这个不能变啊。
4: 对了，张老师，这些都不变。
1: 好，
4: 我这就安排工作人员备货发货，您放心。
1: 好，这就太好了，吕经理啊，我现在替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您。
4: 不客气，张老师，那你先忙。
1: 好好好，吕经理再见。
4: 好，再见，张老师。
0: 王老师也太厉害了，他居然真的又帮大家争取到了1万组的好梦膏啊！这下那些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又有机会了。
2: 希望昨天没抢到的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包括我昨天给我发信息的我的那些亲戚朋友邻居们哈，这次不要再错过了。
1: 观众朋友，这1万组的好梦膏数量真的不多，说不定一会儿呢又被你们一抢而空，所以大家这一次一定要抓紧报名抢啊！我还是那句话，先抢先得。
0: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1万组品质上乘的好梦膏，采用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由国医大师严正华代言，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作用全面，安全可靠，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9块钱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好梦膏的数量有限，只有1万组，抢完真的就没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2组好梦膏，就我和我老伴儿吧，一人1组，现在是不是就能订了是吧？
1: 是能订了，因为刚刚我又要来了1万组，现在呢给您报上2组，放心吧。
5: 哎呀呀，太好了，我昨天吧我特意嘱咐老伴儿，我让他守着电视，我说你团购一开始嘛就赶紧打电话，你说这个结果这老头子磨磨唧唧的，愣是没想着，哎，气得我数了他半天，他还不服气。
1: 你说老夫老妻了，可别为这么点小事闹别扭，对不对？您今天不就是定下了吗？
5: 是是是，那不是幸亏您吗？今天又要来过了。要不我说这么好的机会，你说我不就彻底错过了吗？我吧，这边失眠快1年了，这半夜吧老醒，醒了吧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我以前吧也买过三角人，还有百合。吃了好一阵吧，也没啥变化。完我就还纳闷呢。袁老师，哎，我听您讲了，我才明白，原来吧，我以前调不好吧，就是因为吃的太单一了。您说你这次团购的好梦膏吧，也太好了，里面整整有11种食材，这也太全面了。完这11种食材吧，你说每样单独买吧，这一算下来都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酸枣仁，你说11样加起来，那得多少钱呢？那怪不得这市场价你说卖218一盒呢，你现在吧你说我参加团购才49一盒，也真太便宜了，1组6盒你说才200多块钱，完我这必须得报名啊，我可不想那成天这熬着这个头昏心慌的，我可想睡个安稳觉。 你说这个白天，你说要是说有精神啥的，你说跟大伙一圈健健身、聊聊天儿，你说那生活多有滋有味儿啊！
1: 十一种食材，黄金搭配，分工明确，有凉有温，寒热平衡，标本兼顾。您拿到手后，每天坚持吃一点儿，这日子肯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两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跟老伴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哎呀，那谢谢杨老师了，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就在刚刚，数据显示10000组的好梦糕只剩8712组了，这才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观众朋友们啊，要速度啊，赶紧报名，真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杨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6: 我也要订购啊3组的这个好梦糕。
1: 啊。
6: 我这10年啊，这要拜年多了，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晚上呢躺床上翻来覆去的，1到2个小时啊，我都睡不着觉。白天上班昏昏沉沉的，上班啊还老吃醋，还总爱跟家里人啊发脾气。
1: 嗯。
6: 我最近呢尝试了喝了一点这个百合水，吃这个莲子呀、啊，作用都不大。哎呀。

0: 我现在知道了，光靠这一两样呀，太片面了。所以呢，我一看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糕，里边有11种的这个食材啊，我呢就立刻来报名了啊。
1: 您来报名就对了，阮老师不说了吗？睡不好的那个原因呢，它是综合的，它涉及到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多个脏腑啊。所以这款好梦糕呢，它是把11种食材给搭配在一块儿，每种食材呢都是各有侧重，这样它这个作用不就全面了吗？不管您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睡眠问题，你吃它肯定没错。
0: 嗯，是的呢，对的，我也打听了，这11种食材啊都是好东西，单独买一样呢都不便宜，11样呢凑在一起，成本呀确实不低。市场价卖218块钱一盒也特别的合理啊、哦、不过要是市场价的话呢，我还真舍不得买，买个几盒啊就过千了。现在呢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下就砍掉了一大半，一组6盒也就才200多，太划算了，还真是啊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啊、哦、谢�谢老师啊。
2: 不用谢我，您要的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哎，好的，特别感谢您啊阮老师。
2: 好，这位朋友再见。
0: 哎，老师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2: 您好，
4: 我要订8组好梦糕，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2: 8组呀，您要的也太多了，我们这次团购的货源呢本来就特别的紧张，您能不能少订点啊，给后面的朋友多留些机会呀。
4: 哎呀阮老师，8组真不多、啊、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打了好半天电话才打通，错过这一次啊，以后可就没这么实惠的价格了。再说了，我也不是给自己一个人订的、
2: 啊、
4: 我爸妈，我爱人，我岳父岳母多多少少有些睡眠的问题、
2: 啊、
4: 这8组吧正好够家里人分着吃。再说了，这营养品本来就得多吃一段时间才能起作用、
2: 嗯、
4: 我订少了肯定不够呀。阮老师您千万别拒绝我，就给我订上8组吧。
2: 说句实在话，我就是有点想拒绝你的，但是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合理的理由，我也没什么办法来拒绝了。行行行，给您订8组。
4: 太好了阮老师，您这好梦糕品质是真好，有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吃一样补11样，这力量可太大了。他还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代言，严老我听说过，那可是大专家，不是好产品他根本不会代言。最关键的是团购太划算了，我算过了，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就能省1014块钱，我订8组啊，整整能省8112块钱，都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哎呀，我太高兴了，这个还包邮对吧阮老师？
2: 对对对，8组全都是包邮给您送到家。
4: 好嘞，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10000组的好梦糕只剩6213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想得太快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恐怕就真的没货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好。
2: 您好，
5: 还能订上好梦糕吗？
2: 还能订，暂时还有货。
5: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怕抢光了订不上啊。阮老师，我要订4组，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2组。我爷爷奶奶呀，是睡眠呢都不好，现在记忆力呀还特别差，心脑血管啊也有问题。然后我觉得呀，这跟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呀。以前呢，我也给他们买过，有助睡眠的产品，但里面最多也就3、4种成分，爷爷奶奶吃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作用呢，有时候还上火，有时候还拉肚子，我一直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后来呀听您讲才知道，这是因为呀调的不全面，现在有了这个好梦糕就太好了。这里面包括了11种食材，真是太全了，正好给我爷爷奶奶吃。
1: 对，现在这个市面上啊一些帮助睡眠的产品，因为它这个成分呢特别的单一，所以呢有的是偏寒，有的呢就偏热。像您爷爷奶奶吃了说有时候出现拉肚子啦，有时候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了，但是今天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糕啊，它这个成分呢是比较齐全的，有寒凉一些的，也有温热一些的，但是呢它们是互相之间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整体上呢，它是很。

0: 温和的。
1: 嗯嗯，对呀，这正好适合我爷爷奶奶吃啊。这我现在是刚工作，这工资不高，要是市场价呀，我还真挺犯难的。这现在好了，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我完全呢能够给我爷爷奶奶买了。嗯，我给他们一人买两朵，这能多吃一段时间啊，好让他们呢以后都健健康康的陪着我。
2: 好的，那这位朋友，您爷爷奶奶有您这样的孙女儿，真的是好福气。四组这个好梦糕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告诉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想订购6组那个好梦糕啊，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2: 有6组，这也不少啊，这位先生，现在好梦糕剩的已经不多了，您可以稍微少订点吗？给后面的朋友多留点机会呀。
4: 刘老师啊，是这样，我是真需要6组，因为我也是给家人订的。昨天呢我就打电话就没整上。今天呢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呢昨天都抢到了。他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呢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包装盒啊，这个配料表上主要的原材料啊写的满满的好几行。你像什么这个酸枣仁啊，龙眼肉啊，包括覆盆子啊，包括莲子啊，百合，什么乌梅、桑葚、甘草等等，我仔细数了2遍啊。确实有11种。而且上面还标注了什么国医大师严振华代言啊，还有这个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一看就是正规的高端好货啊。那我朋友还当场让我尝尝呢，我就盛了一勺。你这个糕点呢，这个尝了以后呢，感觉就是相当的浓稠，而且入口以后呢温润醇厚的感觉，一喝就知道这真材实料熬出来的。你说这么好的产品，我昨天就错过了，今天绝对不能再错过了，必须多讲点。刘老师，我的6组呢，您可一定要帮我递上。
2: 你说说了一圈都回来，我的6组，你的6组，我告诉您，给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4: 哎，太好了，谢谢刘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的品质上乘的好梦糕，现在参加团购啊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目前好梦糕的库存仅剩3651组了，这速度太吓人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去报名，现在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
5: 您好阮老师啊，我想订5组好梦糕啊，现在还能订吗？
2: 哎呦，5组啊，能订是能订，但是为什么你一下要订这么多呢？
5: 阮老师啊，我和我爱人、我爸妈还有我婆婆5个人睡眠都不好，尤其是我妈，因为睡眠不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差，还经常心慌，我真的挺担心的。我以前也给家人买过不少调理睡眠的，但是成分嘛都不全，有时候同一样产品，我爸用了还行，我妈用了就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我以前根本不明白是咋回事，听阮老师您一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同样是睡不好觉，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应该用的食材也不一样，那一两种食材肯定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啊。
2: 你这么一说倒是说得挺对的啊，睡眠问题呢从来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不像我们的感冒发烧啊，找对一个病因啊就能对症解决，每个人的情况呢也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睡不好觉的背后也可能藏着好几个原因。市面上的产品呢也很多，有的呢是只有一两种食材，它只能针对某一个原因有效果，那遇上不太适合的情况呢，自然用上去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对吧？
5: 对对对，所以说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糕呢，好呢，这里面包含了整整11种食材，我家里面人不管是哪种情况引起的睡眠不好，吃这一种就行了，太省心了，不光省心还省钱，市场价218一盒，您帮我砍到了49一盒，这回我们全家人啊不用花多少钱都能睡个安稳觉了。阮老师，我就算报上名了嘛。
2: 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5组包邮到您家。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6: 你赶紧帮我订3组好梦糕呗，现在还有吧？
2: 好梦糕现在所剩无几了，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

0: 我给您登记三足。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怕我抢上，这好梦膏可太好。还有那个十一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这十一种那个材料吧，我们要是自己一样一样去买，那得费多少时间呢？那得花多少钱呢？现在好了，厂家都给熬好了，直接吃就行，作用还特别全。这市场价吧，218块钱一盒，团购价才49一盒，太合算了。哎，袁老师，那你赶紧帮我订上吧，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1: 嗯，谢谢老师，那再见再见，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的品质上乘的好梦膏，现在参加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此款好梦膏精选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由国医大师代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作用全面，口感醇厚，是您改善健康的好帮手。听大家，好梦膏的库存现在已经告急了，只剩98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贵州产的天冬是个大饱满，质量最好，打粉充足，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
4: 黑玉断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
5: 这一次呢，进山学习中草药，我觉得就豁然开朗，
0: 治疗的理念越来越向中医靠拢。
6: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7: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6: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7: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6: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8: 跟他采用了五式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7: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6: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9: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11: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0: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12: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0: 好，
12: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11: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0: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11: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0: 是，
11: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12: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13: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那各类荣誉认可啊，

0: 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网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0: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2: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炭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0: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1: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3: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
2: 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千两百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是
1: 不
0: 是？
1: 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那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滑、哎。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哎、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

0: 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1: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2: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3: 那肯定，
2: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2: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的这款料酒可不一般，
1: 它被称为调料界的高端货。
0: 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2: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0: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3: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0: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2: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0: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地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0: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4: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2: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4: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5: 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0: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4: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0: 我先闻这个啊。

0: 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1: 对，
2: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1: 呵，
2: 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两杯热水，
1: 嗯，
2: 我把两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1: 热气一激是吧？
2: 哎，这香味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
1: 啊，
2: 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3: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呀、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1: 嗯，
2: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3: 是，真是不一样。
1: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跟我们说说啊。
2: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3: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2: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多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量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0: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3: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1: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
4: 您这个高品质让别人怎么比啊？
1: 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2: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1: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您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3: 啊，一瓶可不行
1: 啊，
3: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2: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1: 对，
2: 12块多一瓶是吧？
1: 对，
2: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1: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你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你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3: 是啊，
1: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个平时您应该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3: 是啊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1: 哎，
3: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1: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2: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1: 行
2: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3: 那我得抢一组。
2: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1: 哎，
2: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3: 没问题，
1: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最关键它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 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

0: 味儿出来了吧？
1: 对啊，看来呀，真是到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2: 哎，所言非虚啊！
1: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4: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2: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1: 对呀，
3: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2: 哦，我这瓶是028。
3: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2: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1: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
2: 钱
1: 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两组。
2: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多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以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母亲三次婚姻导致他和母亲聚少离多。
1: 没记住，那会儿我也没在身边，
2: 葬礼也没参加是吗？
1: 对，我都不知道。
0: 如今母亲去世，留下一套公租房，却成为了他与继父矛盾的导火索。
1: 他那意思，反正就是要点钱，40万、50万，我也没有钱呀、给他呀。
0: 房屋究竟该由谁来继续承租？欠下的房租又该由谁来补缴？律师门诊室，我与继父的纷争，稍后为您播出。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夜。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是杨志征律师。你好，杨律师。
2: 你好，子夜。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志征律师。
3: 同时欢迎大家的老朋友，人民调解员刘爱玲老师。你好，刘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刘爱玲。
3: 在我们以往录制的节目当中啊，当事人来到现场，一说他们要继承的是公租房，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的律师还是人民调解员都非常的头疼，因为我们知道公租房不能继承。
2: 是。
3: 那但凡涉及到大家伙儿要考虑到，就比如说父母留下的一套公租房之后呢，往往就需要协商。那这个时候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就非常的重要了。
2: 是。
3: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就是这样，在母亲去世之后呢，我们这个咨询人啊和他的继父共同生活在这个公租房当中，继父和继子之间因为这个公租房现在呢是产生了争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1: 这房子是92年、93年拆迁，就是我爸妈离婚了，完了跟我妈后来又找了一个凑的，完了我妈不在了。
0: 李先生是为了家里的一套公租房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法律咨询的。李先生说自己的母亲前后经历了三次婚姻，2009年母亲去世之后，这套公租房成了他与最后一任继父矛盾的导火索。
1: 公租房没有房本，就一个名字，就我妈的名。后来就我妈不在了，她在这儿，这个她问那个有没有她的份儿，这个婚前的那会儿还没有，她还没找呢，我妈那会儿。
0: 李先生说母亲2009年去世之后，这套公租房就一直没有变更过承租人，因为继父和自己的户口都在这套承租房里，房子由谁继续承租，拖欠多年的房租由谁来补上，都成了双方互相掣肘的砝码。而对相关法律法规并不了解的李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1: 我就问这房子这有没有他那个后的，他待这么多年了，那户口也过来了，有没有他的那个事儿。
0: 如今李先生的诉求显然是将母亲留下的这套承租房当成了自家的房产，那么承租房能不能继承，李先生的继父究竟有没有这套房屋的

0: 份额。我们来听听专业律师的回答。
1: 好，杨律师您看啊，他大概介绍了一下，您觉得今天这个案件的难点在哪儿？
2: 今天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这位小伙儿啊，确实遇到了难处。那么现在呢，他呢也极度也面临着要破局，怎么去解决好这套房子的一个继承的问题。
1: 是，
2: 当然呢，我也要跟他去讲一下，就是在遗产继承当中呢，哪些属于遗产继承的范围，哪些是能继承，哪些是不能继承的，包括他现在所面临遇到的这种公租房，那么在实践当中一些实务是怎么去处理的，这些观点呢，我会跟他做一个分享。
1: 明白，刘老师，您觉得今天这案子的难点在哪儿呢？
3: 我觉得今天啊，听过这个小伙子李先生啊叙述，那么他这个房子呢是公租房，那么公租房有很多国家政策约束的，他这个事儿呢就是公租房呢是不能继承的，还有呢就是父母去世之后这套公租房应该去怎么办，那么有相应的这个履行的一个条款去运作。
1: 二位也都说了，今天这个房子首先我们看到它是公租房，所以相对来说难解决一点，另外呢又是继父和继子，这种关系不像是亲兄弟姐妹，可能现在在母亲去世之后双方在协商方面也不像以往那么顺畅了。
3: 对，
1: 所以今天的问题确实有点困难。那接下来有请杨律师到咨询室为他进行解答。
2: 好，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你好，李先生，我是杨志征律师啊，欢迎您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刚才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您的一个短片的介绍，听说您是有一个关于家里房子的问题想咨询律师是吧？
4: 对
2: 啊，家里面拆迁是哪一年呢？
4: 92吧。
2: 92年，拆迁是拆的哪儿的房子呢？
4: 六安门。
2: 丰台区吗？
4: 对。
2: 是平房还是楼房呢？
4: 平房。
2: 这个房是私产还是那个公房？
4: 应该是公房吧。
2: 这房子是哪年给的呢？
4: 这个92拆过来的吗？
2: 92拆过来的是吗？那这个房子有房本吗？
4: 没有，这一合同
2: 啊，承租合同。见过吗？
4: 见过。
2: 在您手里吗？
4: 我没原件，我有复印的。
2: 那承租人是谁呀？
4: 没改名，死了，我妈妈还是他名。
2: 那您母亲跟您父亲是离婚了吗？
4: 对
2: 啊。哪年离婚呢？
4: 90年吧。
2: 离婚之后您母亲又再婚了是吗？
4: 那个结了3次，算上了。
2: 跟您父亲是第一次初婚是吗？
4: 不是初婚，还有一个呢，之前
2: 还有一个是吗？
4: 一共仨
2: 啊。您父亲是第二任是吗？
4: 啊，对。
2: 他跟第一任有孩子吗？
4: 没有。
2: 那您母亲第三任呢？见过吗？
4: 这一直在我这儿住着，后来我妈不没了吗？09年没了吗？
2: 他和第三任这个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4: 96。
2: 您母亲2009年就去世了，您父亲还在吗？
4: 都死了。
2: 那现在这个您母亲留下来的财产这块有什么？就是这个房子是吧？
4: 这就留了这个。
2: 有遗嘱吗？
4: 没遗嘱，那会儿我也没在身边，我回来以后就那什么了嘛，好几年了嘛，完就没了嘛。
2: 啊，葬礼也没参加是吗？
4: 对，我都不知道。
2: 也不知道啊，也没有遗嘱，等于说您母亲走的时候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吧？
4: 没有。
0: 据李先生描述，母亲经历了3次婚姻，也是因为如此，自己并没有在她的身边生活。母亲去世的消息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所以母亲具体有多少遗产，李先生并不清楚。
2: 您母亲生前除了这个房子，还有别的财产留下来吗？
4: 没有什么。
2: 也没有是吗？嗯，那您现在咨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4: 就这房子呀，有没有他的份儿？
2: 这个房子现在谁在居住啊？
4: 就我在这儿。完了，他老回老家。完了，他那大屋两居嘛，他那屋给锁了。完了，我在次卧。他有时候回来，但是他不定期的，有时候回来，前两天还来住一宿又走了。老家那边承德的，有点平房，村里头。完了，我这他那意思，反正这要点钱，40万、50万，他说就走了，不要了这房，配合我过户啊，签字变更那承租人什么的，我也没有钱呀、给他呀，就这么着跟他耗着呢。
2: 明白。
1: 刘老师问一下您啊，像这种，继父现在人不在这儿，但是门关着、锁着，在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公租房啊，是基于你的一个没有房困难才国家照顾你才给你的这个政策房，

0: 那么他这个长期不在这儿住锁着，那么就这个有点对他不利，因为你没有房吗？为什么你还要锁着，是吧？让这个李先生啊，也是住小间，他现在跟继父也是要求这个房产啊的问题，但是呢，性质是公租房。
1: 我跟您说呀，在我看来，这就是宣示主权呢。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人不在这儿，但是地儿得是我的，得给我留着，是这意思吧？
0: 是这意思
1: 啊。
2: 您也结婚了吗？
3: 离了，
2: 自己在这儿住着是吧？
3: 对，现在就我一人，那个有人回来
2: 也不常住是吧？
3: 不对，这段时间都不怎么常住。
2: 那现在这个房子它的性质还是这个公房、公租房是吧？
3: 对。
2: 交租金吗？
3: 从2007年到现在欠了在滞纳金20000多，反正他是户主，加上那个暖气费什么的，老板他要，说起诉法院那什么嘛。
2: 啊，也就是说是从2007年以后到现在，这个房子的租金、暖气费都没交过。
3: 啊，水费，
2: 还有水费也没交过，啥啥啥都不交。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呀，这个咨询人还有这个继父啊，他们呀有点就是互相观望啊，你推我，我推你。现在呢，欠这个房管所呢20000多块钱，住着你得做饭吧，这个燃气呀、暖气费呀、还有这个水费、电费都没交，这是不行的。如果长期这样呢，那个公租房，人家可能这个房管部门也会收回去的，因为您这个现在什么费用也不交，也不进行变更承租人，那么对自己呢是一个利益的损失。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对于公租房的问题，如果你想解决，那你一定要主动的去解决，积极的去解决，把这个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
2: 那我再问您，那个现在那个承租合同上那个承租人是谁呢？
3: 我妈呀。
2: 还是您母亲？好，问没问过这个房管所，说这个房子我要更名过户，大概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有问过吗？
3: 物业问了，他说就是他配合我签字完了补钱。
2: 好，听明白了啊。那现在难点在哪儿呢？
3: 他也不配合我，我也没钱。
1: 这个公租房常常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相信道理大家都能明白，就是公租房的问题。比如说大家现在啊，就是老家留下来一套公租房，我们都知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0: 对。
1: 但是谁都不愿意主动让步，说比如名字先写在对方名下，因为大家也知道，一旦写在对方名下，那就保不住了。
0: 对。
1: 他可以公转私，然后再把房子卖了，那到时候你可能就很难收场。
0: 对，写你名字我也不愿意啊，写我名字呢你又不愿意。
1: 对，
0: 所以这个
1: 所以在解决公租房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有一样东西特别重要，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叫信任。
0: 对，
1: 如果你彼此都不信任，说白了双方都心怀鬼胎，这事儿没法弄。
0: 对，
2: 我听明白您这事儿了啊。我是这么感觉啊，首先这个不是一个继承纠纷，这一点我先告诉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属于公房，不涉及到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因为只有私产啊，包括您母亲的存款或者个人的名下的私人房产，这个是会涉及到继承的问题啊。那现在您这个呢，不适用继承的相关法律规定，而现在这个我们看的就是一个公房。那这种情况怎么去破局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呢也会和今天的咱们的主持人还有咱们的刘爱玲老师在一起进行一个沟通。我们沟通之后呢，会给到您一个详尽的解答。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约环节。那刚才杨律师你也说了啊，去看看他们家的这个财产范围都有哪些，看完之后结果是如何？
2: 刚才呢我也跟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李先生也跟我讲了，他的母亲也是历经三段婚姻，那么有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也导致了有些家庭的这个情况他不是特别了解。现在呢他能看到的就是这一套公租房了，而且他也自己住在其中的一间小间里面啊，大间呢是给他现在这位继父来居住，但是继父呢现在呢也不长期在这居住，偶尔性的回来一次。现在这爷俩呢都很困难，双方呢也没有能力给对方支付相应的补偿款，达到对这个房子一个单独承租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在寄希望着怎么有方法去破局，或者说现在这个房子能参加房改转为私产，现在也不具备这个政策条件。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是很难办了。我在这个给他的回复当中呢，我也首先要告诉他，这是一个非继承的事项，因为我们都通常讲遗产继承呢，那肯定是在被继承人名下合法的自有资产才能会走到继承的这个环节。那么这种公租房从它的权属性质来讲，应该是属于这个房管所的房子，并不属于私产，那它肯定就不会涉及到继承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问题了。
1: 是。
2: 那么关于公租房这一个环节呢，那么按照现有的政策来看，一定是他同住的成年家属才有权利去变更承租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和他母亲生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共居人有李先生本人，也有他的这位所谓的继父，两个人都在这个户口本上。那么房管所也表示了说，你要是变更承租人，第一要把所欠的这些租金交齐
1: 啊、哦，他们还欠租金是吧？
2: 07年之后就欠，到现在有20000块钱了，包括供暖费用，这是一部分。第二一个呢，要征得另一方的同意才可以。
3: 对。
2: 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位继父提出来了，是不是能给到我一个40和50万的补偿款？我把这个权利让渡出来。但是对于一个李先生现在的这种经济拮据的状况来看，恐怕他也没有支付对价的能力。
1: 而且双方在协商方面。刘老师特想请教您啊，因为您擅长去做这个调解，这个继父和继子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母亲去世之后，您觉得他们去协商调解这个条件是许可的吗？或者说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0: 这个就是可以的。而且呢，这个如果讲成功不成功的这个事呢，李先生和这个继父必须得走这个双方协商，来把这个公租房有一方呢来那个承租。
2: 我倒是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呢，首先法院肯定是受理不了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所以说走诉讼绝不是首选。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他来讲，没有支付对价能力没有关系，不代表以后没有，我们可以谈、协商沟通。我们对于支付这40也好50也好设定一个支付的时间或者一个条件，这些都可以把它形成一个债权，也可能去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房子将来从长远来讲谁拥有，谁继承，或者说谁去将来申请这个房子的变更，这个承租人以及变更这个私房的这个私产的产权人，将来的收益价值是很大的。如果说从长远的大账来算，眼前来讲还是有破局的可能的。
0: 还有呢，就是李先生自己说了，那么欠这个公租房的电费、水费、燃气费啊什么这

0: 多没交，20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呢，我提醒这个李先生应该及时的去交这个钱，然后房管所呢才按照规定呢可以转到啊你或者继父的名下。因为这个房子呀，刚开始来呢，他跟杨律谈，他说他母亲这房想继承，现在咱们说明明白白的了，那么公租房继承不了，所以呢咱们提出了这么多的方案，也希望呢他和那个咱们观众都了解一些，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您呢不能这么耽误着，说我这个条件不行，那么呢就耽误着不去解决，这个是损伤的谁呀？损伤的您的利益，所以应该尽量的加快这个解决，
1: 好吧？那也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师说一下。
2: 好，刚才呢我们和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刘老师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沟通啊。首先啊，我说一下这个房子，关于这个房子呢，我们先看它的这个性质上来看呢，这个房子是属于一个公租房，那这个公租房呢，我相信您肯定也知道这不属于私产了，而且我刚才也向您了解了一下，就是您母亲这个后老伴啊，他的户籍也进了北京，跟您母亲是在一起，对吧？
3: 嗯。
2: 那么按照现在北京市的公有住房的一个政策来看，那么当承租人去世之后，他同住的啊，记住了，是他同住的成年家属可以申请变更承租人，也就是说这个从大的这个政策来看是可以变更承租人为您或者为他，但是说到底是为谁呢？只能是有一个，一般实践当中呢就是要以家庭为单位，你们进行一个沟通和商议，沟通和商议之后呢，确定了谁去作为这个承租人，那么就可以去办理变更手续，但是需要其他人签字表示同意，别人不签字变不了你，您不签字也变不了他。那么我们取得了这个承租人资格之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意味着取得了这个房子向下的权利和义务，那换说这个房子就归您使用了，我讲的是使用，因为它是承租性质嘛，只是一个使用权。那当然说了，我们这个现在比如说将来以后轮到您这个楼进行参加房改，您就可以作为这个承租人要求进行房改，那么您把公房变成私房，当然也要结合您这个工龄啊，还有您要交纳一定的土地的这个补偿费用，会把这个房子变更为您个人所有为私产。如果说现在来看呢，您现在这个经济实力不允许的话呢，那么确实对您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条件，甚至将来以后参加房改的时候，你要是没有钱支付这个相应的这个购房款，也会导致你很难去参加房改。但是我们要是从长远利益来看，你肯定是取得房子的承租人和参加房改把房子变成私产您个人所有，对您来讲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因为最终长远的收益来看您还是合适的。现在呢，我觉得您面临着几项费用的支出，第一个是2007年到现在您欠的这个房费，就是房租钱，您刚才说大概是有20000吧，对吧？第二一个呢，如果说要让这个您母亲的后老伴放弃他相应的权利，您可能还会要拿出一个40到50万的一个支出，将来房改的时候您还有第三笔支出，这三项的费用。这个事情首先从法院诉讼的角度肯定是解决不了嘛，我们也都参与了很多遗产继承的案件，在这些案件当中呢，都各有各的这个诉讼的方式方法和一些的这个技巧，但是说对于您这个事儿，是根本到法院连诉讼都诉讼不了，法院他不受理这类型的案件，对吧？因为它是属于公租房嘛。
3: 嗯，明白。
2: 嗯，那也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呢，能不能跟他去协商，您跟他去签一个协议啊，比如说我们暂定一个价格，比如说是费用是40到50万，说定之后由他配合您办理相应的手续，那么在这个房子将来以后房改之后，或者说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您再给他兑现这40到50万，把这事情我们第一通过协议把这事情基础都我们先锁定下来，确定这个房子是归某一方承租使用，今后房改归谁去参加，那么同时呢，您对于说他让渡给你的这个权利，你给他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费用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支付方式和一个支付的期限，那用这种方式呢能达到让他配合你的目的，否则这事儿可能就无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就到这儿。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4: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3: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4: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5: 像李姐家这栋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3: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5: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6: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7: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3: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7: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3: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7: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6: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7: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6: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7: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9: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冯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我爷爷去世前，在病床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口头说把存款留给我，当时我奶奶也在场，现在爷爷走了，大伯不承认这个口头遗嘱，说口说无凭。我想问问，口头遗嘱在法律上有效吗？
1: 观众冯先生咨询的是一份口头遗嘱的问题。他说呢，爷爷在去世之前在病床上曾经承诺说把所有的存款留给他，但是呢，爷爷去世之后呢，其他人却提出了异议。所以呢，冯先生想问爷爷当时的这个口头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呢？
9: 口头遗嘱我们法律是有规定的哈，你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但是呢，它的条件是这个被继承人他在这个病危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你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但是如果你这个紧急的情况取消之后，那么您需要再次订立书面的或者是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等等，再这个把您之前的口头遗嘱再把它重新确认下来。如果说冯先生的爷爷在这个紧急情况取消了之后，但是没有再订立其他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那么您的这份口头遗嘱可能是无效的。
1: 冯先生提到说，当时爷爷在订立口头遗嘱的时候，奶奶也在场。
9: 奶奶也在场，但是不能证明爷爷的这个遗嘱它是真实的。民法典的1138条是对于这个口头遗嘱的相关规定，它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啊，紧急情况两个见证人，并且在紧急情况解除之

0: 后，那么你需要重新订立遗嘱。如果说您的爷爷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说了某某某财产留给您，然后同时有两个见证人，并且爷爷在这个说完之后后续就是病情没有好转直接去世了，那么你可以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然后去找当时的见证人出庭作为人证，去给您还原当时订立遗嘱的一个情况。
1: 李律师，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口说无凭哈。但是我们发现在法律上有一个口头遗嘱，那这个口头遗嘱相对来说是不是要求会更加严格一些？
0: 是的，因为口头遗嘱的这个东西你没有任何的形式你把它固定下来，那假如说当时订立口头遗嘱的时候情况危急，然后你如果在同时能够再有一个录音录像，你把这个形式固定下来，还原当时确实是非常紧急，然后当时也有见证人在场，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佐证再来协助当时口头遗嘱，我觉得对于您来讲在日后诉讼过程当中那可能胜算率会大一些。
1: 所以冯先生，相信李律师的回答您已经非常清楚了，有关于口头遗嘱在法律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参照刚才李律师说的几种条件，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当然遗嘱可能是有效的。那如果不满足的话，因为口头遗嘱相对严格要求一些，所以这份遗嘱也可能是无效的。在这儿我们也提示所有朋友哈，订立口头遗嘱要求比较严格，大家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执行。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 那咱不敢，没人敢带，这举报了麻烦了。
2: 放
3: 去
2: 有点疼，
3: 是
2: 没事。
3: 哦，对，我知道，我能忍住。
2: 我到这边，上上走，走。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这山野徒步、户外登山成了不少市民日常休闲的热门选择。位于门头沟区的北京第一高峰东陵山早已全域封禁，严禁人员进入。可记者暗访发现呀，这片封闭区域如今却被部分户外爱好者追捧为网红的野秘境，有人偷爬，甚至违规穿越。
0: 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5: 夜爬的也没了。现在不让爬山。
0: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24小时吗？
5: 对，
0: 以前是白天。嗯。
6: 2026年6月29号凌晨，记者来到了门头沟区清水镇江水河村，这里是通往东陵山主峰的核心入口。
7: 那这都炸了，这之前还有那些人是从这儿绕过去的也行，那这山上比较危险。
8: 这有豁口，有的人可能冲这个豁口就钻进去。
6: 全县布设硬质围挡、铁丝隔离网设施。峡口醒目位置多处树立警示牌，明确严禁私自登山、野外穿越、进山露营等一切户外活动。然而，严密的物理隔离、清晰的禁令提示之下，违规进山的行为却从未间断过。
7: 我是夜爬的。
5: 您从昨晚来的？
7: 对。
6: 记者暗访发现，每天都有户外爱好者刻意规避峡口管理，想方设法闯入封禁山区。
0: 爬吗？
7: 还行吧，并不是特别难爬。我们上山的时候是爬上去，下山的时候是骑马，对，我自己。
9: 爬多长时间呀？
7: 10点爬的，然后三点差不多就到上面了。
6: 在记者拍摄的画面中，多处完好的铁丝网被人为剪开大洞，形成固定偷渡通道。不少驴友趁着凌晨人少，值守换班空档，钻网翻越隔离设施，进入无人管护的深山腹地，直奔东陵山主峰。凭借高山草甸、开阔云海、原生态山景，东陵山长期备受户外爱好者青睐。但公开信息明确，自2019年起，东陵山全域关停，整体划入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控范围，属于法定严禁进入区域，所有登山、穿越、露营等野外活动均被严格禁止。
0: 哦，河北那儿没人管是吧？
7: 对，没人管。
0: 但北京这边不行了。
7: 北京这块不行，北京现在它不是热大啥了，封了嘛。
0: 现在要爬就只能去河北了。
7: 对，河北。
0: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有10多天了。
0: 以前要不管它怎么就直接上去？
1: 对，那不是停车场那儿直接就爬山了。现在不是都搁着人了吗？截着呢。
0: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 那咱不敢，没人敢带，这举报了麻烦了。
5: 您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呀，还是怎么？是吗？有人给您送饭吗？
10: 我们来回倒24小时。
5: 您就是这村的人吧？
10: 我们想着就是真的。
0: 不从这小路能过去？
11: 从小路你得走。
0: 这要走过去远吗？
11: 就是爬山。
6: 记者深入调查梳理，目前驴友违规闯入禁区主要依靠三种隐蔽方式，规避卡口管理，规避风险层层叠加。第一种，钻网翻栏，错峰夜闯，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规避方式。不少驴友摸清值守规律，利用深夜凌晨管控薄弱时段，人为破坏围挡，组团进山。第二种是跨省反向穿越，从河北涿鹿一侧野山脊绕行进入灵山区域，该路线无正规道路，无安全标志，无管护人员，属于跨区域双重违规闯入保护区，路况凶险，风险极高。第三种是付费带路私闯，部分村民受利益驱使，带领游客走废弃山沟、隐秘野径，规避正规执法卡口，有偿协助他人违规进山。
0: 以前是不是这边游客特别多啊？
11: 人家自己下两步路，那道多的是。
6: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大量户外博主刻意包装营销，发布封山私藏路线、免费小众秘境、夜爬灵山绝美日出等引流内容，文案和画面只极致展示高山草甸、云海、山野美景，刻意隐瞒全域封禁事实、法律禁令和致命安全隐患。 大量缺乏户外经验的学生、年轻上班族被美化后的网红内容误导，跟风打卡，盲目野攀，把违法冒险当作休闲娱乐。
9: 今天来爬北京第一高山，
12: 北京第一高峰东陵山，作为北京徒步人必冲的东陵山。
13: 灵山主峰2303。
6: 网红美景的背后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深夜搜救，是一次次公共救援力量的无畏消耗。东陵山主峰海拔2303米，属于典型高山气候，天气变化莫测，风险暗藏。即便盛夏三伏天，市区酷暑高温，山顶阵风可达7-8级，气温骤降，雾气弥漫，雷雨、冰雹、低温、湿温等险情随时可能发生。夏季重度失温事故屡见不鲜。
14: 今天冰箱别起了，我看看。今天过来。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6: 据消防救援部门统计，2026年以来，东陵山违规进山引发的人员被困、摔伤、失温事故已达数10起，绝大多数遇险游客准备不足、认知不足，仅身着短袖、普通运动鞋，无保暖装备，无登山器材，无充足饮水干粮，仅凭跟风打卡贸然闯山，野外冒险的代价触目惊心。2026年6月，多名游客扎堆攀爬山顶标志牌楼，做出悬挂、单腿站立、引体向上等危险动作，手滑失足、坠落摔伤的险情频繁发生。
15: 那就有点红色，没事儿。
16: 哦，对，我知道，我能忍住。
6: 除此之外，山路碎石打滑崴脚、高空落石砸伤、大雾天气迷路失联，早已成为常态化事故。
15: 1、2、3，走。哎，我到这边，
3: 上吧。
15: 好，走，
3: 走，走，走，走，走。
6: 深山没有通行道路，救援车辆无法抵达，所有遇险伤者全部依靠消防、属地救援人员人力抬担架徒步转运。单次救援行动动辄数10人联动，耗时数小时，大量公共救援资源被个人违规行为无端透支。
17: 今天呢，我们没有选择爬台阶上山，我们想上点难度，走江水河村这边的小道上山。
6: 违规野攀的危害远不止人身安全风险，频繁的非法闯入对首都重要生态屏障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

0: 山属于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高山草甸土层极薄，生态系统极度脆弱，原生植被一旦被大量踩踏损毁，恢复周期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无法短期修复。大量违规游客流至山林，产生的塑料垃圾、食品废弃物随意丢弃，污染山林土壤与水源，破坏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同时，部分游客在林区吸烟、明火取暖，在高海拔山林留下重大森林防火隐患。一旦引发山火，后果不堪设想。目前，门头沟区已正式落地户外救援追偿机制，市民因擅自进入封禁区域、违规野攀、遇险求助救援所产生的人力成本、车辆设备、后勤保障等所有救援费用，全部由遇险个人自行全额承担。已有多起追偿案例落地，不存在所谓免费救援。针对东陵山野攀乱象，目前属地政府已建立常态化联合管控机制，通过卡口24小时值守、全域山间巡护、夜间专项严查、节假日加密巡查频次，持续修补破损防护设施，更新警示标志，整治野攀乱象，守住安全和法治底线。末端管控只是手段，源头自律才是根本。
1: 驾驶资格对于快递小哥来说，那是入职的基本要求。可是民警执法中发现，有些小哥这驾驶资格都有问题。咱们来看看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
2: 过来吧，这是哪儿的吗？
3: 一会儿报完了。
2: 什么证拿的？
3: 给我
2: 十。
3: 过来。
2: 你这是没送出去的货是吗？
3: 对。
2: 怎么还送不出去呢？
3: 不收，今天不收货。
2: 帅帅，你是什么本都没有吗？
3: 对。
2: 那这不成啊，那您单位也不考察你的驾驶证就直接给你这车吗？您单位这也不负责任呀、啊、你要有本儿，你磕了碰了你能走保险去。
0: 这位快递小哥没有驾照，就明目张胆骑着三轮摩托车送货。
2: 专业的搞运输的驾驶证你必须得有。
3: 我这本来就是干了这几天回去考。
2: 我们呢是奥运村交通队民警，现在口头对你进行一个传唤，到我们单位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0: 最终，这名快递小哥因为无证驾驶等三项违法行为，被处以1300元罚款以及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
4: 从线上也算是，现在分期买的，这个
2: 一共多少钱？
4: 不，4000多，刚买，才跑这个2000多。
2: 你有驾驶证吗？
4: 有 C 本。
2: 我看你买的那个交易记录，他卖的你什么车呀？
4: 刚才说的是电动车吗？不是，我就是送外卖的。
2: 那比亚迪也是电动车呀？高铁也是电的呀？电动什么车呀？
4: 我反正是当电动车买的，
2: 是
4: 自行车。
0: 这位外卖小哥所驾驶的车辆虽然挂着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可实际上却是电动摩托车。
2: 这车不是一般性质的电动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
4: 这个
2: 对，
4: 没有车牌的，他给我的时候就直接上这个白牌，这个
2: 给了你这一合证，还给你这辆车。当时这辆车悬没悬挂这白牌子，电动自行车的牌子？
4: 挂着呢，给我就挂上这个了。
2: 那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牌子给你相应的证件了吗？
4: 没有。
2: 但是给了你这么一个，
4: 嗯，
2: 小牛电动两轮摩托车。
4: 那这就是属于电动两轮摩托车了。
2: 你花4000多块钱买的，一点都不看呀？
4: 不知道，他那就是个电动车专卖店，我以为都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呢。
2: 是你电动自行车的话，你上的谁的名啊？这车牌子上的谁的呀？
4: 不知道，
5: 交了这牌子。
2: 是给你电动自行车牌子，你都不知道上的谁的名就骑，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吧。
0: 随后，外卖小哥被带回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
6: 违法行为有如下几种啊，首先呢，就是你 C 本，有 C 本小客车驾驶证，但是没有相应的摩托车驾驶证，这样一个准驾车型不符，是处以500元罚款。驾驶证呢是扣9分，并且呢，行政拘留5天。同时呢，这牌子你没挂着，这要处以200元，这9分的处罚。这一下就是18分了，啊，一个技术中心得达到12分以上了，那么呢，5天回来再学习。 本还是一样，
5: 重新学习科技是吧？
6: 对，咱这事儿过后该上牌子上牌子，该上保险上保险，该怎么

0: 企业，咱就怎么企业啊。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最近在云南昭通，龚先生骑车呀，路过一栋居民楼，突然看见一个小女孩脖子卡在了6层的防盗窗的护栏缝隙里，整个身体悬在半空中。龚先生二话没说，冒险从隔壁窗户爬出去，跨到这防盗窗上。他先是拖住孩子双脚，然后减轻脖子的压力，等孩子缓过气来呢，再一点点引导他侧身往上爬，自己在下面一直就这么拖着，最终呢把孩子成功送回屋里。短短几分钟，那是生死一线呀。暑假到了，孩子的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啊。最近深圳海关半小时连续查获了8名女性旅客，她们穿着宽大的裙子，步伐拘谨，结果一查呢，大腿啊、腰部啊、胸部啊全部绑着活体龟。更夸张的是，有2个人还推着婴儿车，这车上坐着婴儿，但是睡垫夹层以及纸巾包装袋里装的也是龟。一共53只活体龟，全部用黑色丝袜包裹，经鉴定这些龟啊全部被列入濒临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2。用婴儿车打掩护，拿身体当货架，这已经不是投机取巧了，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保护濒危物种人人有责，千万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呀。这事儿啊发生在辽宁朝阳，7月4号下午，当地是突降暴雨，瞬间积水成河，一位女外卖员被卷进了洪水里，这水里根本她就站不住，情况万分危急。就在这时候，正在开车接孩子的王女士和另外一位车主果断并排停车，拿车当堤坝挡住了外卖员和他的电动车，随后路人也过来帮忙，成功把外卖员救上岸。事后啊，这位王女士说了句话，说人命比车重要多了，感谢每一个暴雨无情中人有情的好心人，为所有出手相助的好心人点赞。无障碍环境是高龄失能残障老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也是一座城市民生温度和文明程度的直观体现。丰台区聚焦养老机构特殊群体济南筹盼，联合民政残联推进全点位无障碍精细化升级，用一处处暖心改造破解老人自主生活难题，让老人晚年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
6: 指尖对碰，指尖在哪里？对，这里对碰手背。
7: 这里是位于丰台区的福喜和老年公寓，80岁的魏阿姨和86岁

0: 日常出行产生不便。
1: 你过去就是护工，包括这个搬到那儿，面对的是那厕所做缸，他然后再把我搬过来，然后我坐下的时候，他得弯着腰让我慢慢坐，不然的话，忙一下子坐不了。
0: 随着养老服务理念和无障碍理念的提升，如何让老年人更加有尊严、有质量地度过晚年生活，提高生活的安全感和自主性，成为老年公寓努力探索的方向。在市区民政、残联部门的推动下，老年公寓将无障碍环境提升改造作为重要切入口，实现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
1: 现在那个有了这个柜儿以后，这个我可以自己就扒出来，扒出来。现在呢，我自己都可以了，自己可以转弯了，自己也可以慢慢的坐起来了。过去就不行。
0: 电梯加装语音播报，通道全面拓宽，视力障碍的魏阿姨终于能自主出行，不用再时刻依靠他人的陪同。
2: 我现在觉得改造有这个电梯，我觉得啊，八楼层这倒是一层二层都觉得方便多了。
0: 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来源于公寓全覆盖标准化的无障碍改造工程。采访当天，记者跟随工程经理匡阳来到公寓正门，入口坡道是本次改造的核心点位，也是老人每天进出的第一道关口。
3: 这次入口坡道我们采用的是地面，采用的是25厚的仿滑花岗岩，扶手采用的是直径25毫米的不锈钢双层，高低上下便于站立老人和轮椅老人的使用。
0: 匡经理告诉记者，改造前坡道分段不连贯，缺少缓冲平台，扶手多处断开，大门单向开启，轮椅老人进出必须由多名护理人员搀扶，既费力又不安全。
3: 以前首先它的坡度不够，第二呢没有转换平台，第三它这个扶手有断点，而现在我们本次改造完之后呢是没有断点。我们的门之前是单方面开的，现在我们是内外开。
0: 通过市区残联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所有尺寸和坡道严格遵循无障碍新国标施工。改造完成后，愿意出门散步晒太阳的老人明显增多。设施升级不仅方便老人，也大幅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
4: 改造以后呢，老人就方便多了，他自己就可以顺着那个双层的那扶手借力，然后就可以上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顺着那个坡度就上来了，然后呢门呢也宽，直接就很顺利的就进来了。人工的护理上来说也减少接力了，让我们的老人家自己就觉得我能行。
0: 除了室外通行区域，公寓内部的电梯也完成了专项升级，补齐乘梯安全短板。大厅服务窗口同步更换低位无障碍服务台，从硬件上拉近了老人与工作人员的沟通距离。
3: 改造之后呢，有一个450空间的一个容器空间，高度也降低了800，这样子呢便于老人和我们工作人员更加的亲密的交流，他自己可以办理各项业务。
0: 据了解，公寓内51位入住的老人中，近半数依靠轮椅生活。公寓中走廊的连续扶手、卫生间创新梯形扶手全屋消除了高低差等细节改造，从安全、护理、服务三个维度全面提质。
5: 第一个是消除了安全隐患，所以从物理空间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老人跌倒的安全风险。第二方面呢，在我们的护理上让护理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省力，所以意味着我们能够用有限的人手去更高效地服务更多的老年人。第三方面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服务质量提升上面能够让机构我们更有竞争力。
0: 福喜和老年公寓的无障碍升级是丰台区民政残联联动推进适老化改造的缩影，也直接关系着老年人居住生活的质量。
6: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呢，老年人群体对居住环境和日常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市区民政和残联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我区有7家养老机构开展了无障碍环境提升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分批实施逐年提质， 兼顾健康。

0: 建设标准与老年人个性化生活习惯，持续推进我区养老机构的无障碍环境提升。
1: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您好，我在购物 APP 上下单了70瓶茅台，并付了款了，可是后来商家以库存不足为由呢，擅自取消了订单，并直接啊通知我无法发货。请问商家这么做违约吗？我可以要求赔偿吗？
11: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陈先生提交货品订单并完成付款后，其与商家之间的网络购物合同就依法成立并生效。商家没有在陈先生购买时标注提醒库存的具体情况，之后呢又以库存不足为由擅自取消了订单，属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因此陈先生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
9: 观众楚女士在网上买了一台单反相机，收到货之后就插上电池和内存卡，贴上钢化膜，试拍了几十张照片。商家明确标注啊，说试用期7天内无理由退货。楚女士删除照片就申请退货，可是商家却以相机电池和内存卡均有明显触点，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楚女士想问问，商家的做法合理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1: 楚女士装机试拍后，在电池与内存卡上都留下了明显的触点痕迹，无法复原。第一种情况，如果该触点痕迹是正常试用，都会导致商品的价

0: 值贬损，那么商家就应当设置显著的确认程序，否则商家不得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第二种情况，如果该触电痕迹是楚女士操作不当导致的，那么楚女士的行为造成了商品的价值贬损，因此就不能主张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我没看见，一老头的遗嘱跟老太遗嘱我都没看，他自己说，他跟我说签收老头的遗嘱，他说给弄丢了。
3: 什么叫不相信？
2: 我不相信这遗嘱。
4: 我让他看，他不看。我们俩本来倒是说协商解决，公证书我也不看。他我嫂子不看，我不看。
2: 老头遗嘱
3: 你
2: 被什么弄丢了？遗嘱是对他儿子好啊，还是不好？要好，你肯定弄丢了。
4: 2016年我爸去世以后，结果我妈真留了一手，幸亏留了一手，留了她要不留这手，我现在百口莫辩。
5: 当然不看，我根本不知道这有遗嘱，我看什么？还没准是你自己写的呢。
6: 母亲离世后，其生前遗嘱突然现身，引发了家庭震动。
7: 您认可吗？
4: 我认可，我肯定我认可啊，那肯定是我认可的。
8: 那妈妈生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将来这个房子给妹妹的事儿？
9: 没提过这个问题。
6: 本就暗藏心结，如今又面临更大冲击，
1: 不希望到鱼死网破的那一天。
9: 对对，
1: 是不是？
9: 都俩孩子，干嘛那么较劲儿了？是不是？
2: 你反来覆去问他，脑子乱了，大伯吧。
1: 他脑子可以慢慢讲。我们没看
6: 哥哥的沉默，嫂子的指责。
5: 你真的愿意这样吗？
4: 就是并不愿意。
5: 对，所以呢，就是要愿意就不在这抹眼泪了，对吧？那就是你们，你跟
4: 我要愿意，你就不给他写这份东西。
5: 对，所以
4: 我妈有遗嘱，她没分我。
5: 所以不给，
10: 我是这么想，就出于跟我哥或者那孩子感情都有，跟他没有，就是按法律来，事后怎么说，单说跟我哥，
11: 你们总归是一家人，他们也总归是一家人。
6: 本次调解，郑家母亲留下的遗产房是最大争议的焦点。这套两居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原本是父母共有。后来父亲过世，子女们便签字放弃，将房子公证给了母亲一人。
10: 他冤枉呗，就是他想要这房子的一半。
1: 您拿给我那份
10: 对
1: 自书的手写的母亲的遗嘱。
10: 对对 对, 对，
1: 我看落款也是2017年呀，是不是？
10: 啊，那就是同年写的吧。
1: 同年做完公证之后，
10: 对，
1: 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份遗嘱。
10: 对，
1: 内容好像是说把房子说给到您名下，
10: 对，
1: 全给到您。
10: 对。
1: 所以这份遗嘱看来挺关键的啊，没有遗嘱的话，这儿女在原则上是平分，这一块也是让我们。
10: 你说离着这么近，说你，哪怕说给送点吃的，改好了没有？
1: 你说平均一个月来一次。
10: 反正你等他退休以后，确实他可能是有半个月来一回吧，来一回，反正我妈也挺心疼他的，来了什么都给他。我给我妈买了一斤好茶叶，她都回去都惦记给他半斤。
1: 不能空着手回去，像这大儿子是不是？
10: 对对对。
1: 哦。看来母亲还是很心疼他的，是吧？那这份遗嘱我看是2017年写的，到现在有年头了。哥哥是，我听说好像至今都没见过这份遗嘱。
10: 我让他看，他不看，因为在我爸去世的时候，然后呢那天晚上给我们全家开了会，就把这事儿就说了。他实际他很明白这个遗嘱的这个什么内容，他很清楚。
1: 就是母亲跟大家说，以后这妹妹来照顾我，房子将来要给妹妹。
10: 对。
1: 不过里边我看还提到了，将来会给要给哥哥几万块钱。
10: 对对对。
1: 哦，
10: 都有。
2: 你还跟我说老头有遗嘱呢，你给丢了。老头儿为什么你给弄丢了？那是对他儿子好，你是那没了。
10: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看不看这遗嘱？我哥说我不看。
1: 我以为是您不给看的。
10: 不是我不给看，我有什么不给看的？也不说拿不出来台面的东西，是吧？
2: 当然不看，我根本不知道这有遗嘱，我看什么？还没准是你自己写的呢。
12: 对吧？
10: 因为当时我跟你说，我爸也不是没写遗嘱，我爸写遗嘱，写了遗嘱呢。完了，后来呢？我说哎呀这事儿还早了呢，我也说这事儿不离得太远，我也没特别什么。他写完遗嘱就随手搁那个玻璃板底下压上了，后来不知怎么没了。
2: 遗嘱我还不承认，为什么？我没见过。你老太没有，你让我看也没用，我也不知道老太什么字儿。对你得利你倒没丢，你心眼太多了，你是。
3: 那就是说房本已经变到母亲名下了，您才给您写这个遗嘱，对吧？
1: 很多当事人会认为啊，就是我父母老家的一些文字也好啊，音频啊，一些这样的一些痕迹，他们会认为只要是真实那就得有效啊，这是我爸妈真实写的东西、嗯、
10: 对。
1: 但是在法律上啊，您真实写的东西，真实讲的话，它不一定等于一个法律文件。
10: 我是这么想，就出于跟我哥或者那孩子感情都有，跟他没有，嗯嗯，就是按法律来。如果这在这儿调解不成，那我肯定找诉讼。而且以前我说的给他多少钱，我现在还真不打算给他了，就按规定给。
2: 我没看见，一老头的遗嘱跟老太遗嘱我都没看，他自己说，嗯，他跟我说签收老头的遗嘱，他说给弄丢了。老太那个遗嘱我也不知道，都不知道。他说老太有遗嘱，
1: 他刚才说您不愿意看，
2: 不是，我不相信。
1: 什么叫不相信？
2: 我不相信这遗嘱。
4: 我让他看，他不看。我们家本来那是说学生姐姐，公证书我也不看。那遗嘱我说我哥，
7: 公证书咱们也有。
4: 对，我不公证书，他我嫂子不看，我不看。
2: 老头遗嘱你被什么弄丢了？我不知道老头那遗嘱你被什么弄丢了？嗯，遗嘱是对他儿子好啊，还是不好？要好，你肯定弄丢了。
1: 来，
2: 要不好情况下，你肯定丢不了。
4: 我说没有，我把他分我，他不看。遗嘱问我哥，我说你看吗？我哥告诉我不看，他实际他深知道这遗嘱是写的是什么，他心里明白，他所以他不看。
10: 现在那就按照我妈的遗嘱走吧，没有他的份额。现在他那以前给他的机会已经失去了，没有了。
1: 您曾经允诺的按50000来算，给他30多万，嗯，是吧？也不想给了，
10: 不给了。
11: 我想知道这么些年，你们有没有把老人接到你们家住两天呀？或者你们过去陪老人住两天呀？
2: 他是每一礼拜去两天，我们就在小区住。啊，我们挨着，
11: 大嫂
2: 走着有5分钟都到不了。
11: 大嫂，您可能很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去探望一个人，他是一种状态。如果我们陪伴一个人24小时，每天24小时这么陪伴，其实他是另一种状态。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苦，他还有精神上的紧张，就是晚上哈起个夜什么的，你都得真精着心，害怕摔跟头。对不对？就是说其实陪伴一个老人真的非常不容易。
2: 对，他说告诉你别来啊，说这两天我去房山把门锁上，不让我们家开门，因为我们有药，给我们一把钥匙，不让去。
11: 他为什么他不在的时候不让你们去照顾呢？
2: 不知道。
11: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啊？
2: 他是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家闺女打电话，说别让你跟爸来啊，你
8: 不让你去你就不去。
2: 不是，但是就都找我们呀。
8: 你婆婆家有什么呀？
2: 我不知道有什么，那有什么东西？当时
8: 不是你要经常去，你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吗？
2: 没有，他给我们了。我们不去的情况下，还说给我们10万块钱呢。
12: 你在老太人住，你不是白住的。那老太老头钱，你占着便宜呢？这是。
13: 你的意思是说，他跟老人在一起生活，其实对他是有利益的。
12: 多新鲜呢！你谁跟老？咱们说老哎，咱们什么叫养老？我就说，除非老头动不了，老太太。动不了了，那叫咱说老太能动能做饭，那不叫你养老，那是你吃老头啃老头了。
14: 母亲去世之后，所有的开销花费这些都是
2: 老太太钱，
14: 都是妹妹在管吧？
2: 对呀、啊，
14: 母亲一月的退休金多少钱？
2: 我不知道，好像4000多块钱，我大概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老太太她都是她拿着，我不知道，
4: 都是我在帮着，我和我妈的钱都几乎混着，
13: 和母亲的钱混在一起。
4: 对，
13: 那现在有剩余吗？
4: 挣了8万块钱，你这8万块钱你说是谁的？
14: 不说有8万块钱存款、
1: 嗯，还有8万没说一分。
2: 其实我们8万块钱不是，那8万块钱不是老太太的，之前是老太太老头死的那个，2022年补助那个那补助那钱，他都没说。那是补助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我就应该老头应该补助得6万多左右。嗯，因为我估摸着啊，我为什么估摸着吧？我妈。也是2016年的，是一共跟老公是一个单位的。嗯，我妈是补助了5万多。
4: 况且我妈在这之前给过她10万块钱，给过我哥10万块钱。她为什么给她10万块钱？就说我哥，他这万一身体不好，万一他们拿不出钱来或者怎么着的，然后呢就让他呢使这钱去给他们瞧病去。老耿呢当时上天坛医院呢，说呢做个手术去。每回来，包括他们家那闺女来，就那侄女来，每回来我妈都给钱，每回来都给钱。
13: 这你爹你从来就不拦着。
4: 我不拦着，我妈的钱她愿意给谁给谁。
9: 没有
2: 这事儿，她瞎说呢，你知道吗？那天都没说，那钱我们老头
12: 跟老太活的时候从来不给我们钱，是哪年你可以说哪年哪年给你10万块钱、嗯、我咱们可以上那个银行去查去。
14: 我再问一下哥哥问题啊，您看

0: 看完这个遗嘱了吗？
1: 看完了。
0: 看清楚，这是母亲签的字吗？
1: 我这会有点模糊。
2: 不是，签错这字儿，连着不是老太太字儿，你知道吗？老太太，我们家孩子都没见老太太写过字儿，知道吗？
0: 老太太，婆婆什么？母亲什么文化？
3: 不识字啊？
0: 什么文化？
2: 不知道。
1: 就是
2: 小学吧。
0: 小学，母亲啊。
1: 对。认识点算
2: 你反来覆去问他脑子乱了，这本吧？
3: 他脑子可以慢
4: 慢讲。我们没看到他脑子乱。哎，
3: 来，为什么老师们会反复要问您丈夫？刚才我其实跟您讲过，可能您看您丈夫回答会有点
2: 了，你知道吗？
3: 来，慢点、啊。
2: 他脑子一个
3: 听我的问题，他没有糊涂，他身体确实不好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去跟他聊？首先，这个事儿是老郑家的事儿，他们
2: 怎么说怎么着？哎，你要说这房子是他的，为什么老太婆说过户给他，我一分我也捞不着？
3: 大嫂，
2: 咱们说这怎么过户给他？什么证据不证据？我不，
3: 大嫂，
2: 我都不那么。
4: 小哥，您别着急啊，我问您一句：假如哈，我现在说的是假如，假如你妹妹拿的这份遗嘱是真实的，是你母亲生前写的，今天遗嘱的内容您也看了，就我不是说您一分钱不得着，我是想就是如果您看了这份遗嘱，假设这份遗嘱是真实的，就是您还坚持您的这个要求要一半吗？
2: 坚持啊。不是这份遗嘱，那份遗嘱呢？我先听听，不是还有一份遗嘱呢吗？
3: 来，大嫂，
2: 不是两份吗？
3: 我跟您说一个，在法律上的定义，女婿儿媳在赡养父母方面，
2: 其实他也没病人。
3: 让我说完话，大嫂。
2: 不用我说，
3: 好吗？我告诉你，法律上定义女婿儿媳在赡养父母方面是辅助责任，您不是他直系的女儿，您辅助作用。我们没有责怪于您曾经对父母照顾的多少，这个责任在您丈夫身上。你们的小家庭跟母亲关系处得不那么近，去得不那么勤，责任不在您，在丈夫身上。他脑梗也好，他不是彻底失能了。老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遗嘱如果有效的话，您家是对这个房产没有任何的权利。您希望和妹妹两个人之间成为仇敌吗？
1: 我不希望什么，有什么
3: 不希望到鱼死网破的那一天。
1: 对对，
3: 是不是
1: 就俩孩子干嘛那么较劲儿了，是不是？
5: 嫂子，我建议啊，接下来多让哥哥参与跟妹妹的调解，这个事情更容易解决，好吧？
3: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看在开始之前，妹妹就已经在跟哥哥想去交流一下这个事情了，是在就这个遗嘱在交流吗？
6: 让他确认一下。
3: 啊，
6: 因为我嫂子她没有权利说，她
3: 咱们先啊，你先跟哥哥说。
6: 我妈的字，她根本不可能。
3: 嫂子刚才没说，哥哥说的说不太像，是吗？
1: 我这有点儿啊。这他妈的真是！
3: 我记得妹妹那会儿带了很多那个母亲曾经在医院签署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笔记，是吧？
6: 对，
3: 你还特意带来了。
6: 对，
3: 你包里有吗？
6: 你看，
3: 那是什么东西啊？
6: 那个咱妈的签名。
1: 哦，
6: 你看，
3: 曾经母亲签署的什么东西？
6: 这幅，这都是化验单，这是诊断证明。
3: 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6: 对，你看，他这需要本人签字。
3: 本人签字的一些文件啊，
6: 看他签的字，你看看这个字。
3: 所以说，
1: 是是是。
6: 是吧？
2: 我能说两句吗？这是先签的字还是先怎么着？这是现在笔记，这个笔都不会。
6: 你怎么知道啊？
2: 不是我，
6: 你不是
2: 我这说，
6: 你怎么能知道？
2: 我不是说笔记，我
6: 你让我哥说，
2: 我没跟你说，我就问我说这笔，跟这个，是先签好的这样还是后写的？先把名签好的，这字还是后写的？我是不是这意思？
3: 嗯，这个大嫂觉得遗嘱的自述遗嘱过程当中，这个字迹是前后有没有一些问题？可能他提出了一些质疑，所以你看，如果说
6: 这不对，这不行，
2: 我拿不出证明来。
6: 那你凭什么要这么说？
2: 我就问问这个，我让专家说，我就问问这是先签的字呀，还是后写的？
6: 我在那听见了，你刚说这字不是我妈写的，
2: 谁说的？
6: 你去看就。
2: 我因为我肯定说不是，我现在说了不是老太写的，我是这意思。我让专家问的，这个是先签的字还是后写的？
7: 你听我说完啊，大嫂啊。咱们不可能在这儿说这您提的问题好，或者妹妹提的问题好，我们都没法给您鉴定。
2: 对，
7: 对吧？这是个前提。
2: 没错。
7: 第二个呢，咱们来这儿大的原则是为了调解。如果说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是真是假，就按遗嘱来继承，那就没必要来这个节目了。
4: 哥哥，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这个妹妹上来了，遗嘱现在放到这块儿，就是我得先确认一下，你现在认不认可这份遗嘱是你妈妈写的？
1: 认可认可。
4: 这份东西的真实性是母亲写的，这个你认对吧？
1: 对对对。
4: 你刚才看到了这个内容，这个内容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4: 妹妹，我想问一下，哥哥说 给这个遗嘱是妈妈留的，内容她也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想问问你的这个调解方案有变化吗？
6: 没有，
4: 就是一分钱都不给哥哥的，按照遗嘱走是吗？
6: 我的意思呢，该怎么判怎么判。
4: 妹妹，你听我说，我觉得你就别去说那些东西了。哥哥今天，您今天要解决的是房子的问题，对吧？哥哥对于母亲的这份遗嘱，说字我也认可是母亲写的，内容我也认可是母亲的。这种情况下，我是说，你今天愿意不愿意坐下来跟哥哥谈谈，还愿意不愿意说？
6: 肯定愿意谈。但是他
5: 我说两句，
4: 他愿意谈就行了啊。
8: 第一呢，你哥哥生病，他这个不太善于表达。就是相对来讲说话慢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说他一个大男人60多岁的做这块让你指责他，我觉得这个咱们恐怕还要给他留点面子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哥哥能够这个就是在你拿到那个东西才会认可这个东西是妈妈写的，其实我觉得哥哥已经可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姐，我能看出来你跟你哥哥的感情非常好，而且你刚才包括那么轻声细语的跟他说话，其实都是这个怕哥哥着急，对吧？所以这个我是想啊，就是我也知道你要是就去打官司，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遗嘱如果就是真实的，这个这些东西你都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我相信它都是真实的。你可能就是哥哥一分钱拿不到，但是真愿意，你真的愿意这样吗？就是你
6: 不愿意。
8: 对，所以呢，就是要愿意就不在这抹眼泪了，对吧？都就是你说你跟你
6: 我要愿意，你不能写这份东西。
8: 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这就不愿意。第二呢，真的要拿官司。劳心费力，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如果都是说这些费用都是你来花，就像你说30万块钱也拿出去了，有意义吗？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们大家帮您做主，帮您问明白了，哥哥也认可内容，也认可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
6: 不听说瞎
8: 话，说瞎话不也跟你哥过一辈子？今天就是你把嫂子说的一无是处，你哥能不能跟他离婚？后半辈子是不是还得跟他过？你哥生活好不好，是不是还得你嫂子的照顾？你妈妈不在了，就你哥，如你能替他照顾，你能把你哥接你家来吗？所以你要这么想，就是让哥哥，你如果心疼你哥，能让你哥在他的那个家庭里边生活得更好一些，少一些埋怨和指责。如果今天能调，就像你说，还是这30万给不给？咱不打官司了，咱今儿就能解决。
6: 他还说那丧葬费、抚恤金，他要跟我对半分呢。
8: 那一共不就8万块钱吗？
6: 对，那是我妈的吧？还有那我妈那还没下来呢。丧葬费、抚恤金，他因为他没
8: 一共能有多少钱，姐？
6: 我多少钱？我现在我不知道。
8: 你爸那给了多少钱？
6: 我爸那给了4000多，4万多万
8: 啊，
6: 4000，4万多万。
8: 4万块钱加上你妈这再4万块钱，不也就8万块钱吗？
6: 明白。这个东西不属于遗产，
8: 不是不属于遗产，但是我跟你讲，我是律师啊，我说句话负责任。丧葬费、抚恤金不属于遗产，但是第一，抚恤金是给亲人的，你和他是一家一半的。他如果要你那个要那点钱，我建议你给他，因为真的要为那点钱打官司，法院也会一家一半。
6: 我觉着啊，他那些东西如果要是说都放弃了，我就给他30万块钱就行，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8: 不值当，姐，我跟你讲，第一个，你听我说，姐啊，就不值当，就是第一，这30万块钱你同意给，那些放不放弃，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都到这份上了，那些东西说他不放弃，你就给他，不也就8万块钱吗？连你父亲那个，在你母亲的都算在一起。
9: 第二现场，调解团队与郑女士反复沟通，最终妹妹同意向哥哥支付35万元左右的补偿，以了结全部纠纷。对此结果，兄嫂一方能否接受呢？
10: 与我们的分析判断，这份遗嘱啊，大概率是有效的。当然，我们没法去给他作为一个有效鉴定，不是鉴定机构。刚才我们也说过这话。
2: 他说的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说了。
10: 对，这个东西咱们心里有数。遗嘱大概率，因为毕竟没有法官的盖章，我们是没法去说它一定有效。但在我们的经验看来，如果你相信我们的判断的话，90%以上、95%以上，它是有效的。我们会去劝一劝，因为一家人，包括哥哥在这儿身体也不好，包括以前咱们也有过商议，而且我看那个遗嘱里边也提到了，母亲说还要给哥哥。给您丈夫点10万块钱，说明母亲心里还是挂念他。作为老家来说，所以说我们今天调解的这个最终的方向啊，可能会是什么？就是劝劝这个他，按曾经他你们商量那个方案，比如说几平米给个30万，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方向，把这个事儿就化解。
2: 能往下调可以调，你要是30万不行。
10: 这是我们的一个调解方向。您要觉得还冲着150万去，

0: 要么就是零，要么就150万。嗯，所以这是一个你必须得抉择了。
1: 对妹妹提出的补偿数额，嫂子一口回绝，并声称自己的预期是150万元。双方的诉求差距如此之大，令嘉宾们颇感意外。
2: 嫂子，就是刚才其实你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撤下来，为了这个大局，为了最后的那个胜利，就是我们不要吃情绪的亏。就是你可以赌气，你可以较劲，但你的情绪如果不能让你变得更好，我建议你收敛。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要给自己的丈夫也有给他足够的尊重，特别是他家的事儿，就你明知道，甚至你明知道可能他会吃亏，或者说你明知道怎么着，但你也要尊重他。
3: 他做决定啊，您给我30万我就能干，他签他同意了，那我不同意。
2: 不同意的结果就是接下来去打官司。
3: 你打吧，这是你要、你不这样、
2: 那以我们
3: 你别说了，那
2: 啊
3: 还谈什么呀，现在这是
4: 我给他30万得了，
3: 不行，
4: 过去就完了。
3: 不行不行，那咋行？就咱对方这样不行，今天这样绝对不行。
4: 那给多少钱？
3: 就跟他这样都不行，你甭管，你别说这个。
1: 看来，即便哥哥郑先生同意和解，他也不能即刻拍板，因为作为掌家之人的嫂子，目前还没有转过弯。
5: 就是基于刚才妹妹拿了一份遗嘱。哥哥对于遗嘱的这个真实性和遗嘱内容的认可，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我们问了妹妹还愿意不愿意调，就是妹妹说即使哥哥认了这份遗嘱，她还愿意按照原来跟哥哥嫂子去协商的那个方案，就是给30万块钱。但是呢，考虑到就这里边因为还有父母的丧葬费啊什么这个没有结算，那最后呢我就说还能不能多一些，然后妹妹说那同意再多给5万块钱，
6: 35万，
5: 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了了。她不希望就是兄妹去对簿公堂。
0: 在您看来，这个今天这个事情如果真走到了法庭上，以目前的那个有所有证据来看的话，结果会是怎样的？
5: 首先哈，我们是基于这份遗嘱的真实性，来这个做的调解。那么刚才的遗嘱内容呢，就是我们各位老师也都看了，就是这个里边呢，就是它基本上满足一个自书遗嘱的全部要件，全部的生效要件。如果说这份遗嘱是真实的，能够被法律得到确认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应该就是妹妹的，就由妹妹一个人继承，没有哥哥的这个。这个份额，但是呢，对于丧葬费和这个父母留下来的其他的这个财产，那会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0: 张老师，我看刚才你也在跟哥哥嫂子聊了一会儿，是吧？
7: 是的，其实这里面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主要是我认为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特别是涉及到他家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尊重伴侣他的一个决定，因为那是他家的事儿。如果是你家的事儿，你家的父母或者有什么东西，那是你们兄妹之间是有感情的，你的丈夫也应该尊重你的一个决定和选择。
8: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9: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0: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8: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其实嫂子，你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风险的，因为今天妹妹，
3: 我不风险没事儿、我就一分不要都行。
7: 你可以不认同，但请你尊重我，让我把话说完。我说的是这里的风险是，你最终如果接受的话，今天你能拿到35万，但如果你反对的话，最终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我想说，从夫妻关系上，因为你没有尊重他的决定，是你坚持要这样的话，你就有这个风险。所以我还是要给你一分钟时间，你再考虑一分钟。我说完了，谢谢你。
3: 不用考虑。
1: 或许是预期落空，或许是心结未解，嫂子女士对目前的调解方案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12: 咱们来到调解室，这个有这么好个栏目啊，有这么好个机会，我觉得刚才两位老师把这个里面的利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到底是说咱们出这口气重要，还是说悉数指争，把这个该拿的钱拿到手，把咱们甚至说可能拿不到的钱拿到手，这个对咱们来说，家庭进行一个补偿也好，进行一个将来的运用也好， 更重要，这个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听咱们调解老师刚才的意见，咱们再冷静思考一下。
0: 我给咱们15天时间的考虑时间，因为回家好好想想。
3: 不用想了，都不来了，不用想。
0: 嗯，
3: 我就觉得不用想了，也不来了，这也不考虑了，就现在就去否定了，这个。
0: 嗯，好吧，我们再等等。
3: 这种情况都不用考虑了，这个还用考虑什么呀？不用考虑。
5: 大嫂，我说一句啊，
3: 你说，
5: 我特别希望您能明白，就是你爱人现在坐在你身边，这个权利不是您的。如果你爱人继承了这份财产，你跟他之间是夫妻，你有他拿到了钱，有你一部分。但是今天这个决定，我们希望你能够尊重你丈夫，他有这个能力。而且您知道，就是真正的伤了兄妹这份感情，是他伤心。
1: 本场调解遗憾落幕，留下的反思却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衷心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嫂子的心情可以平复，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兄妹俩依然可以为亲情做出退让。
6: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3: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5: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6: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6: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7: 任律师您好，请问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冲突时谁更优先？
16: 民法典第1123条明确规定，确立遗产处理的优先级以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最高，其次是合法有效遗嘱，最后才是用法定继承。并且遗嘱呢，仅能处分被继承人个人的合法财产，如果遗嘱中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那么该部分内容无效，对应的财产将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如果遗嘱整体无效或者遗嘱没有覆盖全部遗产，那么未处置的遗产将按照法定继承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平均分配。事实上，法定继承是一个兜底规则，存在有效遗嘱的前提下，其他继承人无权依据法定继承要求分割遗产，也不能以照顾老人、出资购房等理由否定遗嘱的效力。
17: 长期照料立遗嘱人的继承人能否在遗嘱之外额外主张多分呢？
16: 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第4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同时，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 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

0: 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也就是说，即便存在合法遗嘱，长期贴身照料死者的继承人，如果照料付出远高于其他继承人，可以向法院请求酌情多分遗产。如果遗嘱完全没有考虑照料付出，也可以起诉主张抚养补偿。没有订立遗赠抚养协议的，其照料行为不能直接对抗有效遗嘱，但是可以单独请求其他继承人分担照料期间产生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等实际开支。没有尽赡养义务、长期不看望老人的继承人，法院可以酌情减少其可以分得的遗产份额，兼顾赡养付出与财产分配公平。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理发店内改头换面，变装出逃，此路不通。
4: 确定了之后，他就抱到这个保险柜离开了。
3: 拉车门盗窃得手还炫耀，嚣张之举必被捉。
5: 他们盗窃得手后，便在监控下进行了一段魔性舞蹈，这也有挑衅我们公安机关的意味。
3: 老头乐误入高速快车道，交警拦截劝返。
6: 大货车把你一冲，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3: 预付培训费预变动，商家不退款合法吗？
7: 他说签有协议是不能退费的，只能转换给新会员。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近日，四川成都金牛区公安民警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三名窃贼的迷惑操作让人啼笑皆非。只见这几人深夜潜入茶楼，直接扛走整个保险柜，大摇大摆过街，打车逃窜。可第二天，三人来到一家理发店，想要改头换面，试图逃避民警的抓捕。结果头发才染到一半，民警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8: 等等，
9: 停！
3: 事情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当民警抓获三名嫌疑人时，三人正在一理发店坐成一排同步染发，企图以此来躲避抓捕，掩盖深夜盗窃的行为。
4: 在当天早上9点来，我们接到茶房老板的报警，说他们前台的保险柜被盗窃。通过查看监控，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到前台将他们的保险柜盗走，还有一名嫌疑人来在旁边的楼道望风。
3: 接警后，民警迅速启动了快侦快破机制，联合快反打击行动队，依托视频巡查、轨迹追踪、线索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作案、逃窜、乘车的全部轨迹。
4: 现在是这两名嫌疑人在前台翻找了之后，最后发现这里这个保险柜，他们把这个保险柜带出来，摇了几下，试一下它的重量，然后看里面晃动的物品，看里面有没有东西。确定了之后，他就抱到这个保险柜离开了。这个时候就是嫌疑人抱着这个保险柜，保险柜是用布遮住的，他到把保险柜搬到这个地方之后打了一个车，这就是他们上车的过程。经过我们的视频排查、天网监控的追查，发现这三名嫌疑人呢偷了东西之后，带着保险柜内的现金到一理发店内进行消费。
3: 正当三人悠闲等待焕然一新时，民警推门而入，将三名嫌疑人当场抓获。精心打造的新发型还未成型，违法犯罪的结局已然注定，一场荒唐的变装出逃计划彻底落空。
4: 抓到三名嫌疑人之后，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对盗窃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追回了保险柜内的20000多的现金和一部手机。
3: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日常生活中，有人想通过一些刷单行为进行理财，并想多赚点收入，可就是这份求财的心思很容易被骗子钻了空子。 近日，广西南宁一名女子就深陷这样的骗局，贷款31万元，准备全部用作

0: 投资，还对上门提醒的民警百般提防。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惊险的反诈劝阻。
1: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研判发现，辖区居民黄女士存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的高危风险，疑似即将线下交付31万元资金给诈骗人员。为快速阻断诈骗，保护群众财产，民警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流程，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当事人黄女士。
2: 我们现在怀疑你遭受那个电信网络诈骗。不是说你没有就说没有了，你送出去的钱全部到时候找不回来了，明白吗？
3: 嗯嗯。
2: 就是说现在我们想跟你见面，你现在人在哪里？
3: 我没有空啊。
2: 你人在哪里？
3: 我是在等着上
2: 你。你在哪里？
3: 还在外面路边呢。
2: 你在哪个路边？
3: 不
2: 要拿钱出去，你不要拿钱出去给别人了，明白吗？
1: 民警的劝阻还没说完，黄女士就匆匆挂断电话，能明显看出她完全不相信民警的提醒，对反诈劝阻十分抵触。即便遭到拒绝，民警也没有放弃，持续多次致电黄女士，反复叮嘱她绝对不能转交钱款。
3: 我在怀疑你们是不是骗子。
2: 哎呀，我们是骗子，等一下我给你看警官证就得了吗？
3: 你是想干啥？
2: 我找你核实，我们怕你遭受那个电信网络诈骗。
3: 我自己领我的钱有错吗？
2: 领你的钱没有错，但是我们怕你把钱送给诈骗分子，明白了吗？
1: 再次通话时，黄女士对民警身份提出质疑，将反诈民警误认为诈骗人员。面对群众的误解和抵触情绪，民警耐心释法，真诚沟通，逐一打消黄女士的顾虑。经过持续劝导，黄女士最终同意与民警当面沟通核实。随后，民警来到黄女士居住的小区花园，当面询问31万元钱款的去向。可面对真实的民警，黄女士依旧心存戒备，不肯如实说明情况。
4: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我自己的钱是我自己安排好的，现在没有了。
5: 一直追问下，这个受害者就编了各种理由，一下子又说取这31万是要跟朋友去出国旅游，一会又编理由说是拿这个钱呢给亲戚做彩礼什么之类的。
1: 在民警的再三劝说下，黄女士最终告知民警31万元现金全部存放于车内。民警经详细了解得知，黄女士此前下载了一款非正规的投资理财平台，初期小额投资获得返利后，对平台产生高度信任。后续平台发布大额投资项目公告，宣称投资收益稳定，黄女士信以为真，从银行贷款31万准备参与投资。
6: 他是以什么理由叫你送的？
4: 据说投资有个叫项目是稳赢。
6: 那这个为什么要送现金，不是转账之类的？
4: 我也不懂啊，所以我就不清楚嘛。想发财梦啊。
1: 被发财心理蒙蔽的黄女士没有辨别风险，一步步地落入骗局。在民警的专业拆解和耐心劝导下，黄女士彻底认清诈骗套路，摒弃了错误的投资想法。此次及时劝阻，成功帮助黄女士保住了31万元贷款资金，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
5: 所谓的投资理财，大于或者陌生人让转发一些陌生的链接，让你点击链接，然后下载所谓的投资理财 APP， 然后进行投资理财的话，这个极有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特别是让您线下将现金线下送给陌生人，或者说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员的话，这个100%是电信网络诈骗。
1: 谁都想多赚点钱改善生活，这份心思可以理解，但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稳赚不赔的理财大多都是骗人的幌子。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贪意外之财，才能远离诈骗陷阱，避免财产损失。
0: 近日，重庆市奉节县的执法部门集中公开销毁了一批违规渔具，并通过现场普法宣讲、互动科普等宣传活动，持续释放重拳整治、非法捕捞，严守长江禁渔底线的强烈信号。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播放了长江禁渔宣传短片，演示无人机江面巡查技防应用，生动展现人防加技防立体化水域监管新模式。同时，现场为十名长江十年禁渔宣传监督员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基层护渔力量。上午9点，违规渔具集中销毁行动正式开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碾压设备，对前期依法收缴的各类违规渔具进行集中碾压销毁。
7: 通过本次活动，既震慑了非法捕捞人员，又让普法宣传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科技赋能与群防群治，坚决守好长江十年禁渔防线。
8: 通过观看这次渔具销毁行动，内心还是很震撼的，后期会给家里的人说一定要规范垂钓。
1: 据了解，自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开展以来，奉节县常态化推进水域禁渔管护工作。近5年来，全县年均开展水域执法巡查2000人次，完成水路巡航40000余公里，累计劝离非法垂钓人员1000余人次，清理收缴各类非法渔具700余副。
0: 每逢热门演唱会门票开售，大量歌迷守在购票平台却总遭秒空，这背后暗藏着一条由程序员搭建、跨多地流转的黑色产业链。近日，江苏镇江司法机关揭秘，不法人员用数百台手机组成抢票矩阵，编写软件疯狂抢票，一年多时间抢购演唱会门票60000余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这起技术黄牛案最终受到了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来看报道。
1: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的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野。
9: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1: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的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10: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择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1: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11: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1: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10: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1: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

0: 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1: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0: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2: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0: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的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3: 随着文娱市场的回暖，我们会发现很多科技黄牛利用脚本外挂等各种软件和技术啊，助力粉丝抢票的案例时有发生。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演唱会一开票，票呢瞬间就被售罄了。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4: 主持人好。
3: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对于歌迷朋友而言，本来想抢一张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发现一开票就已经没票了。特别想问问您，那么这种科技黄牛本来可以走正道，但是他们现在利用外挂等软件技术帮助粉丝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呢？
4: 确实是这样。咱们现在说到的这种技术黄牛和平常咱们看到的那种黄牛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所触犯的不是去倒卖票证的这种行为，而是通过编写相应的程序，通过计算机后台抓取这些信息，实际上是侵入了计算机的系统。所以他触犯的刑法呢，叫通过破坏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应的罪名方向。
3: 当然黄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针对部分歌迷朋友，我们也更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想快速的拿到这个票。那他们这种让很多的黄牛帮他们抢票的行为，对于歌迷朋友而言，部分歌迷朋友而言，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呢？
4: 我们站在歌迷的角度来看，正常情况下我们通过黄牛去购买票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呢，这里边也蕴含着一些法律风险。首先，这种情况下经常会出现一些衍生犯罪，比如说诈骗，比如说泄露你的个人信息。这个里边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作为歌迷是很难维权的。第二，如果长期的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甚至是和这种所谓的技术黄牛进行了合作，那将来是不是有可能被认定为他们这种黄牛行为的共犯？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了。所以为了自己看一场演唱会啊，零星的偶尔的参与了这样的行为，本身可能不构成犯罪，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其实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需要这种人帮我们买票的时候，那个人的身份信息，甚至你的身份证号，甚至你的证件，可能都要提供给对方啊。由此产生的衍生风险，其实我觉得可能远比买票被骗点钱要更大。
3: 所以这样的漏洞尽量不要去钻。
4: 是的。
3: 当然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第三方。第三方平台可能明知这些黄牛在利用外挂呀或者脚本啊这些技术和软件帮助部分的歌迷朋友来抢票，但是纵容他们或者就不管他们，那平台会面临哪些处罚呢？
4: 我们购买票啊，首先我觉得主要责任是在平台的。平台要保证它发售的这个程序是公正和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去甄别那些不正常的购买行为以及不正常的购买记录，定期的将这些人的 ID 进行封禁，或者采用提高技术手段的方式，保证我们普通消费者能够购买到这样的文化娱乐的票。那如果他长期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甚至啊，也有一些传闻说，甚至有一些是默许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我们的行业监管部门实际上可以对票务平台进行相应的约谈，甚至行政处罚。再往多了说，如果有些人监守自盗，自己就在参与这种行为啊，变相的抬高整个票的价格，那他的行为很有可能和我们刚刚说的黄牛一样，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所以我想，一个公平的环境，一个公平的购买渠道，其实是需要多

0: 拉车门盗窃得手还炫耀，嚣张之举必被捉。
1: 他们盗窃得手后，便在监控下进行了一段魔性舞蹈，这也有挑衅我们公安机关的意味。
0: 老头乐误入高速快车道，交警拦截劝返。
2: 大货车把你一拖，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0: 预付培训费预变动，商家不退款合法吗？
3: 他说签有协议是不能退费的，只能转换给新会员。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暑期来临，未成年人户外活动时间增多，广西宾阳、桂林、贺州等地交警近期连续查获多起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部分孩子甚至在道路高速上飙车炫技，安全隐患突出。而对于广大家长来说，如果将车辆交由无驾照未成年人驾驶，一旦出现交通事故，监护人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此，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家长们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严防此类违法行为发生。
0: 最近，在广西宾阳、桂林、贺州等地，交警陆续查处多起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的案例。这些青少年有的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竞速，有的在市区道路上驾车炫技，还有的搭载同伴出行炫耀。危险画面让人捏了一把汗。所幸这些危险行为被交警及时制止，没有酿成事故。
5: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暑期请各位家长妥善保管车辆及车钥匙。
0: 暑期交通安全关键在家庭监管。民警在执法中发现，极少数家长为了博取眼球、满足虚荣心，主动将机动车交给未成年人驾驶。这种行为不仅极不负责任，更直接触碰了法律红线，
6: 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可能会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0: 根据法律规定，车主将车辆交由无驾驶资格的人员使用，不仅面临罚款、吊销驾照等处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将拒绝理赔，所有损失均由车主自行承担。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可有些球迷竟然想着借赛事投注来获利，可是这样的做法极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网络赌球陷阱。江苏南通市民朱先生就因自己的草率而贪心的想法落入圈套。警方提醒，国内不存在合法线上赌球渠道，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转账充值的投注平台全都是诈骗。
0: 前不久，江苏省南通市市民朱先生浏览到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就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软件程序。
7: 于是呢，他就选择了德国对战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算去投20000块钱压德国赢。但是这个平台呢，他说是不能够直接充值的，要充它里面的点数，然后才可以去下注。那客服呢，就告诉他说要转账到一个私人的银行账户里面，然后就可以充点数了。朱先生没有多想，直接就向这个陌生账户转了20000块钱进行投注。
0: 赛事结束，德国队取胜，朱先生的平台账户也显示出了一笔可观的盈利。可正当他准备提现时，问题接踵而至。
7: 发现这个平台啊有一个新的规则，说他这个提现银行卡里面啊要预留20000块钱余额，并且是在这个平台里面进行担保才能审核放款提现。这个呢，朱先生就醒悟了，这是为了让他这个继续往里投钱，骗取更多的资金，然后他就把这个 APP 卸载掉了，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0: 警方介绍，涉诈平台的所有盈利数据、账户余额都是后台人为操控的数字，并非真实资金。不法分子的诈骗套路就是先画大饼，吊足受害人胃口，利用球迷想赚钱的心理逐步诱导充值，再通过各种借口持续诈骗，直至受害人察觉，便直接拉黑失联，关闭平台。
7: 正规的题材是绝对不会让你去转账到一个私人的账户里面的，用这种私人账户充值投注的这种平台100%是诈骗。国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合法的线上的赌球的渠道的，这些所谓的赌球的 APP 还有这些投注的网站都是诈骗的工具，不光会被骗得血本无归，参与网络赌球本身就属于一个违法行为。

0: 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世界杯赛事精彩不断，全民观赛氛围持续高涨，而此时不法分子借机蹭热点实施的各类涉世界杯骗局花样也在不断翻新，会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山西太原公安反诈民警梳理了高发诈骗类型，并发布专项安全防范提示。
2: 据反诈民警介绍，世界杯期间诈骗案件呈现伪装性强、传播快、诱惑性大等特点。诈骗分子利用球迷投注、追星、求福利、抢周边等心理设下圈套。常见的骗局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网络赌球及虚假博彩诈骗。
3: 这些非法的、非正式的这些投资、投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博彩平台呢，它其实全部都是由后台来去计算赔率的。你不管存了再多的钱，这个钱在所谓的 APP 里面，它其实都是跟纸一样，是由后台的程序员随便进行改动的。
2: 二是虚假门票、赛事周边诈骗。
3: 会有一些骗子打着类似的旗号，说他们可以低价购买或者有特殊渠道，但是一旦你私下提前给了他钱之后，对方就会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所谓的门票还是纪念品，我们其实全都得不到。
2: 三是中奖返利、红包福利诈骗。骗子冒用赛事官方、知名媒体、体育明星账号，推送观赛抽大奖、扫码领现金红包、免费领球星礼品等信息，附带钓鱼链接或恶意二维码。扫码点击链接后，可能遭遇个人信息泄露、手机中木马病毒，或是被引导填写银行卡验证码，进而被盗刷资金。
3: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诱导我们点击一些不明的链接，或者是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这些也是要去谨慎。
2: 激情观赛，平安为先，希望大家在享受世界杯精彩赛事的同时，绷紧反诈安全弦，提高防范意识，自觉抵制各类诱惑，共同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防线。
4: 是在咱们这个世界杯赛事中哈，这个咱们的这个反诈宣传特别的及时，作为居民呢，我们也及时的向身边的朋友普及这个反诈的知识，提醒身边的这个球迷，尤其是中青年的还有中老年人，就是多注意这个反诈防骗吧。
5: 世界杯期间，咱们居民朋友们观看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购买体彩，提高一下自己的反诈意识，理性观赛。
1: 在湖北武汉街头，一名男子拉车门盗窃，意外得手之后，此人不仅没有赶紧逃离，反而对着街头的公共视频探头炫耀。这么嚣张的举动，公安民警可不能惯着你。
2: 近日，湖北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6: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六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2: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比对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四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
7: 他们盗窃得手后便在监控下进行了一段魔性舞蹈，这也有挑衅我们公安机关的意味。
2: 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号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7: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2: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祝贺。
8: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9: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2: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新警方依法拘留。
1: 赵先生到某汽车服务门店给车辆做保养，将车交付店员小孙后便自行离开。车辆保养结束，小孙未将车辆停回店内专属区域，直接停放至店外道路旁。赵先生取车时发现车辆因违规占道被交警张贴罚单，随即要求门店承担罚款。门店认为停车只是临时安置，

0: 违规责任应由车主自行承担，拒绝赔付。那么，该汽车服务门店是否应当赔偿这笔违章罚款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本案中，赵先生将车辆交给汽车服务门店保养，双方就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门店除了按时完成保养工作外，还负有在服务期间妥善保管安置车辆的义务。小孙呢，作为该门店的工作人员，在保养完成后，将车辆违规停放到店外的道路旁，属于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保管安置不当的过错。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门店工作人员小孙的过错直接导致赵先生产生了违章罚款损失，因此该门店应当赔偿该笔损失。
0: 谭女士在小区内散步，被路旁大王椰脱落的树叶砸中背部，造成胸椎、腰椎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谭女士认为，小区物业平日树木养护缺位，疏于管理，向物业提出赔偿要求。物业称，树叶自然脱落，属于无法提前预判的意外。物业已经摆放了警示牌，履行了管理职责，无需承担赔偿。谭女士咨询物业公司是否需要对自己的损伤承担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需要。小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林木的管理方，负有对大王椰这类树木定期修剪养护、排查隐患，在特殊天气前采取加固措施等安全管理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257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谭女士在小区内正常散步时被脱落的树叶砸伤，尽管物业公司主张已经摆放了警示牌，但是仅摆放了警示牌不足以证明其充分履行了安全管理义务，无法证明自身不存在过错，因此物业公司应当对谭女士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苗女士与李女士按7:3比例共同出资购置商铺，登记二人按份共有。苗女士想要整体出租商铺，但李女士坚决不同意出租，双方僵持不下，无法达成一致。苗女士咨询按份共有的不动产占多数份额，共有人能否单独决定出租事宜。有请任占明律师。
1: 苗女士有权单独决定将商铺整体出租。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商铺属于共有物经营性利用，适用多数决规则。没有特殊约定时，占份额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可以单独决定出租事宜。苗女士占70%份额，满足法定标准。李女士呢，占30%份额，虽然反对，但是不影响出租效力。租金的收益按照7:3比例进行分配。苗女士出租商铺后，需要向李女士支付对应份额的租金。
2: 老头乐误入高速快车道，交警拦截劝返。
3: 大货车把你一冲，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2: 预付培训费预变动，商家不退款合法吗？
4: 他说签有协议是不能退费的，只能转换给新会员。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江苏扬州新阳高速扬州段发生一幕险情，一辆老头乐误闯高速路，并低速行驶在第一车道内，给道路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民警接警后立即上路拦截劝返。
5: 还在往前面开是吧？
6: 对的，对的，没错，
5: 他还在快车道上开。帮我盯着，我马到了。
2: 7月2号10点多，江苏扬州高速公路4大队接到群众紧急报警，有一辆无号牌的4轮低速电动车在高速第一车道内慢速行驶，严重干扰主线车流。民警迅速赶往事发路段排查，找到了涉事车辆。由于该车

0: 速度慢，过往车辆纷纷减速变道，紧急避让，随时可能引发追尾、剐蹭，甚至多车连环相撞事故。
1: 停下来，停下来！向右靠边，快点！向右靠边，先向右靠边。
0: 为避免意外发生，民警立即开启警灯警报，并示意驾驶人保持平稳驾驶，减速向右变更车道，驶入应急车道接受检查。经询问，该驾驶人因不熟悉高速公路通行规则，行车途中跟随前车从 ETC 通道驶入高速公路，并非故意违法。
1: 你不是骑车，你上高速干什么？
2: 不会
1: 啊，你不知道啊？
2: 驾驶就知道了。
3: 就跟着导航，因为他导航。
1: 你能上高速，你肯定是从收费站上的。你从哪个收费站上的？
2: 没有。
1: 把导航给我看来。
0: 经核实，该四轮电动车属于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低速电动车，也就是常见的老头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此类车辆严禁驶入高速公路通行。
1: 玩命啊，师傅！玩命啊！我问你车最多最快能开多少码？
2: 一
1: 直。贵就50六码，50-60码。
2: 一
1: 直。那高速最低都要到80。你个大货车把那一冲，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0: 现场民警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对车辆暂扣处理。
4: 买新房定制家具原本是让业主开心的一件事，可是重庆的张女士花了9万多元做的一套全屋定制家具才做好2个多月，木质材料就水土不服了，房门关不上，柜门打不开。张女士找对方讨说法时，谁料商家却表示这是正常现象，这让张女士难以接受。
5: 你看嘛，现在那个柜门打开都是咔嚓咔嚓的，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个，你看嘛，那个书房的那些是咔嚓咔嚓的。
0: 今年年初，重庆市民张女士花了9万多元为自己的新房做了全屋定制，包含家中的柜子以及房间门等等。可没想到，才做完2个多月，家里的实木材料就因变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5: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柜门，现在打开和那个天花板撞起的是打不开的。第二，那个门现在关不上。第三，那个柜子它安装完之后参差不齐，打开那个柜子是很难的，都是要碰运气，有时候打得开，有时候又打不开了。
0: 在销售合约中，张女士与商家约定，商家将对产品出现的非人为毁坏问题进行2年质保以及终身维护。为此，张女士发现问题后也及时将情况反映给了商家，商家却表示这是实木材料在阴雨天出现的正常状况，然后便不再回复她了。
5: 现在她那边解释都是说重庆那段时间下雨导致那个情况，但是我不可能重庆每会儿下雨我那个门都关不上，好影响一个正常的居家使用嘛。
0: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和张女士随后前往这家全屋定制商的办公地。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最近全行业都遇到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生产时他们也没料到重庆今年梅雨季的时间会持续这么久。
6: 因为现在梅雨季节噻，我今年就是可能是百年难遇的一个，人闷到那么还在下梅雨，
2: 从来没。
6: 我也跟他说过的，因为那个事情，我们原木家具最舒适的是40%-60%之间的湿度，但现在我们空气里面90%进。
0: 而针对张女士家中出现的情况，商家负责人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会尽快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调试影响使用的部分，等木材情况稳定后，还会再次安排专业工作人员上门测量，给出解决方案。
7: 如果说变形弯曲的，马上返厂进行处理；如果说膨胀那种情况下，最好建议你过了这个夏天，我们来给你完善。
8: 就应该是它的稳定达到过后，9月份它收缩回升的时候再来处理，它不会造成第二次、第三次。
0: 发稿前，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已与商家约定好了上门调试的时间，并在进一步商议后续处理方案。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9: 最近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冲上了热搜，咱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整件事的经过。事发当天呢，狗主人带着一只名贵犬外出了，全程没有使用牵引绳管控犬只，狗狗突然挣脱了主人的控制，冲到了机动车道内，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了碰撞，送医之后也没能抢救回来。狗主任认为啊，这只爱犬从购入再到饲养，整体的成本很高，直接提出。

0: 付了1.4万元的经济赔偿，司机呢却十分的委屈，称自己啊是正常行驶，是宠物突然之间窜出来，自己根本来不及避让，损失不该由自己来承担。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呢，就直接报警去处理了。交警结合现场的监控、路面情况、车辆行驶的速度，综合判定司机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很多车主看完判定结果之后都难以理解。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件事儿背后的法律逻辑。首先，机动车上路行驶啊，驾驶员负有高度的注意的义务，途经居民区、人行道的周边，必须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况。如果司机经过路段没有提前的降速，遇到突发状况，缺少避险的空间，本身就存在着驾驶的过错，这也是划分主责的关键。但是呢，这也不代表着狗主人完全无责。这遛狗不牵绳，放任犬只闯入机动车道，违反了养犬的管理条例，存在着明显的过错。所以交警也划分了次要的责任给到了犬的主人，赔偿金额会按照主次责任的比例重新去核算，不会让司机全额去承担1.4万元。不过这件事呢，也给所有的车主和养宠的家庭敲响了警钟，开车上路需要谨慎慢行，留意周边的动静是底线。饲养宠物出门牵好牵引绳，约束自家爱犬，既是保护宠物的安全，也是规避自身纠纷啊。所以说，行车文明，文明养犬，两边都能够守好规矩，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和矛盾再次发生。
1: 预付培训费预变动，商家不退款合法吗？
2: 他说签有协议是不能退费的，只能转换给新会员。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最近广西南宁市民张女士近期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她在一家儿童情商培训机构给孩子报名，交了10000元学费，可是仅仅上了几节课，因为搬家要去其他城市生活的原因，想要退钱，却被告知签了协议一概不退。商家的这一霸气态度让张女士难以接受。
1: 去年11月，广西南宁的张女士在南宁市中岳路的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一口气给两个孩子报了2年课，学费交了整整25000。张女士说，两个孩子各上了3节课，总共仅上了6节课，就因为要转学回玉林，这课再也上不成了。 于是他找到机构想退费。
2: 我们找了他两三次协商了嘛，他说签有协议是不能退费的，只能转换给新会员。我们这边自己找，我们就找不到，他们说可以，可是他一直没有行动，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1: 张女士认为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的做法是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把所有的难题都甩给了家长，而且当初交了20000多块钱，对方只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连正规发票都没见着。
2: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协议有点就像霸王协议一样，主要是现在小孩不在这边读书，我觉得真的很被动，不合理。
1: 那么白纸黑字写了不能退费，就真的没法退了吗？记者陪同张女士来到了这家位于中岳路的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面对质疑，工作人员态度强硬。
8: 就我们跟这位家长是有协议的，协议上面写得非常清楚的，一旦报课就不可以退费的。
9: 这个我看到了。
8: 对，何况他还上了，那他也可以上诉至法院，对不对？这协议属于经济纠纷。
1: 据了解，协议规定不能退费这样的条款在法律上其实是无效的，家长完全可以主张退款，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解决。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缴费务必打入对公账户并索要正式发票。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7: 到了退休年龄还在辛苦打拼的银发族，一旦在工作中受了伤，算工伤吗？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往往因劳务关系的身份陷入维权难的困境，但随着7月1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正式施行，这一局面将被改写，新规将为银发打工人撑起法律的保护伞。我们来关注这部新规，看它如何破解困扰劳动者多年的难题。
1: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10: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1: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10: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1: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已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10: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第2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 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0: 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专家表示，张女士的遭遇在银发打工人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都被用人单位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与单位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进而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超龄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情况，时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2: 第一，他就说你劳务关系就是个民事纠纷，那么你就是劳动仲裁这套体系，你就不能去申请了，那么你就直接去法院起诉，起诉你两个就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打官司。而如果说是劳动案件呢，它劳动法它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它有很多特殊的保护措施，法律原则都不一样。
3: 主要体现是两类争议，第一个呢就是劳动报酬，能不能获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劳动报酬，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障，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啊，他们没有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以后啊在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保障方面啊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1: 7月1号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规定，补上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
0: 新的暂行规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已经是一项法定义务，这就督促用人单位要积极地进行缴纳，规范用工，这也是法律对银发打工群体的一项兜底责任。
1: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4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密了权益保障网。
3: 这4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1: 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呢？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3: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第二点，在用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说休息休假啦、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暂行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1: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2: 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3: 这样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4: 随着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落地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银发劳动者在薪酬啊、工伤以及安全等方面有了新的法律规定。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也想问问你啊，黄律师，你看对于很多银发劳动者而言，那这些超龄的务工人员，他们的这种劳动关系是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该怎样去界定呢？
5: 确实以前啊，咱们国家对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基本是二选一啊，你只能择其一。但是这次随着咱们暂行规定的出台，对于我们超龄劳动者给了他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不完全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他在工伤啊、劳动待遇啊、劳动保护等基本条件方面是比照我们劳动法的，但除了这些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保护之外，对于其他部分又允许双方进行相应的约定。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原有法规中的，要么是劳动，那法律法规强制保护你很多，像最低工资啊、像加班时长啊、像我们的未休年假待遇啊等等等等；要么就是劳务，完全看双方约定，法律几乎是不管的。在这种方式中，其实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这个确实是对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一种很好的维护。
4: 我特别想为这些银发劳动者和超龄劳动者发发声。那他们面对于加班啊或者节假日的福利这些。些权益该如何得到保障呢？
5: 确实，在我们暂行规定出台和生效之前啊，这个其实完全是看双方约定的。咱约了就有，没约那超了就超了。但是现在呢，新的规定中将我们的像劳动报酬，比如我们的最低工时，比如我们的加班时长，我们的加班费标准，纳入按照劳动法比照来保护的这个范围内。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超龄劳动者有一个最低工时、最低工资的一个保障了。同时啊，原则上是不支持或者说我们不鼓励吧，让超龄劳动者长时间加班。但如果真的出现了加班，那么我们让相应的加班时长以及加班费的标准是可以主张这部分权益的。
4: 当然黄律师，你看我还有一种设想啊，其实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点点工作很危险，就是受伤。那如果是超龄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伤了，或者是身体啊或者心理啊受到伤害，那他们应该向哪个部门或者在法律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赔偿，他们该向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5: 确实这次暂行规定中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对于工伤待遇的一个规定。那么未来呢，我们使用这样的超龄劳动者就应当为他单独去缴纳这样的工伤保险。一旦员工在工作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我们就正常按照工伤保险的申报流程去做。那未来符合工伤保险认定条件的，认定下工伤的这部分就由工伤社会统筹基金来进行赔付。那如果单位不给上这个工伤保险，那就是比照工伤保险待遇由公司自己承担这些费用。
4: 再次感谢黄律师啊，专业耐心的解答。当然还是那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面对劳动啊，对于所有的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权益和保障也是平等的。所以要提示所有的银发工作者，如果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也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7月2号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朝警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朝阳警方公布了最新破获的几个典型案例。王女士在网上搜索演唱会门票时，点击排名靠前的销售链接，支付了1200元购买两张门票，可页面始终显示在出票中，却迟迟没有结果，拨打客服电话又无人接听。实际上王女士她登录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钓鱼平台。
7: 已经抢到票了，我想转让，要求老百姓直接去汇款转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因为演唱会门票是实名制的。
6: 据警方调查，该团伙通过饥饿营销，针对热门演出实施多起诈骗，受骗者多为急于购买门票的年轻歌迷。吴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在平台看到黄牛发布的鸟巢演唱会场内门票待入场不核验等信息后，联系对方，对面说需先付500元辛苦费现场取票，可吴女士转账后就被拉黑了。
7: 如果购买演唱会门票，您就记住唯一的一种途径，就是在官网去购买。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朝阳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仪式，先锋队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先锋模范作用，吸纳全区各行业领域党员骨干，推动反诈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

0: 企业进家庭，
1: 让老百姓更多的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类型手法，要提早了解，提早预防。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5: 哎，有事吗？
6: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两间房。
7: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6: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7: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8: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7: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4: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9: 原来还行，
4: 什么时候不行了？
9: 就打高老伴儿。
10: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9: 对。
10: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9: 嗨，什么事儿都吵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
7: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10: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9: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这事情白投资了，
10: 白投资了。
7: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6: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9: 那我得养老的人啊，该给的得给的。
7: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11: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过不去这坎儿，
11: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房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7: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12: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又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贪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贪，我从来不让我爸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吧，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11: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11: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

0: 因为现在他住的是一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1: 就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
0: 嗯。
1: 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3: 你看，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张口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3: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1: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1: 怎么个闹事儿呢？
0: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里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3: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0: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1: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只要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只要不好，我想给人家。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的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
5: 就
4: 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4: 那你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
4: 不满
6: 意，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1: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1: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1: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就给我担吧。
2: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7: 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7: 以后再说，以后谁对我好我谁，对吧？
8: 是，明白
7: 了。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7: 这个房子，这个房我出资盖的，投资盖的，装修全我盖的，后头还有赔呢。
2: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 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9: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1: 是不是两限房？
9: 就两限房。
1: 儿子申请下来的。
9: 嗯。
1: 指标。
9: 对。
1: 等于他还没钱。
9: 我也出的。
1: 这个有证据。
9: 有证据。
1: 有什么证据啊？
9: 我这调单子。
1: 调单子。
9: 存款单子。
1: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9: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1: 哦，全是你交的。
9: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有人得调出来。
1: 那儿子认吗？
9: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1: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2: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5: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0: 有这种考虑。
5: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0: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说我只说东，他说西。
5: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严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0: 聊过这事儿。
5: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0: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1: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8: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3: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得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2: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5: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0: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1: 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0: 应该
1: 当时
0: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3: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8: 是经过拆迁吗？
3: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5: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0: 对。
5: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1: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9: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1: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9: 那对。
1: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9: 没有提的时候，儿子说就里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1: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9: 不是，就我一就写我一人的名。
1: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9: 对。
1: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9: 应该没有。
1: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9: 没有？
1: 没有他的，
9: 嗯，
1: 就是你的。
9: 对，
1: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9: 对。
1: 哦，还有什么财产？
9: 还有就是我赵小英，我投资，他就说我们这孩子丈母娘那儿。

0: 儿子丈母娘那儿，
1: 对，我也盖了三排。
0: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2: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1: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愣着，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竟然这么想。
3: 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4: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2: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柴家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阐述，他们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父亲出资的60万元能不能归还，另一个呢是儿子居住的三居室能不能腾出来。对于父亲提出的几项诉求，调解嘉宾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
5: 就那三居室，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3: 没有，婚前的。
6: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3: 对，要求60万。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又投了20万。
6: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3: 就像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6: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2: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6: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母，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7: 是这样啊，因为我必然有我那边困难，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两居室，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提
6: 在哪儿住啊？
7: 就是在顺义平房，或者您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对方也有这个孩子，这个是不是双方？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就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0: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2: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0: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1: 他的想的太多了
0: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1: 想的太多
0: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1: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是说有实际吗？你妈，
0: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2: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0: 你这样 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他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8: 你想你有儿女跟一个孩子能一块都住吗？方便吗？
0: 不方便
8: 啊。方便吗？
0: 你住平房挺好的，
8: 现实吗？
0: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8: 不说
0: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8: 是，
0: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8: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为我说的话。
6: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

0: 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1: 对啊，就是和了和去。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1: 不是我闹，
0: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2: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0: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1: 不管事儿。
0: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2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3: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4: 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的那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我们都不
1: 你老说我又答应问你答应你，你老说给你买的钱，因为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雇一小孩子，一年我赚的，哎，我弄的车3万吧，10年30万，给你哪钱你自愿给了。
3: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1: 那不叫替，一月给我1000块钱吗？我跑你4个月了。
3: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0: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1: 他没义务，对，
0: 对
1: 我也说没义务。
0: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
1: 钱。我也没让他，没让那个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
0: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1: 刚说这个道理啊，月底供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五个月。
0: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得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0: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1: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0: 他能养妻生子吧？
1: 我也没要过他钱。
2: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6: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5: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3: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0: 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

0: 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1: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儿太鲁莽，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3: 工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2: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4: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
5: 嗯。
4: 平息这一块儿，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一直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
5: 嗯。
4: 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2: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6: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7: 原来还凑行，
6: 什么时候不行了？
7: 再打个老伴儿。
0: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7: 对，
0: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7: 嗨，什么事儿都吵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
2: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0: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7: 居高临下的时候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0: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7: 那我得养老钱啊，再给得钱。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6: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8: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6: 因为过不去这坎儿，
8: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你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9: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
5: 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爸拿。我是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
0: 嗯，
5: 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嘛，
0: 嗯，
5: 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8: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6: 你是支持的。
8: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6: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
8: 嗯。
6: 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5: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5: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
0: 嗯，
5: 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6: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8: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这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6: 怎么个闹事儿呢？
8: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里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间，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5: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8: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我妈的。
6: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9: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留。
0: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7: 我们孙子好，那那
0: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7: 对
0: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7: 对他不
0: 对，
7: 对
0: 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7: 都把都牵扯财产的问题，
0: 这
7: 这
0: 个。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7: 啊，
0: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7: 人家不管，人家
0: 不
7: 看。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0: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7: 对。
0: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7: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0: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7: 对对对。
0: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7: 那您有房啊。
0: 嗯，
7: 你不是没房啊。
0: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7: 没打招呼，
0: 这
7: 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0: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7: 不领证合法吗？
6: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7: 就怕领证啊？
6: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7: 对对。
6: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7: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9: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给我担吧。
2: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3: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9: 没有。
3: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9: 以后再说以后，你就是好我人，对吧？
3: 是，明白
9: 是吧？
3: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9: 这个房子，啊，这房我出资盖的，
3: 啊，
9: 投资了2000万，装修全是我盖的，
3: 啊，
9: 后头还有钱呢。
2: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1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6: 是不是两限房？
7: 就两限房。
6: 儿子申请下来的。
7: 嗯。
6: 指标。
7: 对。
6: 等于他还没钱。
7: 我也出的。
6: 这个有证据。
7: 有证据。
6: 有什么证据啊？
7: 我这调单子了。
6: 调单子？
7: 房管单子。
6: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7: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6: 哦，全是你交的。
7: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得调出来。
6: 那儿子认吗？
7: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6: 其实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所以儿子呢，孝顺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了，安度晚年，好不好？
7: 好。
2: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6: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7: 谢谢。
6: 老柴呢？
7: 做了，弄得了吗？做了可以吗？
6: 做得了。
8: 我刚才已经跟专家
6: 坚决一点，
8: 了吗？
6: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1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 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岛、湖北的东北部以及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吉林的东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在广西的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等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广西、广东多地的雨势仍然比较强，才刚刚过去的周末，这些地方累计雨量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的状态，需要警惕降雨叠加的致灾风险。气温方面，南北方多地高温发展，河北、陕西局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公众要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呢，户外工作者可以随身携带防暑的药品，以防中暑。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今天中午至前半夜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像是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的雨势会相对明显，局地的短时雨强也会比较大，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明天雷雨继续叨扰，大家要保持关注。
1: 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继续深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带来强降雨，上述地区需警惕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河北、陕西等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公众需及时补水降温。
2: 每年公历7月7日前后，当太阳到达黄经105度时，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便悄然登场。此时，大地积蓄的热量逐渐释放，万物在炽热的阳光中走向繁盛的顶点。正如《月令72候集解》所言：“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
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不知不觉，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已经到来。暑即炎热，顾名思义呢，小暑自然就是小热的意思。虽说还不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盛夏的大幕已经拉开。
2: 古人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一到，风便换了脾气，风中带热，不再有凉意，这是盛夏真正开始的信号。二候蟋蟀居雨，天气炎热，蟋蟀从田野迁往庭院屋檐下避暑，古人观察到这一现象，以此作为小暑中期的物候标志。三候鹰始至，老鹰开始飞向高空，在高处凉爽的气流中盘旋捕食，此时地面气温持续升高，鹰的活动范围也随之上升。
4: 小暑节气，也就是7月的上旬末到下旬初啊，在这段时间之内，北京是明显的潮湿闷热多雨啊。这里还是用几个数字给大家进行介绍。在这段时间之内呢，观象台常年平均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出头，同时呢，常年也只有两个高温日，但是近10年的高温日一下就升高到3.5天，而且平均相对湿度达到了70%。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是32摄氏度的最高气温，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摄氏度，更何况还有一点，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接近23摄氏度，夜间的气温下降缓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说夜间的闷热感也就更为严重了。于是乎，这段时间之内，只要不下雨，体感就闷热，尤其是下雨之前，体感更闷热。那么，究竟会下多少的雨呢？给大家说一个降水日数，在整个小暑节气期间，观象台会有6.4天的降雨，接近一半了，同时还会有半天的大雨和半天的暴雨。那么我们如果进一步推广到全市如果再把山区包括进来，几乎每天都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发生那么在雷阵雨发生之前，就是潮湿闷热了。
2: 小暑节气已至，北京进入一年中高温与降水最集中的时段。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强降水日数和大风日数都会高于常年，高温

0: 暴雨、强对流天气可能叠加出现，防范形势不容乐观。
1: 这里可以和大家说，在2026年的小暑节气期间，降雨特点是这样：前期雷阵雨频繁，等到后期全市性范围的大雨暴雨概率事件明显增加。原因啊也很简单，因为在近期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加强，大气当中稍有波动就会出现雷阵雨。不过前期的雷阵雨呈现出面弱点强，全市范围只有中雨甚至小雨的量级，但单点很容易出现50甚至100毫米以上的暴雨、大暴雨的情况，这是前期的特点。等到后期啊，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进一步加强，水汽输送更加充沛之后，全市性范围的大雨暴雨的情况就更加容易发生了，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最近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六月都过完了，怎么感觉没热几天呢？可是翻翻气象资料，过去10年里，北京六月的高温日其实是比7月还多的。今年6月似乎并没有那么热，这是我们的错觉吗？其实啊，这并非错觉，是数据支持的客观事实。但是凉爽的六月也不代表凉快的夏天，防暑降温这根弦儿还得绷紧。
1: 大家的感觉没有错，2026年的六月份气温确实是比常年偏低的，而且偏低了1度多啊！这种情况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其实很少见的。原因呢，在于2点：第一点，降雨明显偏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仅降雨多、云层厚遮挡了阳光，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大家感受到的，在六月份的上中旬啊，降雨结束之后，会有干爽的北风影响，这个就是一个冷涡天气系统带来的，它是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啊，通过不断的逆时针旋转甩出干冷的北风。这些干冷的北风啊，虽然说会给北京带来雷阵雨，而且对流也很强，但是降雨结束之后，干冷的北风影响之下，首先湿度明显的降低，其次气温也比常年要明显的下降，二者结合起来，导致今年的六月份其实过得是比较舒服的。
0: 今年入汛以来，降水偏多的态势非常明显，成功将气温压制。那么入汛至今，北京到底下了多少雨？除了雨量多外，降雨的表现形式上似乎也有很大差别，感觉来得更急更猛了。
1: 根据我们的统计啊，2026年上半年北京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240.2毫米，比常年偏多了51%。而入汛以来呢，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113毫米多啊，比常年偏多了35.7%。那么这种情况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啊，今年的降水明显比常年要偏多啊，而且前期的对流活动还挺强的啊，不论是小冰雹啦，或者说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都会出现。那么在刚入汛的这一个月以来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一场降雨可能也就小雨中雨，但是个别点超过100毫米已经数次出现了，而且这样的短时强降雨不仅仅出现在山区比如说山前平原地区石景山等地也是可以出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突发性和局地性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0: 华北平原有六月高温七月热的气候特点，六月太阳辐射最强，更容易出现高温，但七月雨热交织，湿度增加，才会真正体会到热，因此小暑节气之后，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一段时间防雨依然是北京防汛的重中之重，而北京今年定点猛下的局地强降雨特点常常是来去匆匆却又强度惊人，对于城市运行和出行安全构成了很大考验。汛期多雨，有备无患，安全度汛从关注每一份细节开始。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有效化解汛期涉水安全风险，日前各城管执法局对辖区重点防汛点位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五里坨污水处理厂作为城市防汛排水保障重点单位，执法人员细致核查设备运维、应急排涝、隐患排查及应急预案落实情况，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严防汛期污水溢流、管网接涝等问题。此外，位于京西的南马场水库承担着汛期蓄洪、治洪、消风、调蓄的重要功能。执法人员近期也前往检查库区设施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落实情况，确保行洪安全畅通。

0: 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持续加密重点水利设施、防汛点位执法检查频次，从快从严查处各类违法水事案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以精准执法、严格监管、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辖区城市平稳运行，群众安全度汛。
1: 为全面做好防汛救灾准备工作，提升水域事故处置能力，近日消防救援支队在永定河组织开展为期10天的水域救援专项技能培训。此次培训重点围绕水域救援基础理论、急流游泳技术、舟艇驾驶操作、浅滩横渡、微型绳索救援系统应用及翻舟自救等科目展开。急流中，他们反复练习攻击式、防御式游泳及水中拖带技术，队员们协同配合，高效完成各类救援实战科目。
2: 通过本次培训，全面锤炼了队伍在复杂水域环境下的实战处置与协同攻坚能力，确保面对每一起险情都能够科学研判、安全施救、高效处置，真正实现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石景山区平安度汛。
1: 下一步，各支队将发挥参汛骨干的种子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员普汛，并完善联勤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4: 哎，阿姨，
3: 嗯，
4: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5: 是啊，
4: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5: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4: 嗯，
5: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4: 嗯。
5: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4: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5: 还真是，
4: 嗯，
5: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4: 哎，
5: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4: 对对对，
5: 一点都不油腻，
4: 是。
5: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4: 嗯，
5: 越嚼越香，
4: 嗯，
5: 越香呢还越爱嚼，
4: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5: 哦，
4: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5: 行，
4: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4: 有请。
6: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4: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6: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4: 嗯，
5: 还真是的。
4: 是，
5: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4: 嗯。

0: 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2: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3: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呀，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啊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对吧？
0: 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个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个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啊？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

0: 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一百，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
0: 来，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

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

0: 样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1: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嗯。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
0: 嗯，
2: 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1: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

0: 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2: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3: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3: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约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嗯，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不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一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呢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引发的一些生活矛盾。重组家庭其实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了，我认为重组家庭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也是能够找到幸福的。父母都健在呢？
2: 对，都健在。
1: 听说是二婚是吧？
2: 对，
3: 我们是继子。
1: 哦，你们是继子女。
2: 对对。
1: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2: 还有一个弟弟。
4: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5: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30年了，他过来的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他过来的时候他都25岁了，知
6: 道吧？宝宝的儿子。那小叔子呢？
5: 小叔子也是啊。
4: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5: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来。
1: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2: 就挺好的。
5: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4: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1: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再婚以后，
5: 当时就是对付的一二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去娶媳妇儿。
1: 住了多长时间啊？
2: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这新房。
1: 是谁盖的？
2: 也是从他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1: 你们一块儿？
2: 哎，共同盖的了都是。
1: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2: 原来有5间，后来又盖了5间。
1: 10间一共？
2: 哎，对。
5: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的第2年、第3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4: 1991年，在母亲和继父结婚1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2: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1: 老房就没住了。
2: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2间，这不一共是5间吗？
5: 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1: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2: 对对啊。
4: 王先生说，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1: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2: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1: 都拆了？
2: 都拆了。
1: 都拆迁了？
2: 对对。
1: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2: 当时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1: 那就按户口呗。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每人55平米。
4: 2020年，他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拆迁利益尽量最大化，同时还要保证老两口手里既有钱又有房。
1: 那都是谁是被安置人啊？你们家？你父母肯定。
2: 我父母。
5: 我们两口。
2: 我们
1: 那时候就有你了。
5: 我刚签。
1: 你刚签过来就拆了？还是拆完了以后签？
5: 我们结婚都7、8年了，这就是头年拆的迁。
1: 哦。你在呢？
5: 我在呢，
1: 几个月。等于你们俩的户口都在。
5: 都在。我小叔子带俩孩子的户口都在这里。
1: 啊，也都在这儿。
5: 啊，都是被安置人的面积。
4: 儿媳妇儿告诉我们，因为丈夫和公婆都为人比较老实，所以拆迁的事儿有不少都是自己帮着出的主意。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想着要把公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小辈儿们自己。
5: 我说完，我说爸，我跟你说，我想买楼，对吧？因为我们年轻，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你岁数大了，你手多赚钱，少要楼，楼到时候你变不了现，你要有个病有个灾的，我们还能挣，要个85的楼。我说你不要楼还不行，我说你俩得有地方住去，这他得要85，给他，我说你要85的，你还要110的，啊，那我要85的，我说那你就定个85的。
1: 儿媳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想办法将拆迁利益最大化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因为宅基地毕竟是公公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将想法跟公公沟通清楚，不能自己大包大揽做决定。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
2: 嗯，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1: 嗯，一套85的还是110的？
2: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1: 110的
2: 啊。
1: 嗯，你们呢？
5: 我们一套135。
2: 135。
1: 我们
2: 又买了点儿。
5: 就是我
1: 买了点面积，
2: 对对对，
5: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1: 添点钱
5: 啊，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1: 哦，弟弟分几套啊？
5: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1: 哦，也买了一个面积
2: 啊，
1: 嗯，等于两套，
2: 对，
1: 都落在他名下了。
5: 嗯，
1: 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2: 对。
1: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2: 我继父名下了。
1: 哦，落在继父名下了
2: 啊，
1: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5: 啊，
1: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5: 这里头有故事啊。
4: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5: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
6: 哦，
5: 啊，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这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这像买这个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6: 地皮抵地皮，
5: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1: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4: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5: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是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地，有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着怎么地方，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嘛。
4: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5: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那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2: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1: 没过来，
2: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5: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东西我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4: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5: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呢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吧，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 亏你没吃过，没吃过别人身上，你吃了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1: 哦，
5: 他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1: 你们老大养活了，
5: 嗯，
1: 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5: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1: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5: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有留85平的。
1: 哦，给你80平。
5: 啊，
1: 他当时答应了。
5: 答应了。
1: 写文字了吗？
5: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1: 就口头说的。
5: 对，
1: 儿媳与弟弟协商赡养的做法呢，我们不赞成。老人的赡养和继承遗产并没有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不应该和任何利益挂钩。老爷子同意了没？
5: 当时同意了。
1: 当时同意了，也是口头的。
5: 啊，都是口头的，当时同意了，不同意我也办不成啊。
4: 儿媳说。经过自己的精细计算，自家用最少的钱得到了2套楼房，公婆得到了1套85平米的楼房和60万元拆迁款，弟弟得到了1套80平米的楼房。儿媳本以为大家这回能皆大欢喜，可公公却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1: 那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5: 矛盾回来，那110，这老爷子名下的110是我的，是我定的，知道吧？我说爸，你替我担个110，老二呢替担个85。虽然就是咱各自名下啊，但是呢，咱们家以后呢，咱是有一次，你就说是免费更名，咱们来回换，你要你的85，110归我，是怎么着？还可以说那样事儿。
1: 那就按你说的就办去吧。
5: 嗯，
1: 办了没有？
5: 那这样事儿，完我公公回头把他那110平下黑签完这个单子，马上回头就跟我说，我小姑子回来了，回来说了，我把这个110平给了。
1: 哦，给小姑子了。
5: 啊。
4: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原来继父李老爷子还有个收养的女儿，如今老人想把自己名下这套110平米的楼房赠与女儿。这个变故让儿媳顿时慌了神。
5: 这个110，母老爷子就是给小姑子了。
1: 那你不
3: 名下的房子有什么可不能给的呀？
5: 那他是可以给，
3: 写的他的名字
5: 啊，可以给呀，可以给。但是回头我说爸，那你给了我们是一家的日子，对吗？一家的日子，那么我公公要是说把这个东西是他有权利，那么他给出去了，那么我是不是得看问问他？我说爸，那啥是我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是不是你不就没不给他给吗？啊，你们那个归你是吧？但是给我死了给你，你得写在我们名下。
6: 你们的是指哪个？是指
5: 135。
6: 135
5: 啊，加在85。
2: 85。
6: 哦，
5: 得写在他名下，他死了给你。
4: 儿媳说，公公现在决定，不但要将其名下110平米的房子送给女儿，就连自家135平米的房子也要先写公公的名儿，待公婆百年之后再给自己。李老爷子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我姓李，他姓王。
1: 我不给王家，就给李家。
2: 他不是给李家，那是你看这李家一点都毛不着，我也不给。有那么点没有啊？
1: 你就不愿意给王家，但人家不是
2: 我不愿意给。你也是，你说说也得，我给他改信了，他到时候他上户口，他这边上的，他上的
1: 啊，给老大改信他没改。
2: 啊，他这边他说我给你给我上的，我说我给你上户口，我给你几个名儿。
1: 这个姓啊，就是一符号，
2: 是个符号啊，是个符号。你再和这个过去这老人说，你说是心顺吗？
1: 心里不太痛快
2: 啊，
1: 心里您心里有结，
2: 有结没有啊？
4: 李老爷子说。自己曾经提出想让继子改随自己的姓，但继子没有答应。为了这件事儿，老爷子心里一直没能释怀。
2: 我说我也不拿给你，我也不给你拿地皮，我说给你，好好给你吧。那他跟我干。

0: 后来，他那头年冬天在我那儿工作，他跟我说：“马虎咱商量商量，我不是嘛，你给我地皮，我拿钱买你的地皮，我这么换。”他这么商量，我说：“你要不让我给你，我卖我就卖你。”
1: 在拆迁分配这件事上，李老爷子有自己的逻辑。两个继子终归是外姓人，自己并没有抚养过他们，未来他们能给自己养老吗？儿媳妇如此精明，以后能借上力吗？就这样，老爷子思来想去，觉得房子还是留在自己手里更有把握。
2: 刚才我也做了你们很多的工作了啊，如果说可以配合老人完成他的这个想法，说未来很有可能也通过你们自己给老人的一个赡养的一个行为，能够得到老人的一个青睐，未来给老人一个交代，也给你们自己一个交代。
3: 儿媳策划的分配方案只是站在了自己的角度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多占公共的宅基地，但是呢，没有考虑到公共的感受。继子的房子都比父亲要多，父亲呢没法接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支持了父亲的意见，将房子写在父亲名下，百年之后再做处理。
2: 咱们就是说从份额分配上来说，如果说今天在现场的老人还有这个老大他们两口子都没争议，剩下的你们可以再征求老二的意见，这事儿就算了了。然后给他们协议里头不一定写协议，但是要明确说未来有一个义务，就是配合办理所有权转移的相关手续。女儿的权益是未来父亲愿意把她份额怎么处置的问题。嗯，
4: 对，这样房子在老两口名下，他们也都应该尽赡养义务。
1: 其实让父亲顾虑最多的还是老二这个继子，因为他从没和继父共同生活过，所以调解嘉宾提出可以由老大出面进行沟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呢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引发的一些生活矛盾。重组家庭其实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了，我认为重组家庭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也是能够找到幸福的。父母都健在呢？
5: 对，都健在。
3: 听说是二婚是吧？
5: 对，
6: 我们是继子。
3: 哦，你们是继子女。
5: 对对。
3: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5: 还有一个弟弟。
1: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7: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30年了，他过来的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他过来的时候他都25岁了，结了吧？
8: 婆婆的儿子。
7: 啊
8: 啊。那小叔子呢？
7: 小叔子也是啊。
1: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7: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
3: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5: 就挺好的。
7: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1: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3: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再婚以后，
7: 当时就是对付的一二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因为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儿。
3: 住了多长时间啊？
5: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这新房。
3: 是谁盖的？
5: 也是从那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3: 你们一块儿？
5: 哎，共同盖的了，都是。
3: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5: 原来有5间，后来又盖了五间。
3: 10间一共？
5: 哎，对。
7: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的第2年、第3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1: 1991年，在母亲和继父结婚1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5: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3: 老房就没住了。
5: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2间，这不一共是5间吗？
7: 就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3: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5: 对对啊。
1: 王先生说， 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3: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5: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3: 都拆了。
5: 都拆了。
3: 哦，都拆迁了。
5: 对对。
3: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5: 当时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3: 那就按户口呗。
5: 对对对。
3: 是吧？
5: 对。
3: 每人55平米。
1: 2020年，他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拆迁利益尽量最大化，同时还要保证老两口手里既有钱又有房。
3: 那都是谁是被安置人啊？你们家？你父母肯定。
5: 我父母。
7: 我们两口。
5: 我们
3: 那时候就有你了。
7: 这不刚签。
3: 你刚签过来就拆了，还是拆完了以后签？
7: 我们结婚都7-8年了，这就是头年拆的签。
3: 哦。你在呢，
7: 我在呢，
3: 几个月，等于你们俩的户口都在，
7: 都在。我小叔子我小叔子带俩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呢，
3: 也都在这儿
7: 啊，都是被安置人的面积。
1: 儿媳妇告诉我们，因为丈夫和公婆都为人比较老实，所以拆迁的事儿有不少都是自己帮着出的主意。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想着要把公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小辈儿们自己。
7: 我说爸，我跟你说，我想买楼，是吧？因为我们年轻，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你岁数大了，你手多赚钱，少要楼，楼到时候你变不了现，你要有个病有个灾的，我们还能挣，要个85的楼。我说你不要楼还不行，我说你俩得有地方住去，这得要85，给他，我说你要85的，你还要110的，啊，那我要85的，我说那你就定个85的。
3: 儿媳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想办法将拆迁利益最大化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因为宅基地毕竟是公公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将想法跟公公沟通清楚，不能自己大包大揽做决定。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
5: 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3: 一套85的还是110的？
5: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3: 110的
5: 啊。
3: 你们呢？
7: 我们一套135。
5: 135。我们又买了点儿。
7: 就是我
3: 买了点面积。
5: 对对对。
7: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3: 添点钱。
7: 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3: 哦。弟弟分几套啊？
7: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3: 哦，也买了一个面积。等于两套。
5: 对。
3: 都落在他名下了。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5: 对。
3: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5: 我继父名下了。
3: 落在继父名下了
5: 啊，
3: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7: 啊，
3: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7: 这里头有故事啊。
1: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7: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那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这不像买这个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8: 地皮抵一抵，
7: 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3: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1: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 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7: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是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的？

0: 不是，就是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地，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怎么地，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
1: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0: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你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那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2: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3: 没过来。
2: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0: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都摸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1: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0: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呢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粉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3: 哦，
0: 他妈现在谈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3: 你们老大养活了，
0: 嗯，
3: 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0: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3: 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0: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留85平的。
3: 哦，给你80平。
0: 啊，
3: 他当时答应了。
0: 答应了。
3: 写文字了吗？
0: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3: 就口头说的。
0: 对。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老人刚才已经说了，未来谁对他好，这房子给谁。你们就是在身边，闺女也不在身边，老二也不在身边。其实话是对着你们说的。刚才呢，我们有嘉宾也在问说，你们跟老大大儿媳妇能生活在一起吗？不是一直挺好的吗？老人很无奈，老人说出这事儿了，本来没争议，有争议了，现在在一块儿挺难的，对吧？这里头可能固然有所不妥，但是咱们做儿女的，对不对？
0: 我肯定能担量。
5: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没他这宅基地呢，往哪儿落？拆谁的钱去？对不对啊？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咱得念念人家好。
0: 这个就是说这些事儿我都能理解。我跟你说，如果就是说我不理解这些事儿，我不替我爸扛着这些事儿，就早就乱了。
6: 不管85是135，我得要一套。我要一套，意思怎么着？谁养我，我给谁；谁不养我，赖着他。
3: 嗯，您这个理念没错，但是您这手续办得太乱了。您不能做这个流程的时候，您不考虑让人家去替您做呀，签字啊？
6: 这个我不知道，
3: 完全不知道这分配方案，也不知道他去办这手续，也没授权过。
6: 我没有，咋地？他跟我在家里说，他口中说的时候给他100一，刚我在这还问你呢，我说你在家跟我说100一。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9: 邦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邦尔通真棒！
7: 邦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1: 这个父母亲再婚的时候，其实你们双方的子女包括就是大家都成年了，然后所以呢确实是我至少我看起来你们因为母亲嫁给了这个继父，所以得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些资产。因为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就是我做了你们30多年的爸爸，但是我有一个闺女，所以我觉得他想为他的女儿，虽然是养女，但是要争取一些这个拆迁的利益，我觉得无可厚非。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尽可能的做出让步，成全一下这个父母亲。然后另外呢，就是赡养问题，毕竟妈妈这么多年是跟这个父亲在一起生活的，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视同仁啊，尽到你们应该尽的孝心。
3: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大你同意吧？
2: 嗯，同意。
3: 老大媳妇呢？
0: 同意。但是我有一句话我想跟我爸说，是吧？就是说我们尽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我希望呢您就是说也能理解我们一点。
1: 最终双方都表示同意我们的调解方案，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儿子儿媳能够尽快协助父亲解决房子的最终归属问题。
0: 那现在爸，我问你，我这135还怎么弄啊？咱摘下来，
6: 我要说这220全落子在这边，老二闹110，我是给你写135，我没意见。赶不上一咬死我，这85也是你的。红颜
0: 我不要换，你搁手转着。
6: 红颜就是清这110。
3: 老大媳妇啊，我提醒你一句啊，好好做好工作，不管是老人的工作还是老二的工作，把这家里和谐解决好，你们的利益就实现了。
12: 今天呢，也希望你们知道这么句话，就是房产有价情无价，赡养老人你们的义务。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儿媳在父亲改变主意后选择了尊重父亲的意见，儿媳的做法我们很是欣慰，在重大利益面前没有丧失理性。虽然现在儿媳可能只能得到一套房子，但是公公表示了，日后谁赡养得好，房子就留给谁。
13: 质量最好，打粉充足，
14: 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
15: 黑玉钻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
16: 这次呢，进山学习中草药，我觉得就豁然开朗。
17: 治疗的理念越来越向中医靠拢。
18: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9: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18: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9: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18: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20: 现在采用了50治疗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9: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18: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适合小暑节气吃的美食。小暑呢为小热，虽然说还不是特别的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所以小暑时节重在养心脾。那我们可以吃一些莲藕啊、黄鳝呐、玉米呀、黄瓜呀、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等等这些食物。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道非常适合在小暑时节吃的美食，叫莲藕时蔬汤。首先呢，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在等待的时候呢，胡萝卜切滚刀块，莲藕也切滚刀块。现在锅的表面上有一层浮沫，我把浮沫撇掉。浮沫去除以后，在锅中倒一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换锅。换锅后，把锅中的排骨捞出来，放到砂锅中，然后锅中放入葱段、姜片，倒入热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它煮开。这个排骨汤已经煮开了，现在我把胡萝卜、莲藕以及玉米块全部倒入锅中，盖上锅盖，大火煮开，小火呢再煮5分钟。时间到了，加点盐，加点味精，关火，装盘，加上点香菜点缀一下。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莲藕时蔬汤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哈、啊，我昨天晚上啊一宿没睡踏实啊，不是失眠，是太兴奋了。
1: 兴奋？为什么呀？不会跟我们昨天的这个团购活动有关系吧？
0: 哎呀，阮老师、啊、您太聪明了，一猜一个准儿啊！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酸枣仁百合草本糕、啊，就是那好梦糕啊，市场价218块钱的。然后咱们的团购价直接一个骨折价，才49块钱一盒。
1: 是啊，
0: 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这消息一公布，电话那边就抢疯了，20000组的好梦糕啊，一瞬间就被抢光了。我昨天忙完回去，走在大街上，还听到一群人在聊我们的团购的事儿呢。嗯，有的抢到了，特别兴奋；有的没抢到，唉声叹气呀、啊，语气里啊全都是羡慕。嗯，阮老师那一刻啊，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我们的团购活动是多么的受大家的欢迎啊。
1: 说实话啊。这整整11种食材呀、啊，搭配在一起的好产品，真的不多见。昨天能抢到手的观众朋友，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你们是相当的幸运了。
0: 关键是现在睡眠不好的人太多了，
1: 是
0: 有些人是怎么调的都调不好，主要原因呢就是用的东西太单一了。咱们这好梦糕一下就用上了11种食材呢，还都是药食同源的。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嘛，
1: 对，
0: 这11种食材啊，多管齐下，作用就更全面，改善的肯定比别的要明显多了。
1: 是是是，这款好梦糕呢，它采用了11种好食材，在睡眠方面呢是各有各的用处。我以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睡眠问题啊，它真的不是说某一方面的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大家抢的这款好梦糕呢，正好呢能帮我们呢来改善健康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个呢真的是非常理想的。
2: 对，这个11种食材哈，它不仅仅是全面，它在搭配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
1: 这11种食材搭配起来，它是寒热平衡，不寒它也不燥热。
2: 对，
1: 并且呢它形成了补阳清敛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并且11种食材呢互相互补，互相促进，由表及里，标和本它都能兼顾到，作用呢比单一的吃1-2种食材要好太多太多了。
0: 是啊，阮老师，我特意查了一下，这里面的食材都不便宜啊，就说这酸枣仁吧，市面上啊200-300呢，还有那百合复本子，哪样都不便宜。这11种食材啊，要是我们自己样样买，不光是超级麻烦，加在一起啊要花好多的钱，而且我自己也不会熬这糕啊，所以我觉得这款好梦糕的厂家有技术，又舍得投入成本，厂家把这款产品的市场价定到218一盒，其实已经是良心价了。现在咱们给大家团购啊，从218一盒直接砍到49一盒，一组六盒啊也才200多块，抢到的朋友那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2: 这款好梦糕，阮老师也说了，还有国医大师严正华的代言。严老那是中药学的泰斗啊，一辈子都研究这个养生，是达到了106岁的高龄。而且这款产品呢，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进行承保，正规又靠谱，所以大家呢吃的是特别的放心。不过阮老师，这款好梦糕这么好，团购呢又这么便宜，您说昨天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是高兴啊，那要是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那得急成什么样？
1: 团团转，
2: 对不对？
1: 其实我听说了，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可一直都没放弃哦，到现在还在不断的打电话呢。
3: 老师，观众把电话打到咱们这边来了，说没抢到好梦糕，请您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你看，你看，
0: 我的天哪，这电话都接到咱们这儿了啊！可见大伙得多着急啊！杨老师，你看这个情况，能不能再跟那厂家沟通沟通？给咱再补点货呗。
2: 对呀、啊，刚才我就是这个想法哈。你看现在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常年的失眠，这个事儿你也知道，大家呢是一直都在盼着，咱们呢不能让大家失望。
1: 这事儿我明白，那你也知道，昨天厂家本来说是有50000组好梦糕的，但是那个黄总监最后他给我多少？就20000组。
2: 是。
1: 那要不我争取把那剩下的30000组给要来，
2: 对，
1: 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就昨天那位黄总监。
3: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
1: 怎么就没人接听呢？啊，再播一遍。

0: 忙音，
1: 还是没人接、啊、
0: 是他怎么不接呢？
2: 有可能是又在忙。
0: 那怎么办？你说啊，我们等不了了，是不是？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盼着呢，大家是不是在盼着？
1: 要不咱们给昨天到现场那个吕经理打个电话呗，毕竟咱们见过面、啊、见面是人情啊，总比联系不上人强吧。
0: 行，工作人员把那个电话换成吕经理的电话，给他拨过去。通了，吕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3: 哎，你好，张老师。哎，你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吕经理呀、啊，我今天找您呢是有一件急事儿。昨天呢，我们合作开展的这个好梦高的团购，您应该也知道，实在是太火爆了，20000组就一个多小时就被大家全部抢空了，连点零头都没剩下。现在呢，又有大量的观众朋友，他们没有抢到啊，这电话都快打爆了，大家都急得不行不行了，一个劲儿的求我再帮着他们争取点货源。我本来呢想联系一下黄总监的，可是打了2-3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找您商量商量了。
3: 黄总监这会儿正在开会呢，确实不方便接电话。不过关于好梦高团购的事儿，黄总监之前交代过，他要是没时间，就由我去做负责就可以了。
0: 哦。那正好了，吕经理，我记得昨天你们跟我说厂里一共有50000组的好梦糕现货，可昨天呢黄总监他就给了我20000组，那吕经理你看能不能把剩下的那个30000组都给我们呢？
3: 剩下的再给呀。
0: 啊，
3: 阮老师，对不住，这款好梦糕不能再给你们了，因为你们要的团购价实在太低了，市场上218块钱一盒，您这边直接砍到49块钱一盒，这根本就是赔钱的买卖啊，是吧？您这个价格连原材料的钱都不够，昨天给您那20000组我们已经亏了一大笔了，再给过我们真的扛不住呀。
0: 吕经理，我理解您这个难处，我也知道你们亏了点钱，可是您想想，昨天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全抢着订，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认可这款产品，迫切的需要它。很多的观众都是常年失眠，试了不少的方法都不管用，他们都把希望呢寄托在我们这次团购上头了。我要是不能给大家一个交代，我觉得我也有点过意不去了呀。
3: 阮老师，哎，我知道你一心是为了观众，但我们这款好梦糕根本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比的，它里面有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种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材料，不说这三老人，市面上优质的都要好贵呢，还有百合、覆盆子、龙眼肉，哪一样咱们都不便宜，这11种食材加在一起，采购成本相当的高，然后我们的熬制工艺也很讲究，每一盒都是实打实的精华，生产工艺这一块投入了也不少，这还不算人工费的，张老师，这个账您仔细算过吗？
0: 吕经理，您说的这些呢，说实话我都清楚，我也知道你们在这个食材以及工艺上花了大心思，不然呢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个呢也是我坚持选择这款产品的一个主要原因。
3: 说实话，我们这款好梦糕凭借了11种食材的全面搭配，还有国医大师严振华的代言，中国人保的承保，根本不愁卖的，平时按市场价卖销量就很好了，这次跟您合作进行团购，纯粹是想冲口碑拓市场，但49一盒的价格实在是赔得太多了，昨天给您20000组已经是极限了。
0: 您说的这个我明白，我也不想让你们太为难，但是观众的需求是真的很迫切，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找您商量的呀。
3: 王老师，要不咱们这样，我厂里还有一款助眠的产品，是5种食材，配方相对简单一些，我可以按49一盒的价格给您补30000组，您看行不行？
0: 吕经理，这就不行了。我之所以推荐你们这款好梦糕，就是看中了它是11种食材的一个全面的搭配。睡眠问题本来就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我就是想帮大家找到一款作用比较全面的产品。那么这款好梦糕还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代言的，严老可是中药学的泰斗哦，不是好产品他绝对不会代言。那么这款产品还有中国人民保险的承保，就说明这款产品的安全 全性、可靠性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的，那么这些都是别的产品比不了的，所以我绝对不能换产品。
3: 哎，老师啊，

0: 甜头，那他们以后肯定会回购，还会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到时候你们的销量肯定会大涨，口碑也会越来越好。那么今天亏的钱肯定以后能加倍的赚回来，可要是您现在不给货，那些没抢到的观众朋友肯定也会失望的呀，甚至会觉得你们厂家故意囤货呀，吊大家的胃口啊，这对你们的口碑我估计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的吧，这就得不偿失喽。
1: 王老师，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也知道这次团购要是半途而废，对我们厂家的影响也不好。这样吧，3万组我真的不能全都给您，我再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这真的是我能做到的最大极限了。
0: 行，吕经理，我不为难您，1万组就1万组吧。对，还是49块钱一盒，包邮到家，这个不能变啊。
1: 对了，阮老师，这些都不变。
0: 好，
1: 我这就安排工作人员备货发货，您放心。
0: 好，这就太好了，吕经理啊，我现在替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你。
1: 不客气，阮老师，那你先忙。
0: 好好好，吕经理，再见。
1: 好，再见，阮老师。
2: 王老师你太厉害了，居然真的又帮大家争取到了1万组的好梦糕啊。这下那些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又有机会了，
3: 希望昨天没抢到的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包括我昨天给我发信息的我的那些亲戚朋友邻居们哈，这次不要再错过了。
0: 观众朋友，这1万组的好梦糕数量真的不多，说不定一会儿呢又被你们一抢而空，所以大家这一次一定要抓紧报名抢啊。我还是那句话，先抢先得。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1万组品质上乘的好焖糕，采用啊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由国医大师严正华代言，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作用全面，安全可靠，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9块钱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好焖糕的数量有限，只有1万组，抢完真的就没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2组好梦糕，就我和我老伴儿吧，1人1组，现在是不是就能订了是吧？
0: 是能订了，因为刚刚我又要来了1万组，现在呢给您报上2组，放心吧。
4: 哎呀呀，太好了，我昨天吧我特意嘱咐老伴儿，我让他守着电视，我说你团购一开始吧就赶紧打电话，你说这个结果这老头子磨磨唧唧的愣是没想着，哎，气得我数了他半天他还不服气。
0: 你说老夫老妻了，可别为这么点小事闹别扭，对不对？您今天不就是定下了吗？
4: 是是是，那不是幸亏您吗？今天又要来过了。要不我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不就彻底错过了吗？我吧，这边失眠快1年了，这半夜吧老醒，醒了吧我就再也睡不着。就我以前吧也买过三角人，还有百合。吃了好一阵儿吧，也没啥变化。完我就还纳闷呢。袁老师，哎，我听您讲了，我才明白，原来吧，我以前调不好吧，就是因为吃的太单一了。您说你这次团购的好梦糕吧，哎，太好了，里面整整有11种食材，这也太全面了。完这11种食材吧，你说每样单独买吧，这一算下来都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酸枣仁儿，你说11样加起来，那得多少钱呢？那怪不得这市场价你说卖218一盒呢，你现在吧你说我参加团购才49一盒，也真太便宜了，1组6盒你说才200多块钱，完我这必须得报名啊，我可不想那成天这熬的那头昏心慌的，我可想睡个安稳觉，你说这个白天你说要是说有精神啥的，你说跟大伙一圈健健身聊聊天，你说那生活多有滋有味儿。
0: 11种食材，黄金搭配，分工明确，有凉有温，寒热平衡，标本兼顾，您拿到手后每天坚持吃一点儿，这日子肯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2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跟老伴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了，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就在刚刚，数据显示1万组的好梦糕只剩8712组了，这才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观众朋友们啊，要速度啊，赶紧报名，真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杨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5: 我也要订购啊3组的这个好梦糕。我这失眠啊，这要半年多了，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晚上呢躺床上翻来覆去的，一到2个小时啊，

0: 白天上班昏昏沉沉的，上班还老吃醋，还总爱跟家里人啊发脾气。
1: 嗯，
0: 我最近呢尝试了喝了一点这个百合水，吃这个莲子呀作用都不大。哎呀，我现在知道了，光靠这一两样呀太片面了。所以呢，我一看您帮我们团购了这个好梦糕，里边有11种的这个食材啊，我呢就立刻来报名了啊。
2: 您来报名就对了，阮老师不说了吗？睡不好的那个原因呢，它是综合的，它涉及到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多个脏腑啊。所以这款好梦糕呢，它是把11种食材给搭配在一块儿，每种食材呢都是各有侧重，这样它这个作用不就全面了吗？不管您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睡眠问题，你吃它肯定没错。
0: 是的呢，对的，我也打听了，这11种食材啊都是好东西，单独买一样呢都不便宜，11样呢凑在一起成本呀确实不低，市场价卖218块钱一盒也特别的合理哦。不过要是市场价的话呢，我还真舍不得买，买个几盒啊就过千了，现在呢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一下就砍掉了一大半，一组6盒也就才200多，太划算了，还真是啊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啊，谢谢老师啊。
3: 不用谢我，您要的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哎，好的，特别感谢您啊阮老师。
3: 好，这位朋友再见。
0: 哎，老师再见。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3: 你好，
5: 我要订8组好梦糕，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3: 8组呀，您要的也太多了，我们这次团购的货源呢本来就特别的紧张，您能不能少订点啊，给后面的朋友多留些机会呀。
5: 哎呀阮老师，8组真不多、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打了好半天电话才打通，错过这一次啊以后可就没这么实惠的价格了。再说了，我也不是给自己一个人订的、我爸妈，我爱人，我岳父岳母多多少少有些睡眠的问题、这8组吧正好够家里人分着吃，再说了这营养品本来就得多吃一段时间才能起作用、我订着了肯定不够呀。阮老师您千万别拒绝我，就给我订上8组吧。
3: 说句实在话，我就是有点想拒绝你的，但是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合理的理由，我也没什么办法来拒绝了。行行行，给您订8组。
5: 太好了阮老师，您这好梦糕品质是真好，有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吃一样补11样，这力量可太大了。他还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代言，严老我听说过，那可是大专家，不是好产品他根本不会代言。最关键的是团购太划算了，我算过了，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49块钱一盒，1组6盒就能省1014块钱，我订8组啊整整能省8112块钱，都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哎呀我太高兴了，这个还包邮对吧阮老师？
3: 对对对，8组全都是包邮给您送到家。
5: 好嘞，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
3: 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10000组的好梦糕只剩6213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想得太快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恐怕就真的没货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阮老师好。
3: 你好，
6: 还能订上好梦糕吗？
3: 还能订，暂时还有货。
6: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怕抢光了订不上啊。阮老师我要订4组，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2组。我爷爷奶奶呀是睡眠呢都不好，现在记忆力也还特别差，心脑血管啊也有问题，然后我觉得呀这跟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呀。以前呢我也给他们买过有助睡眠的产品，但里面最多也就3-4种成分，爷爷奶奶吃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作用呢，有时候还上火，有时候还拉肚子，我一直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后来呀听您讲才知道，就是因为呀调的不全面，现在有了这个好梦糕就太好了，这里面包括了11种食材，真是太全了，正好给我爷爷奶奶吃。
2: 对，现在这个市面上啊一些帮助睡眠的产品，因为它这个成分呢特别的单一，所以呢有的是偏寒，有的呢就偏热， 像您爷爷奶奶吃了说有时候出现拉肚子啦，有时候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了，但是今天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膏啊，它这个成分呢是比较齐全的，有寒凉一些的，也有温热一些的，但是呢它们是互相之间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整体上呢它是很温和的。
6: 嗯嗯，对呀，这正好适合我爷爷奶奶吃啊，这我现在是刚工作，这工资不高，要是市场价呀我还真挺犯难的，这现在好了，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我完全呢能够给我爷爷奶奶买了。嗯，我给他们一人买2朵，这能多吃一段时间啊，好让他们呢以后都健健康康的陪着我。
3: 好的，那这位朋友，您爷爷奶奶有您这样的孙女儿真的是好福气，4组这个好梦膏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告诉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6: 嗯，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3: 再见。
4: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阮老师你好。
3: 好，
1: 我想订购6组那个好梦膏啊，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3: 有6组，这也不少啊，这位先生，现在好梦膏剩的已经不多了，您可以稍微少订点吗？给后面的朋友多留点机会呀。
1: 刘老师啊，是这样，我是真需要6组，因为我也是给家人订的。昨天呢我就打电话就没抢上。今天呢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呢昨天都抢到了。他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呢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包装盒啊，这个配料表上主要的原材料啊写的满满的好几行。你像什么这个酸枣仁啊，龙眼肉啊，包括覆盆子啊，包括莲子啊，百合，什么乌梅、桑葚、甘草等等，我仔细数了2遍啊。确实有11种。而且上面还标注了什么国医大师啊严振华代言啊，还有这个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一看就是正规的高端好货啊。那我朋友还当场让我尝尝呢，我就盛了一勺。你这个膏体呢，这个尝了以后呢感觉就是相当的浓稠，而且入口以后呢温润醇厚的感觉，一喝就知道这真材实料熬出来的。你说这么好的产品，我昨天就错过了，今天绝对不能再错过了，必须多讲点。刘老师我这6组呢您可一定要帮我递上。
3: 你说了一圈都回来，我的6组啊，你的6组我告诉您，给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1: 哎，太好了，谢谢刘老师。再见。
3: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的品质上乘的好梦膏，现在参加团购啊才49块钱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目前好梦膏的库存仅剩3651组了，这速度太吓人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去报名，现在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3: 这位朋友你好。
7: 您好阮老师啊，我想订5组好梦膏啊，现在还能订吗？
3: 哎呦，5组啊，能订是能订，但是为什么你一下要订这么多呢？
7: 阮老师啊，我和我爱人、我爸妈还有我婆婆5个人睡眠都不好，尤其是我妈，因为睡眠不好，免疫力也变得特别差，还经常心慌，我真的挺担心的。我以前也给家人买过不少调理睡眠的，但是成分嘛都不全，有时候同一样产品，我爸用了还行，我妈用了就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我以前根本不明白是咋回事，听阮老师您一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同样是睡不好觉，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应该用的食材也不一样，那一两种食材肯定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啊。
3: 你这么一说倒是说得挺对的啊，睡眠问题呢从来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不像我们的感冒发烧啊，找对一个病因啊就能对症解决，每个人的情况呢也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睡不好觉的背后也可能藏着好几个原因。市面上的产品呢也很多，有的呢是只有1-2种食材，它只能针对某一个原因有效果，那遇上不太适合的情况呢自然用上去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对吧？
7: 对对对，所以说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膏呢，好呢，这里面包含了整整11种食材。我家里面人不管是哪种情况引起的睡眠不好，吃这1种就行了，太省心了，不光省心，还省钱。市场价218一盒，您帮我砍到了49一盒，这回我们全家人啊，不用花多少钱，都能睡个安稳觉了。阮老师，我就算报上名了嘛。
3: 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五组包邮到您家。
7: 谢谢阮老师，再见。
3: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8: 你赶紧帮我订三组好梦糕呗，现在还有吧？
3: 好梦糕现在所剩无几了，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我给您登记三组。
8: 哎呀太好了，我就怕我抢上这好梦糕，可太好了。还有那个十一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这十一种材料吧，我们要是自己一样一样去买，那得费多少时间呢？那得花多少钱呢？现在好了，厂家都给熬好了，直接吃就行，作用还特别全。这市场价吧，218块钱一盒，团购价才49一盒，太合算了。哎，袁老师，那你赶紧帮我订上吧，麻烦你了。
3: 不麻烦，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8: 嗯，谢谢老师，那再见再见，谢谢老师。
3: 好，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的品质上乘的好梦糕，现在参加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此款好梦糕精选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由国医大师代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作用全面，口感醇厚，是您改善健康的好帮手。听大家，好梦糕的库存现在已经告急了，只剩98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都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小庄福利来了，京兴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 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

0: 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2: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1: 久鸣必聋，久聋必痴，是真的吗？
3: 耳朵呢，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彻底给他敲了警钟。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真的没有想到，耳鸣这样一个这么常见的疾病竟然和肿瘤相关。其实耳鸣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每四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耳鸣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耳鸣它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呢？
3: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1: 才有耳鸣、
3: 才有耳鸣。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这个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要去医院去检查了。但是呢张大爷忽视了这个信号啊，他没有及时就医，结果这个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压迫了桥脑小脑角，然后引起了一个眩晕的一个症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呢会导致面瘫，甚至一个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呢还发现呢它是一个叫听神经瘤，这位置非常深，通过核磁的检查确定了这个肿瘤的位置，通过手术彻底给它解决了问题，术后恢复非常好，耳鸣消失了，然后眩晕也没有了，得到彻底的痊愈。
1: 那耳鸣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严重的疾病造成的呀？
4: 耳鸣可以预示着很多疾病，比如耳部的情况，有一些炎症啊，肿瘤啊，或者说耳朵有一些外伤啊。另外呢，全身的疾病有的早期的表现也可以出现耳鸣，比如说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以出现耳鸣。还有肿瘤，刚才冯主任说的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抑郁症、焦虑症，这些情况有的也出现耳鸣。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了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3: 我补充一个小案例啊，这是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听力下降了，先是耳鸣，他这耳鸣比较特殊，他不像咱们普通听的耳鸣是蝉鸣声，他是嗡嗡声，随着时间的延长他慢慢听越来越差，包括家里说啊可能是耳朵背了，到其他医院一看好像他说您就是岁数大了，您就助听器吧，不成就助听器，能要行就凑合着吧。到我这来检查以后，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室里边有积液，液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骨膜的后面叫中耳，给他做了一个骨室穿刺的一个治疗啊，把水抽出来了，然后打了点药， 结果他瞬间就觉得清醒了，哎，他说你给我打的什么针？他说我怎么听见了？因为他这个是这样，他里边有股实液，就比如说咱们游泳或者洗澡进水了，然后他那儿跳一空，呜出来了，他的感觉就是那样，突然就听见了。他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相信，他说我跟我儿子说他不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确实听到了。啊，我就要测试。他说我在四个地方测试了，在这个厨房、卫生间、卧室、走廊。而且我关着门让他们说话，我重复。这老爷子非常
1: 兴奋。对啊，没带助听器，我还听这么
3: 清楚。对，其实呢，有些耳鸣耳聋，尤其传导性的，对于我们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把它治好，而且非常迅速，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因为很多的耳鸣患者他都是拖着，因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年龄的原因导致了呀，或者是能过一阵就好了呀。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3: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1: 必聋。
3: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个骨髓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髓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1: 您说这个久鸣必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心颤了一下。耳鸣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3: 是这样，这个耳蜗像小蜗牛一样，长得跟蜗牛一模一样。它有两圈瓣，这个里边呢是掌管听觉的，每一根神经啊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就跟大树的树杈一样。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就耳聋
3: 啊，最后耳聋了。所以呢发现这个耳鸣的情况一定要及早治疗。另外呢，比如说血管痉挛以后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耳梗，大家都听说过脑梗、心梗，原理都是一样，它就跟血管被堵住了，一旦堵住以后血过不去，听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血管这么细的情况下，它岂不是很容易堵住？而且像您说的，它堵上了它就不可逆了，它就给完全的给堵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受影响，因为你听不见了。
3: 不仅的语言能力下降，认知能力也下降。我们还有句话叫九聋必吃，咱们感受外界的信息一个是靠眼睛，一个是靠耳朵，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耳朵一旦听力下降，它就会对外界反应就会慢，因为耳聋的病人是不愿意跟人过多交流的，他是怕别人说他老打听事儿，说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然后呢其实其他人就不愿意跟他讲，他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自从得了耳鸣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每天要到外面去，不着家。他说啊，我晚上两三点钟在外边转悠，人家都害怕，小区保安都问我，你干什么的？
1: 为什么不睡觉呀？
3: 因为他耳鸣啊，他睡不着。他说我到外面以后啊，有这些噪音叫白噪音，会把声音掩盖住的。
1: 噪音来盖住耳鸣的声音。
3: 对，我就觉得舒服了。但是人呢又不能不休息，是吧？你这个，晚上不睡觉，啊，这个基础病该出来了。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还都有，休息不好，这些症状也会加重。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是这样，他跟我说啊，耳朵不好，啊，还出了些事故。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呀，有一次啊，跟我儿子一块出去。出去以后呢，就在路上走，这时候后边来个摩托车，人家还特意滴了我一下，我还是自顾自走，结果摩托车以为我走了，咣给我撞倒了，结果他说要骨折了。
1: 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了，是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3: 对，是的，是这样。
1: 因为听不见，
3: 听力不好。他儿子呢就发现呢，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0: 回想到之前呢，这个老人呢，经常会不理人，啊，然后声音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手机调声音特别大，然后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了。所以呢，他回想这些现象呢，才知道啊，他父亲呢是耳聋了。我们通过纯音测听那个检查，他的听力已经损失超过60分贝了。这时候呢，跟人交流是会有困难的。60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噪音了。如果我们平常听到60分贝噪音，我们就可以报警啊，因为他已经扰民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
1: 我觉得我周围确实有朋友，他有耳鸣，他也不是不想治啊，不是故意拖着不治，而是他发现用了很多药，而也不好，那不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0: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个维生素 B 一，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矢助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矢助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可是我听见了，
1: 可以正常了。
0: 哎，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呢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0: 骨矢助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的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矢助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助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这么好，为什么骨矢助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0: 骨矢助药是一定难度的。啊，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啊，而且还要非常精确地注射到骨矢内，骨矢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打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厚度，啊，骨矢里边呢，这个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的地方把药精准地打进去，啊，所以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啊，包括我们这个耳内窥镜系统。耳内窥镜系统呢是把我们眼睛放到患者的耳朵里边去，这样的话把这个耳朵放大几十倍，这样精确度就非常高了。这个设备呢成本比较高，所以开展的不多。我们为了方便这个耳鸣患者啊进行治疗，所以呢斥巨资呢在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呢骨矢助药呢是操作是一定难度啊，所以呢我们都是亲自给患者助药，我们每天打的针都要100针。我们有的患者第一针的时候就有明显的减轻。我们耳鸣治疗呢一般是需要打2到4周，但是呢我们临床上观察有些患者呢见效非常明显，比如说打第一针甚至第二针就非常明显的减轻了。西医的治疗呢是一个治标，快速的让它缓解，中医呢是治本，五音入五脏，脏腑呢是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耳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尖锐的声音，有时候蝉鸣，有时候嗡嗡声，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脏腑有问题。
1: 那我们要问问孟主任，您详细的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么好给他治好了？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中医对治疗耳鸣更具有那个针对性。我们认为呢耳鼻喉的问题往往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 有了问题，比如他的脏腑经络气血平衡出现问题，他在那个耳鼻喉的部位上只是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整体调整。这个患者高血压，然后呢经常有耳鸣，有的时候呢偶然的头晕，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的平肝牵阳养阴清火的药，主要用的就是天麻钩藤饮加减。这个天麻和钩藤呢就是平肝降火，尤其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引药下行，里面还有开窍利耳的药。所以我们通过给他治疗中药，加上一些针灸，效果挺好。
1: 真正的是标本兼治了。
2: 对，当然就是病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阶段，经常的给他辨证施治，更改方子，要有针对性，一人一方，不能说随便我就买一种药就吃。患者呢，通过治疗，他以前血压呢，吃的降压药也不是太平稳，经常波动。然后他一急躁呢，有时候耳鸣也会加重。通过这个药物调理呢，耳鸣也先消失了，后来呢血压也平稳了。
1: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鸣是标本兼治，一定可以还我们耳鸣患者一个非常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您的一开始呢，我就说过耳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问问我们今天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3: 老师您好，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有间歇性的耳鸣，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我到网上了查了一下，说是肾虚，然后我就去药店自己买了六味地黄丸吃了。那对吗？我吃的哦。
1: 你今天是来问诊的，求医问药了。好，谢谢他的分享。吃的对吗？觉得耳鸣，反正我自己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敢自己吃药啊。他还查了一下，是吃六味地黄丸。
0: 这不对的，这不对的啊。这是这样啊，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就是肾虚。这个观众他这个年龄，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外耳道出事了。外耳道里边有可能比如说叮咛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胆脂瘤也会出现情况，中耳炎都会造成耳鸣的。所以针对性不同。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也是耳鸣很久了，他自己呢吃了很多药啊，这个包括补肾的啊，包括营养神经的啊，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专业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胆脂瘤的患者。当然吃这些药是没有用处的。胆脂瘤是一个特殊的病啊，它是一个叫膨胀性的生长，一旦碰到鼓膜就会引起耳鸣。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清除以后马上就不鸣了。所以呢，我们耳鸣的患者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耳内镜检查，包括听力检查，这样呢就不会漏诊和误诊。像这个患者如果说还在继续吃药，耽误病情，后果是非常严重。哎，
1: 一定要针对性啊，能不能自己随便自我感觉一下，我应该试点这个中药，我就能好。孟主任，
2: 我们认为这个耳鸣哈，有一些是肾虚的，还有一些是，脾虚的，还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痰湿啊，有一些就是外邪侵袭啊，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耳鸣很多年，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固，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他补益肺气，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有润肺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的药，结合他的情况，还给他用了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 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两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1: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电疗啊？
2: 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那个肝肾功能，是一个物理疗法。
0: 我们医院呢，这个针灸呢还是非常有口碑的。好些老年患者呀，都是有3高基础。啊，尤其还有这个伴有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大部分都合并有耳鸣，所以通过针灸治疗的话呢，它可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因为针灸的话，没有副作用，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药物进入到人体，啊，通过经络来刺激，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结合半导体激光的治疗，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半导体激光，
0: 对的，
1: 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方法了。
0: 啊，对，通过这个激光的治疗。啊，促进的这个血液循环，尤其刺激耳朵内耳的一个微循环，啊，叫内听动脉，非常细的一个血管，啊，它只有通过这个加速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它就增加量，针灸电疗加一块，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通过科学的诊断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耳鸣是会消失的，我们的听力也是能够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这些耳鼻喉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无需治疗。
0: 错误，耳聋耳鸣不但是衰老的现象，而且还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肿瘤、心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
1: 第二个问题，我还年轻，不需要担心耳鸣的问题。
0: 错误，耳鸣呢现在逐渐在年轻化，所以呢出现耳鸣一定要积极治疗。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本治不好。
0: 错误，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度的耳鸣都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以发现其他的疾病。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他也是深受耳鸣问题的困扰，我们听听当时阿姨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我呀，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耳鸣患者，晚上啊睡不着觉，总耳朵里头总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直叫，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尖叫的声音，吵得我心神不宁啊，没办法，有的时候耳朵响得特别厉害，我就自己打自己的脑袋呀。
1: 就是太响了啊。
4: 对，时间长这耳朵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心情也就不好了，晚上也睡不着觉，血压也就升高，脾气呢也变大了，天天在家里跟老伴吵架呀。有的时候呢耳鸣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打到最高的声音，吵得老伴啊心烦了，老伴受不了，就对我说：“你想咋的呀？你一个人怎么把家里搞得这么不安宁呢？ 我就说天天晚上跑火车你能睡得了觉吗？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一年多了，当时家里人也没重视。突然间呢，我有一天就耳朵听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孩子和老伴儿这才重视我，就安慰。

0: 我，帮助我啊，找医生啊，最后还算幸运，我们碰见了冯主任。
1: 嗯，
0: 冯主任这人呢特别耐心啊，一遍一遍的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对冯主任说，我说冯主任呐，我是不是听不见我就好不了了？冯主任呢非常耐心，就给我写个纸条，上面写了四个字，他说放心，能好。我看了一下，我就哭，眼泪啊就掉下来。我说冯主任，我一定配合你好好治病。冯主任开始呢采用了一种针剂，在我耳朵里边打针。冯主任技术特别好，打得一点不疼，连续打了三针，我的耳鸣变小了。后来呢就结合仪器和吃药，吃了一个星期吧，我这右耳听不见的声音也能有声音了。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治疗了两个星期吧，我的右耳好多了。住院我们就结合着巩固治了一个月，我这耳朵逐渐的真的好了，我非常高兴啊，就感觉心里特别痛快，耳朵好了，心情好了。在这里吧，我特别感谢冯主任和孟主任，是他把我的耳鸣治好了，是我能重新听到声音的，和大家共同的感受着这种幸福。我也向朋友们说，有病要早点治，不要等到拖了全家跟你一起遭罪。我们的身体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生活就好了，生活好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2: 谢谢，说的特别好。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位阿姨啊，解答了刚才很多观众可能在听这个股市注药的时候的一个疑问，就是哇，要打针，这个针打进去会不会疼？阿姨说，哎，技术很好，一点都不疼。那除了股市注药之外，您还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给阿姨治？
3: 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性耳鸣，这三个老年人中就会出现一个神经性耳鸣的情况。
2: 哦，比例这么高？
3: 对的，对的。啊，但是他这个耳鸣的话呢，还比较特殊，他不但有这个单侧的一个突发性耳聋，他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呢跟我们交流，有时候是需要用笔跟他交流的，啊，但是现在你看呢，很清爽，
2: 对，
3: 哎，很精神，
2: 很漂亮，
3: 对，是这样。其实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里人呢，有时候不太理解，好像没事啊，耳鸣谁不耳鸣啊，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所以呢，我经常跟病人讲，我说只有两种人能感觉到，一个是患者，一个是我们医生，因为你天天听，天天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呢，我愿意跟他多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出去诉说，包括来的时候他是眼睛含着泪来的。综合分析啊，除了给他打这个股市注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声频共振治疗，只有一个探头啊伸到耳道里边去。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探头不可能接触到骨膜，不能接触到骨膜，它是呢这块有一个间隙，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边要滴上药，接上电极，在耳朵这块一个探头进去，通过声波的治疗刺激内耳，另外药物呢也能通过骨膜渗入一部分，这样通过血液循环加速，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通过声频共振呢，我们相当于啊给内耳呢做了一个物理的按摩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内耳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神经，血液循环好了啊，毛细血管就开了，这样的话内耳血供好，营养自然就好了，耳鸣就消失了。声频共振的治疗通过股市注药包括针灸的治疗，因为我们中西结合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一周后呢，他这个秃聋这个耳朵啊已经听力恢复到正常了，治疗一个月以后他耳鸣也消失了，而他的睡眠也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了。
2: 首先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症状，不要去拖它，不要拖着不治，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你想想，轻则说你这个声音是吵着你睡不着觉，然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再往后面拖呢，你的部分的听力丧失了，甚至是耳聋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哎呀，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我们 们冯云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街头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建，又一直。
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日产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日产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主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锅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0: 哦，
2: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0: 对，
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相融。
0: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

0: 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啊。嗯，真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呀、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两大碗呢、啊。嗯，香，哎呀，这汤鲜，太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3: 我这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哇，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点小酒，嗯，真香啊！
4: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5: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今天啊我们都是男的，人也多，估计啊得吃这么2大碗。
6: 阿姨，咬得动吗？要不不？
7: 咬得动，慢活，没太懒，就是明天也懒。喜欢吃，老好吃，
3: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8: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对了还不要钱。
0: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啊，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9: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猪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10: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

0: 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1: 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2: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锅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3: 哦，
2: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3: 对，
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香浓，
3: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嗯，先吃肉，哎呀，这瘦锅肥爽，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2大碗呢、啊，嗯。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3: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4: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来一次，
3: 嗯、
4: 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
3: 哇，
4: 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点小酒，
3: 嗯，
4: 真香啊！
5: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6: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7: 没太懒，只有明天有懒。喜欢吃，老好吃。
4: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

0: 穷。
1: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啊、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2: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3: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4: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5: 这梅菜扣肉啊，可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是真好，
4: 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1: 好吃香，大家看啊，咱这个是优质的，咱这个五花肉带给大家啊，你看每一块五花肉伴着咱们上等的梅菜呀，
2: 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0: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2: 现在采用了是这样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越来越好了。
0: 职场健康说，带您

0: 毛九啊，
1: 葱烧海参掰，
2: 陈记烤鱼。
3: 掌门私房菜，凉拌折耳根。
4: 大家好，我是川碗美蛙鱼头的味道掌门人，我叫梁祥岩。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就是在四川非常常见的一道凉菜，就是折耳根。北方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调一款汁儿，北方的朋友可能更能接受一些。第一步，揉搓它，让它没有泥土，全都给它洗干净。它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节儿，这个节儿上面它会有这种毛，一定要给它揉搓干净一点。现在开始切折耳根啊，咱们一般就切成3厘米就可以。折耳根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菜吧，在南方可以拿折耳根去泡水，

0: 们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去火。然后还要提醒小伙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折耳根切完了一定要立刻吃，因为折耳根特别容易氧化，氧化之后它的口感就不太好。来拌一下这个汁啊，盐少一些就行，放一点糖，加入糖主要就是让它去腥的作用啊。能吃辣的咱们可以放一些小米辣啊，酱油，现在我们要加一些醋，醋其实就是起了一个爽口的一个感觉啊，酸味大家可以多放啊。这个辣椒不辣，所以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青蒜给它抓均匀，然后咱们装盘。今天这一款老少皆宜的凉拌折耳根咱们就完成了。这个口感呢是香辣爽脆。
1: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3: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2: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4: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2: 好。
4: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3: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
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3: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3: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4: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5: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4: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5: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4: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5: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 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4: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5: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4: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2: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4: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2: 好，
4: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2: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2: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4: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2: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2: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大伙儿反悔，让大家伙儿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2: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4: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2: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嗯，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嗯，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嗯，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嗯，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这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2: 是不是？这
0: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嗯、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哎哎。要说有了它呀、嗯，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其实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2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哎、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了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

0: 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

0: 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这二十包，
2: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2: 哎，
0: 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0: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你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

0: 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尝尝，
2: 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
0: 哎，
2: 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
0: 哎，
2: 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
2: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0: 哎呀，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太好
1: 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
2: 啊，
0: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朵。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嗯，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嗯，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0: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两遍广告。
1: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0: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0: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1: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使得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哇，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

美的大连卢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贵州产的天冬是各大饱满，质量最好，
1: 打粉充足，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
2: 黑玉断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
3: 这一次呢，进山学习中草药，我觉得就豁然开朗，
4: 治疗的理念越来越向中医靠拢。
5: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6: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5: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6: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5: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7: 跟他采用了无视治疗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6: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5: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南口啊，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有一个小庙，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很有传奇色彩。民间呢管它叫做黄瓦财神庙，因为呢它的顶上盖的是黄色琉璃瓦。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锣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0: 住在附近的国栋是他的熟客。
1: 状态非常稳定，炸的看颜色，然后炸的飘上来的，
2: 炸到焦黄，
1: 可以。
0: 老严内向，国栋外向，性格的互补让俩人的关系从老板和客人升级成了哥们儿铁丝。
1: 我在尝一个面衣户的啊。
0: 老严的媳妇儿是四川江油人，他跟着学了不少当地风味的炒菜，于是逐渐萌生了一个在北京开家小菜馆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国栋的支持，俩人就决定一起来一场川菜大冒险。
1: 南锣现在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了，然后它基本上外地的游客来是必须去的。然后北锣呢，相对来说更本地化一点。四川元素基本上选的就是绿色配这个黄色，
3: 所有东西在咱脑子里嘛，弄成什么样，一步一步一步，哎，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感觉越来越完整。
0: 做装修设计出身的国栋使出浑身解数亲自上阵，他的目标是把川渝独有的闲适感在小店里做到极致。老严则肩负起了对菜品味道的把控以及采购的重任。
4: 因为有几样东西必须得在这现买，送的那种都不行。
5: 哎，
6: 我把最好的鱼留给你
4: 了，谢谢。
6: 这你敢了？
4: 来，
6: 老板，给你留好的啊！
4: 哎，好，谢谢。
0: 因为天天来，菜市场的商贩都和老严十分的熟络。老严在他们当中有个特别霸气的外号，叫“严财神”。
4: 老板，我的材料都送到店里了。
5: 送完了。
4: 好好，谢谢，谢谢。
0: 因为老严从不砍价，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货好。
4: 来十斤，不能用冻货，冻货做出来它就没有那个弹性了。可以。
0: 老严对食材的要求高，尤其是这肥肠，因为店里的招牌菜就是江油最有名的江油肥肠。江油位于四川东北部，是诗仙李白的家乡。有意思的是，在江油这道红烧肥肠是当地人的早餐标配。江油地区多高山，早年间当地人时常需要上山砍柴、采药、打猎，为了补充体力，便买来价格便宜的猪大肠，用红烧的方法制作，并加大辣度，既可以充饥，也可以抵御山中的寒湿之气。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十分重视早餐这一顿，一定要吃红烧肥肠配米饭，毕竟吃饱吃好之后才有体力进山干活。以至于到现在，江油肥肠依然是早餐的标配。
4: 哦，每天这个步骤是最难受的，我最不喜欢闻这个味道。整个翻过来再往下扯这个油，我们北方做可能是会把这个肠油故意的留一些，四川这个酱油非常要给它清得干干净净。
7: 那你们手很快啊。
4: 熟练。
0: 汆水，清洗，切段，再清洗，
4: 这是要再煸一遍，让这个肥肠更有韧性。
0: 调味儿是江油菜的核心，
4: 特别提香的这种贵州的这种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四川这种，这个辣椒加上以后，它整个的色泽会更鲜亮，让人看着更有食欲嘛。草果这个是我们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就是提取那个江油肥肠那个香气，因为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茴香啊、八角，用这个丁香来中和一下，让整个的这个味道更醇香一点。

0: 姜油烧菜通常用大火猛攻，让油充分吸收调味料的精华。
1: 这个是红花椒，然后这个四川特产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酱点的那种翻砂的状态，就看起来那种有点泡泡那种。
0: 小火焖煮40分钟，每一块肥肠都裹挟着浓浓的油香辣香，同时又不失食材本身的独有味道，是妥妥的下饭神器。严春龙并不是厨行出身，但他爱做菜，自从娶了个四川媳妇儿，就没少研究川菜的做法。2年前为了开店，他还特意到江油去学习，如今他的手艺就连店里江油本地的师傅都连连称赞。
2: 这个老板啊，是对厨艺的老板，干工作特别认真。
0: 从当年的咖啡师变身为今天满身油烟味的炒菜师傅，但对于内向的严春龙来说反而更舒适。
1: 每天一锅，
3: 每天干锅
1: 也不烦啊，这样挺好。每天
4: 去年年底的时候一降温，然后叶子都黄了，整个胡同里全是来打卡的人，然后一看店里好多人，其实还挺兴奋挺开心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厨出菜出不来，
5: 我很焦虑啊。那会儿等于是人员配置都不够的嘛。
1: 川菜讲究这个锅气嘛，每份菜都要单独炒，品质保证了才能留住人嘛。
0: 老严觉得稳步上升才是最佳状态，而国栋认为踩在风口上才能飞得更高，一个求稳，一个想闯。
5: 肯定会就说一些个可能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可能有时候
4: 就头天说不干了，第二天还去买菜。
5: 对，
4: 你看，叫什么炒而不崩。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情，人少一点正常一点，是个社区店的感觉。人如果特别的大了，就是流量店，你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不好玩了。
5: 而且主要开这个店之前是有这些感情基础在的，所以遇到问题我觉得好解决一点，可能有分歧就聊吧。
6: 啊，不要椒麻鸡是吧？但是椒麻鸡就是特色，那姜丝是可以吃的。啊，要椒麻鸡是吧
7: ？This cold dish is very good. Yeah. 啊，凉拌贡菜 ，this is good.
6: 有人就不 OK， 他们已经订过餐了。
4: 订可能还是也
0: 能说会道的国栋负责前厅的张罗和运营。国栋不懂做菜，但是每次设计个新菜，老严都得拉着国栋在边上，他才踏实。
4: 在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只是用了点表情，也挺费能量的。
8: 看在这个凉菜，这个红油绝对是个灵魂。
0: 在江油，各种凉菜大多都以红油为基础，通过不同香料的组合和调配，呈现出多样的风味。但是最近有很多顾客都提出店里的拌菜口味偏重，老严很焦虑。
6: 新的点评你关注了吗？
5: 每天的基本90%压力都是来自于你，
6: 是吧？
5: 那感觉是来自儿子。
0: 这几天他一直在反复尝试改进红油的味道，国栋也通过与食客们的沟通帮助老严寻找方向。
4: 我反思了一下，气候不一样，你像在四川可能气候比较潮湿，大家出汗比较多，他就喜欢吃咸口一点，重口重一点的，补充盐分嘛。那在北京特别的四季分明吧，那大部分季节是不怎么出汗的。对，我们就意识到得降咸度，然后呢得调甜度。
1: 这个加了白酒要腌制半个小时。去四川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店里红油桶飘着很多这种核桃什么的，回来我也给它加了一下试一下，确实是对提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除了核桃，老严还添加了罗汉果、香茅草等香料，减少了辣椒的用量。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充分释放，严春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

0: 收获成果。
1: 来看一下成品，一点也不浑浊，是吧？静置过后了，这个油特别透亮。这花天天都阿姨在打理，天天帮我们浇花。
2: 下面这么一个西红柿，上面是绿色叶子，这样子对称着更漂亮。
1: 但你肯定吃不着，长出来我就给吃了。
3: 从装修开始，那个街坊邻居就有自己养的花放在这儿装饰，然后门口我们自己种的花，他没事就拎着一壶水给浇好。
4: 还是喜欢北京。
5: 他一来北京上班就在湖南。我当时来的时候，第一家单位也在这附近，就比较习惯。
3: 胡同里也不压抑，就是你出门就能碰到街坊。感觉有点像在老家那种感觉，而且这一圈的人相处的都特别好，胡同里我是最放松的。
0: 胡同里街坊邻居的热情和闲适的氛围，缓解了老严和国栋开店的焦虑。俩人都希望将这家小店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川川菜，味道掌门严春龙。

0: 我是小川川菜的味道掌门，我叫严春龙，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的家常菜麻婆豆腐。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切好的豆腐穿一下水，去它那个豆腥味儿。穿完水放到凉水里冷却一下，小火先加热，放一点姜末、蒜末、煸香。豆瓣酱是川菜的味道的灵魂，加入肉末再炒一会儿，加完水把提前穿好这个豆腐放进去，加入味精、鸡精、糖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再加一点老抽。勾完芡以后要继续再稍微的煮一会儿，好，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最后再加点这个小葱段和胡椒粉。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咱北京呢，很多地名啊都带一个桥字儿，而且您琢磨啊，但凡带桥的地名，在历史上这地方八成是。

真有桥，您看北京地铁五号线有一站呢叫丽水桥站，这丽水桥又是什么桥呢？首先说呀，现如今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北五环外，是海淀、朝阳、昌平的这么一个交界处。但是啊，早在明朝，发源于西山的清河流经此地，所以当时呢，本地的居民为了过河方便，就集资呢修建了一个木桥。但这个地方啊，人流量很大，车水马龙的，这木桥呢没多久坏了。后来村民呢再次集资啊，就修建了一个石桥，采用的是坚硬的花岗岩，就希望呢这个桥坚不可摧，永远立在水里，所以起名叫丽水桥。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餐厅啊就在丽水桥附近，也是一对兄弟开的，也是啊这老北京人，而且呢是老哥俩，都五六十岁了。他们的理想啊，就是在当下的北京恢复一个90年代国营餐厅的这种风格。

0: 么代表？有，麻豆腐，麻豆腐，赶紧做，这都麻豆腐了，这都俩小时没给人上了。
1: 这是61岁的许廷斌和59岁的杨卫平，俩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是干起活来论精气神儿，一点不输年轻人。
0: 磕啥辣椒啊？你这客人不要辣椒？
2: 这你也不懂了吧？以前塑料吐司一直就是呛辣椒，为了提鲜，没辣味儿。
1: 杨卫平和许廷斌是一对认识多年的老友。俩人在去年年底一起开了这家京鲁风味的小餐厅，虽然是老友，但性格迥异。
3: 你不能离开这个每个菜的特点，通过几百年那么沿袭下来，每个菜就是必须得有每个菜的味道。
1: 许廷斌是个干了40多年厨行的老师傅，80年代那会儿他在东城餐饮公司工作，先后在老翠花楼等名店从厨。他做事认真，但性格内向，还稍微有点认死理儿，炒菜得按老规矩来。
0: 打包一个豆汁，缺一个饼，
4: 来个麻酱能给你加一个，好嘞。
1: 而杨卫平最早是在汽车厂上班，然后下海从商，能说会道，善于交际，而且爱吃。
0: 正宗吗？
5: 正宗，
0: 是吧？
1: 他平时特别爱看一部电视剧，叫《传奇大掌柜》。他特别佩服电视剧里丰泽园的创始人栾学堂的八面玲珑，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大掌柜，于是特意给这个店起名叫丰益园。老哥俩虽然性格迥异，但是之所以能凑在一起开餐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做一家具有80-90年代国营饭店风格的餐厅。
0: 吃了，
4: 得嘞，您常来，拜拜。哎，再见。
6: 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在关东店有一家叫老国营的馆子。哎呀，我一去了就巨爱吃，就点的什么青椒炒肉丝啊，我就觉得特别香。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想把这种老的国营馆子那种味道给做出来。
3: 你看我们现在厨房的菜啊，调料用的很少，以前这些菜品的那个原味道肯定会那么去走的。
1: 菜品过硬，装修朴实，价格亲民，这就是他们俩心中老国营饭馆的标准。为了保证这个标准，每天店里所有的食材都是许廷斌亲自采买把关。最近他听说距离店10公里外有个市场，菜价更便宜。今天内向的他决定拉上杨卫平一起去踩点儿，主要是让杨卫平负责砍价。
0: 拿鱼，黑鱼，
2: 大的，就拿出一盆
0: 来。多少钱？
5: 23，
0: 便宜点
4: 儿，也差不多。昨天11，
0: 多少钱？真贵，
7: 126，
0: 多少钱啊？那么贵啊？12就行了呗。你这掌中毛怎么卖啊？
8: 2块钱一串。
0: 2块钱呢？那么老贵啊？
4: 58，
8: 有点便宜了。
4: 来，就先便宜的走吧。
8: 只能这样。
4: 先便宜的走吧。
1: 店里的黑鱼出得快，卖得多，是因为招牌菜也是许廷斌的拿手菜，糟溜鱼片，那是桌桌必点。糟溜鱼片是鲁菜系里的一道老菜，相传是明代兵部尚书郭宗高从老家烟台福山带来的一位厨师邹德福所创。早年间糟溜鱼片这道菜在京城鲁菜馆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北方菜多用爆和溜的方法，这有利于保持糟的香味儿。北有糟溜，比如糟溜鱼片、糟溜鸭白；南有糟卤，像糟毛豆、糟鹅掌等等，但吊糟的方法大体相同。
3: 它是一斤糟，一斤黄酒，一两糖，糖桂花呢一两。
1: 再次发酵调味儿， 产生一种类似酒香的味道。遵循老法的许廷斌坚持自己吊灶，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但他觉得这样做糟溜鱼片这道菜才有灵魂。
3: 片这个片一寸半长，厚呢一般在3毫米吧。
1: 片好的鱼片上浆滑油，炒制的时候加入调好的香糟汁和芡汁，一份肉质滑嫩、鲜中带甜、糟香四溢的糟溜鱼片就出锅了。
6: 这个黄酒的味道会更浓，糟的香味会更香。你买那糟卤汁怎么都做不到那个，就是做不出那个老味儿。
1: 内向的许廷斌不爱说话，工作的时候就专注在炒勺上。虽然已经61岁了，但是在灶台边可以一站就是4-5个小时。
3: 我是闲不住的，拍个酒楼，就是把咱们那个炒菜的这些手艺啊，接着发挥。
1: 不光想把店做成90年代的风格，许廷斌还想把自己擅长但如今不太多见的老菜在店里呈现出来，比如这道鸡里蹦。鸡里蹦属于荠菜系，是康熙年间保定的官府名厨发明的。用家养的雏鸡和甜面酱炒制，得到了康熙皇帝的称赞。因为炒制的时候鲜虾在鸡肉中翻滚跳跃，所以得名鸡里蹦。许廷斌虽然有些固执，但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小店开了大半年，许廷斌发现酱香咸鲜口的鸡里蹦食客们的反馈并不好，他就琢磨着把这道菜改成宫保的口味。
3: 鸡里蹦啊，是通过我一师哥我们聊天，就是觉得这个菜肴哎比较新颖，因为一般的鸡丁呢是没有给虾仁了，跟这个鸡里蹦这个菜呢，我们就联想了一下，给它串了一下，觉得挺比较适合走宫保口味的。
1: 宫保鸡里蹦要想好吃，小荔枝口的味型必须找准，
3: 关键就是一个碗汁，糖跟醋的比例，3份糖2份醋。
1: 虽然对自家菜品的味道充满信心，但是时代不同了，对于60后的杨卫平来说，如何推广自家餐厅成了他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
6: 像这什么直播呀，我也不会弄，所以就在推广上还是差点。
7: 苏主，这是什么锅？盐水，盐水。
6: 还要我介绍这个？这鸡里蹦吃的咋样啊？
9: 好吃，
8: 好啊，
9: 点赞。
1: 虽然搞不明白互联网的营销方式，但是杨卫平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就能把口碑一点一点的传播出去。
6: 让每个人出去的客人都吃得高兴。一礼拜呀，能想起我这怎么也得来一回，得吃这个丰源的菜，甭管他爱吃哪口，我得到他们家吃一

0: 咱们从小的开始干，争取干到跟分果园那么，就是像那么有名啊，我们一点一点做呗。
1: 今天店里又出现了单子积压，没给客人按时上菜的情况。白天杨卫平看许廷斌一直忙，他不好意思开口，怕影响许廷斌的状态。入夜了，老哥俩喝上一杯，杨卫平这才提起来，毕竟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2: 现在茶叶鸡蛋西红柿这前面都炒完了，后边鸡蛋西红柿没
3: 着了，
2: 为啥？就搁在后边了。
3: 大厅买小白筐，三个包间买小黄筐或者买小蓝筐，就能先这么着分一下。
1: 许廷斌的小狗叫 Lucky， 老哥俩希望他们在花甲之年开的这家店能有幸走得长远，在将来也成为老字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益园味道

大家好，我是丰益园味道掌门许廷斌，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白菜叶爆虾。一般就用海白虾、海贝去虾线，用料酒、葱姜、胡椒粉、糖去腌制，油温一定要高，才能把虾一下爆住了，外焦里嫩了。咱们就是用白菜叶，不能有水汽，只要有水汽了，爆白菜的时候它会出汤。酱油，放下。

0: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
1: 毛泽东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以豪迈的笔触赋予了大娄山英雄的气概与壮丽的灵魂。作为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贵州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界山，大娄山的主体位于贵州省北部，而地处大娄山南麓的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不仅坐拥世界上最大连片茶海，更是野生中草药的王国。无数珍贵的中草药犹如星辰点缀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等待着有缘人的探索与发现，续写这片土地的传奇与辉煌。

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精英专家团队正悄然集结，作为首批参与上山采药活动的中西医融合的旗舰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派出了实力强劲的中西医专家团队。这支团队带着对中药学无尽的热爱和对未知的敬畏，踏上了这段寻药之旅。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那片被古老传说与神秘氛围笼罩的大庐山。2022年，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复兴镇八角山，凭借其优异的生态环境，吸引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入驻。该项目携手当地政府，以健康为基石，围绕文化传承、中药材保护培育及动态颐养，共同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模式，开启乡村发展的新篇章。
1: 老哥，你好啊！呵，这今天要采茶啊？这茶不错。

0: 不啊，这个今天估计又能采200块。您这是
1: 张守财
0: 做什么茶？
1: 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健康好乡村煤炭项目的负责人。两年多的时间里，张守财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依托基金会为后盾，带领团队和村民打造健康和谐生态乡村的愿望，就在这里的临夏荒坡荒地开始了。
0: 你忙吧啊！我们要在这个贵州的药材的富含区打造我们核心的种植基地，啊，利用防野生的这种种植状态，还有防野生的这种抚育，啊，更好的把咱们那个好的中药材的品质啊，流到咱们这个大山里边啊，利用好的药材治好的药。
2: 补肾、阴虚阳虚的，还有一个是治肺气肿的。还有就是指那个
1: 谭道义，68岁，湄潭县阜兴镇绥阳村村民，退伍军人。他对中医药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不但自学中医药知识，还始终坚持上山采药。
2: 采这个，这里还有一棵。
1: 贵州道地野生中药材文化博物馆里边，一株生长了30多年的活体黄金，就是谭大哥从山上挖下来捐给博物馆的。这株黄金至今还在不断生长。受张守财的委托，谭道义还有特别邀请来的药学专家詹志来，带着北京友谊医院的中西医专家团队，首次走进大娄山山脉，深入云贵高原的野生中药材宝库，开启了一场中医药寻根之旅。

0: 马上准备要上山了吗？
1: 好，好
0: 啊，我们慢慢地走上山去采药啊。
2: 当友谊医院的专家团队第一次踏入大娄山的怀抱，他们的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兴奋与激动。阳光透过密集的树冠，斑驳地洒在他们充满期待的脸上，每一步都踏在了探索与发现的征途上。这份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回应。
3: 他们正在留校修复
2: 大娄山。这片神秘而富饶的土地，是野生中药道地药材的复盘区，历史脉搏深沉，药多药好，是大娄山赋予世人的一份厚
4: 礼。这些都是早期。
0: 嗯，你看这啊，白色芦
5: 竹，这个
0: 桔梗科的，桔梗科的植物，
5: 带很多，
0: 桔梗也很甜的。
5: 嗯
0: 嗯，您尝尝，你掰一截给它尝尝，有点土没事，有点土没事，
5: 嗯，
0: 挺好吃的。甜，
6: 对，
0: 微微有点甜，是吧？嗯，
2: 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降水为野生中药材提供了必要的水分条件，而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则使得野生中药材能够在不同季节中积累丰富的有效成分。
0: 这里这个叫白芨。
4: 哦，白芨，对，
0: 啊，白芨，
5: 哎，遇到货了，遇到货了。好，
6: 这有多深呢？
5: 没有多深，
6: 没有多深哈。
0: 好，
7: 要
0: 它的头，
4: 哎，
7: 哦，
0: 这个是有头的，
5: 根还挺深啊，
7: 这个根还挺多哈。
4: 嗯，
7: 这个时候可能根还没有到夏天和秋天那么大。
4: 哇，挺大，现在
5: 挺大，
7: 不过根虚多。
4: 对，
5: 出来了。
8: 哇。这会儿还
7: 哦，
8: 那
7: 个
8: 是
7: 两年的一块，哦，就这个好，
4: 是吧？还是一
0: 块，
7: 两年的一块，就这个吧，
0: 啊，
7: 就是这个不要的吧。
4: 将来就还会发，
6: 还会发。
0: 对，嗯，看它这个有点像那个，
7: 嗯，
0: 像那个荸荠，有那么点像吧？所以叫山荸荠，
7: 是
0: 吧？所以它这个别名叫山荸荠。这个白芨啊，为什么叫白芨呢？是因为它底下的根啊一块块相连，所以呢相互挨着，叫芨的意思。色白而根相连，谓之白芨。
7: 嗯，
0: 白芨其实是兰科。

0: 植物，它兰科的植物，所以它开的花紫的，紫色的，很漂亮的兰科植物啊，这么来的。所以它经过一定加工去皮之后呢，再就是干燥就可以了。临床用的多的呢，有的是打粉，是吧？
1: 对，打粉
0: 做散剂
1: 用，散剂
2: 也用，可以打粉用，
0: 对，汤剂也用。
1: 它粘性很大，所以它治疗这个消化道出血啊，直接这个。打粉冲服，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所以有时候能快速的这个止住这个消化道出血。
3: 它主要是内服还可以外用吗？这个
1: 外用也可以，
3: 有
1: 外伤啊，直接抹上就可以。
0: 对，唐代总结就是它捣烂外敷啊，治这个皮肤皲裂，所以它有生肌润肤的作用。
1: 对，
0: 这明代李时珍啊转引《宋代夷坚志》里头有个故事，说有个犯人啊，这个他经过多次犯罪，倒是受伤，就吃这个白芨粉，结果呢后来被凌迟给处死了，剖开一看里面很多就是被这个排挤给愈合了，
1: 他是
0: 记下这么个故事，
1: 给沾上了，
0: 对，
1: 中药呢是重病及
2: 时，这个、
1: 所以以前你看这个到金元以前啊，汉唐的时候，用的量都非常大，用的量服用的这个频率也高。到了后世到明清以后，药量慢慢小了，所以现在咱们的习惯就是，中医变成治慢病了。像《伤寒论》是那个。汉朝张仲景是治这个流行病的，你一定要守在病人边上，吃两副好了，或者情况变了，马上要换药，不是你开个七副药回去，病人慢慢吃，那样你救不了命的。所以以前没有急诊，没有现代医学，所以就靠这个。
3: 这也要跟其他方合在一块才有用。
4: 大娄山崎岖的高原山岭正是生长优质中药材的好地方，专家们又幸运地与野生天冬不期而遇。
1: 这好像是天冬吧，大哥，看看这个。
5: 是
1: 天冬哟，
3: 它那根出来了很多
5: 是边上的都是一般得刨多深啊？
3: 你拔一拔。
1: 你从下面刨，从下面刨，然后那个对，从下面刨，然后往它底下去刨。
5: 这时候拉在上面，
0: 味道就好一些。
3: 收到秋天的时候，
6: 后天呢？
0: 对，
1: 这个多了可能是拉肚
5: 子。对，出来了。
3: 哇，太好看了！我的天，哦天哪，这么多啊！你太有成就感了。
5: 是啊，
0: 它为什么叫天门冬呢？这个门啊，在古代认为，李时珍说它植物茂盛叫做门，冬呢就是它和麦门冬的功效有点相似，所以叫做天门冬。天就是它一般长得比较高。最早《名医别录》说记载它长在凤，就是这个长在泰山底下，泰山这一带凤高这些地方。所以它长得高，所以就通天。后来又有种说法说它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叫天，这么来的。
7: 都是润肺的。
0: 对，
1: 跟麦冬是一科的吗？
0: 啊，对，它都是百合科的植物，
3: 百
0: 合科。但是呢，那个是麦冬呢，是岩节草属，它是天冬属的植物，就是两个属不一样。
1: 那个是细长叶的。
0: 哎，对，这两个科都是百合科，所以百合科呢，往往含有皂苷，所以它能够起泡，能够挽衣。就这个，
3: 里面有个
0: 对，里面有个心，
3: 有个心拔掉。
0: 那你看中间有个心，你仔细看，
3: 看
0: 啊、你看这个断面有个心，对吧？对，
3: 要把这个拔掉是吧？
0: 对，所以古代是要去皮去心，
3: 去心哈，
0: 既帮皮水煮去掉，也要把中间心给抽了。这个呢，就是以西南地区产的最有名，所以贵州它是道地药材。
3: 你说真有点像凉水。
7: 等一会儿吃了，我是
3: 擦
7: 维普，带一个维辣，
3: 有点辣，有点辣。
0: 对，得煮过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3: 有点辣，
7: 煮过了。
0: 这个药材啊。以贵州这一带为最为有名，就是这个药材算是贵州的
3: 特产的吧，是吧？就这边产的多。
0: 近代以来的咱们资料当中认为，这个贵州产的天冬是个大饱满，质量最好。
7: 这一块至少就是十多年了。
3: 十多年了，
7: 至少是十五年。
0: 对，那么天冬在传统临床上呢，用的多的是一个是入肺经，润肺止咳。啊，这是它第一个功能，肺主皮毛啊，它还能够润肤的作用，所以古代啊认为它吃了之后能够使肤润泽而美白，所以这是它归肺经。第二是归肾经，它有益肾的作用。另外呢，它对脾

胃啊，它能够润燥，所以大便干结也可以用。当然了，脾胃如果虚弱的话，吃多容易拉肚子，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可能不能吃太多。

0: 这是虚断吧？
1: 虚断，这个是
0: 啊。
2: 我觉得好像是两者。
0: 虚断，主要是用伤科用的。
2: 跌打损伤，
0: 要补肾，这个
2: 补肾的，
0: 对，强筋壮骨的，所以它是
2: 虚断。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面那个有个黑玉断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它是金刚门的一个独门的伤药
0: 啊，
2: 它就主要治这个跌打损伤，然后骨折啊什么的这种。
0: 对，它要是它从功效上来讲，应该是
2: 是，
0: 对
2: 吧？
0: 它是
2: 外伤的，
0: 对，它就有外伤的。
3: 所以差不多就是
2: 好，
3: 哎，就这个生存
2: 起来了，起来了。
3: 对，烧个鱼粉啊，煮粥啊，这个样子。
4: 就是个根是吧？
0: 嗯，
4: 入药的。
5: 中药这个名字跟它的功效是不是有相关性啊？
0: 有，对，
5: 虚断是吧？
0: 大部分都
5: 骨伤科用这个虚断，
0: 对，
3: 哎，对，
5: 是有相关性。
0: 接骨的补肾的，
3: 可以接骨。
0: 嗯，
6: 古人命名啊，这个命中药的名字有很多种方法，
5: 是、
6: 嗯、
5: 吧？
6: 有的是根据植物的形态特点，
7: 嗯、
6: 有的是生态的环境，有的是功能主治，有的是意会的，所以它的命名的方式很多。这虚断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接那个断了，对吧？
5: 对，
6: 续断嘛，把断给续上。
5: 所以刚才想到那个黑玉断续膏。
6: 对对，是是，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续断科的川续断，实际最早最早能追就是宋代了。到了宋代以来，尤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说到一种，就说进食都是从川中而来，就是由这个地区产的了。它有个特点，就掰断的时候有一种烟，就是粉尘一样的，折断有尘烟者，说的就是它了。从明代以来就转为这个科的植物了。
0: 这个虚断主要是它主要其实做根本作用就是补肝肾，
2: 嗯，
0: 但它有一个跟别的补肝肾的药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活血、续筋接骨，所以它很多伤科呀，这个骨折呀，或者还有一些外伤用，尤其是老年人这种这个肝肾不足的，像我们讲骨疏松啊，其实有骨折的可以用。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它就能够安胎，
5: 安胎，
0: 对，就是崩漏呢是可以，一个是月经的异常，另外还有一个能够安胎，这个先兆流产有出血的，其实可以配一些止血药，加上虚断，虚断的寄生啊，它其实都有这些作用。
5: 中医骨伤科和中医妇科，
0: 妇科对，妇科产科的其实它
5: 都可以用，
0: 对，都很常用。
7: 那也就是说它毒性没那么强，
0: 它没有毒性，
5: 没有毒
0: 性，
7: 没有毒性，所以就是胎儿、对胎儿没什么影响。
0: 没有影响，对，影响，但是中药呢，它毕竟是药都是有偏性的，所以药呢，它不是拿来，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有点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药好还是不好，其实这药不能说是好和不好，只能说是适用和不适用，西药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有这个问题该用这个药就用，不是说这个药好我才用。
5: 对，
0: 所以这个药呢，不是它是无毒，但是不是无毒它也不是常用的。粮食是养人是常用的，药品它就是要有问题的时候才用。
5: 对，
0: 所以它是针对问题的。

0: 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团队，这种直接与原生态药材接触的方式，是书本知识所无法完全传达的宝贵经验。专家们在实践中对中药的药性有了更加直观深入的理解，这无疑将为他们日后的医疗工作注入新的灵感和活力。
1: 哦，不一样，是这个吗？
2: 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这个很多家里咱们种，这可以当那个。
3: 这个
4: 能长很长是吧？
1: 对，它垂分草嘛，它就垂下，跟垂吊兰似的垂下来。它主要是治热毒的，
4: 治热毒。
1: 对。
5: 这个要晒干了用吗？还是湿着给它？
1: 有鲜着用的，但是咱们药房你要制备都是干品。
5: 鲜着它也有效，
2: 清热利湿、解毒、消肿。嗯。
6: 做大夫也30年了，这个一直做临床大夫，去用药治病，其实对药性都很熟悉。但是，真正这个原生药的这个野生的形态，这个药的形态，其实大部分是不了解的。仙药呢，其实从我们老祖宗间，我们知道神农尝百草嘛，是这个对药物了解，首先都是口尝，怎么确定它的疗效、性味，它是总首先冲它的味道。然后那个吃了以后身体的感受，所以按说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对药了解亲身的感受，去尝着药的味道，去感受药在药起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药的这个到底药材，中药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把控，其实对中医的发展非常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疫情，不会像欧洲那样，欧洲的西班牙流感一次死上千万人，中国从来没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有中医在。有我们中药的，我觉得健康好像做这么一个药材培植啊，这个项目其实非常有意义。对，一个是对当地农民脱贫产业的扶植非常有意义，另外对其实对中医事业本身的发展，那也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2: 这个续段的话，跟我们昨天看的那个续段是不是一样啊？
1: 对，就是这个。这个其实你们有疼痛病人、腰腿疼的，老年人用这个。
7: 我是搞这个西医哈，其实主要是搞康复医学哈，但是康复医学其实跟中医有点类似，就是研究全身所有的这个系统，比如说神经系统啊，然后这个心肺脏器系统，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哈。当然这个康复呢主要是研究这个功能学，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功能康复的这个同时呢，其实还是觉得有很多这种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再加上国家其实这几年呢也在大力发展这个中西医的结合，所以我对这个中医挺感兴趣的。在2年前吧，我也报了这个就是西学中的这个课程班，虽然这个2年学下来，但是感觉到还是就是这个印象不深刻，因为很多停留在这种理论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这一次呢进山去学习很多的一些中草药，然后呢这个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去通过辩证看这个草药的这个形态，然后每一种草药它的一个性能，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怎么去辩证，然后这一下我觉得就豁然开朗了。原来学的那些东西停留在这种理论上，所以真的在临床用的时候，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学了2年，很多东西吧你没有感性认识呢就很难去升华到一个很自如的一个临床应用。看了一些好药，其实这些草药哈对我们康复来说帮助会很大的，比如说这个天门冬，对吧，它这个呢是一些就是补肝益肾哈，对于有一些其实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肺虚的一些咳嗽也挺管用的。你像我们做心肺康复，我们做肺康复，很多病人他就会有一些这种咳嗽，你也不是感染，然后呢你也找不到这个原因，然后我们做肺康复的话呢也很难去缓解病人的一些症状。所以我就想的话，有了这个中医中草药的这些融合，跟康复融合在一起，那么从这个症状上，从功能上，从组织结构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我也是想的，就是康复里边呢一定要有一个中医中药的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元素呢融到这个我们的西医的康复里边，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临床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效果。
5: 这个叶子跟姜差不多啊，
8: 哟，断了。
5: 这个味儿
1: 是咖喱的味儿是吧？
5: 它啊，对对对，
1: 做咖
5: 喱里边那个黄颜色是不是就是这个来的？
1: 那、它通络，像您那个
5: 脑血管病的，
1: 对，这个
5: 好像姜黄是有作用的，
1: 姜黄是可以用的。
5: 西医嘛，在大学里我们也学中医中药，但是就是一门课，然后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用中药，但是我们用的基本都是中成药。 这个中成药里边主要的几味药，我们一般会知道，行吗？什么有三七呀、天麻呀，什么这些。我对于这三七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见了这个药长成什么样，我们要用它的根还是茎还是叶还是花，怎么炮制，哪些是要的，哪些是不要的。真的是学习了非常多。我也行医有快30年了，然后神经科呢，除了就脑血管病这种急症，好多都是一些慢性的慢病，长期的一个慢病的管理，像脑血管病、痴呆、帕金森、癫痫，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就是接触的多、治疗的多、认识的多了以后，思考的也要多一些。现在国家也在提倡防为主，是吧？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疾病的管理来说，其实还是有挺大的指导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这个治疗的理念越来越向中医靠拢。
4: 这就是老祖宗一颗一颗一种一种试出来的，是吧？
1: 是，对呀、
4: 哪种效果好、哪种效果不好。
1: 对呀、所以说中医这5000年是我们
4: 经过无数的病人试验，
6: 对啊，你、
4: 试验出来这个同一属同一种的这个植物不同的药效，
6: 对，
4: 哪个更好，是吧？留下哪个，真是厉害。
9: 我是麻醉科医生，虽然我已经是从医差不多21年了，但是其实在我这个行业里面，我还是一个小大夫。上山采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这个中药还有中医药文化传统医学的一个种草的过程，见到了好多这个草药，还有这个草药的疗法。而且这个山上真是走几步就是一个品种，走几步就是一个药材，是一个巨大的中医药材的一个宝库。包括我还尝了那个天冬不同的口味口感，因为虽然我们只是浅浅的挖了几种类型的中药嘛，但是对我来说是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宝库的大门一样。以后我肯定会继续探索。然后目前我们北京市也在开展这个西学中的活动，我也积极报了名。将来有机会的话，如果能给患者开出我的第一个中医的方剂，那我肯定会第一个通知您。

0: 这个没有什么怪味儿，
1: 没有，
2: 没有什么，对对，
0: 都是药材那个香味儿，
2: 这是杜仲
1: 啊。
0: 啊，这个就是杜仲，
2: 这拉丝儿的，这以前这个鉴定真伪就是，
1: 哦，掰开也行。
2: 对，
3: 这个是杜仲的皮，
2: 杜仲皮，它的叫新皮，粗那个树皮去粗皮，
3: 啊，皮
2: 表面的粗皮，对，把皮剥下来，对，里面那层。
3: 这个杜仲它的作用，
2: 它是这补肝肾的，
3: 补肝肾，
2: 天冬是养阴清热的，
3: 热，
2: 对，就是治嗓子呼吸系统的。
4: 傍晚时分，专家们巧妙地利用天冬和杜仲等药材精心烹制了一道药膳。这道药膳不仅融合了天冬养阴润燥与杜仲的补益肝肾之功效，更承载着专家们对中药药性深刻理解的结晶。在夕阳的余晖下，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着这道蕴含自然之精华与医者智慧的药膳，享受着采药归来后的宁静与满足。
2: 还有点药味，
3: 有点药味。
5: 这个鸡汤很咸，这个药就是这个杜仲和这个天冬的味道呢，有一点点也没压过这个鸡汤的鲜味，好喝。
2: 对对，这个药量合适的，没有特别重的药味儿。如果太重药味儿，熬出来就不是药膳，就是药汤了。
6: 这边。
4: 与此同时，张守才这些天正忙着和复兴镇的领导一起去看各处适合的林下荒勘坡地，准备进一步实施更大的野生药材林下抚育计划。
7: 接下来，咱先把这2000亩，把这个2000亩的林地先做一个休整安排。
8: 然后我们做大做强。
9: 2022年左右吧。然后我们的中国健康好乡村落地复兴镇的八角山，他们进驻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是盘活了我们药谷大概是100亩左右的闲置土地，然后我们的老百姓，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大致有800人左右在里面务工，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也是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出了很大的力。然后第二期我们流转了3000亩左右的这个林地，主要是做那个林下抚育，现在已经这是我们肉眼能见的这些全部的山头，全部是可用的。我们的药材的种子基因库，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做出来，然后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道地药材在贵州的梅潭，在梅潭的复兴，就是茶叶是我们的老底子，然后中药材是我们的命根子。健康好先生进驻这个地方，不管是林下抚育还是我们的药谷长廊这一块，然后做好了，我们就攥紧了我们的命根子，最终就是使我们的老百姓鼓起了我们的钱袋子。
4: 不仅让钱袋子鼓起来，还要让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到乡村。友谊医院专家团队带着专业的医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又踏上了为当地居民义诊的行程，帮助他们解决医疗难题。
3: 来，头不动，眼睛动，接下来，好。
10: 70岁的老年人，那你可能再慢慢讲，他可能会讲得慢。2月份最后的片子吧，最后的片子。
2: 风险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4: 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在梅潭县复兴镇的八角山落地生根，犹如一股清泉，激活了这片沉寂的土地。野生道地中药材文化博物馆、农耕博物馆、特色制茶院落、文化书屋，一村一品，一村一药，一村一俗，一村一养， 全方位4个1工程的打造，仅2年的时间就让当地村民增加了收入近100万元。中药材的抚育不仅为这片土地焕发了生机，更让村民们看见了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群山向四方伸展，近处连片的茶园，绿浪浩瀚，碧潭铺陈，粉墙灰瓦的村庄，樱花烂漫的小路，此时的湄潭俨然展开一幅生态美、百姓富、游客乐的健康好乡村的幸福画卷。

0: 鲁菜发源地山东，自西周封邦建国之后，就要归属齐国和鲁国。齐鲁之邦，诗礼之乡，独得山海之声，遵行周礼制度。鲁国人孔子对礼制文化倍加推崇。礼的体现，大到国事，小到家庭，乃至一食一饮，都揖让有节，彬彬有礼。曲阜，孔子诞生地，也是孔门后裔聚族而居的地方。作为儒家文化的源头圣地，曲阜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而对当地人来说，孔老夫子伟大的思想可谓道不远人，他就沉淀融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人们衣食住行、举手投足间听得清、看得见、摸得着的声音、举止和气息。李智慧在曲阜学习、工作、生活了多年。李智慧管理的这家鲁菜餐饮企业，主打的菜品是源自孔府的孔府菜。除了传承有序、大气考究的官府鲁菜技艺之外，孔府菜更注重菜品的文化含义。几乎每道孔府菜背后，都有可圈可点的故事。品尝孔府菜，除了舌尖上的享受，更多的是文化的熏陶。
1: 切这个肉的时候一定要切正。孔子八不食当中讲到，割不正不食。那为什么叫说学为学啊？古代的时候，在孔之前的时候，都是公立学校，皇贵族的这个子弟上学。孔子为什么他称他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办了私塾。那么为了体现尊师重教，那孔子收学生啊，那就是要收树干，十条肉干。

0: 千年时空的好奇，更是为了呈现孔子思想中的礼仪之美。
1: 我们有一个叫三点头的概念啊，代表是感谢欢迎的意思，是吧？就是你稍微有点，
2: 有一次在翻那个礼仪的时候啊，看了那么一句话：“夫礼之初，始著饮食。”那么一句话，你也是为天嘛，礼啊就成为饮食当中的一个源头。
1: 通过时光穿梭，让消费者用餐的过程来亲身参与、体验这种制度和这种礼文化的传承。
0: 在文风简约的古代典籍《仪礼》中，有关宴礼的记载竟有近4000字，这不禁让李智慧眼前一亮。宴礼的宴原本取自安闲休息的意思，但宴席间宾主的起坐筹坐、换手洗菇，一动一静、一招一式，无不体现那个遥远时代的雍容和庄重。汉代画像石上的刨除图和宴饮图，留下了古人对各种食材的处理过程和方法，以及设宴招待客人的诸多细节，这都为李智慧恢复宴礼提供了参考。
2: 真正的礼仪场所吃饭不是成桌的，都是一人一桌。说实在的，礼仪性的宴会啊，纯是走礼仪。向主人向客人敬酒，
1: 向客人敬酒，
2: 然后呢，客人回敬。
3: 所以说，中国人的饮食啊，你看，永远是把礼放在第一位，
1: 第一位的是，
3: 然后再把食放在第二位。
0: 孔祥林，孔子的75代孙，一直从事孔子思想、孔氏家族的研究和传播，他也是李智慧要求教的专家。
4: 对，礼请贵宾，完了。然后，进来了就是行冠喜之礼。
1: 对，对吧？哟，今天谁还很稳服了，对吧？你往前呢？伟东。
0: 宾主之间的坐姿训练，举手投足中的精致细节，整套流程的严谨规范，都需要李智慧一遍遍的仔细打磨。
5: 无关于香，而知王道之意义也。
6: 可以形象的点读孔子的儒家思想，让更多的人走进孔子，更好的理解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思想。
0: 李智慧精心打造的宴礼将首次正式亮相，为儒学传播活动增添新的内容。中秋之后，暑去秋来，曲阜迎来了又一个孔子诞辰纪念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孔子后裔和敬仰儒学的人们，齐集万仞宫墙之下，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孔典礼。
6: 孔府宴礼展示，

让李智慧心心念念的艳丽终于初见成效，成为了曲阜的网红餐饮项目。恢复艳丽不是对古人行为简单的模仿与复制，它更像是一颗具有魔法的水晶球，可以从中窥见关于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伦理。这也正是李智慧的期望所在。在巍巍泰山的怀抱中，一对新人的订婚仪式即将红红火火的举行。打招呼用古风醇厚的拱手礼，菜肴品试是原汁原味的鲁菜席面，

0: 卤菜根的主人马红跑前跑后是今天的大忙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山川自有一番别样物产。马红追求纯正的乡间礼俗，当然就少不了泰山深处独特的乡土味道。泰山山葱正是他选中的上好食材。
1: 有的时候咱们说刚说卷葱，但是卷葱的味道有时候可能说口感不好。我们这边有吃咸鱼的习惯，说碑林鱼呢也是一种咸鱼。我们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啊都要有一条咸鱼，剩下的鱼头啊鱼尾啊鱼骨啊他们研磨成砸成碎末，放一点微辣，哎，放点芝麻甚至花生，慢慢的炒制而形成了酥脆的感觉啊，然后卷在煎饼里边呢吃起来特别香。
0: 勾魂巧媳妇儿，马红给这道煎饼卷菜起的名字不仅俏皮喜庆，还隐含着山东媳妇儿对当家男人的依靠

0: 巧媳妇的一卷勾魂，预示着自此以后小两口的灵魂相伴，生命相随。
1: 吃香卤菜的根，我觉得不单一是从官府的菜上啊这些理念当中，实际上它是取自于民间。
0: 一粥一饭也能透射出传统文化的质朴风味。
1: 饮食文化啊，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我们通过简单的仪式感，通过一双筷子，怎么来去传递我们感恩仁孝厚道的那种理念，让后人呢领悟和把这种规矩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0: 烟台福山小伙林强和曲阜姑娘孔洛洛是大学同学，相知相恋五年，踏入婚礼殿堂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1: 哎呀，你到底有点事，我到处找你。听他们说
0: 迎娶新媳妇是林家的头等大事，更何况儿子要娶的还是曲阜孔家的姑娘。林强的父亲林上海找到了精通婚礼规矩的大能人全福建，请他帮助操持这场讲理儿讲面儿的婚礼。
1: 实际上已经过生几年前，是个阴历九月初三。
2: 父母烦相儿啊，
1: 嗯嗯，
2: 擀面肠啊，
1: 嗯，
2: 到新娘家鸳鸯油啊，吃饺儿啊，面条啊。既然是重视的婚礼，咱就按照重视的婚礼这个情绪来办。那么在宴席上都是先想哪一道菜，后想哪一道菜，
1: 好的，
2: 第一道菜香鸡啊，最后一道菜香鱼啊，啊，总结了一下。
3: 哎，你做的应该还挺快的。
0: 长辈们忙前忙后。未过门的媳妇孔露露也没闲着，今天她得跟邻居大婶学做一道婆家当地特有的婚礼美食。
3: 你看这个都是女方提送的
4: 啊，女方提送的，
3: 嗯，在我们那儿没有的时候习俗
4: 啊。姐妹反正从老辈都是这么个规矩留下来的，都是有龙凤呈祥啊，有鸳鸯，鸳鸯永不分离，还有鱼，年年有余。
3: 这些以后都需要学着自己做吗？
4: 结婚以后你就学着做，等到以后你二姑你反正是你也得给他做呀，一天也抓不几个呀。
0: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看着面前这花团锦簇的喜饽饽，大开眼界的孔露露觉得每个细节里都充满了温暖和祝福。
4: 离他远。这个底下是木棍做好了，插得像。
3: 上次我是不来看，我都不敢相信的，伸出手捏。
0: 孔露露如愿以偿地拿回了她心心念念的喜饽饽。
3: 谢谢大姐，
4: 早生贵子啊！
5: 做喜事，给他们增加点喜事，也发也增加点喜事啊。
0: 和邻居大婶的大制作不同，大叔全福建精心制作的迷你喜饽饽更是当地婚礼上不可或缺的美食。这种发面小点心有着发家旺门的意味，摆成双喜的图形又寓意双喜临门，喜事连连。

喜棚内外，刀勺响亮，炉火通红，一道道婚宴美食自带节奏，盛装登场。红福山烧小鸡代表着吉祥如意，四喜丸子意味着喜事连连，三不沾有洁身自好的含义，樱桃肉象征着爱情甜甜蜜蜜，日子红红火火，葱烧鲈鱼作为压轴大菜则有喜庆有余

0: 林强孔露露的大日子，让这个叫蓬莱庄的村子比过大年还要喜庆热闹。上轿的饺子，下轿的面，胶东人的传统喜事，到处都是吉祥的祝福。全大叔今天不但亲自下厨掌勺，还担当着唱礼重任。
1: 新郎新娘共饮交杯酒，愿你们相爱天长地久，新郎新娘同吃幸福面。
2: 在我们当地荤素当中呢，必吃的就是福山大面，寓意呢顺利长久的意思。
3: 因为面条是长的嘛，代表长长久久，而且呢面条像绳子一样，把我们两个人的心给连在一起。
0: 让新娘子孔露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一个庄重的环节。
2: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啊，公公爹给媳妇儿添酒，
4: 一生自由戒慈禧娘。
3: 谢谢爸。
2: 今天呢，为了你们俩结婚呢，我特意啊给你们俩做了一个喜字饽饽。这个喜字饽饽呢，有99个组成的喜字。
5: 这饽饽是用喜字组成来的，两个喜字组到一起，代表我们夫妻两个人走到一起了，也更代表我们两个家庭以后融入到一块儿了。
0: 一座古城，几家炉窑，一桌风格独具的四四席，让人记住了中国流利之乡山东博山。四，寓意吉祥，家国天下的四海祥和，商旅经济的四季发旺，一门一户的四世同堂，来商去贾的四路平安，饱含着满满的祝福。在博山四四席的席面上，菜品也多是四干果、四鲜果、四点心、四凉菜、四大件、四行件，四四席之名由此得来。四四席与博山历史悠久的琉璃制造业和发达的商旅经济大有渊源，讲究的就是礼数周全、规矩四至，结四方人员，聚四方财运，求个生意兴隆，通四海。今天这桌四四席的主人是76岁高龄的琉璃内画大师张广忠，请的不是外人，都是他多年不见的老工友。张广忠一直想着要重摆四四席，重约老工友一起回忆他们共同的岁月往事。四四席是博山招待客人的高规格宴席，食材未必珍贵，却需要高超的手艺和精心的准备。从菜品的选择到每一道菜品的设计，无一不透着主人的待客之道。张广忠要以最高的礼仪招待常常想念的老友们。
6: 哎呦，来了啊！好，你们两个二位上座。
0: 老友们终于相见，聚乐村掌门人鲁菜大师王鹏应邀为老人们精心准备的这桌四四席，唤起了多少浓情的记忆。
7: 营门对面，它就是位置上西岗，左边为西尊，右边为西属，其余的叫席宾、席客、席朋、席友，坐其目圈也，两两相对，宾主得序。
0: 还是按当年四四席的老礼数，宾主得序，各安其位，宴席开始。
6: 哎呀，太好了！
7: 老酒不想吃，老酒咱不下了。
8: 今天我请到小伙来说一说，来叙叙旧，咱也好长不见了，来品尝一下花城的吧，丝丝热血。
0: 拱手行过筷子里，桩桩往事到眼前。人间多少酒饭，只有伴着回忆，才是最香、最纯的。老友、老店、老菜、老规矩，没有奢侈豪华的奇珍异物，只有精心烹制的别致佳肴。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食不在贵，重礼重情。这老城聚乐村的人间烟火，不但依旧温暖，而且历久弥新。1999年出生的山东姑娘孙玉洁，是周村知味斋大酒店的领班。她幼年丧母，老师刘冬梅的家就像是她自己的家，刘老师就像是她自己的母亲。孙玉洁得知刘老师的母亲鲍奶奶要过寿了，孙玉洁想到尽一番孙女儿的礼数，给奶奶摆上一桌丰盛讲究的传统寿宴。渤海湾大虾炸至虾尾张开翘起，最后裹上一层炸好的红薯丝，金灿灿喜洋洋，以群贤贺寿的热闹气场，祝福寿星一家富贵兴旺，蒸蒸日上。平凡的竹笋精心修剪成佛手的形状，简单蒸制，以鸡汁浇灌，竹子节节高，生活日日好。新生的竹笋寓意长寿，佛手宽广无边，佑护寿星福寿安康。聚八珍用八种山野菌菇熬制的清汤，鲜香醇厚，寓意八方高朋共贺福寿安宁。寿宴上最重要的压轴大戏，要算那道手擀面了。这必须由老寿星的儿女亲自动手下厨制作完成。
9: 从小就吃我妈擀的面条，我这还是第一次给我妈做面条。
10: 一片喜洋洋，鲍老奶奶笑呵呵，满面红光坐正堂。
11: 仪式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种氛围和这么多亲朋好友的这种见证下，是觉得特别的有仪式感，觉得自豪的一种心情。

0: 安康。今天我亲爱的鲍奶奶古稀又添一春秋，首先所有的亲友恭祝老寿星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贵
0: 一拜，祝二老春轩并茂，三多九如。
3: 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同时的站在这个高堂下面，然后鲍奶奶看着这些儿女，我觉得就是特别感动，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感情也特别真切。
4: 寿宴渐进高潮，孙玉洁气定神闲，指挥若定，带领刘老师全家行礼如仪，一招一式毫不走样。
0: 儿子女儿带领我们的全家呢，给寿星夫妇献上女儿亲手做的长寿面。
4: 女儿为母亲做的寿面在寿宴中只成了半碗，剩下的那一半留给儿女表达心意。每天一根面条，既是为寿星添寿，也是为家庭添福。在这样的鲁菜宴席，在这样的失礼之邦，孙玉洁完全融入到了阖家欢颜的喜庆中。无论异乡还是他乡，无论自家还是他家，这种爱和温暖总会传得很远很远。

0: Salut， 我叫魏无暇，我来自法国，我在中国大概断断续续五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字和传统文化。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巴黎诺夫宫正在举办一场东方非遗展，有一件展品不是很起眼，但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查才知道它叫番里花，在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决定前往它的诞生地北京，找到守护这朵花的人。走，我们出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热爱能让一件事穿越300年依然在今天闪闪发光。你好，老师你好，我在法国卢浮宫看到有梵里花，所以我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漂亮，我想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1: 那请坐吧。
0: 在法国也有见到很像这个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放在冰淇淋上面的，小时候，现在好像没有了。你觉得是梵里花吗？
1: 它的结构其实是类似的，它就是翻出来，它没有变化。最经典的其实是这样子，它是可以变的。梵里花手中翻，白片一对，里面开花彩虹糖，往下一拉三面开花，抖一抖接个果，抖一抖接个果，一面一个果，转一转又变回来，打开变出四个小花篮，穿过来上下抖一抖，狮子大张口。哇，这叫千变万化梵里花，一枝解压顶呱呱。
2: 顶呱呱，
1: 对，
0: 顶呱呱是什么意思？
1: 顶呱呱就是类似于 amazing， 特别好。
0: 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1: 这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不如我们先去胡同转转，边走边聊。这项技艺呢，是传自我公公。23年的时候，他就经常腰酸背痛啊，他就想把山东临沂老家的手工坊给关掉，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那还有谁会去做呢？
0: 明白。
1: 所以我就辞掉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把它重新带回到了记忆发源地，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0: 回家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非遗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都是用纸做的，但是也有温度的，也是能代表人民的智慧在里面。然后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小狗，你们住在这里啊？哇，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3: 小画的玩意儿啊！
0: 真的？
3: 对啊，这很简单，最早就有老北京的艺术文化。
1: 你也想玩吗？
0: 他就喜欢，他就喜欢。
1: 谢谢您，阿姨。
4: 其实不瞒你说，从2023年到2026年，我们也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我们的投入是大于回报的。
5: 去年我也差点想要放弃，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走，
4: 我都有点动摇了。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走，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6: 这个就是龙族非遗里，
1: 那位是爸爸。
5: 这就是我公公，我就是跟他学的梵里花。
7: 你好，你
0: 好。他就给我讲过你的里面的故事。
7: 对，要你们不干的话，这个东西就失传了。
0: 我就是对非遗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今天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1: 我先带你溜达一圈。
0: 好的，可以。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呢。
4: 无暇，你看这张照片。
0: 这位是你们的习主席吗？
4: 对，小年的那一天，我正在给小朋友去介绍梵里花的玩法，然后总书记就从那边就走过来了，很亲切的，有点像隔壁的邻居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我们的摊位上买了2个梵里花。啊，
0: 太好了。
4: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仅仅说是他来了，他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然后照亮了前方的路，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去想要把它坚持下去。不仅仅是给我自己，也是给所有正在做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继续走下去的坚定的信心。 总书记也说过要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
2: 所以你看这个刚刚开业的龙福寺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0: 从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遗间的不只是一箱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手艺，更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如今的世界里用热爱守护着中国文化的梦想。那天李梅告诉我，她想把北京的地标都融到这朵小小的番里花里，她想做一款长城番里花，想去长城脚下的文化第一村石峡村找找灵感。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个故事的见证者。
8: 贺总，给您介绍一个呢，非遗老师啊，
9: 欢迎你们过来。我是2014年返乡创业，其实选了好多村，最后选择了这个石峡村，因为这个村有历史有文化。现在往上边走呢，就是咱们这个村史馆。2024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40周年了，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契机给总书记写信，看看总书记能不能收到，能不能那个回信。后来5月14号总书记给回信了，全村人都特别激动，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几年我们在这儿做餐饮呀旅游呀，从一个小山村现在变成了一个人文里融合的一个旅游乡村。
10: 这次来我们也是想要把番里花和长城进行一个融合，让我们番里花也能够扎根在咱们石峡村。
9: 其实我觉得这个番里花特别好，
8: 我们这儿也有很多非遗体验项目，也欢迎你加入。
0: 我想这就是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可能陌生的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而相遇。我突然感受到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回去我也要跟里面学一学怎么做这个番里花，它的制作工艺，守护文化新生。
4: 其实番里花的制作过程大概需要20多个步骤，至少要2周的时间。很多人说非遗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并不这样觉得。就像我们在做的番里花一样，它不喧闹也不张扬，但是却能穿越300年的时光，从宫廷走到民间，从中国走到巴黎去。正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智慧和审美，所以我相信它能陪伴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继续走下去。作为一名年轻

0: 轻的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大设计师的品牌啊，我们法国服装设计师什么都会有拿这些中国文化中国非遗为灵感。前段时间在巴黎时装周我还看到有个时装秀，它是以周朝的一些设计为灵感做了整个秀，每一套我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震撼。所以很多设计师现在就是从东方的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找到一些灵感，
2: 跨越成功。
1: 我想中国非遗里的每一种颜色，
2: 成功，
1: 每一个纹样，都是来自多年练出来的手，百年传下来的艺，千年沉淀的美学体系，这也是我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原因。长城，
2: 我是张。
3: 看那个森林步道入口，
4: 好吗？
2: 好。
1: 从好奇到追寻，从感动到传播，我经历了一段话的心声，也见证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今天自信地展开。北京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这一朵小小的繁花仿佛正迎着这个时代的春风。从北京的胡同出发，走过长城，走向塞纳河畔，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却有力量，古老却永远年轻。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在开放的怀抱里惊艳世界，非遗生花，花开世界。这里就是春风嬉戏的地方。 Vive la culture et viv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0: 贵州产的天冬是各大宝马质量最好，打粉充足，
1: 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
2: 黑玉钻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
3: 这次呢，进山学习用草药，我觉得就豁然开朗，
4: 治疗的理念越来越向中医靠拢。
5: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6: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5: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6: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5: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7: 现在采用了无视必要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6: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5: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3: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

思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的。
5: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6: 露两面面，
2: 迈出最深的依赖。
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9: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4: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5: 大家好，我是左权将军的外孙沙峰，这是我的姥爷在牺牲前3天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0: 大家好，我是张自忠将军的外孙车勤，这位是我的弟弟车林。今天我带来了我母亲和我姥爷唯一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珍贵的合影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封写满牵挂的家书又藏着左权怎样的未了心愿？
2: 欢迎三位嘉宾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今天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因为两位将军呢，在我的记忆当中，浩气长存。可以说，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的时候，48岁，
0: 49岁
2: 不到；左权将军是37岁。对，大家想想这个年纪，就这个年纪，现在的人们都在干什么？
1: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他先后参与了长城抗战、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那时他的女儿张连云尚是豆蔻年华。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是父女俩唯一的合影，也是战火中张自忠最珍贵的牵挂。
0: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里头唯一的一张我母亲和我姥爷的合影。中间这位呢，是我的大姨，是我母亲的叔伯姐姐，比我母亲大5岁。因为呢，当时山东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子侄是一家，就是侄子跟侄女都当成自己的一样。这是他带着他们俩呢，带着他们姐妹俩呢，去八大处去看一个老战友，是在湖南常德驻军的时候，他们拜的马兄弟，他病了，在八大处养病。我姥爷从天津回来，他天津市长嘛，从天津回来，带着他的侄女跟女儿到八大处去看这个他把兄弟。所以母亲就是跟姥爷呢是唯一的一张合影。家里这是一张过去那种就像传真照片似的小点的那种照片，咱们这个扫描完了以后做出来，你看应该还是效果很好的，应该是很好的。
2: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张自忠将军自己单独的军官照啊，
0: 对
2: 啊，或者他是身着戎装啊，这样的一个影像。
0: 对，
2: 所以这个照片应该是非常的珍贵的。
0: 对，
2: 其实呢，这两位将军啊，都有为数不多的跟自己家人的一些合影、合照。张自忠将军也有，左权将军也有。咱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看这些珍贵的照片啊。这张照片呢是为数不多的左权将军跟自己的亲人合照的照片。这个抱在襁褓中的这孩子是不是就是您妈妈？哦，就是您母亲啊。这个照片，我们看到左权将军为数不多的照片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比较严肃啊。这一张他露出了笑容。
3: 还有一张的话，就是我姥爷单独抱着我母亲的一张。然后呢，就是这两张照片呢，是姥爷都是这种就笑得很灿烂、很温馨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总部的院子里边种的花拍的合影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姥爷在信里面其实讲到过，为什么他会跟花照得很就是笑得很开心呢？就是因为他讲到就是说呢，我们总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开得很好看，但是唯一缺的就是我心中最爱的兰花。因为而我的兰呢是远在千里之外，指的就是我姥姥刘志兰。所以可以看出呢，就我姥爷他所有带笑容的这些照片都是在他想不管是跟家人在一起的还是想象着跟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合影。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他是感觉这是他对他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会笑得非常灿烂。
2: 在刚才沙先生的这个讲述当中啊，他说了一个数据，就是实际上当时左权将军办公的地方和他住的地方特别的近，几十步之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现在不理解啊，更早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神话的传说啊，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因为当时的这种战局的这种激烈和他们所要担负的这种责任之重大，近在咫尺就宛若天涯。
1: 左权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

0: 和刘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
1: 咱们在座的这里边，沙峰先生相对较小哈，您是70年代生人，
2: 75年的，对，
1: 年轻。那个，那您小时候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姥爷左权将军，是一位大英雄？
2: 其实具体什么时候啊，还真记不清了。但是呢，我印象最深肯定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啊，在上幼儿园的老师都会讲到董存勇、黄继光这样英雄的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因为心里已经知道了我的姥爷呢是一位英雄呢，当时呢就是那种自豪感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浓，就想哎呀我也是英雄的后代。然后母亲就跟我讲了，就是说呢你的姥爷就是在十字岭上为了那个指挥部队突围，然后呢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然后就牺牲了，就这么简单一段话。真正对姥爷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其实呢就是在82年，在那一年呢，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去了那个太行山，去了姥爷牺牲的十字岭。就是那个时候他十字岭上就是一个还是荒的一个山土岭的感觉，夏天特别热，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小，就是知道姥爷在这儿牺牲的，然后呢冒着炎炎烈日到那儿去，记得特别晒。然后呢母亲要求我和姐姐必须穿上少先队服，就是呢系上红领巾、短袖衬衫。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裤子的那个帕上还有少先队的这个队徽，印象很深。就是用当时最庄重的这种方式上了山，然后穿了一个凉鞋，最后走了一脚的土。那个殉难处这地方有一个小的白色的就是汉白玉的一个纪念一个碑，上面就是左权将军殉难处，到现在那个碑一直都在。然后印象很深嘛，那是我第一次去姥爷牺牲的地方，就是他的殉难处。第一次到那儿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个地方叫左权县，就是很惊讶，就是原来从来没想到，说只知道姥爷是英雄，但没想到有一个地名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到了那边的话，还知道了有左权独立营，还有左权将军之歌，也是第一次在那个时候才听到一首唱我姥爷的一首歌。42年我姥爷牺牲的时候，当时一个是当时辽县的老百姓连万人签名嘛，希望就是能够把辽县的名字易名到左权县，然后后来是咱们近距离边区政府批准的。然后42年在9月18日就在县里边那个地方，当时群众集会一起去搞了一次这个易名大会和纪念活动。然后这左权将军之歌呢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唱响的，当时就是由黄埔书玉老几位老师、左权县当地的这些有文化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

0: 用的就是当地的这个开花调，加上山西民歌的特色，创作出来这么一首歌。当地老百姓都会唱，这点我也是没想到的。不管是在左雄县，还是整个山西，当地老百姓知道我母亲是左雄将军的女儿，就拉着她的手，真是眼含热泪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军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呢，说他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或怎么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讲给母亲听。我那时候因为太小了，但是真的是记不住，但是那种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深深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么多人知道我姥爷，然后这么多人去爱着他，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在我童年的这个印象里特别深刻。所以呢，就这么接触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哦，姥爷在心里面他是有变化的，他不只是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在这里面战斗过、生活过，甚至是牺牲在十字岭上的这么一个人。
1: 沙先生，您这么说完，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个8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民是记得住我们的这些英雄，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铭记这些英雄的曾经的辉煌和曾经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作为孩童时期啊，知道自己家里边有这个亲人，尤其是长辈是这样的英雄，毫无疑问肯定会升起一种这种自豪感。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相信您肯定会循着书本，是吧，文字的足迹，随着影像，其实近些年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很多，慢慢的去复原和找到一些事情。
2: 对我们兄弟来说，真正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做出的具体的贡献，那是1993年军科院的林志波先生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副标题呢就叫做张自如传，啊，这本书是我们对我姥爷对他的

0: 部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你要说最打动我的话，那还是看到他这个抵御外侮啊，为国捐躯的这么一种思想境界，嗯，这是最打动我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日本呢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我们跟他作战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很多史实都是证明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在他这本这个林志波这本书里，就把整个他们怎么以死相拼，把这事情讲清楚了。
1: 1937年的春与秋，隔着一场山河破碎的风暴，也藏着张自忠与女儿最珍贵的两次相见。春日北平，张自忠与女儿留下了唯一的合影，记录了乱世里的温情。秋至城破，他背负误解，不言辩解，自北平退往天津，与女儿匆匆一面，转身便赴家国战场。一家的聚散，一个人的抉择，一座城的命运，皆系民族危亡。14岁的女儿无法想象，这竟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0: 他跟他父亲最后这见这一面，那是1937年的9月份。我的姥爷呢，从北平开到了天津，因为日军占了北平嘛，他悄悄跑了以后，他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头。然后到天津呢，他住在这个工部局的那个副局长家里头，就当时英美的人士是营救了他。然后呢，9月上旬，他回到了我姥姥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回来大概几个小时。这个我母亲呢，多次回忆过这段故事，就是说那天下午，我姥爷回来了，穿个长衫，戴个礼帽。平常的话呢，他回到家里头啊，因为他平常这个回到家里就非常热闹，因为通常他是带部队在都不在城市里嘛，回到家里的时间不多。他一回家很热闹，他这次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大家都很沉闷，因为那时候那个情况，然后他就让我的这个大姨，就是我母亲那个姐姐，让她呢，你去拿笔和纸来。他就取了笔和纸，他给北平的福开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他藏在他们家藏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所以他写感谢信，然后呢，他就给每个，因为我母亲有几个叔伯姐妹，给每个叔伯姐妹呢留了一点钱。那么后来他们想想，他是可能是就是说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就离开家。离开家的时候呢，不让大家去送他，他一个人默默就走了。所以这是我母亲回忆的非常清楚的，37年的9月上旬在天津，他就从那儿他就到了。济南到了南京，后来就走向抗日战场上。
2: 其实，张将军当时您说的这个时期里啊，他内心是非常的郁闷的，啊，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误解。
0: 是，
2: 而这个误解和误会对他个人来说应该是非常沉重的。
0: 是，
2: 可见他这种沉重的心情啊，
0: 是
2: 也影响和笼罩了你们整个家庭。
0: 是这样的，
2: 是吧？
0: 他那个时候，这个是他一生中最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那么后来他到了南京的37年的10月11号，南京的中央社发了一个他的专访，他把这段事讲得很清楚。后来的话呢，在38年的时候他也讲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误会很深，媒体啊，同僚们对他误会很深，说自己解释了半天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退化。他那时候情绪是最低落的时候。
1: 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与敌寇拼死搏杀，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而就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一个月前， 他曾给女儿发了一份电报，计划着一。

0: 和月后的相聚。
1: 1940年的四月份，这个我姥爷专门发了一封电报给上海，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他们在住在上海租界里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呢，租界相对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就从天津就到了上海，住在租界里头，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个因为33集团军呢在上海有秘密电台，说是一个月以后，于云两个可以来。于就是我大姨叫张连于，我母亲张连于，说于云可以来到前线来，这是四月份的事儿。一个月以后，一个月以后他牺牲了，所以他们就没来了。所以这等于是作为张家来说，这等于是最后的一封遗书，等于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见到是张家有两封遗书，实际他有四封遗书，是给他的同事、给他的部下、给家里的，大概就只能算是这封电报。牺牲了以后呢，当时上海的报纸报了，我母亲知道了以后，我母亲不信，说他父亲又打胜仗了，日本鬼子造谣。为什么的话呢？日本鬼子确实造过这样的谣。38年的临沂大战以后，因为临沂大战打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得到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充分的嘉奖。这仗打完以后，日本的同盟社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张某人战死了。当时他们，我母亲他们住在天津，就把这个同盟社的这个报纸啊，就塞到家里来，说这张某人战死了。所以呢，我母亲说，准是我这个父亲又打胜仗，所以每个日本人又遭殃。可这次不是了，这次还真不是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那时候他17岁了，哎，那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因为在我母亲心目中，他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然后呢，我的老娘呢，我的姥姥，我们山东人她叫老娘，我姥姥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她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癌症，她得了这个子宫癌。我姥爷是5月16号去世的，那么她是8月20号病逝，在上海，还葬在上海的公墓里面。
0: 宜城的土地上浸着张自忠将军的热血，多年来他的后人一次次踏访这片英雄地，在纪念碑前驻足，把先辈的忠魂与家国情怀代代相传。从1986年到2025年，宜城长山的草木枯荣了一季又一季，39个春秋流转，从青年到古稀，青丝染成了白发。
2: 这个大屏幕上呢，现在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个我猜是当时小车大哥去的，对吧？
3: 一张是1986年我第一次去这个宜城长山上，这个是有一个我姥爷的这个殉国处。这张呢是咱们这个跟着北京电视台呢一起去的，是在这个山上又拍了一张照片。实际上当时我去的30多次拍的照片很多了，可能他这个
2: 选取了其中
3: 选取了，他就对比一下嘛，一个是这是39，差了39年啊。
2: 这个30多次的这种评调，您为什么去那么多次？
3: 因为我姥爷是在这个5月16号牺牲的嘛，我呢基本上是去争取都在5月16号呢抽的时间去到这边祭拜一下。这个是1986年，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山上，这个长山，让这个感触非常非常深。我姥爷他是国民党的将领，在这个山下还有一个叫同难官兵墓，这当地的老乡跟我们讲呢，说这个地方当时叫万人坑，最后就立下一个碑子，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墓。所以我们每次去宜城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两个地方去祭拜。
2: 青山何处埋忠骨？第一次80几年去的时候，还是一位少年，当时
3: 30岁
2: 啊。然后等到您这个又过了多少年以后，
3: 七十岁了
2: 啊，这个40年的时间就始终没有停止。
0: 张自忠将军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血染征袍，壮烈殉国，将4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抵御外侮的疆场上。虽然将军终还移葬重庆，魂归巴渝，但宜城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从未忘记这位民族脊梁。
1: 宜城有一句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张自忠守香河。

精忠报国，香河就是汉水，因为去了多了嘛，就随便在街上看小孩问，你知道张自忠吗？啊，知道，长江上那个打日本呢，就是他就随机采访那些，老百姓孩子们都知道。

0: 中新社发了一个消息，说是宜城的老百姓，组织青年就是少先队员上这个，看到这以后呢，就非常非常激动。从那以后，从80年开始，我母亲基本是每年都去一趟宜城，大概她去过，应该是你去过30多次，
1: 她去了16次，
0: 她大概17、18次，因为有时候呢，你没有照片记录，那么人们就问她说你去干嘛去了？我妈妈就说我回老家了。她把宜城啊当成自己老家，所以跟宜城人们的感情啊非常非常的深。
2: 实际上呢，张自忠将军他的这个遗体啊是安放在重庆北碚。当时他去世以后的哀荣是极大的，很多的老百姓自发的冒着日本轰炸机这个轰炸的情况下来迎接他的灵柩。
0: 他牺牲以后啊，被日本人埋在了陈家集，蒋介石下命令一定要把他的遗体抢回来。他的师长38师师长黄维刚就组织一个200人的便衣队过了江，把他的遗体抢回来了。抢回来以后呢，抢到军部，把他这个擦洗干净，穿上绿呢子军装，然后就往这个宜昌运。在宜昌的时候呢，当时人们记录是10万宜昌军民啊，去给他送行。这个日本的飞机来了，但是没投弹。当时就是说嘛，有当地的老百姓就说张是北方人，我们给他蒸馒头。我们每次看到人都非常非常感动，当时就决定啊，就把他葬在那儿，但是不入土，盖了一个墓，棺材在这地面上叫全错，说准备抗战胜利以后啊，葬到这个南京。后来到了50年代初，把他正式的下葬了啊，正式就安葬在这个北碚了。所以我母亲总说有三地，山东内经是出生地，湖北宜城是殉国地，重庆北碚是安葬地。
3: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壮阔史诗中，有两颗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他们是左权与张自忠，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1940年，张自忠将军血洒长山，他带着我死则国生的信念战至最后一刻。也是在风云激荡的1940年，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彼时左权将军作为八路军的核心将领，肩负着重大使命。考虑到战役打响后战事瞬息万变，危险重重，他忍痛将妻女送至后方。此后在与妻女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将军将无尽的思念与牵挂倾注于家书中。
4: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趴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2: 除了这个照片之外呢，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在他牺牲前呢，他也写了好多的家书。
4: 对，十一封家书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包括三大部分内容。第一个呢，讲的就是我们在抗战前线，从国际局势到抗战前线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国际局势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部队现在是什么样的。
2: 他会简单讲在家书中，
4: 家书会讲这些。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其实在前线见到的这种日本侵略者这种暴行，包括三光政策，然后包括我们的八路军的孩子被杀害，和奶娘一起被杀害的这种经历，还有八路军的孩子因为就是那个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成长的时候，因为不断的转移造成的这种疾病重病而死了，这种经历都有，就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这些事情，包括日军的投毒，造成我们的这个一位女县长的1/3的皮肤都已经因为中毒而脱落了。就是可想而知那种残酷，那种痛苦吧。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指的跟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这种对他们这种思念

0: 人心的这种表达。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这十一封家书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研究抗战的一个史料，而对家人来说，老爷的这些情感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老爷他自己讲，他是一个不苟言笑，他不是个很擅长言辞的这种一个人，但是呢，在家书里面，我老爷把他内心最内心的东西全都写给我姥姥了。所以您看，像讲到我姥姥，她其中讲到志兰亲爱的，我的终生情侣，就用到这么浪漫的词。现在听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话，都会觉得哇，这个是充分的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一种爱和思念。然后讲到我母亲，像什么用到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对我们家人来说的话，就是最后一封信，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封信，是我们最为就是感受是最深刻的。在他牺牲前5月22日晚上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讲到了我们的抗战前线的情况，讲到了国际局势，然后就转过来讲到了他对家人的这种生活场景里面的这种思念，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很淘气，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在爬到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就这种在一家人三口在一起的这种幸福的场景，他在这封信里面写的就是我觉得是爆发式的他那种对于家人的这种幸福的这种想象。但是转过来，他就紧接着到了下一段话，他就讲到了说，如果时局有变，嘱咐我姥姥，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个大胆案情处理，其实在第十封信里边，姥姥问到过他，说如果我们这边遇到了发生时局有大的变化，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姥爷当时写到说，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或者寄养给咱们的同志们。然后他还讲到了说，那个还要给人一些钱，如果你没有先借上，等到将来我回去了，我们再一起凑钱还给人家。他其实考虑的已经很周到了，但他依然在跟姥姥表达说，我没有在你身边，不能帮你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是还请姥姥谅解他。但是呢，在这封信里，在最后一封信里面，他再次嘱托我姥姥说，如果时局有变，我们的女儿是可以送出去的。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自己讲过，她说看到这封信里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总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就讲嘛，我是我父亲最宝贵的财产了，他没有其他东西，我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了。但是在面临着对于我们的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大业，对于我们他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个要做进行的这个事业，有遇到情况，遇到阻碍的时候，那我只能放弃我的家人。他既无限的思念着家人，同时又讲到说，为了我们的大家，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这个小家，我们只能选择放弃，在关键的时刻我只能选择放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最开始才是说，我看到这个总是会觉得特别伤心，特别难受。但是在对父亲更多了解之后，她说我是能明白他的这种选择的，我是能够接受的。
1: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刚才沙峰先生的这个讲述，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且这里面埋藏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送出，当时这个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的过程当中，还是解放战争的过程里，我们所有的很多的这些革命者都是这样做。
0: 他前面家书里面讲到过，有当地的奶娘和孩子一起被日军杀害了，而且他当时描述的那个场景真的很残酷，就是说这个孩子2岁被打了一枪以后，疼痛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所以他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交到了当地的百姓里边的话，并不一定真正的保存下来，因为很多的包括敌人扫荡了，整个村子都转移了，然后这些老百姓带着孩子走了，再也就没有回来，所以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有这种被日军杀害的，还有像疾病啊各种情况，就是不幸夭折的这些。面对着这个国家大义，我们只能舍弃自己的小家。
1: 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去世的时候，您的母亲才2岁，
0: 对，
1: 很小，当时您母亲关于这个。他到2岁不能有什么记忆啊。
0: 其实我母亲她自己讲到她对自己的父亲这个认识，其实要说嘛，我母亲是40年的5月27日出生在那个抗战前线武乡县，那个时候我姥爷正在筹备皖川大战，所以很忙嘛。然后呢，就是大概过了五六天了，然后我母亲出生以后是 住在老百姓家里边，跟着我姥姥一起，然后呢我姥爷把他们接回到总部，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家人就等于到了8月30日，阪神大战20号打响的嘛，30日的时候我姥姥带着我母亲离开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回延安。当时就是因为呢就是阪神大战这个指挥工作太忙了，老爷呢已经就是无法顾及自己的妻女了。当时其实住得很近，姥姥和我母亲呢住在就是八路军前方总部是个大院子，后面有个小院子，从他的办公地到家里，到家里这个小院子就几十步。但是那时候真的是没时间回去了，之前可能还有点时间回去帮助抱抱孩子，喂喂米汤，这些事儿还能干，还能做，还能帮助你妻子分担一点，但是后来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呢就是说为了不影响姥爷工作，同时呢我姥姥也有回延安学习的机会，这样的话在8月30号我姥姥带着母亲返回延安。所以从5月27到8月30日，我母亲等于是跟自己父亲在一起待着也就3个月的时间，就这点。所以他对父亲，那是襁褓中的婴儿嘛，对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有任何印象。所以他自己讲嘛，我那时候在延安保育院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长得什么样，照片都没看过，不知道，完全没概念。所以呢，而且呢，延安保育院里面的这些孩子们，父母也都不在身边，有很多也是烈士的后代，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完全没有时间过来看孩子。所以他们那时候觉得，我母亲就说，我在保育院里边吃得饱穿得暖，我觉得挺幸福的了，就很开心。对父亲没概念。
1: 小的时候我们看过一电影叫马背上的摇篮。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你母亲就估计是那波的。
0: 我母亲而且她是摇篮。
1: 但是也应该
0: 在。也经历过那一段时间。
1: 也经历过那一段时间。
0: 对对。好。
2: 左权的外孙沙峰深情讲述了姥爷在家书中表达出的对妻女的牵挂。而且他还与摄制组一起回到了山西那片承载着热血与记忆的土地，在姥爷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段珍贵的经历。
0: 这次其实我对于我来说还有一次很特殊的经历嘛，就是这次我们去走访了一个103岁的老八路。然后这个当时见这个爷爷只是说呢，就是说我是作为电视台的一个就是三单位记者吧，来采访这位老爷爷，来跟他聊一聊。但是呢就是见到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说他耳朵不太好，所以大家都是喊着在跟他聊。但是呢老爷他一讲到八路军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有那种由衷的那种自豪感。我就特别想了解我老爷爷在山西在抗战的时候那个跟我老爷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就讲到我说我是左权的将军的外孙。我说那个很想知道您对左权将军您有了解没有。然后当时老爷的那个状态一下就突然变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整个那个人好像身子抖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是拉着他的手，然后就算是搂着老人的这个后背，我就感觉他抖了一下，然后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一下就卡了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就流眼泪，就特别特别伤心的。他说左权我知道，然后还讲到就是说我那个我说我姥爷牺牲在辽县的时候您知道吗，他说辽县我去过，辽县我们在那儿打过仗。就是他一讲到这个时候整个声泪俱下的去讲这段故事，当时我跟着也真的也哭了，因为就是真的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好苦，打仗真的好艰苦。虽说他没有更丰富的词去讲，但是能从他的身体上，能够从他的这个表情上，我能感受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就是从那个年代，从战争年代到了现在的和平年代，他们付出了那么多，然后真正的到现在我们有了这种幸福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听了他的那些话也特别特别受感动。
3: 打仗死了呢，同志们也是

0: 当地这些老百姓讲到我姥爷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激动，他们真的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那种感觉。
1: 爷爷，啊，我们要回去了。
2: 哎，都再来我也认不得的了。

0: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0000多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时年37岁。
1: 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那个地儿叫十字岭哈。他牺牲的这个前前后后的具体的经过，您了解到的情况是？
2: 其实在上十字岭这个路上，其实还是发生过几次，我觉得是老爷做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首先呢，当时呢就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在上十字岭的路上，当时就发现周围的那个山上已经出现敌人的身影了，其实就非常紧急了。然后呢，当时老爷做的第一个决定呢，就是说让一个警卫连连长康万成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先保护彭总，先冲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最高指挥员就是彭总，那个朱老总他已经回延安了那个时候，所以呢，保证我们的最高指挥员的这个安危，就代表着我们这个队伍的整个的，代表我们八路军其实整个前线八路军前线的这个队伍的这个安危了，所以这个是重中之重。那么当时彭总那个铁血军人坚决不走嘛，所以当时老爷就说了，就让警卫连的战士把彭总是硬推上马，然后给弄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个。这个队伍其实啊，当时基本上就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这个机关干部、党校学员，再加上我们后勤部的一些工人，然后再加上那个像机要科的这些，其实还有几个十几岁很年轻的机要员女同志，那么完全没有战斗经验，所以老爷他一个人留下来，可以说是就是一个人把这支队伍的突围的这件重任担下来了。那个先是唐万成嘛，保护彭总冲出去之后回来拉着我老爷说，不行了，你这边是最高指挥员了，你得跟我走。但是这时我老爷就坚决不走了，因为他知道刚才咱们讲了嘛，这些人都没有战斗经验，突围方向完全不知道。他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他是前方总部参谋长，他是最清楚这个路线的，所以他就知道，我说我必须坚守在我的岗位上，要不然这个队伍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时候按照唐万成前辈去啊，他当时甚至掏出了枪指着唐万成的脑袋说，你必须回去保护彭总去，我得留下来把这支队伍带出去。所以他等于又放弃了一次对自己的一次保护嘛。然后在这个队伍进行简单的，就是因为敌人的飞机和这个炮火其实一直追着我们这个队伍在打，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找到一个山凹处吧，敌人炮火打不到了，简单的修整，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我们有一个机密文件箱不见了，然后他就马上叫来自己的跟随他几年的这个警卫员，一直贴身保护他，然后呢说郭世宝爷爷说，你马上回去找这个机密文件箱去。郭世宝爷爷其实他非常有经验，他知道我必须得保护，我第一职责保护首长安全的，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不能走。但是老爷当时就跟他说了，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你必须回去，而且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这其实就是说比我的命重要嘛。那郭世宝爷爷也面对首长的这种信任，面对首长的这种命令，他也不可能说我不去，回去了。所以后来我在小时候在家里面看到好几次郭世宝爷爷来家里面去来看我的母亲，来跟我母亲讲我姥爷的经历嘛，就是我也没听过，但我不懂，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位穿着绿军装的老爷爷，每次来我们家都会特别亲热地问候我说，你怎么样，学习好不好啊，有时候还教我怎么锻炼身体。然后但是他的表情永远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很严肃，有时候甚至眼睛，他跟我讲的话的时候眼睛里会含着泪。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那个时候的我姥爷的警卫员，所以他对于那个时候没有在姥爷身边能保护他，我觉得他是留下了终生遗憾的。然后这是一次，然后到最后的就是站在十字岭的山头上了，就是当时我们他其实身边带着就是我们机要科的那几位十几岁的女孩子，一方面他们是掌握着我军的密代码，是绝对不能有所损失的，还一方面他们没有战斗经验，这帮女孩子见到这么密集的炮火，旁边血肉横飞的，然后呢又狂轰滥炸的这种情况不敢走，他就拉着那个其中就是罗建奶奶，其实其中的一位机要员，就是往山上走。然后后来因为罗建奶奶摔伤了，就是再后来有个老红军带着他再追赶队伍，他就亲眼所见我姥爷就站在十字岭那个山头，就不断的挥着手 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害怕炮火，翻过这个山就躲避敌人的，就是躲开敌人的这个炮火的这个轰击了，我们就冲出这个封锁线了。但是大家不敢跑啊，所以他就不停地喊，不停地喊。然后这个其实呢，就是后来彭总在跟我，彭德怀也在跟我母亲讲到我姥爷牺牲的时候，他就讲了那么一段话，就是他说那个第一轮炮火在你父亲身边爆炸的时候，他没有闪避。然后其实他作为一个有这个非常有这个战斗素养的一个军人来说的话，他是懂的，第一轮炮火是试探性的，第二轮炮火马上就会跟着来，而这个是最准确也是最危险的。但是我姥爷一直就站在那就呼反的。
0: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豪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这是朱德元帅在左权将军牺牲后撰写的缅怀诗。作为八路军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以铁骨担当为民族解放建立不朽功勋，同是山河破碎时的铁血脊梁，张自忠将军留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左权将军传承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早已化作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这精神会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名字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于心。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3: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2: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3: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2: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4: 跟他采用了无丝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3: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
2: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两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知了在叫，24小时不停。吱啦吱啦，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我去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办法，这耳鸣就是消失不了。现在我都不愿意跟人交流，谁也不想理。
2: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推荐。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0: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

0: 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2: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啊？
1: 嗯，
2: 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以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的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着觉，老是耳朵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者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1: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3: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的功能，功能一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啊，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又开始下降了。所以它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2: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如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供应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这耳朵的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1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10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一痉挛就是它一收缩就变细了，变得更细了，这个时候血供就没有了。如果是堵塞了，有血栓形成，像我们说称之为像心梗一样，那叫一个耳梗，梗了以后呢，这血管就基本上没有血供的情况下，耳蜗这个器官需要靠血液去营养它，一旦是血液没有了，它的末梢神经啊就受到了损伤。如果时间短的话呢，就是它的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的听力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血供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着了，所以它这个听力是断崖式的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哎，什么也听不着了。
1: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3: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这吵得病人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2、3点钟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也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多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1: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3: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有些抗肿瘤的因子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啊，都会出现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1: 就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2: 对，
1: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

0: 是的，对对对。
1: 但是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2: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五四诸药的一个靶向均衡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嘛，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国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她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她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她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级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四诸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2周以后，他这个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除不掉。现在治2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是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是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后面我们经过巩固治疗2周以后，在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也达到了30分贝左右。对于老年人来说，30分贝的听力就基本上交流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特别高兴地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阿姨的案例。
1: 刚才这个案例和专家讲解的这个过程啊，让我特别的感慨，就是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这个痛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像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古氏助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3: 古氏助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2: 别紧张啊，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跟您打啊。
3: 今天是孙阿姨第4次做古氏助药治疗，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2: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了4次了，感觉怎么样？
4: 好太多了。
2: 好太多了啊！
4: 嗯，
2: 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4: 嗯，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2: 嗯，那挺好。
4: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小。
2: 嗯，那就坚持坚持啊。现在已经打到4针了，打到1针的时候，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4天以后，白天基本就不响，估计再打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
4: 这个医院打古氏针太方便了，门诊就可以处理，打几分钟就可以回家了。
1: 哎，刚才看这个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细挺长啊，这会疼吗？这打进去？
2: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
1: 嗯，
2: 你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古氏助药啊，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时，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但是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这个分泌中耳炎、美丽耳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1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1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
1: 嗯，
2: 还有我们这个雷尼尔病，雷尼尔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它天旋地转，耳鸣也非常严重，伴有听力下降。一般我们打一到两周，也能迅速控制这个眩晕的症状，包括减轻这个耳鸣。我们最重要还有一个是慢性神经性耳鸣，这种病人呢，他的病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需要打的时间就比较长，一般打2到4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广大的耳鸣患者，这种治疗方法它带来了一定的希望和信心。
0: 这个骨髓注射呢，这就把药啊打到了骨髓里面，那是为啥对这个神经去起作用了？因为这个骨髓里头的内侧壁实际上是耳蜗的外侧壁啊，它是耳蜗底转。这个耳蜗的底转呢，有一些小的血管和中耳是通着的，这个药物呢直接渗透到内耳，渗透到耳蜗里面的末梢神经，所以它局部起作用。另一方面，它避免了这些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浓度特别低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它那些药物4药3分毒啊，可能对其他器官呀，对内分泌啊，整整啊，可能还有些影响，所以避免它的副作用，又是它这个药物直接呀、作用于咱们这个内耳的神经末梢啊。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来这儿看病啊，我给他介绍了这个骨髓注药这个情况以后呢，他欣然就接受了，就打了一针，哎，马上要说，哎呀，主任，我这耳鸣消失了，连我都感到惊奇。所以这个耳鸣这个用骨髓注药呢，起效的时间呀、效果的这个程度啊，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要幸运的话，可能一针就 OK 了。可能不太幸运的话，可能就多打几次。
1: 你看效果这么好，而且也不疼啊，解决了我们这个担忧。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在特别多的地方见到这个治疗方法呢？
2: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呀、它要开展的比较好，它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它要有这个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要需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监视，看到很准确的部位去操作。第二个，它要有一定的熟练的专业操作技术。如果你技术操作不好，如果手不稳，打得不准，那病人就特别难受，那后期他就很难配合治疗了，就达不了治疗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呢，有的打的时间要2到4周，要反复多次给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耐心给病人去治疗，然后病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配合医生治疗，所以这三者你缺一不可，万一这个治疗你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治疗了几千例、3万例的病例，大部分人配合都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1: 我越发觉得我们这个求助的观众是找对人了，首先是要找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帮您找到相应的专家。那求助的这位观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2: 这个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打到第6针的时候，基本上耳鸣就消失了。
1: 那现在状态很好的这位观众呢，也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段视频，看看他现在的状态。
5: 肖医生您好，今天特意录这个视频，是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耳鸣实在太折磨人了，我试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治好，幸亏肖主任啊仔细评估后建议我尝试骨髓治疗。说实话，打针前我紧张的要命，但你和团队操作的那么专业，那么细致，让我安心不少，过程比想象中顺利的多。现在我的耳鸣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睡得也特别好，也爱和别人交流了，真心感谢您肖医生。
2: 我看着病人康复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开心，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患者这种耳鸣的痛苦，所以说能把病人治好，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我们也是不停地根据患者的情况研究一些新的方法为病人解除痛苦。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于是我们看很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10几、几十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
0: 耳鸣啊，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它往往是神经性的耳鸣，这个神经的修复呀，往往特别困难。 啊，一般的来说，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越好。一般的我们把它规定为，就是说三个月以内就算急性的耳鸣，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规定为是慢性耳鸣。一般的三到六个月之间呢，这个算有办法的。通过我们刚才，肖总呀和我说的一些方法，是这个耳鸣呢，这个声音让它消失，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如果超过六个月呢，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比如刚才说用这个骨石注射效果特别好，那可能我们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方式，打这个穴位注射呀、中药啊、针灸呀、熏蒸呀。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再把这些治疗的方法也会介绍给大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位耳鸣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6: 主持人好，二位主任好，大家好。我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呀，耳鸣啊，有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得过中耳炎，然后好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耳朵里时不时的就有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就像咱家里面机嗡嗡的，就那种声音。但是呢，它那个间断性的也不是声音不太大，所以呢，我就没管它。到了更年期前后，我就觉得，对，我的耳朵有另外一种声音，它那声音特别尖，就是滋滋滋，就好像咱家那个收音机找不到信号了，就那种声音。哎，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啊，它声音就特别明显。哎呦，我就来回的折腾，反正睡不着。哎，一折腾就一两点了。我实在睡不着，没办法，哎，我就上地下去走去转圈。这我老伴也睡不着啊，哎，天天跟我吵。当时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特别不好，特憔悴，头发也白了，这脸色也不好看，眼圈呢，你这黑眼圈也特别重。当时我特纠结，因为我吃不吃这个安眠药，我要不吃也睡不着。我原来不是有那个家族性的糖尿病呢，原来是控制的还可以，这一睡不着觉，那糖尿病也控制不好了，一下那个就升上去了。后来我也是经过好多次治疗，也吃了好多药，但它就是不管用呀。慢慢的呢，就这耳朵的听力也下降了。就比如说我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哈，还有看电视的时候，哎，就老觉得这声音小。就老想往上调，哎呦，我孩子就说我，妈，您别调了，您这多大声您还调呀？我说这声音不大呀，他说还不大，您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哎，这可怎么办？他就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因为老是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个得治了，那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姐们儿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推荐我说呀，你让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它慢性中耳炎了。它是中耳炎呢，它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哎，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哎，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就一直都在。哎，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然后呢耳朵清净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哎，这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五六十分，现在呢每天都是八九十分，哎呦，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呢，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二十四小时的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这身体就垮了呀。 哎，现在通过治疗，我的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

0: 我就说大家哈、啊，今儿就有病了，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呀、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1: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24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0: 对，也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
1: 多快乐。
0: 对呀、啊、是啊。
1: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2: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头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跟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你看窗户嘛，一个叫圆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有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这个时候它还有导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就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鼓膜是个大穿孔，里头烂得一塌糊涂，都是脓汁，给他清洗啊，干什么的？说你为啥早不来呢？他说中耳炎治不好，所以我就不来。耳鸣的我受不了了，我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些病人也特别可惜，中耳炎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1: 那肖医生，您是怎么给这位阿姨治的？用了哪些方法？
3: 对，这位阿姨刚来的时候，因为她这个耳鸣症状比较严重嘛，然后她以前这个中耳炎，我们跟她检查的时候，她的这个鼓膜虽然没穿孔，但是贴得特别紧，贴到我们的内耳壁上去了，它就是鼓膜内陷特别严重，然后又有少量的积液，就是慢性中耳炎，它以后引起鼓膜凹陷以后啊，慢慢的形成负压以后它的咽管就不通，然后有炎症以后就刺激了耳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直接跟它采用了鼓室注药，迅速的把这个负压就给它解除了，啊，它的症状就很快就解除了。同时，阿姨又失眠，又有糖尿病，我们用中药的跟她调理啊，还用一些中药熏蒸的方法，就迅速解散她这个症状，所以她现在恢复的就特别好，
1: 而且见效又特别快。
3: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中药熏蒸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3: 中药熏蒸的原理呢，它是主要是基于中医的中药外治理论，它结合我们这个热力和这个药力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吸收，达到治疗的目的。特别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还有这些中耳炎，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中药配方，通过这个蒸汽直接作用到这个耳部的穴位和经络，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疏通血管，然后恢复这个耳部的神经，并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耳闷的症状。特别是对这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别的疾病嘛，要经常要吃药，如果再用药的话，它的负担特别大。这种外用药，它就不用吃，可以减少用药的一些副作用，并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特别安全。
1: 太好了，阿姨，谢谢您讲得非常好，
0: 谢谢主持人，
1: 祝您越来越快乐。
0: 哎，主持人再见。
1: 李主任，刚才我好像听您还提了一个耳穴什么的一个治疗方法，您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类似于埋耳窦呀这个一样吗？
2: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刚才的确提了这个耳穴治疗。耳穴治疗是怎么回事？跟这个埋耳窦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呀，把这个药物哈 打到这个耳周的这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这几个穴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叫听宫、听会、耳门、宜风。你看前面这讲的都是跟耳朵有关系的这几个穴位，这里面把药物打进去以后，它起一个双重的作用。一个呢，这个针刺，打针是要针刺的，就像我们针灸一样。但是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呀，通过这个经络呢起一定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针灸。药物呢也通过这个经络和这个血管呢进行扩散，最后又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呢，这真正达到这个中西医结合，病人这个反应也非常好。我们这四个穴位呢，通过经络跟全身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全身，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四个穴位起作用，调动了全身的经络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3: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呢，跟他采用的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2: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些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1: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北京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

0: 区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2016年我爸去世以后，结果我妈真留了一手，幸亏留了一手，留了她要不留这手，我现在百口莫辩。
2: 当然不看，我根本不知道这有些遗嘱，看什么？你还没认识你自己写的呢。
3: 母亲离世后，其生前遗嘱突然现身，引发了家庭震动。
4: 您认可吗？
1: 我认可，我肯定我认可啊，那肯定我是认可的。
5: 那妈妈生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将来这个房子给妹妹的事儿？
6: 没提过这问题。
3: 本就暗藏心结，如今又面临更大冲击，
7: 不希望到鱼死网破的那一天。
6: 对对，
7: 是不是？
6: 就俩孩子，干嘛那么较劲儿了，是吧？
2: 你反来覆去问他脑子乱了，宝贝儿吧。
7: 他脑子可以慢慢讲。
5: 我们没看
3: 哥哥的沉默，嫂子的指责。
8: 你真的愿意这样吗？
1: 就是肯定不愿意。
8: 对，所以呢，就是要愿意就不在这抹眼泪了，对吧？都就是你们，你跟
1: 你我要愿意，你就不给他写这份东西。
8: 对，所以
1: 我妈有遗嘱，她没分我。
8: 所以不给，
1: 我是这么想，就出于跟我哥或者那孩子感情都有，跟他没有，就是按法律来，事后怎么说，单说跟我哥，
9: 你们总归是一家人，他们也总归是一家人。
3: 本次调解，郑家母亲留下的遗产房是最大争议的焦点。这套两居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原本是父母共有。后来父亲过世，子女们便签字放弃，将房子公证给了母亲一人。
1: 他冤枉呗，就是他想要这房子的一半。
7: 您拿给我那份
1: 对
7: 自书的手写的母亲的遗嘱。
1: 对对 对, 对，
7: 我看落款也是2017年呀，是不是？
1: 啊，那就是同年写的吧。
7: 同年做完公证之后，
1: 对，
7: 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份遗嘱。
1: 对，
7: 内容好像是说把房子说给到您名下，
1: 对，
7: 全权给到您。
1: 对。
7: 所以这份遗嘱看来挺关键的啊，没有遗嘱的话，是儿女在原则上是平分，这一块也是让我们。
1: 你说离着这么近，说你，哪怕说给送点吃的，改好了没有？
7: 你说平均一个月来一次。
1: 反正你等他退休以后，确实他可能是有半个月来一回吧，来一回，反正我妈也挺心疼他的，来了什么都给他。我给我妈买了一斤好茶叶，她都回去都惦记给他半斤。
7: 不能空着手回去，让这大儿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7: 哦。看来母亲还是很心疼他的，是吧？
1: 对。
7: 那这份遗嘱我看是2017年写的，到现在有年头了。哥哥是，我听说好像至今都没见过这份遗嘱。
1: 我让他看，他不看，因为在我爸去世的时候，然后呢，那天晚上给我们全家开了会，就把这事儿就说了。他实际他很明白这个遗嘱的这个什么内容，他很清楚。
7: 就是母亲跟大家说，以后这妹妹来照顾我，房子将来要给妹妹。
1: 对。
7: 不过里边我看还提到了，将来会给要给哥哥几万块钱。
1: 对对对。
7: 啊，
1: 都有。
2: 你还跟我说老头儿有遗嘱呢，你给丢了。老头儿为什么你给弄丢了？那是对他儿子好，你是人都没了。
1: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看不看这遗嘱？我哥说我不看。
7: 我以为是您不给看的。
1: 不是我不给看，我有什么不给看的？也不说拿铺个台面的东西，对吧？
2: 当然不看，我根本不知道这有遗嘱，我看什么？也还我听还没认识你自己写的呢。
1: 因为当时我跟你说，我爸也不是没写遗嘱，我爸写遗嘱，写了遗嘱呢，完了后来呢。我说哎呀这事儿还早了呢，我也说这事儿不离得太远，我也没特别什么，他写完遗嘱就随手搁那个玻璃板底下压上了，后来不知怎么没了。
2: 遗嘱我还不承认，为什么？我没见过。你老太没有，你让我看看也没用，我也不知道老太什么字儿。对你得利你倒没丢，你心眼儿太多了。你是
10: 那就是说房辈已经变到母亲名下了，您才给您写这个遗嘱，对吧？
7: 很多当事人会认为啊，就是我父母老家的一些文字也好啊，音频呀、一些这样的一些痕迹，他们会认为只要是真实那就得有效啊，这是我爸妈真实写的东西。
1: 对。
7: 但是在法律上啊，您真实写的东西，真实讲的话，它不一定等于一个法律文件。
1: 我是这么想，就出于跟我哥或者那孩子感情都有，跟他没有，就是按法律来。如果这在这儿调解不成，那我肯定找到诉讼。而且以前我说了给他多少钱，我现在还真不打算给他了，就按规定给。
2: 我没看见，你老头的遗嘱跟老太遗嘱我都没看，他自己说，他跟我说先说老头那遗嘱，他说给弄丢了。老太那遗嘱我也不知道，都不知道，他说老太有遗嘱。
7: 他刚才说您不愿意看。
2: 不是，我不相信。
7: 什么叫不相信？
2: 我不相信这遗嘱。
1: 我让他看，他不看。我们俩本来那儿说写上去的，公证书我也不

0: 以前给他的机会已经失去了，没有了。
1: 您曾经允诺的按50000来算，给他30多万，是吧？也不想给了。
2: 接到你们家住两天呀，或者你们过去陪老人住两天呀？
3: 他是每一礼拜去两天，我们就在小区住。
2: 啊，
3: 我们挨着，
2: 大嫂
3: 的有5分钟都到不了。
2: 大嫂，您可能很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去探望一个人，他是一种状态。如果我们陪伴一个人24小时，每天24小时这么陪伴，其实他是另一种状态。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苦，他还有精神上的紧张，就是晚上哈起个夜什么的，你都得真精着心，害怕摔跟头，对不对？就是说，其实陪伴一个老人真的非常不容易。
3: 对，他说他告诉你别来啊，说这两天我去房山，把门锁上，不让我们家开门，因为我们有药，给了我们一把钥匙，不让去。
2: 他为什么他不在的时候不让你们去照顾呢？
3: 不知道。
2: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啊？
3: 一次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家闺女打电话，说别让你跟爸来啊，
4: 你不让你去你就不去。
3: 不是，但是就都找我们呀。
4: 你婆婆家有什么呀？
3: 我不知道有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当时
4: 不是你要经常去，你不知道家里有什么吗？
3: 没有，都给我们了。我们不去的情况下，还说给我们10万块钱呢。
5: 你在老太人住，你不是白住的，那老太老头钱的，你占着便宜呢，这是。
6: 你的意思是说，他跟老人在一起生活，其实对他是有利益的。
5: 多新鲜呢！你谁跟老？咱们说老，哎，咱们什么叫养老？我就说，除非老头动不了，老太太。动不了了，那叫咱说老太太能动能做饭，那那不叫你养老，那是你吃老头啃老头了。
7: 母亲去世之后，所有的开销花费这些都是
3: 妹妹，都是老太太钱，
7: 都是妹妹在管吗？
3: 对呀、啊，
7: 母亲一月的退休金多少钱？
3: 我不知道，好像4000多块钱，我大概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老太太我她都是她拿着，我不知道。
8: 都是我在帮着，我和我妈的钱都几乎混的，
6: 和
8: 我
6: 们的钱混在一起。
8: 对，
6: 那现在有剩余吗？
8: 挣了8万块钱，你这8万块钱你说是谁的？
7: 不说有8万块钱，
1: 还有8万没说一个。
3: 那8万块钱不是，那8万块钱不是老太太的，之前是老太太老头死的那个，2022年补助那个那补助那钱，他都没说。那是补助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我就应该老头应该补助得6万多左右。因为我估摸着啊，我为什么估摸着吧？我妈。也是2016年的，是一个跟我们老公是一个单位的。我妈是补助了5万多。
8: 况且我妈在这之前给过她10万块钱，给过我哥10万块钱。她为什么给她10万块钱？就说我哥，他就万一身体不好，万一他们拿出钱来或者怎么着的，然后呢就让他呢使这钱去给他们瞧病去。老耿呢当时上天坛医院了，说呢做个手术去。每回来，包括他们家那闺女来，就我那侄女来，每回来我妈都给钱，每回来都给钱。
6: 这你爹你从来就不拦着。
8: 我不拦着，我妈的钱她愿意给谁给谁。
9: 没有
3: 这事儿，她瞎说呢，你知道吗？那天都没说。那钱我们老头跟老太活的时候从来不给我们钱。这哪年你可以说哪年给你10万块钱？我咱们可以上那个银行去查去。
7: 我再问一下哥哥问题啊，您看完这个遗嘱了吗？
9: 看完了。
7: 看清楚这是母亲签的字吗？
9: 我入口有点模糊。
3: 不是签字，这字儿连不是老太太字儿，你知道吗？老太，我们家孩子都没见老太太写过字儿，知道吗？
7: 老太太，婆婆什么，母亲什么文化？
1: 不识字啊？
7: 什么文化？
3: 不知道。
9: 就是初
3: 小学吧。
7: 小学，
3: 母亲
9: 啊，但认识点字。
3: 你反来覆去问他脑子乱了，这本吧？
1: 他脑子可以慢慢
4: 讲。我们没看到他脑子乱。
3: 哎，
1: 来，为什么老师们会反复要问您丈夫？刚才我其实跟您讲过，可能您看您丈夫回答会有点
3: 糊涂了，你知道吗？
1: 来，慢点、啊。
3: 他脑子一个
1: 听我的问题，他没有糊涂，他身体确实不好啊。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去跟他聊？首先，这个事儿是老郑家的事儿，他们
3: 怎么说怎么着？哎，你要说这房子是他的，为什么老太活着过户给他，我一分我也捞不着？
1: 大嫂。
3: 咱们说这怎么过户给他？什么证据不证据？我不，
1: 大嫂
3: 我都不那么。
4: 小哥，您别着急啊！我问您一句，假如哈，我现在说的是假如，假如你妹妹拿的这份遗嘱是真实的，是你母亲生前写的，今天遗嘱的内容您也看了，就我不是说您一分钱不得着，我是想，就是如果您看了这份遗嘱，假设这份遗嘱是真实的，就是您还坚持您的这个要求要一半吗？
3: 坚持啊。不是这份遗嘱，那份遗嘱呢？我先听听，不是还有一份遗嘱呢吗？
1: 来，大嫂，
3: 不是两份吗？
1: 我跟您说一个，在法律上的定义，女婿儿媳

0: 在赡养父母方面。
1: 其实他也没病，
0: 让我说完话，大嫂。
1: 听我说，
0: 好吗？我告诉你，法律上定义女婿儿媳在赡养父母方面是辅助责任，您不是他直系的女儿，您辅助作用。我们没有责怪于您曾经对父母照顾的多少，这个责任在您丈夫身上。你们的小家庭跟母亲关系处得不那么近，去得不那么勤，责任不在您，在丈夫身上。他脑梗也好，他不是彻底失能了。老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遗嘱如果有效的话，您家是对这个房产没有任何的权利。您希望和妹妹两个人之间成为仇敌吗？
2: 我不希望什么，有什么
0: 不希望到鱼死网破的那一天。
2: 对
0: 是不是
2: 都俩孩子干嘛那么较劲儿了，是不是？
3: 嫂子，我建议啊，接下来多让哥哥参与跟妹妹的调解，这个事情更容易解决，好吧？
4: 在这之前，在我爸去世之前，我是每天就做饭呀，那个收拾屋子，反正就是给我妈的，她是手扣不了脚。
0: 你们是在一块住吗？
4: 不在一块住。
0: 哦，不在一块住。你看，
4: 她那手够不了脚，嗯，所以呢，每天得给她洗洗脚什么的，都弄完了我就可以走。
0: 等于白天跟那一直待着，
4: 对，反正就是说到时候把他们都弄好了，我就可以走了。哦，因为他那会儿还不是说特别需要人。嗯、但只不过呢，就是需要那个做饭呀、洗衣服，都是我的事儿。
5: 你管什么了？先问问你这个，你管什么了？老太能动能舞，老头都带着，你管什么了？
6: 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也没花过呀。
4: 没有，他就是没有这个花钱的意识，就是就应该的，应该应分的我们花，他就是这种习惯了，已经多少年来给他养成的习惯。离着这么近，说句实话，你不得吃点好的？你问问你们吃，你们给你们送点有没有？没有过一次也没有，就这么近。他等于说半天，人说赡养，他一点都没赡养，也没出过力。因为以前我爸是肝癌，住院有时候就一年有时候住过两回院，然后上医院什么需要输液呀都是我，包括应该那会儿。住院应该不是人家都能请个护工，我从来没请过，都是我爸那会儿瞧病去，他需要照 CT， 当时需要人去进去陪着他去照，得人得穿上那个防那个辐射的那衣服。哎，要这样，当时我们四个人，我记得我们四个人陪着我爸去的，人家我哥我嫂子躲得远远的。然后到了我爸去世以后，我才正式住院。
0: 父亲走了以后，就是母亲一人了。
4: 对，
0: 您就直接搬过去跟母亲同住了。
4: 对，
0: 那也不少年头，我刚才说已经八年了，
4: 八年，
0: 是不是？
4: 对，
0: 一直照顾着母亲，
4: 对，
0: 直到母亲离世。刚才说哥哥，您说他在上班，因为我们都知道
4: 他60退休了。
7: 按郑女士所讲，哥哥在照顾父母上既未出钱也未出力，一应赡养事宜都是他全盘包揽。对此，兄嫂一方是否认可？对妹妹，他们又是何评价呢？
0: 多偶尔，这个偶尔是指
4: 他要上班那会儿，可能
0: 一个月。
4: 后来退休了以后，也就是半个月。其实我们都住一个小区，
0: 都住一个小区。
4: 对，
0: 那不是很方便吗？
4: 他就是
0: 那会儿您和母亲
4: 没点心吧？
0: 您和母亲有没有怪罪他呀？觉得当儿子就这么一儿子？
4: 我妈是向着他。
5: 什么叫偶尔啊？我一礼拜就去三次回。他现在脑子有毛病，一礼拜就去三次回。
7: 从郑女士的话语中不难听出，她对哥哥的表现颇有微词，似乎有许多不堪的回忆一经触碰就纷纷浮现，让她欲罢不能，很是纠结。
4: 我哥我觉得他没说什么，主要我嫂子，他就觉得他说，我说这里头没有我妈的，没有我爸的份额，我就要你爸那个份额。他没有他的，他要那我也没辙。后来结果我说，那既然说了，我说你说要怎么算吧。他这么着给我爸算了一个7平米，这7平米这怎么算的？这个房一半是我的，一半是我爸我妈的。我妈跟我爸他们占50%，25%是我妈的，她承认是给我了。她也承认说那房是给我的。然后另外那个25%那是我爸的，一人一半。他这么着算了一个7平米。当时他问我说那个多少钱一平米？
0: 算得够细的啊。
4: 5万啊，到5万一平米。然后他说那5万就是350。
5: 那是你自己算的。什么叫给你什么？
4: 他我就要30万吧，就这么说的啊。
0: 嗯。
4: 然后呢，然后又说呢，我爸，因为我妈的那个丧葬费还都没下来呢，可能到这月底才下来呢。说要是这样的话呢，什么丧葬费啊、抚恤金啊，一人都一半。我说行。然后呢，另外呢，有剩下的有8万块钱，我一人一半。我说行，都说好了，都说谈的没事了。实际这里我知道我吃亏的。
0: 嗯。
4: 但是呢，我想呢，既然和平解决了，吃点亏就吃点亏。
0: 哦。
4: 结果呢，他还翻脸了。
0: 怎么翻脸了还？
4: 他说我说的，每平米5万不对，他听的是6万2。
0: 对房价提出异议。
4: 因为什么？因为我说我跟他说，假如说我因为我还得去公证处，也要需要我哥签字，我才能去上房那中心，我才能去改去呢。
0: 嗯。
4: 我跟他说，我到时候需要人家公证处来电话，要需要我哥签字，你们就得积极配合。行行行，没事没事。我说要不咱们就写出来，咱们签个字吧，不用签，咱们还用签什么字？这都是我丈夫说的话。后来我想，反正是一家人，无所谓了，是吧？结果你猜怎么着？这真正公证处一来，打电话一来让他签字，他翻脸了，又翻脸。
0: 是嫂子翻脸了。
4: 对。
0: 理由是什么呀？之前那方案不是他提出来的吗？
4: 他说
0: 算了一笔账。
4: 他说我骗他，说我说的是5万1平米，说的不对。
0: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看在开始之前，妹妹就已经在跟哥哥想去交流一下这个事情了，是在就这个遗嘱在交流吗？
4: 让他确认一下。
0: 啊，
4: 因为我嫂子她没有权利说。
0: 咱们先啊，你先跟哥哥说。
4: 我妈的字，他根本不可能。
0: 嫂子刚才没说，哥哥说的说不太像，是吗？
2: 我这有点儿。这他妈的真是！
0: 我记得妹妹那会儿带了很多那个母亲曾经在医院签署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笔记，是吧？
4: 对，
0: 你还特意带来了。
4: 对，
0: 你包里有吗？
4: 你看，
0: 那是什么东西啊？那个
4: 咱妈的签名。
2: 哦，
4: 你看，
0: 曾经母亲签署的什么东西？
4: 这都是化验单，这是诊断证明。
0: 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4: 对，
0: 哦，
4: 他就需要本人签字。
0: 本人签字的一些
4: 对
0: 文件啊，
4: 看他签的字，你看看这个字。
0: 所以说，
2: 是是是。
1: 我能说两句吗？这是先签字还是先怎么着？这是现在笔记，这个笔都不会不一样。
8: 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我，
8: 你不是
1: 我这说，
8: 你怎么能知道？
1: 我不是说笔记，我
8: 你让我哥说，
1: 我没跟你说，我就问我说这笔跟这个是先签好的这样还是后写的？先把名签好的这还是后写的？我是不是这意思？
0: 嗯。这个大嫂觉得遗嘱的自述遗嘱的过程当中，这个字迹是前后有没有一些问题？可能她提出了一些质疑，所以你看，如果说
4: 这不对，这不行，
1: 我拿不出证明来。
4: 那你凭什么要这么说？
1: 我就问问这个，我让专家说，我就问问这是先签的字呀，还是后写的？
4: 我在那听见了，你刚说这字不是我妈写的，
1: 谁说的？
4: 你去看
1: 就。我肯定说不是，我现在说不是老太写的，我就这意思。我让专家问的，这个是先签的字还是后写的？
9: 你听我说完啊，大嫂啊。咱们不可能在这儿说是您提的问题好，或者妹妹提的问题好，我们都没法给您鉴定。
1: 对，
9: 对吧？这是个前提。
1: 没错。
9: 第二个呢，咱们来这儿大的原则是为了调解。如果说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是真是假，就按遗嘱来继承，那就没必要来这个节目了。
10: 哥哥，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这个妹妹上来了，遗嘱现在放到这块儿，就是我得先确认一下，你现在认不认可这份遗嘱是你妈妈写的？
2: 认可认可。
10: 这份东西的真实性是母亲写的，这个你认对吧？
2: 对对对。
10: 你刚才看到了这个内容，这个内容看清了吗？
2: 看清了。
10: 妹妹，我想问一下，哥哥说。这个遗嘱是妈妈留的，内容她也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想问问你的这个调解方案有变化吗？
4: 没有，
10: 就是一分钱都不给哥哥的，按照遗嘱走是吗？
4: 我的意思呢，该怎么判怎么判。
10: 妹妹，你听我说，我觉得你就别去说那些东西了。哥哥今天，您今天要解决的是房子的问题，对吧？哥哥对于母亲的这份遗嘱，说字我也认可是母亲写的，内容我也认可是母亲的。这种情况下，我是说，你今天愿意不愿意坐下来跟哥哥谈谈，还愿意不愿意说？
4: 肯定愿意谈。但是他
10: 我说两句，他愿意谈就行了啊。
11: 第一呢，你哥哥生病，他这个不太善于表达。就是相对来讲说话慢一些，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说他一个大男人60多岁的做这块让你指责他，我觉得这个咱们恐怕还要给他留点面子哈，这是第二。第三个呢，我觉得哥哥能够这个就是在你拿到那个东西，他认可这个东西是妈妈写的，其实我觉得 哥哥已经可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姐，我能看出来你跟你哥哥的感情非常好，而且你刚才包括那么轻声细语的跟他说话，其实都是这个怕哥哥着急，对吧？所以这个我是想啊，就是我也知道你要是就去打官司，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遗嘱如果就是真实的，这些东西你都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我相信它都是真实的。你可能就是哥哥一分钱拿不到，但是真愿意，你真的愿意这样吗？就是你
4: 不愿意。
11: 对，所以呢，就是要愿意就不在这抹眼泪了，对吧？都就是你说你跟你
4: 我要愿意就给他写这份东西。
11: 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这就不愿意。第二呢，真的要拿官司，劳心费力，对，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如果都是说这些费用都是你来花，就像你说30万块钱也拿出去了，有意义吗？今天在这个场合，我们大家帮您做主，帮您问明白了，哥哥也认可内容，也认可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
4: 净说瞎
11: 话，对，说瞎话不也跟你哥过一辈子？今天就是你把嫂子说的一无是处，你哥能不能跟他离婚？后半辈子是不是还得跟他过？你哥生活好不好，是不是还得你嫂子照顾？你妈妈不在了，就你哥，如你能替他照顾，你能把你哥接你家来吗？所以你要这么想，就是让哥哥，你如果心疼你哥，能让你哥在他的那个家庭里边生活得更好一些，少一些埋怨和指责。如果今天能调，就像你说，还是这30万，给不给？咱不打官司了，咱今儿就能解决。
4: 他还说那丧葬费、抚恤金，他要跟我对半分呢。
11: 那一共不就8万块钱吗？
4: 对，那是我妈的吧？还有那我妈那还没下来呢。丧葬费、抚恤金，他因为他没
11: 一共能有多少钱，姐？
4: 我多少钱？我现在我不知道。
11: 你爸那给了多少钱？
4: 我爸那给了4000多，要4万多万
11: 啊，
4: 别4000，4万多万。
11: 4万块钱加上你妈这再4万块钱，不也就8万块钱吗？
4: 行了。这个东西不属于遗产，
11: 不是不属于遗产，但是我跟你讲，我是律师啊，我说句话负责任。丧葬费、抚恤金不属于遗产，但是第一，抚恤金是给亲人的，你和他是一家一半了。他如果要你那个要那点钱，我建议你给他，因为真的要为那点钱打官司，法院也会一家一半。
4: 我觉得啊，他那些东西如果要是说都放弃了，我就给他30万块钱就行。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11: 不值当，姐，我跟你讲，第一个你听我说，姐啊，就不值当，就是第一，这30万块钱你同意给，那些放不放弃，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都到这份上了，那些东西就他不放弃，你就给他，不也就8万块钱吗？连你父亲那个，在你母亲的都算在一起。
7: 第二现场，调解团队与郑女士反复沟通，最终妹妹同意向哥哥支付35万元左右的补偿，以了结全部纠纷。对此结果，兄嫂一方能否接受呢？
0: 与我们的分析判断，这份遗嘱啊，大概率是有效的。当然，我们没法去给他作为一个有效鉴定，不是鉴定机构。刚才我们也说过这话。
1: 他说的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说了。
0: 对，这个东西咱们心里有数。遗嘱大概率，因为毕竟没有法官的盖章，我们是没法去说它一定有效。但在我们的经验看来，如果你相信我们的判断的话，90%以上、95%以上，它是有效的。我们会去劝一劝，因为一家人，包括哥哥在这儿身体也不好，包括以前。咱们也有过商议，而且我看那个遗嘱里边也提到了，母亲说还要给哥哥，给您丈夫点10万块钱，说明母亲心里还是挂念他。作为老家来说，所以说我们今天调解的这个最终的方向啊，可能会是什么？就是劝劝这个他，按曾经他你们商量那个方案，比如说几平米给个30万，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方向，把这个事儿就化解。
1: 能往下调可以调，你要30万不行。
0: 这是我们的一个调解方向。您要觉得还冲着150万去，要么就是零，要么就150万。所以这是一个你必须得抉择了。
7: 对妹妹提出的补偿数额，嫂子一口回绝，并声称自己的预期是150万元。双方的诉求差距如此之大，令嘉宾们颇感意外。
3: 嫂子，就是刚才其实你听懂我说话的意思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撤下来，为了这个大局，为了最后的那个胜利，就是我们不要吃情绪的亏。就是你可以赌气，你可以较劲，但你的情绪如果不能让你变得更好，我建议你收敛。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要给自己的丈夫也有给他足够的尊重，特别是他家的事儿，就你明知道，甚至你明知道可能他会吃亏，或者说你明知道怎么着，但你也要尊重他。
1: 他做决定啊，您给我30万我就能干，他签他同意了，那我不同意。
3: 不同意的结果就是接下来去打官司。
1: 你打吧，这是你要、你不是这样、
3: 那以我们
1: 你别说了，那
3: 啊
1: 还谈什么呀？现在这是
12: 我给他30万得了，
1: 不行，
2: 过去就完了。
1: 不行不行，那咋行？就咱对方这样不行，今天这样绝对不行。
2: 那给多少钱？
1: 就跟他这样就不行，你甭管，你别说这个。
7: 看来，即便哥哥郑先生同意和解，他也不能即刻拍板，因为作为掌家之人的嫂子，目前还没有转过弯。
10: 基于刚才妹妹拿了一份遗嘱，哥哥对于遗嘱的这个真实性和遗嘱内容的认可，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我们问了妹妹还愿意不愿意调，就是妹妹说即使哥哥认了这份遗嘱，她还愿意按照原来跟哥哥嫂子去协商的那个方案，就是给30万块钱。但是呢，考虑到就这里边因为还有父母的丧葬费啊什么这个没有结算，那最后呢我就说还能不能多一些，然后妹妹说那同意再多给5万块钱，
0: 35万，
10: 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了了，她不希望就是兄妹去对簿公堂。
0: 在您看来，这个今天这个事情如果真走到了法庭上，以目前的那个有所有证据来看的话，结果会是怎样的？
10: 首先哈，我们是基于这份遗嘱的真实性，来这个做的调解。那么刚才的遗嘱内容呢，就是我们各位老师也都看了，就是这个里边呢，就是它基本上满足一个自书遗嘱的全部要件，全部的生效要件。如果说这份遗嘱是真实的，能够被法律得到确认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应该就是妹妹的，就由妹妹一个人继承，没有哥哥的这个。这个份额，但是呢，对于丧葬费和这个父母留下来的其他的这个财产，那会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0: 张老师，我看刚才你也在跟哥哥嫂子聊了一会儿，是吧？
3: 是的，其实这里面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主要是我认为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特别是涉及到他家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尊重伴侣他的一个决定，因为那是他家的事儿。如果是你家的事儿，你家的父母或者有什么东西，那是你们兄妹之间是有感情的，你的丈夫也应该尊重你的一个决定和选择。其实嫂子，你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风险的，因为今天妹妹，
1: 我不风险没事儿，我就一分不要都行。
3: 你可以不认同，但请你尊重我，让我把话说完。我说的是这里的风险是，你最终如果接受的话，今天你能拿到35万，但如果你反对的话，最终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我想说，从夫妻关系上，因为你没有尊重他的决定，是你坚持要这样的话，你就有这个风险。所以我还是要给你一分钟时间，你再考虑一分钟。我说完了，谢谢你。
1: 不用考虑。
7: 或许是预期落空，或许是心结未解，嫂子女士对目前的调解方案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9: 咱们来到调解室，这个有这么好个栏目啊，有这么好个机会，我觉得刚才两位老师把这个里面的利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到底是说咱们出这口气重要，还是说悉数指争，把这个该拿的钱拿到手，把咱们甚至说可能拿不到的钱拿到手，这个对咱们来说家庭进行一个补偿也好，进行一个将来的运用也好更重要。这个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听咱们调解老师刚才的意见，咱们再冷静思考一下。
0: 我给咱们15天时间的考虑时间，因为回家好好想想。
1: 不用想了，都不来了，不用想。我就觉得不用想了，也不来了，这也不考虑了，就现在就否定了这个。
0: 好吧，我们再等等。
1: 这种情况都不用考虑了，这个还用考虑什么呀？不用考虑。
10: 大嫂，我说一句啊，
1: 你说，
10: 我特别希望您能明白，就是你爱人现在坐在你身边，这个权利不是您的。如果你爱人继承了这份财产，你跟他之间是夫妻，你有他拿到了钱，有你一部分。但是今天这个决定，我们希望你能够尊重你丈夫，他有这个能力。而且您知道，就是真正的伤了兄妹这份感情，是他伤心。
7: 本场调解遗憾落幕，留下的反思却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衷心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嫂子的心情可以平复，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兄妹俩依然可以为亲情做出退让。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5: 三亿人参与，
16: 参与
1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9: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1: 朋友。

0: 真性实意，
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3: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7: 欢迎收看《记忆》，
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4: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9: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5: 有些事一生一遇，
1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5: 有些事一遇一生，
1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8: 近日，谢楠勇敢跨界，登上了歌舞综艺的舞台。备战期间，在社交平台上，他发布了一条练习舞蹈的短视频，并且配文写道：虽然乘风路上难上加难，但是主打该有的包袱一个都没少。几分钟后，吴京呢转发了这条微博：我和儿子已经买好零食，搬好板凳，准备就绪。这条文案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将吴京戏称为后勤部长。正是这份来自家人毫无保留的陪伴和支撑，成就了谢楠舞台上亮眼出彩的模样。

0: 吴京和谢楠的名字总被大家一同提及，两个人始终彼此成全，做对方事业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每当吴京扎根剧组，日夜奔忙，谢楠呢总会静静地伴在他的身旁，一路相守，从未缺席。说起吴京，大众脑海里浮现的永远是银幕上那一身傲骨、气场十足的硬汉形象，而这份独特的侠义风骨也在今年的贺岁影片《镖人》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1: 苍茫壮美的大漠实景，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今年春节档电影《镖人》用最直观的好看征服了无数观众，而票房巨头吴京的重磅加盟更为影片注入了硬核底气。他饰演的刀马以真功夫唤醒武侠血性，在荧幕上吴京用实际行动诠释，只要真心在，江湖不会老。
0: 斧、枪、棒、长刀、流星锤，有网友做过不完全统计，在《镖人》当中，吴京使唤的兵器不下五种，而且每种兵器都被他使得非常的精彩。但是这一身真功夫要追根溯源，还得回到什刹海体校那个大院当中，那儿呢也是吴京侠义梦的开始。这张老照片当中定格的瞬间，吴京虽然一脸稚气，但是却已经把北京市武术冠军的头衔收入了自己的囊中。然而您绝对猜不到这

0: 份沉甸甸的荣誉换回来的奖品，竟然是一块切菜板。
1: 这是几岁的吴京啊？
2: 这一张是8岁第一次拿北京市冠军，我记得赢的是那个切菜板，塑料的，然后还有
1: 等会儿，这奖品是切菜板，
2: 奖品，
1: 全市冠军。
2: 当时就瓜分嘛，我们跟那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队友，因为我们两个人基本上是就是说北京市就是少年武术比赛就这种甲组啊，基本上我们俩全包了啊，基本上
3: 一人一块切菜板带回家了。
2: 不是因为项目多嘛，就是比如这块，哎呀，我拿了2个冠军了，但是4种奖品有的是那种6菜1汤的盆啊，
1: 喜欢要哪个奖品就得哪个冠军是吗？
3: 是吧？哎，
2: 我这儿还差块切菜板啊，啊，行，来你拿冠军吧，我第二。
4: 吴京的一身好武艺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从小他就在习武氛围中耳濡目染。
3: 爸爸和爷爷都习武，
2: 都练武。我爷爷那时候在吴氏太极拳，在西四那一片是还比较有名气的，没传到爸爸手里。爸爸练螳螂拳，练九节鞭，然后也没传到，就把我送到武术队。
4: 吴京提到的武术队就是大名鼎鼎的什刹海体校，这里明星辈出，各类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不仅是宝贵的演出经历，也让年少的他尝到了一些甜头。
3: 那时候你们表演，比如说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之后，还有一些
2: 补助，我们叫补助。就比如说去人民大会堂表演，五一吧，就是一天可能有10块钱。你表演一天有可能有。
3: 听说有一回发的挺高的，你就帮大家捯饬了一身。
2: 对，因为这个是就是那时候最流行，北京流行军大衣，你知道吗？
3: 很时尚。
2: 尤其那个军大衣，大白围脖，然后穿背个军挎，骑个28或26的自行车。呵。而且那个大围脖一定是那种长长的针织的。武术队男生班跟女生班，一共16个人，然后加2个教练。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件军大衣，正经的军大衣是22块钱。哦，我们的班费攒到这个的时候，就买了18件军大衣。呵，整个80几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小孩在北京就穿着军大衣，而且整整齐齐的一水的练武术的小孩扛着枪，军大衣唰排队去训练去了，牛死了。
4: 当年在体校，吴京带着同学们团购军大衣，那可是出了名的爱张罗。如今他身上的重情重义，追根溯源，也有当年体校生活留下的烙印。但话说回来，在那枯燥的习武日子里，调皮好动的吴京也想给自己找点乐子。
2: 对，6岁的小孩或者说8岁的小孩，怎么会说天天的正踢腿1000，侧踢腿1000，一天1000，这样10001000的重复这种机械式的运动，肯定想着哪能去划船去。跑了半个月，我记得好像是22天就被发现了。怎么老没来呢？大学校问说没有啊，每天上完课就去体校了。然后呢，就终于打到家里了。我记得我妈那天跟我说，就说忽然间就接到电话说，那个你的电话，那时候还是那种
3: 手摇
2: 叫的那种，过来说你儿子呢？我儿子不是在体校吗？坏了，这教练呢就第二天就趁我在又装病的时候，第二天我说我感冒了，那个我奶奶说你感冒了什么症状啊？感冒的症状发烧，然后呢正好不小心坐椅子，咔吧一下椅子背儿卡这儿了。刚刚就咳上了，啊！我说还声音嘶哑，正说那行，那不用去了。我奶奶不让去的，然后听见门口的摩托车响，李教练开着一辆那个180的那种摩托车，还是李教练的，一抓后脖梗子，吭，绝尘而去。据我奶奶说啊，我奶奶说就背着我那表弟追去了，说到那个什刹海一看干嘛呢？我这。跑步呢，
3: 罚你呢，
2: 罚我跑步呢，400米一圈跑50圈。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就知道了嘛，我爸呢就那眼神就瞄着我，我为什么看着他？呵，走到后面，咣，一脚，这个和好多所有的影迷基本上都知道，我飞出去7米，
3: 你还精确的算了，
2: 从我们家院子枣树下。飞出门口，贴到对面马路的墙上，7米。
3: 难怪您
2: 是7米，我测过。
1: 向咱爸这个武术宗师致敬，
2: 一定是这样的。 我估计啊，这时候这七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想踹我的时候想跑，往肩那边挪两步，然后他一贴着我的屁股，送了我一程，就贴在墙上，啪，咔，刷。
1: 电影那功夫里边好像有这情节吧？
2: 什么叫打人的话是这么打是疼啊？这么是送你一程，然后我就隐隐听着那边我奶奶跟我爸在喊。
5: 下手这么狠呢？
2: 哎，就是你打他，就打死我算了。
3: 老太太心疼了。
2: 我那个表弟就过来了，说哥，那个奶奶把大爷给骂了，叫你回去吃炸酱面呢。我说那个做那个西红柿卤了吗？奶奶给你做了。
3: 哎，爸爸回家说什么了吗？
2: 看着我恶狠狠的，就拿着碗面。
3: 吃，
2: 拿一个椅子，我以为要嗨我呢，跑到门口坐椅子，在那吃面去了，他不敢打我了吗？
3: 是，
2: 但是很感谢父亲做的这个决定，无论是他送我去体校，还是踹我这一下，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我没有再逃过课。
6: 伤病对于习武者来说本来就是家常便饭。吴京呢曾经自嘲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伤病。却恰恰来源于吴京在武校毕业前夕，就当他满心以为终于能够挑起大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严重的肌肉萎缩让他险些瘫痪，眼看着梦想就在眼前，可脚下那一步却怎么也迈不出去。
2: 训练练完了可能伤着了，开冬训动员大会，坐在地上，紧接着肌肉痉挛，然后就起不来了，就起不来了，然后去到医院说什么，有人说是骨结核，有人说是类风湿，有人说是运动损伤。
4: 那段日子吴京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站起来，怎么让那钻心的疼消停下来，看着同门师兄弟在练功场上挥汗如雨，自己却只能瘫在床上动弹不得，强烈的落差感让他心急如焚。
2: 就是我没有站起来的时候，我想着哎呀，我怎么能站起来能让他不疼，能让我迈出这人类的一大步。但是当你能走了之后，你就想跑，你能跑你就想回武术队，你能回武队你就想继续去翻空翻，去翻360，
3: 继续拿冠军。
2: 再回队里的时候，我的膝盖啊是这么细，因为你想马上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工资拿了，可以让家里的负担减轻了，跟父母拿一样的工资，马上的事情就差一个月，怎么办？还得回去啊。那教练就说，那你练腿部力量。我们那个体校那个操场那时候是300米一圈还是400米一圈忘了，蛙跳半圈一组，三组就一圈半跳回来，跳完了你就回队了，跳不完
3: 甭回来了，
2: 走吧。跳了7下啊，其实那7下就跟那个就是那个蹲坑那种形式差不多，跳了7下，那么细的腿怎么跳啊？7下之后，慢慢挪，开始就蹲在地上，就跟那鸭子步一样，挪着根本挪不动了，就手撑着呢，撑起来之后呢，再蹦一下，歇一会儿，就跪在地上，就让腿松一下。跪着就是根本跳不动了，就爬了一圈半，然后我回来了。
6: 在吴京的生命里有一个女人，则是他行走江湖最有力的后盾，这个女人就是谢楠。故事的开始充满了戏剧性，时间回溯到2010年，那天呢，吴京作为嘉宾初次做客谢楠的节目，刚一进场，他的目光就被一位留着短发的主持人牢牢地锁定。那时候的他们，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看似寻常的相遇，竟然成了日后的一段佳话。
3: 我们 们一般节目到最后都会，如果是单身嘉宾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既然这样，你也自己提出说要找孩儿的妈。

0: 啊，还是他妈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多少岁之前完婚是有没有结婚？
1: 你结婚了吗？
0: 没有呢。
2: 他还没有男朋友。
3: 哎，有也有
1: 哎。真的假的？真
4: 的。对两个小孩好的，他刚刚说了。
1: 你属什么呢？
3: 开始了、啊，
0: 主持人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遭遇这种有点像相亲的问题，很奇怪。
3: 对，
0: 来录我的节目，然后他作为男嘉宾，
5: 在节目里看到谢楠，你什么感觉？
1: 太瘦了，人家
5: 啊，就太瘦了呀，
1: 太瘦。
0: 对我的性格，是不是对我的情怀的感受有没有？
1: 头发也太短，性格还是
5: 性格。就是他会是
1: 很爽朗，
5: 很爽朗。楠楠见到吴京第一面，
0: 他都把我说成这样了，我觉得我也有一些话必须要表达一下。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们当时
5: 不和电影里的感觉一样吗？
0: 不一样，很不一样，对，因为他当时好像也是就在那个体验生活吧，在特种兵营里面体验生活，穿的是一身军装来的，很少有人也不化妆，然后也不特意的穿一身特好看的或者花哨的衣服啊，什么布灵布灵都没有，他就是特别简单的一身军装就来了。当时就觉得这是那个我想象中那种大明星的那个架势吗？不像，特别不像。然后呢，他见到我的时候，就从我身边飘过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什么味儿这么香啊？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我用的那个香水，我说今天用了一个香水叫邂逅。然后他说是为了见我吗？是为了邂逅我吗？哎呀，你不要以为是好印象啊！我当时顿时觉得轻浮，怎么这么轻浮？就那个时候就是想，完全没想到他给你的那个。感觉是那么冲击，一方面他很没有明星的架子，另外一方面他跟女孩开玩笑的那个状态又很自然，你就会觉得，哇，老手。
5: 什么叫老手？这应该说一个坏的感觉，很吸引人。
0: 就是、对，就是很矛盾、很冲突的一种感觉。
5: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小鹿乱撞了吧？
0: 哦，我见他之前是很期待，因为我毕竟就是少女时代喜欢过他。
5: 那你第二句话就是见了之后再也不想见了，是吧？
1: 有点那个。
0: 见面之后，反正是节目里面大家会开玩笑嘛。
1: 这样他就问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你有男朋友吗？
0: 就这个动作一模一样，真的。
5: 哦，直接就过来问了。
0: 对。
5: 当时你肯定会愣住了。
0: 我是因为妆化的浓，大家看不出来，我那血嗡就涌到这儿了。
6: 一眼沦陷。吴京和谢楠互生好感，迅速走到一起。第一次约会，二人都心跳不已，满心忐忑又甜蜜。
1: 张满杰，他问我你看话剧吗？那我请你看话剧吧。哎呀，是我的小心肝扑腾扑腾的，因为还没有正式交往。看一场话剧的时候，他的一个兄弟在他们上面做演员啊。答谢的是说，感谢那么多的好朋友来支持我们。那还有我的谢楠姐姐，起来了。然后专门强调坐在谢楠大姐旁边的吴京大哥。
0: 你说如芒在背是不是什么意思？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当时瞬间觉得所有的眼光都唰就过来了，我就有一种特别做贼心虚的感觉。其实你说约个
5: 朋友，
0: 我跟你一块看话剧都很正常啊，对不对？主要是我自己心虚，你知道吗？没想到大家会对那个。介绍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人家就是很正常的介绍一下。
6: 两人的恋情稳步发展，等到吴京首次上门拜见未来岳父母，席间盛情难却，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
0: 他第一次见我爸妈，我并不在现场，我在拍戏，我负责把他们双方接上头之后，我又不能跟剧组请假，我只能说我说行，我就把我当时的经纪人发去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说你帮我盯着，他们有什么状况随时，
5: 居然还让人家盯着，
0: 随时微信我，我就这边演的戏，然后那个第一条微信过来说啊，我们已经到吃饭的地儿了，然后那个安排的都很好，聊得也很开心，好，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噔一条那个微信又过来了，说现在开始喝酒了，说啊。情况有点不妙，然后过了一会儿说，金哥拍着叔叔的肩膀说，大哥啊，
5: 对，完了，喝多了，
0: 然后再一条消息说，那个局面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就抓心挠肝的，我在拍戏，我心想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我不知道的。后来知道他们就是喝得特别开心，然后在我是安徽人嘛，安徽有一句话就是你酒品就是人品。就你在酒桌上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你喝酒是不是实诚，代表你做人是不是实诚。所以他那天就特别的实诚，咔咔干，然后把我爸。
1: 关键是他爸妈更实诚，
5: 也

0: 第一是怎么叫什么叫夫妻合璧天下无敌、嗯、他爸爸当过兵，他妈妈也是军人子弟，哦、嗯、全是有一种很豪爽的气质。大家喝白酒，就是我们这么大那个杯子呀、啊、嗯，喝着喝着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就喝得挺高兴的，他爸说干了吧，啊、哦、干了，刚往里倒的时候，我说给那个，我说叔叔给您倒酒，哎、嗯、别我给我先倒了，我别您别这样。然后他妈妈拿起杯子来，小吴啊，咱俩也干了吧。给我一下干了三两。啊，我说不行，那不行，这是给我下把妹呢。嗯，叫我那叔叔再开一瓶二锅头。叔叔阿姨来干了吧。来，阿姨干了吧，靠，反击呀！那么多年，你想三个人喝了两瓶儿锅头。
1: 这一段他们喝酒桌上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提前跟剧组请了假，我说，我爸妈妈来北京了，可能有点事儿，我得去照应一下。
2: 你其实在关心
1: 后面那场戏，对，后面那场戏没有那么重要。导演说你走吧，嗯，然后好，我就走了，我就站在那个门口等着我经纪人把车开过来，因为他接我爸妈嘛。嗯。我一上车的时候觉得气氛很微妙，我妈坐在副驾驶，这儿车窗嘛，手搭在车窗，然后大冬天哦，车窗摇得特别开，整个车窗洞开，然后做浮窗凝望状。我爸在后座也很冷静，说不是说聊得很好吗，为什么气氛显得这么凝重呢？然后我刚一上车，门砰一带，可能是略微产生一点震动，我妈哇就吐了。
2: 哎，你们就是把丈母娘先给灌多了，是这意思。
1: 然后我就明白，他不是浮窗凝望，他是下酒劲儿呢，在。然后过一会儿，我爸就在副驾驶这位置坐，然后就拉着我说：“你是谁？”
2: 问你吗？
1: 问我。你是谁？是我。你不是，我要找我女儿。我的女儿在哪里？我今天很开心，我要见我的女儿。我说我是啊，我真的是啊。你不是，下车。我要下车，很冷静的在说这一番要下车的话。
2: 我的天哪，吴京先生，你是把他们喝成什么样了？
0: 我第一次就哭了，太
2: 绝了。对，我上门疼你没边儿。
1: 哦，特别疼。刚才给我发消息说，那个给小吴的夜宵已经准备好了，放在冰箱里。刚刚发的，我还没给他看呢。
2: 见到公公婆婆的时候什么样？
1: 我忘了，是后来谁跟我说，说吴京好多年没领女孩进家
2: 了。天哪，你看多好的一个孩子啊！
1: 我公公是跳国标的。
2: 哇，真的？
1: 对，而且以前是国标舞的老师，所以特别启发。
0: 最早以前练武术，
2: 武术我知道。
1: 对，从武术然后转舞蹈，然后就是以前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探戈》吧，里面周海媚他们的那些探戈的舞步都是我公公教的，所以你看很有范儿。
2: 是
1: 对啊，然后我婆婆也很漂亮啊，看我老公就知道了。
2: 哎，婆婆有点像郑佩佩，
1: 是不是？
2: 是啊，
1: 对。
2: 我一看，我当时我傻了，我不会吧？
1: 就婚礼上的时候，好多朋友见了都说：“天哪，你婆婆是那个香港影星郑佩佩吗？”
2: 对，很像，
1: 非常像。
3: 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我说话好使吗？
0: 好使。
3: 对。哎。
4: 2014年，吴京和谢楠修成正果，也就是在那一年，谢楠早产，让这个新婚的家庭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惊吓。那一晚，吴京一晚上跑了三趟 ICU。那份焦急与无助，让我们看到了硬汉背后最真实、最深沉的爱。
0: 我觉得我是一个能够面对现实的人。嗯，与其你担心，你不如去费费心去干点能为他干的事儿。所以那一段日子，我应该要做的是说把这个家庭维护住。四个老人，一个刚刚动完手术的产妇，
2: 要是剖腹产是
0: 对妈妈呢，瘫痪体质，她是很痛苦，嗯，就全麻。然后在 ICU 里面待着一个下了病重通知书的一个几天的小孩，嗯，怎么让小孩往上成长，让老人的心踏实下来。

0: 他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跟孩子去碰个面，应该是想方法去把这个协调好。所以对待老人是忽悠，连蒙带骗，没事儿，等着等着。ICU 电话又来了，还得上去签字。为什么照 X 光？我说刚出生一个小时不到的一个婴儿，你就让他去照 X 光，说不定这个他这个肺没有长上。病人一回来，又让我上去了。吴先生，对不起，您的小孩呼吸困难。这时候他出来了，等着他，我赶紧回来，就想迎着他。跟我答应老婆陪他进产房，陪他一路生产。结果我因为去那边了，他一睁眼的第一眼没有见到我。看到是惨白的手术室，是那种消毒的蓝色，没有温暖嘛。所以呢，就是他就见着我就抓着我的手说：“你老公你不要我了。”因为他属于那种还是麻醉的那种昏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不记得。
1: 对，我一般不这不这样。我一般
0: 紧接着电话又来了，吴先生您还得上，ICU 又得去，坏了！我说怎么了？签字，病重通知。就是一般病重病危，让我签病重。我说那个都有什么手段？说最多就四种，插一根管子进小孩子的肺里，用气吹开，然后上呼吸机打点滴，抽督温血，签字上快。你得先去办住院手续。我当时马上弄，马上弄。他去办住院手续，啊，弄他说 OK 了，弄完了就看着那个指标，咔咔咔，就是不下来。小孩呢，是脸是皱的，就你感觉他是痛苦的，
2: 对他很难受，
0: 对，吸不上气来嘛。到夜里两点半，找不到我了，他说老公你干嘛呢？发张儿子照片呗，我就把之前没有带呼吸机的那个没有插管的照片发给他。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先睡了，我还在这待着陪大夫聊。当着我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哪怕我跳伞，我比如我伞打不开了，我能调整姿势，把自己的危害降到最低，顶多夸骨折摔个瘫痪我能活着，下去跳海进去我能自救，飞机螺旋桨发动机停转了我能让它自己停下来，可是这个生命是从你身上延续下来的，你却无力去帮助他。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那种无力感是从我的孩子身上。当时我就说，我说老天爷，要玩玩我，要弄弄我，要惩罚惩罚我，别弄我孩子。
3: 早产让谢楠受了不少苦，也让人见识了他骨子里的坚韧与温柔。别看他在舞台上能说会道，生活里他其实并不强势，甚至算不上伶牙俐齿。哪怕和吴京拌嘴，他大多时候也是那个吵不过只会干着急的一方。
1: 我很怂的，我连还价我都不太敢，就是吵架从来吵不赢。你看我跟吴京在家如果为了什么事情争执，赢的一定是他。
0: 他都飘起来了，你拌还不够拌熟吗？
4: 他拿给我们的是全生的，
0: 所以我你煮了半熟了，我加的香料啊，
4: 然后还要再煮，
0: 然后又煮了，然后都飘起来滚起来了。
5: 以前可能我不会示弱，也不会特别不想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面是表现出来，我甚至在自己的老婆面前不希望别人说你不好，所以养成了这种有的时候会逞能，你就会去把人往外推，会觉得跟别人更少了一些交流，就是觉得自己有时候会挺大男子主义的。我觉得我老婆谢楠她那天她说的特别对，她说老公，如果你看网上这些评论，如果你觉得人家说的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就不要在意，如果你觉得人家说的对，我们就去分析一下人家为什么说的对，我们就去调整一下，他也许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后的这些走的方向还会有帮助呢。
3: 在吴京眼里，妻子谢楠知识丰富通透有内涵，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
5: 以前特别不想承认媳妇儿比我强，现在确实媳妇儿就是比我强，尤其是从知识方面，她就是比我强。那我为什么不听人家？人家就是比我强了。

0: 而在谢楠心中，吴京骨子里那份天生的热血与赤诚，也正是他最欣赏最心动的模样。
1: 他是天生热血的人，有的时候你看他，你会觉得，就我自己啊，我会觉得很像看一个漫画的角色，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星辰与大海，然后就是我要拍电影，就是那种感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有一个这样一个天生热血人在边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原来世界是要靠这样的人。
2: 今年五月底的鸟巢，谢霆锋的演唱会留下了一段温暖动人的画面。夫妻俩低调地坐在观众席，时而轻轻挥动手中的荧光棒，举手投足之间都流露着细水长流的温情。曾经有人问及谢楠婚姻保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谢楠说，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他敢追梦，我敢在他身后托底。网友们总说她是战狼背后的女人，可是当谢楠决心站上唱跳舞台突破自我，吴京呢也心甘情愿地做她最坚实的后盾，做她逐梦路上的加油站。两个人以实实在在的陪伴印证，人生长路从来都是彼此同路，双向奔赴。

0: 叔，叔，我来了。
1: 不急，我了解大炮，大炮绝对不可能杀人啊，这事儿没事儿。这事儿不会有事儿的，您别气坏了身体。就吃挂面吗？不能这样，小雪，你正在长身体，你爷爷身体也不好，你们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先放这些，然后其他的钱我再想办法。跟你商量个事儿。
2: 早上刚给你200。
1: 没提钱的事儿。
2: 说吧，要多少？
1: 这回吧，可能要的有点多。我那同学，郭大炮又出事了。现在
3: 他又出事了？
1: 没有，没有，就这回但更严重，他是被冤枉的。
3: 我告诉你啊，谁的事都可以管，就这郭大炮事儿指定不能管，听到没？
4: 真的是，你却老跟我卖肉的混一起，真是物以类聚。
1: 卖肉的，哎，咋还得罪你了？真是！
5: 17号那天晚上，也就是18号凌晨，你去哪儿了？
6: 我回家，真回家。
5: 你再回。

0: 卯时，
1: 卯时，
0: 嗯，
1: 去江边干什么了？
0: 我烧了点纸。
2: 欠的血债太多了。
1: 为什么烧纸啊？
0: 清洗我手上的血债。
1: 你手上有什么血债啊？
0: 我是杀猪的，那我手上血债那不太多了吗？
1: 你当时手里是不是拿了一把剔骨刀？
0: 拿了。
1: 刀呢？
0: 扔江里。
1: 为什么扔啊？
0: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彻底洗清我的血债。
1: 行，说说你的血债。
0: 我是个卖猪肉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就是那些真正杀猪的吧，他是因为我要卖他才杀的，但买猪肉的呢又给我钱了，所以到头来两边的罪孽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这我得清，手上冤亲债主太多。
1: 那你为什么那天早上就忽然想起来去江边烧纸、扔刀子，还有洗手？
0: 我正经八百找了个大师，人给我算了，
3: 明日某时，
0: 嗯，
3: 向镇尉走，遇江水而停，烧黄表纸三封，灰飞升天后，臣屠刀于江水之中，后用江水净手一炷香，方可改命。
0: 那大师太准了，他跟我说啊，只要我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我一辈子衣食无忧，晚年还能大红大紫，名扬天下。
1: 大红大紫，
0: 嗯，
1: 名扬天下。那大师在哪儿啊？
0: 哦，就在松花江边上，是一个瞎子。哎，你们去了想看事就找他，太准了。
1: 咱们江边钓上来女尸案，你知道吧？
0: 那知道，咋了？
1: 咋了？
0: 嗯，
1: 你现在是重点嫌疑人，我们得拘了你。

0: 这整个江北都找遍了，根本就没有。这小子遛咱们呢，就这地儿，谁在这摆摊，谁在这儿算命啊？
1: 这鬼故事编的。
2: 走吧，回去吧。
1: 我们是有我们的纪律的。按理来说呢，我是不可以给你透露这么多案情。
0: 你觉得郭大胖那胆儿，他能杀人？
1: 我们办案呢，讲究五个字儿：时空是故人。 确定一个人是否有嫌疑，就得从这五个字入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大破说他没出门，可有好几个目击证人就看到他出现在江边，几乎就在捞上尸体那地方。他刚刚去喜德庄被抓了，死的又是一小姐，他用的那把10多年的那把刀，怎么就那么巧，说扔就扔了？最后，咱们说人，经过法医鉴定，凶手用刀极其娴熟，不是外科医生就是屠夫。
2: 时空是误人，他全对上了，我们要不把他拘起来，这绝对是我们的失误。不，你听我解释，这事儿怨我，是我觉得他近期呢，心理上有些问题，我让他找了算命先生给他破一破，他这么做都是算命先生让他去这么做的。
1: 那你看着他算命了吗？
2: 没有。
1: 就算你看见他算命了，你能证明他没杀人吗？
2: 不能。
1: 那不就得了吗？你呀，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了，你又不懂刑侦，又不懂法。
3: 啊，就凭着兄弟感情，就想证明他无罪，你觉得可能吗？
4: 我说这么多，
3: 快算违纪了。我不能跟你说这些案情的。那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呢？你要是真想办，你就去找个律师，按正规的程序去办。老舅怎么也想不到，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会让郭大炮陷入牢狱之灾，而他。
4: 也因此奔波了数十年。我知道了，再见。你好，
5: 赵律师在吗？
4: 有预约吗？
5: 有，我电话预约了。姓崔。跟我来。赵律师，
4: 崔先生到了。哎，你好，赵律师，
5: 我是我同学曾警官推荐过来的。
4: 是个人命官司吧？
5: 是，但一定是冤案。
4: 是冤案不是冤案，可能你说了不算吧。
5: 对，所以我来请您嘛。

0: 我的价格你了解吧？
1: 了解，也没有那么了解。
0: 带他出去先了解一下。
2: 好。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是这样的：侦查阶段3000到10000，审查阶段3000到10000，审判阶段3000到20000。
1: 那我们现在是侦查阶段。啊，
2: 对。
1: 那官司打赢了打输了，收费有区别吗？
2: 是3000到10000以及3000到20000元的区别。
1: 就是不管打什么官司，只要赵大律师出场，就得3000打底。
2: 您理解的非常正确。哎，崔先生，我们这边的收费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找我们打官司呢，先收费3000块钱。这价格可能确实是有点高，但是同时，它不是还有高的胜率吗？
1: 有道理。
0: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呢？
3: 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他，
0: 真厉害。停职不是开除，我觉得换个环境，崔哥能过得更好一点。

0: 老舅为了郭大炮的律师费，开始了他的职业卖唱生涯。
1: 没想到啊，你真给我打电话了。
2: 对，我回去寻思了一下，我想闲着是闲着，那我来体验一下呗。
1: 我对你在舞台上的感染力还有表演能力非常认可。
2: 谢谢。
1: 不光是我认可，所有人都很认可。啊，我们这儿的人听说你要来，他们都老激动了。
2: 我跟专业的比差远了。
1: 你没受过专业训练呐？
2: 没有啊。我妈是文艺工作者，我跟我姐从小可能就看她唱歌跳舞看的比较多吧。
1: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听那个粤语歌。嗯。那你广东话怎么样啊？
2: 还可以。
1: 你说的这个还可以是？
2: 就仅限于东北人内部交流。
1: 那你跟广东人交流呢？
2: 那他们得猜。
1: 好好好，那工资你怎么想的呀？
2: 我不知道啊，我没干过这个工作，反正我这不是，嗨，为了我孩子，你出来挣点钱，然后就，你看着给吧。
1: 你结婚啦？
2: 我这岁数哪有没结婚的呀？你没结啊？哎，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没礼貌了。
1: 这有啥没礼貌的？我离了，早离了。哦。
2: 嗯。挺好。
1: 哦，我没孩子。
2: 这个就他顺其自然啊。
1: 那就这样，啊，每场300，然后有花篮点歌的话，每首加20，行吗？
2: 太好了呀，可以啊。
1: 行。嗯。你把这个拿着。
2: 哎，这不行，我还没工作呢，我哪能先拿你东西啊？不不不。
1: 就是以防万一，找不到人啊。哎呀，拿着拿着。
2: 这有点不好意思。哎
1: 呀，你赶紧拿着吧啊。
2: 好。哎呀，行，那就哎，谢谢。那我就先走，乖。
3: 你还真来这儿上班了，可以啊你。
2: 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聊啊。
1: 哎，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 你问。
1: 你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唱歌啊？
2: 老实讲，我需要挣钱。
1: 家里需要钱。
2: 家里也需要，朋友更需要，就有点急。
1: 祝我们接下来在一起工作愉快。

0: 工作愉快。
1: 这谁给的 BB 机啊？
0: 朋友。
1: 妈呀，朋友还能送这呀？
0: 那你看我这人缘，好吃饽饽吗？
2: 嗯，好吃。你今天咋突然想着做这么多好吃的了？
0: 我心情好啊。哎，我瞧瞧你现在长多高了。
1: 挺直。哎呀，
0: 好家伙，你看，半年这得有10公分。你现在在这儿，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啊，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2: 那我可得快点长高了。
0: 那你快点吃吧。
1: 哎，加夜班能给这么多补助啊？
0: 这玩意儿呢，他这个，那就不睡觉，他不给补助啊，真是。喂。
3: 哎呦，你快过来，我又犯心脏病了。

病人家属处理一下，你是患者的儿子，那该准备的就准备准备吧，乐观点说还有一周时间，那悲观点呢？随时。 需要交10000块钱的住院押金。

0: 是走了，那二胖子谁照顾？你爸一个糟老头子，他哪会照顾孩子？
1: 这不还有我那么吗？
0: 就苦了你了，一个人得照顾仨孩子。
1: 妈，不是俩吗？
0: 还有国明呢。你别看他三十好几呢，可他也太不成熟了。

0: 你是谁家孩子呀？你家孩子？啥？我听说你是我妈，我看照片上你也挺像我妈的。
1: 小杨，
0: 啊，
1: 二胖，
0: 我是。

0: 妈走了，对于爸来说，咱家就塌了。你不想回来吗？
1: 我在，这家就不塌了。我当初怎么去的国外？忘了。
0: 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要回来吗？
1: 我回来干啥？真怕默默会跟他吵架。
0: 不会，他不敢。
1: 梦梦敢呢？你闺女你还不了解？他是男孩，又是你亲外甥，你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让他别跟梦梦一般见识啊！
0: 哎呦，二胖，你还不了解？你只要别动他吃的，拿烟头烫的，他都不带叫唤的。
1: 那你晚上在家吃饭，谁陪床啊？
0: 崔小红啊。
1: 你嘴活着啊？你咋不说声啊？还好吗？
0: 行吧，行吧。你咋不吃菜啊？
2: 妈，没排骨了，排骨都被他吃了。你看看他只吃肉，他不吃菜。
3: 我也吃菜了。
2: 你压根儿没吃菜，我只吃了一块排骨。
1: 哎呀，行了，我明天多做点排骨不就完了吗？
2: 那我今天吃什么呀？
3: 这不还剩下几个排骨吗？都给你吃。
2: 才不吃狗剩。
1: 哎，
0: 哎，你这么说行吗？我把手啊，搁在里边涮不涮吧？能给你解解馋吗？
2: 嗨，你把我熊弄掉了。
3: 我没弄你的熊。
2: 你怎么没弄？他刚刚就在床上呢。
3: 我真没有，我都没睡你床呢。
0: 吃饭，
1: 怎么的了？
2: 妈，他总动我东西，
1: 人家不是故意的，他是你亲表哥呀，你咋能跟他这个态度说话呢？
2: 我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表哥，像猪一样胖死了！
1: 要好好说话，那孩子多可怜呢，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咱是不是对人家好点？
2: 怎么着，他父母不在家，他就能来霸占我父母了是吗？
1: 你小点声说话，听话。
0: 血压逐之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0: 姐，哎，梦梦，这是你大姑，叫大姑。
1: 大姑。
0: 哎呀，这是梦梦，长这么大了，这是标准身材。

0: 媳妇儿，有个礼物要给你。哎呀，姐，你这是干啥？咱们一家人不用这样。
1: 拿着，
0: 给你的。你跟国民结婚的时候就买好了，变成你的。
1: 谢谢，
0: 看看，
1: 这也太奢侈了。哎呀妈呀，
0: 100多年的历史啊！
1: 谢谢姐，
0: 你戴着肯定好看。平时我不在，就指着你照顾两位老人了，真是辛苦你了。
1: 说来惭愧，咱们家这两个老人照顾我们比我们照顾他们还要多。
0: 你看我不在，国民也是个粗糙的人，你就是他们的女儿了。
1: 爸妈把我当亲闺女，没得说姐。
0: 那就好。哎，不说了，妈说想吃我做的酥黄菜。
1: 嗯，
0: 我去给她做去。
1: 啊，你去吧，我在这盯着。
0: 哎，
1: 啊，放心吧。

老板儿，你陪了我一辈子。

0: 爸，你一个人以后怎么办呢？要不你去国明他们家住吧。
1: 国明一家三口住着都挤吧，我就别凑那个热闹了。我身子骨还硬吧，不需要人照顾，我还得上班。我就是不上班也不会照顾孩子呀，可怜二胖啊。
0: 我在国外也挺忙的，每天关键是现在一时半会儿二胖我也办不过去啊。
1: 我从来没指望你能照顾二胖。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啊，不在乎自己孩子的爸爸我见过，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还是从来没见过。你啥时候回那边啊？
0: 明天。国明，我以后每个月给家里1000块钱，你看够不够？1500。
2: 你这么着急回国外干嘛呀？
3: 家里着火了，这些年你不回来我能理解，不理解也没办法。
2: 那国外有卖纸和笔的吧？
3: 你手也在，写封信能怎样？还是你已经把中文给忘了？你直接走吧，晚上吃饭你也别去了。你看二胖现在敢看你吗？
0: 我是你妈，你为啥不敢看我？

你在的时候我没觉得咋的，你走了我这心里

我给你买的运动鞋，谢谢。谢谁呀？谢谢妈妈。大点声！谢谢妈妈。 啥时候都是你妈，你干啥呀？国民他太不健康了，他得注意饮食结构了。

0: 你吃点蔬菜。
1: 看我这回啊，在机场换点人民币。
2: 哎，你这拿着干啥？不行不行，
1: 拿着
2: 赚钱不容易，干啥？
1: 拿着钱有啥的呀？
2: 你别到孩子面前四四八八。不不不不，拿走拿走，这不能留啊！应该的，应该的。
3: 二宝，六点钟方向有敌人，把手雷扔出去。
4: 扔。
2: Yes, sir。
1: 那什么，我一波同学说十几年没见了，想见见。减肥啊，胖成什么样？没事，姐。
2: 我觉得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姐肯定有挺多难言之隐的。
3: 她小的时候就有很多难言之隐。那咱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难言之隐呢？
1: 不啊，咱俩喝一个来。
5: 嗯，咱俩喝一个。
1: 嗯，我谢谢你。
5: 哎，你听我说，
1: 当年要不是你从家里偷了一些钱给我，我哪去得了国外啊？我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呢？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当年我在家挨的揍，也值得了。
2: 你挨揍了？
1: 你从哪儿偷那么多钱呢？你
5: 都是为你。
1: 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你知道吗？我妈没了，我妈这人这辈子没想过啥，她没了，我，你能知道我啥意思不？
2: 你知道
1: 我心里好难受啊！我妈没了，这么大个店，我找不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5: 说话的。我的，一直都在哄啊。
3: 你们先吃吧，我去找趟孙耀红。
2: 吃吧。
6: 哎呀！我来了。

0: 说你的弟弟你得管管，脾气有点太暴了，干啥就动手啊。
1: 我弟把你给揍了。
0: 什么玩意儿揍啊，能揍着我吗？你先干
1: 啥。我弟为啥揍你啊？
0: 就唠到你的事儿来着，我俩没闹明白，完了就动手了。
1: 唠我啊？啥事儿啊？怎么唠我啥事儿啊？
0: 唠你在国外不容易呗。来来来，咱喝酒喝酒喝酒。那个为你在国外不容易干一杯，来。
1: 都不容易。哎呀，
0: 哥，
1: 别靠这么近啊，哥。哎嗨嗨
0: 嗨。一会儿那个，
2: 懵了。
0: 你怎么走啊？我有个小破车，我送你。
2: 出去。
1: 你送我呀？
0: 啊，我送你。
1: 然后呢？
0: 然后上我家再唠嗑。
1: 我毒了你！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啊？哎。我知道我弟为啥揍你了。
0: 你刚才说啥？
1: 你
0: 喝点酒，你下一个喝多了，酒量不行。来来来，咱们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来，
0: 喝酒，
1: 喝酒啊！来，这歌是我的，哎，你别唱，那是我的歌，
0: 我
1: 没有三儿啊，谁把头放一遍？

0: 你吃太快了。
1: 我也没有。嗯，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
0: 小的时候咱们都是一点一点裹着吃的，你现在可真是有钱了。
1: 你不懂啊，吃一口少一口。二胖经常去看活动风吗？
0: 一年看个三四次吧。
1: 你呢？
0: 以前经常去，最近改规矩了，直系亲属才能见。
2: 他是你亲姐夫，怎么不算直系亲属啊？
0: 他是我亲姐夫吗？
1: 法律上不是，但事实上是啊。
0: 事实上也不算是吧。再说了，就算是我亲姐夫，他也不是我的直系亲属。
2: 他在里面还好吗？
0: 挺好的，可能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就老，比较抗造。他过几天就要出来了，你这几天都等不了吗？
2: 还是不见了吧。
0: 我不要你的钱。
2: 打开看看。

0: 改名叫千惠了，崔千惠。比百惠好，钱比百大。儿子，一岁半了。比二鹏帅，这么大的事儿。
1: 你也跟我家里人说，我有好多事儿都没跟家里人说。国明，我欠你的，欠爸妈的，这辈子也还不清了。我爸老得太快了，才60岁。
2: 就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人都会变的。其实我在国外，每天都在想你，想爸妈，还有二胖，每天都想，一想。
0: 你说二胖，我跟霍东风都不在他身边，这孩子得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他没有，有我们在。明天走的时候，能不能去看看爸爸？他其实非常挂念你。

0: 为啥还不睡？
1: 你觉得我妈爱我吗？
0: 当然，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二宝，大人呢，有大人的难处。等你长大了，你就都知道。
1: 你是我爸爸了。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
1: 要吗？
0: 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

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脖子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说。

0: 你爸很快就出来了。
1: 真的吗？
0: 是，过两天他表现得好，所以提前释放。
1: 我爸和我妈什么时候离婚呢？
0: 等你爸出来以后你问他吧。
1: 多久？我看你等这么累。
0: 我想你姥姥了。
1: 你不想我姥姥了。

0: 下学了。
1: 爸，你今天咋这么早就下班了？
0: 啊，我今儿不忙。来，过来看我去了。我觉得你啊，孟孟，你以后搞艺术体操吧。你这也有舞蹈功底，练艺术体操，你这还能拿金牌，到时候奥运上为国家争光。
1: 行啊。
0: 是吧？
1: 那我哥练啥？
0: 他这不好练，那奥运也没有吃饭比赛啊。
1: 我觉得他这体格子可以练柔道，好多柔道都是他这身材。
0: 练吗？
1: 嗯。
0: 嗯。哎，你们作业多吗？
1: 不多。多。
0: 那你要不要先写啊？
1: 我才不看这。
0: 你是怎么着？跟我看还是写？
1: 先看。
0: 啊，行。
2: 我觉得梦梦，哎呀，以后会越来越不尊重我。啊。哎呀，挺麻烦。要不然，哎，行，咱们再生一个，生下来以后大小的吓唬大的，你觉得怎么样？
3: 再生你跟别人生去。
1: 再说，需要这么复杂吗？
2: 不需要吗？
3: 我当他面暴揍你一顿，你看他怕不怕？
2: 妈，老厉害了，那肯定怕了。
3: 哎呀，你干什么玩意儿？是，咱家都俩孩子，你还不嫌多？
2: 过两年，二胖他爸不就回来了？回来人就回家了呀。
3: 他回来有地方住吗？有家回吗？
2: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过两天就要加夜班了。
3: 为啥加夜班啊？
2: 厂里让加的，有啥为啥呀？
3: 上夜班能给补助吗？
2: 住肯定有啊。
3: 那得多少？
2: 每天估计也得100吧。
3: 哎呀妈，能给那么多呢？
2: 那没日没夜的，他不给钱。
3: 哎，咱妈那个住院费，那个押金是不是可以退了？
2: 啊，对对对，可以退。
3: 不是，那明天就去呗。
2: 哦，去，我得空我就去，就
3: 好几千呢。
2: 是，我真的。
4: 行，我知道。这，你找人先去摆一下，摆明白我再过去，好吧？我手里现在肯定是有事儿呗。
5: 行，明白，我马上过去。半个小时吧，
6: 二哥，那边要是有急事的话，你就先过去，我们在这等着行。
5: 那边是在急，也没这边事重要。
7: 二哥，你这人就是太念旧。你胡东风这一下子进去十来年，他能干啥呀？虽说他曾经是大林三侠，你现在这社会，你除了谁能给他面子？就我跟你说说三家中那两侠，你就明白了。
5: 嗯。
7: 一个在学校门口蹦爆米花呢，成天在那叮当放炮啊，还有一个蹬板车的，虎了吧唧，那板车蹬的比轿车都快。
5: 好笑吗？啊？蹦爆米花咋了？开板车咋了？说明人有正事儿，没干那不着调的事儿。我告诉你们啊，霍东风是我大哥，你身上有几个疤呀？
6: 两道都在这儿。

0: 样了。大哥身上有三道疤，其中有一道疤是被我挨的。哎呀，那是1979年，我18岁，我被人抓住了，人要卸我一条腿。大哥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大半夜一个人就走了17里地啊，冰天雪地走一宿，天亮之前找着我了。
1: 这是我兄弟，我现在就把他带走。

0: 砍我一刀，这事儿就算了了。砍呢？知道我是谁是吧？砍了你们就有名了。
1: 那道疤就是被我挨的。
2: 难怪。
3: 那这人情可真不小啊。那可他为啥非得走道呢？你当个自行车不行？
1: 他不家里穷呗，那时候买不起自行车呗。
3: 你穷不能借一个，
1: 大半夜一点了，家家户户都睡着了，大哥面薄，还能打他敲人家门去借着？
4: 79年那会儿，人虽然是穷了点，那可是谁家还没有个自行车呢？是。

0: 这车真稳。
1: 嗯，
0: 知道这啥车不？
1: 啥车？
0: 皇冠。
1: 哎呀，
2: 哥，你坐前面感受感受，我到后面，后面也挤。
0: 不用，我也动不了了。
3: 怪我了，我这没安排好。
0: 你看他认识不？这谁？
2: 谁看着有点面熟？谁呀、啊？想不起来。
0: 宏伟。
1: 哎。
2: 哎呦我去！哎呦，宏伟，我去，多少年没见了！哎呦我的天啊！你来的太好了呀，
0: 正好啊。
2: 我呀、啊，一会儿有点事儿，你就带着大哥先去洗个头、理个发，然后晚上我安排。
1: 放心，
2: 咱们晚上就去鼎庆楼，咱们一日一方休啊。
0: 鼎庆楼。
2: 哎呦，哥，对不住，我给忘了。不去，咱们去那个哪儿？就是咱们老去那海鲜馆叫啥来着？啊，
3: 是那个叫新记海鲜酒楼吧？
2: 对，晚上咱就去。

0: 金靖还有扭楼喝啊，宏伟一起呗，完了等等。
1: 好嘞，二妹。
2: 这哪儿？
3: 这啥呀？
2: 拿着，
3: 这就完了呗。这钱呢？
2: 啊，你看，一百的，
3: 我绝对不能要。你这扯啥呀？我能要你钱吗？
2: 这样哥，算我借你，啥时候你啥时候还上。
3: 不行，我还不起。
2: 哥，大哥，跟你说，你现在你出来了，你看你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老光棍，你有一儿子吧，叫二胖。二胖这么多年没见你，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你现在出来了，你咋的？你让他接着跟你受苦，你俩出来，你俩吃啥喝啥，你住哪？不是哥，你不能就穿这一身你去见你儿子吧？
3: 行，等我挣钱还你。
0: 宏伟来，
2: 正好给宏伟也换身衣服
0: 啊。
2: 那啥，你带着哥啊，那个去理个发，然后洗个澡啊，去东风路买两身衣服给自己换一个。
3: 你忙吧啊。
2: 走，
0: 那晚上呗，哥，晚上见啊。
4: 这是要退还给您的住院押金6128元，核对一下。
5: 一共收您律师费3000元。收好。
6: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了解了。但是咱们公安呐，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乱抓人，尤其是这种刑事案件，那不是开玩笑的。既然他抓了人，那一定是有证据的。
7: 我的朋友他就不可能杀人。
6: 没事，你别怕，即使他真杀了人，咱得想办法弄个死缓什么的。
7: 不，你别死缓，这啥意思啊？我用我的人品担保，我朋友就不可能杀人，这不是他干的。
6: 希望如此吧。你把这个拿回去，让他们家人签一下。你要相信专业啊。

叔，我找了咱们市最贵的律师，您放心，这官司咱们一定打赢。

0: 大哥，小杂剪呢？
1: 谁剪你剪啊？
0: 对呀，咋啦？
2: 现在都这样。
0: 你今天想剪啥样的？
1: 随便呗。
0: 别呀，大哥，你看你长得这么精神，我得好好给你捯饬捯饬啊。看啊，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叫板寸；这个是今年最最流行的，叫砍头。
1: 这砍头多不吉利啊！
0: 那我给你找个吉利的啊。哎呀，你看这个，这个老适合你，看老精神了，大哥。
2: 哎，你别跟我大哥唠了，赶紧整上吧。
0: 好嘞，大哥，我给你准备去啊。
1: 这打扮的是个坏样，看着不像坏人呢。
3: 他说啥了？他真这么说的？
4: 这样，把家务事都给我带上，东工厂集合，我马上到。
5: 大哥，你干仗咋不叫着胡东风呢？他不是那啥八极拳传人吗？
3: 滚犊子！大哥今天刚放出来。

0: 累。
1: 好累。
2: 你去看过二胖吗？
3: 看过呀，我一两个月就接他放学啥的。哎，现在二胖可是真胖。
2: 哎，这瘦也不好看呀，纯丑。
3: 现在二美可是真美呀。这两年他干了几场大仗，接了好几个大哥，现在全市的鱼市、水果市场、干鲜菜市场，那家伙都被他垄断了。啊，是又有实力又有钱。你当年是大林三峡，那也就是咱们那个区吧。他现在全市好几个区，那家伙都好使。
2: 二美指定能成，他打小就大气仁义。
4: 东风路服装市场想要啥样的应有尽有。
5: 这哪年有的？
4: 85年86年吧。广州的衣服，澳门的，里边还有香港的。
3: 我觉着吧，你比那发哥还差点意思。
5: 差哪呀？
3: 我这也差点。再找找。
5: 这粥啊，什么馒头发这个这么有名啊？
4: 比你在你们家门口那条街啊有名多了。
5: 那不可能，这家呀，

0: 平安电影院、红旗剧场、工人文化宫剧场，这些电影院现在都谁说了算？
1: 我不知道谁说了算，可能没人说了算吧。
0: 我进去了，就没人说了算了。
1: 哥，迎面，现在是真没什么人看电影，一场也就两三个人。当年你垄断这些电影院的电影票，那是咋倒腾咋赚钱。现在啊，就算把这三家电影院的票房都给你，也没几个钱。
0: 没人看了呀？那还放电影吧？
1: 放啊，这都是国营的，搞不了。
0: 给拆了。

0: 这叫什么呀？啊？
1: 有眼镜啊。
2: 街头霸王。
0: 这给我做的呗。
1: 来。
0: 来来，来来，让一下，你找他要钱去。嗯，
1: 好嘞。嗯。
0: 屏幕有点暗的。
2: 拿那个绿的，
0: 有天赋。
2: 走。
0: 二胖玩这个吧。
2: 我来这儿也不好，担心二胖学坏了。
0: 有我坏吧？我说让他玩，他就得玩。
2: 给他爹，你说了算。

虾呀，别动了。

他说我妈是在日本干那

0: 就这儿啊。
1: 啊。
0: 嗯。行，你先回老舅家。你要给你老舅说，你给他带个好。你让他明天晚上把时间留出来，我请吃个饭。嗯，你跟他说我太想他了啊。
1: 嗯，
0: 我和你宏伟叔叔呢，明天就租个房子，是吧？明后天咱就有家了。嗯，你在你老舅家再住两天。
1: 爸，咱不着急，我老舅对我特别好，我舅妈也对我特别好。
0: 后边咱就一起住，这还是自己家好，是吧？
1: 嗯。
0: 我去和朋友吃个饭，那咱明天见。嗯。
1: 好。
0: 去。

0: 别人家都是大人叮嘱小孩别打架，你们家倒反过来了。切，哎呀，你说这二胖懂事呢，还是你太不懂事？
1: 干什么玩意儿你？
2: 我之前是打架多了点，但我哪次是不讲理了啊？我就问你，我哪次不讲理？
1: 我就这事儿会不讲理的，我
0: 没完了你。你是碰见坏人坏事太多了，你比普通人碰见的坏人坏事多太多了。
3: 踏踏实实吃，别剩下。这是孟孟的，我给他留好了。以后你俩别再因为吃东西打架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跟你妈都没有因为吃东西打过架，这都什么年代了，让人笑话。见着你爸了吗？
4: 见着了。嗯，刚把我送到家门口刚走。
3: 他干嘛去了？
4: 他出去吃饭了。他还说明天要请你吃饭。
3: 他请我吃饭？
4: 嗯。呵呵。
3: 他怎么样？好吗？
4: 好，非常好，特别帅。跟你一样帅。
3: 嗯，你的审美啊还有待提高，赶紧吃，趁孟孟回来之前赶紧吃完。你的比他多好多，让他看见他就骂你。
4: 嗯，
3: 待会儿我去上夜班，你把碗刷了啊。
4: 嗯，你上夜班以后几点下班啊？
3: 不知道，今天上一次就知道了。
4: 你们厂这么不严肃啊。
3: 走，我走了，这饭给我留着啊，别倒了。
4: 嗯。
3: 大胖，
4: 嗯，
3: 你要是个真爷们儿，你就别动孟孟的菜啊。
4: 我只认不吃。孟孟菜太少了。
5: 你呀。你早晚栽在吃上呢。
6: 来了，来，鼓掌！来，来，来，
7: 三哥，
6: 三哥，三哥，
7: 三哥，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三哥，三哥，
6: 这么热烈，你上去讲两句。叔了，你都等着你呢。叔了，你说一句，大哥。
7: 大哥，别生气。
2: 回来了。
6: 来，大哥，大哥。
8: 好啊！各位兄弟们、朋友们，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
2: 敬兄弟们一杯。
9: 谢谢。
3: 哎，杨小姐，
10: 杰哥，
3: 哎，
10: 这还带化妆师了？
3: 本来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我来这之前做了一个市场调查，这个全国的夜场啊，他们对这个帅的和丑的兴趣都不会很持久，大家普遍喜欢怪的，我也想试试看。
10: 怪的？
3: 是。嗯，
10: 哎，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嗯。
3: 这不是想的是拿人钱财替人解忧吗？咱们先试试，一会儿台上见。
10: 行，一会儿我看看你到底有多乖。

0: 哥，你高兴，你高兴，我好，我老希望你好了，哥。挣钱就是你的，你不用跟我问。你挣着钱了，你就好了。我有那去挣钱的地儿。
1: 还得还，
0: 德，你一点没变，永远是我德。
2: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全。

0: 大哥，走，走，走，走。
1: 夜色啊，这是你的，
0: 就当是我的。
2: 这一晚上得喝多少钱啊？
3: 别丢人。
0: 往小了消费几十块钱也行，往大了消费几万块钱也可以。
4: 咱就坐在这儿，最好的地方，好吗？走，往这，往这，走。
5: 大哥，让一下。

0: 行吧，哥啊，还可以吧？
1: 这唱歌那小子怎么那么像我小舅子呢？
0: 是吧？上那个花篮，不是，哎，
1: 上花篮，快点啊！

0: 来走，管风里是谁。
1: 谢谢大哥。
2: 哎，他就是我小舅子。
3: 哟。
2: 哎，这花篮怎么送？这
3: 甭管了，哥，自己乐来，上大花篮，上最大的，
4: 上花篮。

0: 小舅子，
1: 你小舅子怎么管你叫大哥，不管你叫姐夫啊？
2: 这是个好问题。
3: 那这问题你有没有答案呢？
2: 没有答案，有答案能是好问题吗？
4: 大哥，
5: 是。
4: 哎呀，你这刚出来，搞了这么大排场，有面儿。
5: 朋友给的脸，我刚把我说了，说明天请你吃饭。没想到
4: 坐你身边的那个是二美吧？
5: 啊，是二美啊，咋了？
4: 这个，你们俩呀，现在是咱六道街特别当红的明星。AC 米兰有三剑客，您二位在一块儿就是六道街的双子星，
5: 算是你的三剑客呗。
4: 啊，别，哥，放过我吧。嗯。你说你这刚一出来，你不和二胖在一起，你跟二美在一块儿，基本上你的未来我已经看到了。
5: 我跟二美吃个饭，你就看清楚我整个人生了。那我还活不活了？我
4: 这个，二美现在可有名了。别说我这上班的认识了，小学生干架都得说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谁谁谁都认识二美。你说她厉不厉害？
5: 咋的？你跟我说这个是说现在我不行了呗？
4: 我不是这意思。
5: 我听宏伟都说了，啥不知道？
4: 就你有没有发现他这衣服老是特别鼓？
5: 我知道他有钱了，
4: 那里边是防弹衣。
5: 别吓着，至于吗？
4: 大爹哥，你不怕呀？
5: 我怕啥呀？那外边混不都得这样吗？
4: 谁混的穿防弹衣啊，哥？你看你们以前啊。

0: 啊，打得鼻青脸肿的，卖表卖车，然后去交医药费，然后出来再喝酒，这个呢就叫穷混，没什么杀伤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家伙防弹衣都穿上了，你看他每天挥金如土，使劲花钱，他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自己会没。这个叫往死里混。
1: 二妹从小吃过苦，家里穷，心气儿又高，他不拿命混，你说他拿啥混？
0: 你给他找这理由干嘛呢？谁不穷？谁不辛苦呢？非得要去混社会吗？你就答应我，别跟他们混了，行不行？
1: 我不跟他一块混，我跟谁混？我跟你混啊？你那个我也来不了啊！你那个
0: 不是我这怎么了？我这是不是我那是混吗？我跟你们那性质一样吗？挣钱呢，我养家糊口。不是你能不能答应我，别跟那块混？
1: 我就答应你，我不跟二妹一块混。
0: 信你。那咱说说正事儿，接下来想干点什么呀？
1: 二妹给我找了个活儿。
0: 你有点不尊重人了，哥。不是我后半夜一直陪你喝酒，你玩我是吗？
1: 这么多年了，我没这么高兴过。我一想二怕我，二想你。
0: 你行了吧？你拿我取乐？
1: 没有。他给我找了个卖鱼的活，跟那鱼市。
0: 那是纯卖鱼的活吗？
1: 我跟宏伟一块干。
0: 好，等会儿，咱们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出了名的仗义。大仗义，你出来了以后，二美给你这么大一排场，啊，还给你找了一个活儿。有一天，他跟人拼命，我就问你上不上？肯定上。那今儿晚上我说这话全都白说了。行了，老板结账。
1: 刘老师，我肯定上。
0: 老板，快点结账。
2: 等会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1: 有一件事。我能肯定。
0: 你能确定啥？你跟他混，你是能确定你不违法，还是能确定你能活下去？
1: 我能肯定，人命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喊我。
0: 你咋就确定呢？
1: 我就敢肯定他不会喊我。灯，我对灯发誓。你看，他都
0: 灯都不信你，他都灭了，给我
2: 灭过。
1: 你说，没灭吧？我跟你说，我就敢肯定。
0: 你喝疯了，哥。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哥，你这次出来能不能把时间抻长点？二胖这孩子，他一直想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我希望你这次出来啊，先把这事儿办好。
1: 那老邱，辛苦你了，确实是。
0: 你少跟那个防弹衣在一块儿，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0: 挺好。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
2: 正经也无妨。

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代理我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凭

0: 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鲤鱼了。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吃不了焖面，
3: 闷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公元前296年，中山国傀儡国君上正被刚刚继位的赵国国君赵惠文王迁往千里之外的夫师

泪流满面的煞，望着浓烟四起的故国家园，长跪不起。赵惠文王命令中山王族西迁的目的很明确，彻底让中山从战国的版图上消失。

0: 地处陕北的鱼河古镇，位于无定河与鱼溪河交汇处。战国晚期赵国上郡的治所夫师城，就是今天的鱼河古镇。而这一带在春秋早期曾是中山国祖先白狄鲜鱼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重新回到祖先曾经游牧居住的地方，中山后人们在梦中不断追怀那已经逝去的鼎盛与辉煌。回望滹沱河边那片富饶的中山故土的同时，想必心中肯定五味杂陈。那些曾经驰骋中原，被后世誉为战国第八雄的中山人，果真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从此在中原大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1979年秋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经在雍城高庄村北发现了两座战国时期的墓地。
1: 它这个地方原来小的地名叫野湖沟，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这是一条沟，这就野湖沟。那么这个野湖沟呢，它连通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河，叫雍水河。那么雍水河跟秦的都城有关联。

0: 在清理出土文物时，考古队员们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件青铜鼎的腹部铸有铭文，错十四年。这件器物不但与中山国王陵遗址出土的青铜鼎的器形完全相同，而且它的主人还在鼎盖上补充錾刻了错礼二字。这一重要历史信息让他们有了新的推断，因为礼是当年秦国基层政权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建制。
1: 中山国国家在出现危难之际、危亡的时候，那么像这个墓、这个器物的主人，他可能应该是一个贵族或者王室的一个成员，那么他会逃落到秦国来，那么他带着他这些生前的这些器物，那么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那秦国就接纳着他，而且给他在这个地方安排了这个他的这个墓地或者是田宅。
0: 当年失去了家园的中山人之所以将他们新的居所命名为错礼，就是为了表达对先王错的怀念。
2: 走这边的路走。
0: 每年正月十六，中山故地都要举行这样的社火活动。山上采来的柏树枝条，按照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设定的次序，熊熊燃烧起来。人们延续着这种传统的方式，召唤着已经逝去的亡灵，同时祈祷平安与收获。

0: 有栗子面儿，上香，烧纸，叩首。
1: 每年清明时节，距离中山故地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光山县马范镇，都要举行一场颇具规模的祭祖大会。
0: 再有，民字辈，上香，烧纸，叩首。
1: 来自海内外异姓子孙齐聚，装饰一新的义士宗祠，共同缅怀祖先功德，唱叙手足之情。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每个姓氏都有他的德姓始祖。异姓族人尊奉的德姓始祖是上公。
2: 这个上公啊，是中山国最后一位国王。中山国灭亡以后，被发配到易水去做宰相。上公的后人在那里以地位姓，就是以这个姓，这就是异姓的来源。
1: 易氏家谱记载，早在春秋末期，东迁的白狄鲜鱼进入华北腹地后，在易水河畔游牧的易氏部落加盟，之后成为中山王族。中山灭国后，其王族的一支被秦国迁至太原，后来由于中原战乱再次南迁，并改姓为义，但依然尊奉中山国的最后一代国君上为始祖。琉球最早出现在我国隋唐史书中，琉球史官用汉语编撰的史书《中山世谱》记载，公元十四世纪初，琉球群岛上形成中山、南山、北山三个割据政权，而且都与中国大明王朝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公元一四二五年，明永乐帝赐琉球中山王上姓，中山王上八志扫平三山，统一琉球，定都首里。琉球岛上曾经发现刀币等中国战国时期的文物，种种迹象不免让我们产生联想，琉球王室的上姓中山王是否与战国中山末代国君上王有关？中山灭国一千多年后，其王族的一支是否漂洋过海来到琉球？种种推测还有待更多的史料发现去佐证。一九六八年春天，一队工程兵登上河北满城西边的灵山，奉命开挖防空洞。这天，当他们在炮响过后照常清理碎石的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坑道侧方出现了一个幽深的洞口。两天后，河北考古专家闻讯赶来。当考古专家进入现场，他们幸运地发现了两座毗邻的墓室，从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判定，这就是第一代汉中山王刘胜和他夫人窦婉的陵寝。
3: 在墓里出的东西一万多件吧，就是包括了当时的这个最丰富的这个

0: 文物集成，可以说是汉代文物大观了。
1: 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汉代中山国的精美文物，与战国中山王陵出土文物一起，构成河北古代中山文明的双子座，被誉为一静一动两中山。南京紫金山脚下，明孝陵陵区内，这座明代将领徐达的墓地静静地安卧在苍松翠柏中。碑文清晰地显示，徐达去世后被追封为中山王。徐达是有史记载的最后一位中山王。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他的这位爱将之所以选择了中山王的封号，或许是希望徐达的威名对那些与古中山同样来自草原的北原残余势力有所震慑。

0: 今天，当我们查阅历史典籍时，会惊奇地发现，战国中山灭国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中山在其故地仍然以邦国、王国、都城乃至边府的形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地存在着。从西汉中山王刘胜开始，直到明朝初期最后一代中山王徐达，中山作为历史行政区划名称累计存在了长达1800年之久。在中山武功曾经定都的故地定州，中山后裔以中山博物馆为核心建设的文化园区与定州古城相映成趣，重新彰显出中山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山一脉似绝非绝，而中山风物却遗泽后世，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遗产。东京博物馆，日本最早最大的国立博物馆，馆内珍藏着大量日本和世界各地的历史文物、美术作品。1981年3月16日，来自中国河北的战国中山文物展览在东京博物馆开幕，一时间在日本朝野上下引起轰动。
1: 現在の天皇である皇太子も見えてます。で、その時には次長とそれから西田さんという中国高校の専門家が解説しています。でその時に日交流協会の会長だった井上康さんとか、それと、誰でしたっけ。そういう方が見えて、一緒にご覧になっているはずです。
0: 从东京到名古屋到兵库，在日本持续半年的战国中山文物巡回展，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经济新闻、NHK 等日本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展览盛况。中山文物造型奇特，工艺精美，人们纷纷为2000多年前能创造出如此高度的文明而惊叹不已。
2: 他们这个有名的画家对这些个动物造型

0: 那东西，他很赞赏，他说你看这双翼神兽，这造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很好，说这都不容易。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机械的器件，你比如说那个小杖的器件，他们那个有一个日本教授带着研究生上这来看来说，这些东西就拿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技术也不算是落后。
1: 初めて、間近にあの青銅器をはじめとする文物のに接してですね、大変素晴らしいと感動しました。その頃私はあの大学院生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大きさといいですね、青銅器の大きさ、あるいはその工芸技術の素晴らしさに大変感動しました。実はその神戸の展覧会を春に見て、その年の秋に中国の北京大学に留学しました。非常に印象に残っております。
2: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山国精美的文物经常参加两岸三地文化交流，并走出国门参加世界文化交流。中山文物堪称名副其实的文化大使。石家庄中山路繁华地段的这个中心广场上，这两尊双翼神兽分列在河北省博物院北大门两侧。神秘而浪漫的气息与现代都市的时尚完美融合在一起，成为河北省会一道独特的景观。这对看上去很像狮子的神兽却长着一双翅膀，仿佛随时都会发出怒吼，展翅飞腾。双翼神兽是古代中国瑞兽麒麟和风神飞廉的原始形象，它源自古波斯神兽，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
3: 像这样的造型，这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那么多青铜器里面，这是都唯独的一件。
2: 在商周时代北方青铜文化中，直接将动物造型或纹饰用于青铜器制造，是一种常见的艺术表达手段。它们在祭祀中被视作神奇的力量，担负着沟通天地的重任。写实生动的动物造型在战国中山青铜制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把中国青铜艺术又一次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3: 中山国这批青铜器，就是以错木为代表的这批青铜器，是战国中期，就是公元前四世纪这个阶段水平最高的青铜器。其他的楚、秦、齐，包括三晋，可能都不能比。这样的种类繁多，这样的装饰精美，那是不能比的。
4: 所以呢，这种生动的动物的形象和中原地区这个先进的青铜铸造啊装饰技术啊就融合到一起了，融合到一起了啊。所以这时期的这个青铜艺术呢，达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这个高度。
2: 在中山王陵遗址旁边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有一个复制中山国青铜礼器的作坊。作坊的主人黄子爵，从小跟随在中山王陵遗址管理所工作的父亲长大。从大学文物鉴赏和修复专业毕业后，黄子爵就开始钻研中山国青铜器复制工艺。 几年下来，经他复制的作品已有上千件，但是至今错金银工艺还是黄子爵未能攻克的技术难题。
5: 尤其是中山国的错金银工艺相当精湛，我们做的时候使用了一些现代化的辅助工具，但是离那些出土文物差距还是很大的。
2: 错金银是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中出现的最为复杂细腻的一项工艺技术，工匠们使用金银片经年累月的劳作，才能在青铜器物表面上错磨出精美的纹饰。金银与青铜的光泽交相辉映，把青铜器装饰得雍容华贵、绚烂多彩。在古代中国，玉器作为最高规格的器物，主要用作礼器和配饰。虽然经过早期盗掘和火烧，中山王陵仍然出土了3000多件玉石器。这22件有墨书文字的玉器，对于研究当时玉器的定名、中国古代文具的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资料。
6: 这一批玉器呢，代表了，可以说代表了战国时期玉器琢制设计的最高水平，那么为我们鉴定研究战国时期的玉器呢，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7: 就是中山国这个玉器的发掘，尤其是隆兴的那个玉器这个发掘，表明了这个中山国到了这个中原以后，它深受啊华夏文化的一种影响，它的一种中隆、爱隆、美伦的这么一种啊，这个华夏的一种文化意识，在这个中山国啊已经形成。
2: 轻灵奇巧的铜器，温润精美的玉器，古朴典雅的陶器，这些构思巧妙、工艺精湛的器物，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中山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中山人留给世界的一笔宝贵的遗产。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近日，谢楠勇敢跨界，登上了歌舞综艺的舞台。备战期间，在社交平台上他发布了一条练习舞蹈的短视频，并且配文写道：虽然乘风路上难上加难，但是主打该有的包袱一个都没少。几分钟后，吴京呢转发了这条微博：我和儿子已经买好零食，搬好板凳，准备就绪。这条文案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将吴京戏称为后勤部长。正是这份来自家人毫无保留的陪伴和支撑，成就了谢楠舞台上亮眼出彩的模样。

0: 吴京和谢楠的名字总被大家一同提及，两个人始终彼此成全，做对方事业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每当吴京扎根剧组，日夜奔忙，谢楠呢总会静静地伴在他的身旁，一路相守，从未缺席。说起吴京，大众脑海里浮现的永远是银幕上那一身傲骨、气场十足的硬汉形象。而这份独特的侠义风骨，也在今年的贺岁影片《镖人》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1: 苍茫壮美的大漠实景，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今年春节档电影《镖人》用最直观的好看征服了无数观众，而票房巨头吴京的重磅加盟更为影片注入了硬核底气。他饰演的刀马以真功夫唤醒武侠血性，在荧幕上吴京用实际行动诠释，只要真心在，江湖不会老。
0: 斧、枪、棒、长刀、流星锤，有网友做过不完全统计，在《镖人》当中，吴京使唤的兵器不下五种，而且每种兵器都被他使得非常的精彩。但是这一身真功夫要追根溯源，还得回到什刹海体校那个大院当中，那儿呢也是吴京侠义梦的开始。这张老照片当中定格的瞬间，吴京虽然一脸稚气，但是却已经把北京市武术冠军的头衔收入了自己的囊中。然而您绝对猜不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换回来的奖品竟然是一块切菜板。
2: 这是几岁的吴京啊？
3: 这一张是8岁第一次拿北京市冠军，我记得赢的是那个切菜板，塑料的，然后还有
2: 等不是赢啊，这奖品是切菜板，
3: 奖品
2: 全市冠军。
3: 当时就瓜分嘛，我们跟那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队友，因为我们两个人基本上是就是说北京市就是少年武术比赛，就是这种甲组啊，基本上我们俩全包了啊，基本上
4: 一人一块切菜板带回家了。
3: 不是因为项目多嘛，就是比如说这块，哎呀，我拿了两个冠军了，但是四种奖品，有的是那种六菜一汤的盆儿啊，啊，
2: 喜欢要哪个奖品就得哪个冠军是吗？
4: 是吧？哎，
3: 我这儿还差块切菜板啊，啊，行，来你拿冠军吧，我第二。
1: 吴京的一身好武艺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从小他就在习武氛围中耳濡目染。
4: 爸爸和爷爷都习武，
3: 都练武。我爷爷那时候在吴氏太极拳在西四那一片是还比较有名气的，没传到爸爸手里。爸爸练螳螂拳，练九节鞭，然后也没传到，就把我送到武术队。
1: 吴京提到的武术队就是大名鼎鼎的什刹海体校，这里明星辈出，各类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不仅是宝贵的演出经历，也让年少的他尝到了一些甜头。
4: 那时候你们表演，比如说参加一些大型的演出之后，还有一些补助，
3: 我们叫补助。就比如去人民大会堂表演，五一吧，就是一天可能有10块钱。你表演一天有可能有，
4: 听说有一回发的挺高的，你就帮大家捯饬了一身。
3: 对，因为这个是就是那时候最流行，北京流行军大衣，你知道吗？
4: 很时尚，
3: 尤其那个军大衣大白围脖，然后穿背个军挎，骑个28或26的自行车，而且那个大围脖一定是那种长长的针织的。武术的男生班跟女生班一共16个人，然后再加两个教练。我记得那时候一件军大衣，正经的军大衣是22块钱。我们的班费攒到这个的时候，就买了18件军大衣。整个80几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小孩儿，在北京就穿着军大衣，而且整整齐齐的一水的练武术的小孩儿，扛着枪，军大衣歘排队去训练去了，牛死了。
1: 当年在体校，吴京带着同学们团购军大衣，那可是出了名的爱张罗。如今他身上的重情重义，追根溯源，也有当年体校生活留下的烙印。但话说回来，在那枯燥的习武日子里，调皮好动的吴京也想给自己找点乐子。
3: 6岁的小孩或者说8岁的小孩，怎么会说天天的正踢腿1000，侧踢腿1000？ 一天一天这样一天一天的重复这种机械式的运动，肯定想着哪能去划船去。跑了半个月，我记得好像是22天就被发现了。怎么老没来呢？打学校问说没有啊，每天上完课就去体校了。然后呢就终于打到家里了。我记得我妈那天跟我说，就说忽然间就接到电话说，赵玲，那个你。

0: 电话，那时候还是那种
1: 手摇
0: 绕的那种，过来说你儿子呢？我儿子不是在学校吗？坏了，这教练呢就第二天就趁我在。

0: 门口的摩托车响，要脸，开着一辆那个180的那种摩托车，还是李教练的，一抓后脖梗子，哐，绝尘而去。据我奶奶说啊，我奶奶说就背着我那表弟追去了，说到那个什刹海一看，干嘛呢？我这跑步呢，
1: 罚你呢，
0: 罚我跑步呢。400米一圈跑50圈，然后后来就是爸爸就知道了嘛，我爸呢就那眼神就是瞄着我，我为什么看着他？呵，走到后面，咣，一脚，这个和好多所有的影迷基本都知道，我飞出去7米，
1: 你还精确的算了，
0: 从我们家院子枣树下飞出门口，贴到对面马路的墙上，7米，
1: 难怪
0: 一定是7米，我测过，
2: 向咱爸这个武术宗师致敬，
0: 一定是这样的。我估计啊，就是说这7米怎么来的呢？就是想踹我的时候想跑，往前那边挪两步，然后他一贴着我这屁股，送了我一程，就贴在墙上，啪，咔，刷。
2: 电影那功夫里边好像有这情节吧？
0: 不是要打人的话是，这么打是疼啊。这么是送你一程，然后我就隐隐听着那边我奶奶跟我爸在喊。
1: 下手这么狠呢？
0: 就是你打他就打死我算了。
1: 老太太心疼了。
0: 我那个表弟就过来了，说哥，那个奶奶把大爷给骂了，叫你回去吃炸酱面呢。我说那个做那个西红柿卤了吗？奶奶给你做了。
1: 哎，爸爸回家说什么了吗？
0: 看着我恶狠狠的，就拿着碗面。
1: 吃，
0: 拿一个椅子，我以为要拍我呢，跑到门口坐椅子上那吃面去了，他不敢打我了吗？
1: 是，
0: 但是很感谢父亲做的这个决定，无论是他送我去体校，还是踹我这一下，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我没有再逃过课。
3: 伤病对于习武者来说本来就是家常便饭，吴京呢曾经自嘲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伤病。却恰恰来源于吴京在武校毕业前夕，就当他满心以为终于能够挑起大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时候，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严重的肌肉萎缩让他险些瘫痪，眼看着梦想就在眼前，可脚下那一步却怎么也迈不出去。
0: 训练练完了可能伤着了，开冬训动员大会坐在地上，紧接着肌肉痉挛，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去到医院说什么，有人说是骨结核，有人说是类风湿，有人说是运动损伤。
4: 那段日子吴京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站起来，怎么让那钻心的疼消停下来，看着同门师兄弟在练功场上挥汗如雨，自己却只能瘫在床上动弹不得，强烈的落差感让他心急如焚。
0: 就是我没有站起来的时候，我想着，哎呀，我怎么能站起来，能让他不疼，能让我迈出这人类的一大步。但是当你能走了之后，你就想跑，你能跑你就想回武术队，你能回武队你就想继续去翻空翻，去翻360，
1: 继续拿冠军。
0: 再回队里的时候，我的膝盖啊是这么细，因为你想马上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有工资拿了，可以让家里的负担减轻了，跟父母拿一样的工资，马上的事情就差一个月，怎么办？还得回去啊。那教练就是说，那就练腿部力量。我们那个体校那个操场那时候是300米一圈还是400米一圈忘了，蛙跳半圈一组，三组就一圈半跳回来，跳完了你就回队了，跳不完
1: 甭回来了，
0: 走吧。跳了7下其实那7下就跟那个蹲坑那种形式差不多，跳了7下，那么细的腿怎么跳啊？7下之后，就慢慢挪，开始就蹲在地上，就跟那鸭子步一样，挪，挪着根本挪不动了，就手撑着。

0: 手撑着呢，撑起来之后呢再蹦一下，蹦一下歇一会儿，就跪在地上，就让腿松一下，跪着跪着就是根本跳不动了，就爬了一圈半，然后我回来了。
1: 在吴京的生命里，有一个女人，则是他行走江湖最有力的后盾。这个女人就是谢楠。故事的开始充满了戏剧性。时间回溯到2010年，那天呢，吴京作为嘉宾初次做客谢楠的节目。刚一进场，他的目光就被一位留着短发的主持人牢牢地锁定。那时候的他们，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看似寻常的相遇，竟然成了日后的一段佳话。
2: 我们一般节目到最后都会，如果是单身嘉宾，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既然这样，你也自己提出说要找孩儿他妈，孩儿他妈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多少岁之前完婚，自己有没有结？
0: 你结婚了吗？
2: 没有没有，
3: 他还没有男朋友。
4: 哎，有也有，
0: 真的假的？
5: 我带两个小孩好的，他刚刚说了。
0: 你属什么的？
4: 开始了，
2: 主持人第一次在节目当中遭遇这种有点像相亲的问题，很奇怪。
4: 对，
2: 来录我的节目，然后他作为男嘉宾，
6: 在节目里看到谢楠，你什么感觉？
0: 太瘦了，人家
6: 啊，就太瘦了呀，
0: 太瘦
6: 了。
2: 对我的性格，是不是对我的情怀的感受有没有？
0: 头发也太短，性格还不错，
6: 性格。就是他会是
0: 很爽朗，
6: 很爽朗。楠楠见到吴京第一面，
2: 他都把我说成这样了，我觉得我也有一些话必须要表达一下。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们当时
6: 和电影里的感觉一样吗？
2: 不一样，很不一样，对，因为他当时好像也是就在那个体验生活吧，在特种兵营里面体验生活，穿的是一身军装来的，很少有人也不化妆，然后也不特意的穿一身特好看的或者花哨的衣服啊，什么布灵布灵都没有，他就是特别简单的一身军装就来了。当时就觉得是那个我想象中那种大明星的那个架势吗？不像，特别不像。然后呢，他见到我的时候，就从我身边飘过的时候说了一句说。什么味儿这么香啊？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我用的那个香水，我就是今天用了一个香水叫邂逅。然后他说是为了见我吗？是为了邂逅我吗？哎呀，你不要以为是好印象啊！我当时顿时觉得轻浮，怎么这么轻浮？就那个时候就是想，完全没想到他给你的那个。感觉是那么冲击，一方面他很没有明星的架子，另外一方面他跟女孩开玩笑的那个状态又很自然，你就会觉得，哇，老手。
6: 什么叫老手？这应该说一个坏坏的感觉，很吸引人。
2: 对，就是很矛盾、很冲突的一种感觉。
6: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小鹿乱撞了吧？
2: 我见他之前是很期待，因为我毕竟就是少女时代喜欢过他。
6: 那你第二句话就是见了之后再也不想见了，是吧？
0: 有点意思。
2: 见面之后，反正是节目里面大家会开玩笑嘛。
0: 这样他就问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你有男朋友吗？
2: 就这个动作一模一样，真的。
6: 直接就过来问了。
2: 对。
6: 当时你肯定会愣住了。
2: 我是因为妆化的浓，大家看不出来，我那血嗡就涌到这儿了。
7: 一眼沦陷。吴京和谢楠互生好感，迅速走到一起。第一次约会，二人都心跳不已，满心忐忑又甜蜜。
0: 圣诞节，他问我你看话剧吗？那我请你看话剧吧。哎呀，是我的小心肝扑腾扑腾的，因为还没有正式交往。看那场话剧的时候，他的一个兄弟在他们上面做演员啊。答谢的是说，感谢那么多的好朋友来支持我们。那还有我的谢楠姐姐，起来了。然后专门强调坐在谢楠大姐旁边的吴京大哥。
2: 你说如芒在背四个字什么意思？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当时瞬间觉得所有的眼光都唰就过来了，我就有一种特别做贼心虚的感觉。其实你说约了
6: 很正常吗？
2: 我跟你一块看话剧就很正常啊，对不对？主要是我自己心虚，你知道吗？后来没想到。对那个介绍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人家就是很正常的介绍一下。
7: 两人的恋情稳步发展，等到吴京首次上门拜见未来岳父母，席间盛情难却，不知不觉喝得酩酊大醉。
2: 他 第一次见我爸妈，我并不在现场，我在拍戏，我负责把他们双方接上头之后，我又不能跟剧组请假，我只能说我说行，我就把我当时的经纪人发去了，嗯，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嗯嗯嗯，然后我说你帮我盯着，嗯，他们有什么状况随时，
6: 居然还让人家盯着，
2: 随时微信我，我就这边演着戏，然后那个第一条微信过来说啊，我们已经到吃饭的地儿了，嗯，啊那个安排的都很好，聊得也很开心，好，放心了，过了一会儿，噔一条那个微信又过来了，说现在开始喝酒了啊，情况有点不妙。然后过了一会儿说，嗯，金哥拍着叔叔的肩膀说，大哥啊，
6: 对，完了，喝多了。
2: 然后再一条消息说，说那个局面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就抓心挠肝的，我在拍戏，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我不知道的。后来知道他们就是喝得特别开心，然后在我是安徽人嘛，安徽有一句话就是你酒品就是人品，就你在酒桌上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你喝酒是不是实诚，代表你做人是不是实诚。所以他那天就特别的实诚，咔咔干，然后把我爸，
0: 关键是他爸妈更实诚，
6: 也咔咔干。
0: 第一次我们叫什么叫夫妻何必天下无敌，他爸爸当过兵，他妈妈也是军人子弟，哦，全是有一种很豪爽的气质，大家喝白酒，就是我们这么大那个杯子呀，嗯，喝着喝着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就喝得挺高兴的，他爸说干了吧，啊，干了，刚往里倒的时候，我说给那个，我说叔叔给您倒酒，哎，别别别，我给我先倒了，别别，您别这样。然后他妈妈拿起杯子来，小吴啊，咱俩也干了吧。给我一下干了三两。啊，我说不行，那不行，这是给我下马威呢。嗯，叫我那叔叔再开一瓶二锅头。不好意思，干了吧。靠，来阿姨干了吧。靠，反击啊。那么多年，你想三个人喝了两瓶过头，
2: 这一段他们喝酒桌上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提前跟剧组请了假，我说我爸妈妈来北京了，可能有点事儿，我得去照应一下，
6: 你其实在关心，
2: 正好后面那场戏，对，后面那场戏没有那么重要，导演说你走吧，嗯，然后好，我就走了，我就站在那个门口等着我经纪人把车开过来，因为他接我爸妈嘛，嗯，我一上车的时候觉得气氛很微妙，我妈坐在副驾驶，这儿车窗嘛，手搭在车窗，然后大冬天哦，车窗摇得特别开，整个车窗洞开，然后做浮窗凝望状。我爸在后座也很冷静，说哎，不是说聊得很好吗，为什么气氛显得这么凝重呢，然后我刚一上车门砰一带，可能是略微产生一点震动，我妈哇就吐了。
6: 哎，你们就是把丈母娘先给灌多了，是这意思。
2: 然后我就明白他不是浮窗凝望，他是下酒劲儿呢，在。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爸就在副驾驶这位置坐，然后就拉着我说：“你是谁？”
6: 问你吗？
2: 问我，问你是谁？是我。你不是，我要找我女儿。我的女儿在哪里？我今天很开心，我要见我的女儿。我说我是啊，我真的是啊。你不是，下车。我要下车，很冷静的在说这一番要下车的话。
6: 我的天哪，吴京先生，你是把他们喝成什么样了？
0: 我第一次就哭太多了。
6: 嗯，我丈母娘疼你的没边儿。
2: 哦，特别疼，刚才给我发消息说那个给小吴的夜宵已经准备好了，放在冰箱里，刚刚发的，我还没给他看呢。
6: 见到公公婆婆的时候什么样？
2: 我忘了，是后来谁跟我说吴京好多年没领女孩进家。
6: 天哪，你看多好的一个孩子啊。
2: 我公公是跳国标的。
6: 哇，真的，
2: 对，而且以前是国标舞的老师，所以特别启发。
0: 最早以前练武术的，
6: 武术我知道，
2: 对，从武术然后转舞蹈，然后就是以前有个电视剧叫上海探戈吧，里面周海媚他们的那些探戈的舞步都是我公公教的，所以你看很有范儿。
6: 是是是是，
2: 对啊。然后我婆婆也很漂亮啊，看我老公就知道了。
6: 哎，婆婆有点像郑佩佩，
2: 是不是？
6: 是啊是啊，
2: 对，
6: 我一看我当时我傻了，我不会吧？
2: 就婚礼上的时候，好多朋友见了都说：“天哪，你婆婆是那个香港影星郑佩佩吗？”
6: 对，很像，
2: 非常像。
3: 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
8: 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9: 好使。
8: 坐。哎。
7: 2014年，吴京和谢楠修成正果，也就是在那一年，谢楠早产，让这个新婚的家庭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惊吓。那一晚，吴京一晚上跑了3趟 ICU， 那份焦急与无助，让我们看到了硬汉背后最真实、最深沉的爱。
0: 我觉得我是一个能够面对现实的人。嗯，与其你担心，你不如去费费心去干点能为他干的事儿。所以那一段日子我应该要做的是说把这个家庭维护住。4个老人，一个刚刚动完手术的产妇，
6: 要是剖腹产是吧？
0: 对，妈妈呢瘢痕体质，她是很痛苦，就全麻，然后在 ICU 里面待着一个下了病重通知书的一个几天的小孩，怎么让小孩往上成长，让老人的心踏实下来，他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跟孩子去碰个面，应该是想方法去把这个协调好。所以对待老人是忽悠，连蒙带骗，没事儿，等着等着 ICU 电话又来了，还得上去签字。为什么？照 X 光。我说刚出生一个小时不到的一个婴儿，你就让他去照 X 光，说不定他这个肺没有长上。第二一回来又让我上去了，吴先生对不起，您的小孩呼吸困难。这时候他出来了，等着他，我赶紧回来，就是想迎着他，跟我答应老婆陪他进产房，陪他一路生产。结果我因为去那边了，他一睁眼的第一眼没有见到我，看到是惨白的手术室，是那种消毒的蓝色，没有温暖嘛。所以呢就是他就见着我就抓我的手说，你老公你不要我了。因为他属于那种还是麻醉的那种昏迷，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不记得。
2: 对，我一般不这样。我一般干嘛。
0: 紧接着电话又来了，吴先生您还得上 ICU 又得去，坏了。我说怎么了？签字，病重通知，这是一般病重病危，让我签病重。我说那个都有什么手段？说最多就4种，插一根管子进小孩子的肺里，用气吹开，然后上呼吸机，打点滴，抽足跟血，签字。上快，你得先去办住院手续。我当时马上弄，马上弄，咵去办住院手续，哈、啊、弄 OK 了，弄完了就看着那个指标，咔咔咔，就是不下来。小孩呢是脸是皱的，就你感觉他是痛苦的，
6: 对他很难受，
0: 对他吸不上气来嘛。到夜里2点半找不到我了，他说老公你干嘛呢？发张儿子照片呗，我就把之前没有带呼吸机的那个没有插管的照片发给他。然后呢一会儿呢他先睡了，我还在这待着陪大夫聊。当着我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哪怕我跳伞，我比如说我伞打不开了。

0: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支付方式和一个支付的期限，那用这种方式呢能达到让他配合你的目的，否则这事儿可能就无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就到这儿。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3: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都都发霉了。
2: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3: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4: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2: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4: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5: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6: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2: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6: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2: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6: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5: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6: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5: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6: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冯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我爷爷去世前在病床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口头说把存款留给我，当时我奶奶也在场，现在爷爷走了，大伯不承认这个口头遗嘱，说口说无凭。我想问问，口头遗嘱在法律上有效吗？
1: 观众冯先生咨询的是一份口头遗嘱的问题。他说呢，爷爷在去世之前在病床上曾经承诺说把所有的存款留给他，但是呢，爷爷去世之后呢，其他人却提出了异议。所以呢，冯先生想问爷爷当时的这个口头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呢？
8: 口头遗嘱我们法律是有规定的哈，你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但是呢，它的条件是这个被继承人他在这个病危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你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但是如果你这个紧急的情况取消之后，那么您需要再次订立书面的或者是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等等，在这个把您之前的口头遗嘱再把它重新确认下来。如果说冯

0: 先生的爷爷在这个紧急情况取消了之后，但是没有再订立其他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那么您的这份口头遗嘱可能是无效的。
1: 冯先生提到说，当时爷爷在订立口头遗嘱的时候，奶奶也在场。
0: 奶奶也在场，但是不能证明爷爷的这个遗嘱它是真实的。民法典的1138条是对于这个口头遗嘱的相关规定，它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啊。紧急情况，两个见证人，并且在紧急情况解除之后，那么你需要重新订立遗嘱。如果说您的爷爷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说了某某某财产留给您，然后同时有两个见证人，并且爷爷在这个说完之后，后续就是病情没有好转，直接去世了，那么你可以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然后去找当时的见证人出庭作为人证，去给您还原当时订立遗嘱的一个情况。
1: 李律师，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口说无凭哈。但是我们发现在法律上有一个口头遗嘱，那这个口头遗嘱相对来说是不是要求会更加严格一些？
0: 是的，因为口头遗嘱的这个东西你没有任何的形式你把它固定下来，那假如说当时订立口头遗嘱的时候情况危急，然后你如果在同时能够再有一个录音录像，你把这个形式固定下来，还原当时确实是非常紧急，然后当时也有见证人在场，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佐证再来协助当时口头遗嘱，我觉得对于您来讲在日后诉讼过程当中那可能胜算率会大一些。
1: 所以冯先生，相信李律师的回答您已经非常清楚了，有关于口头遗嘱在法律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参照刚才李律师说的几种条件，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当然遗嘱可能是有效的。那如果不满足的话，因为口头遗嘱相对严格要求一些，所以这份遗嘱也可能是无效的。在这儿我们也提示所有朋友哈，订立口头遗嘱要求比较严格，大家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执行。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你让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吃冻凉面，
4: 闷出最深的阴霾。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3: 理发店内改头换面，变装出逃，此路不通。
14: 确定了之后，他就报到这个保险柜离开了。
13: 拉车门盗窃得手还炫耀，嚣张之举必被捉。
14: 他们盗窃得手后，便在监控下进行了一段魔性舞蹈， 这也要挑衅我们公安机关的意味。
13: 老头乐误入高速快车道，交警拦截劝返。
6: 大货车把你一拖，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13: 预付培训费预变动，商家不退款合法吗？
8: 他说签有协议是不能退费的，只能转换给新会员。
1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2: 近日，四川成都金牛区公安民警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三名窃贼的迷惑操作让人啼笑皆非。只见这几人深夜潜入茶楼，直接扛走整个保险柜，大摇大摆过街，打车逃窜。可第二天，三人来到一家理发店，想要改头换面，试图逃避民警的抓捕。结果头发才染到一半，民警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9: 等等，
15: 警察，
9: 等等，去。
13: 事情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当民警抓获三名嫌疑人时，三人正在一理发店坐成一排同步染发，企图以此来躲避抓捕，掩盖深夜盗窃的行为。
16: 在当天早上9点来，我们接到茶房老板的报警，说他们前台的保险柜被盗窃。通过查看监控，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到前台将他们的保险柜盗走，还有一名嫌疑人来在旁边的楼道望风。
13: 接警后，民警迅速启动了快侦快破机制，联合快反打击行动队，依托视频巡查、轨迹追踪、线索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作案、逃窜、乘车的全部轨迹。
16: 现在是这两名嫌疑人在前台翻找了之后，最后发现这里这个保险柜，他们把这个保险柜带出来，摇了几下，试一下它的重量，然后看里面晃动的物品，看里面有没有东西，确定了之后他就抱到这个保险柜离开了。这个时候就是嫌疑人抱着这个保险柜是用布遮住的。

0: 队的结局已然注定，一场荒唐的变装出逃计划彻底落空。
1: 抓到三名嫌疑人之后，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对盗窃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追回了保险柜内的20000多的现金和一部手机。
0: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日常生活中，有人想通过一些刷单行为进行理财，并想多赚点收入，可就是这份求财的心思很容易被骗子钻了空子。近日，广西南宁一名女子就深陷这样的骗局，贷款31万元，准备全部用作投资，还对上门提醒的民警百般提防。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惊险的反诈骗组。
0: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研判发现，辖区居民黄女士存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的高危风险，疑似即将线下交付31万元资金给诈骗人员。为快速阻断诈骗，保护群众财产，民警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流程，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当事人黄女士。
3: 我们现在怀疑你遭受那个电信网络诈骗。不是说你没有就说没有的，你送出去的钱全部到时候找不回来的，明白吗？
4: 嗯嗯。
3: 就是说现在我们想跟你见面，你现在人在哪里？
4: 我没有空
3: 啊。你人在哪里？
4: 我现在等着上街。
3: 你在哪里？
4: 还在外面路边呢。
3: 你在哪个路边？不要拿钱出去，你不要拿钱出去给别人了，明白吗？
0: 民警的劝阻还没说完，黄女士就匆匆挂断电话。能明显看出她完全不相信民警的提醒，对反诈劝阻十分抵触。即便遭到拒绝，民警也没有放弃，持续多次致电黄女士，反复叮嘱她绝对不能转交钱款。
4: 我在怀疑你们是不是骗子
3: 骗了。哎呀，我们是骗子，等一下我给你看警官证就得了吗？
4: 那你现在到底是想干啥？
3: 我找你核实，我们怕你遭受那个电信网络诈骗。
4: 我自己领我的钱有错吗？
3: 领你的钱没有错，但是我们怕你把钱送给诈骗分子，明白了吗？
0: 再次通话时，黄女士对民警身份提出质疑，将反诈民警误认为诈骗人员。面对群众的误解和抵触情绪，民警耐心释法，真诚沟通，逐一打消黄女士的顾虑。经过持续劝导，黄女士最终同意与民警当面沟通核实。随后，民警来到黄女士居住的小区花园，当面询问31万元钱款的去向。可面对真实的民警，黄女士依旧心存戒备，不肯如实说明情况。
5: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安排好。现在没有了。
6: 一直追问下，这个受害者就编了各种理由，一下子就说取这31万是要跟朋友去出国旅游，一会又编理由说是拿这个钱呢给亲戚做彩礼什么之类的。
0: 在民警的再三劝说下，黄女士最终告知民警31万元现金全部存放于车内。民警经详细了解得知，黄女士此前下载了一款非正规的投资理财平台，初期小额投资获得返利后，对平台产生高度信任。后续平台发布大额投资项目公告，宣称投资收益稳定，黄女士信以为真，从银行贷款31万准备参与投资。
7: 他是以什么理由叫你送的？
5: 就说投资有这个项目是稳定。
7: 那这个为什么要送现金，不是转账之类的？
5: 我也不懂。
0: 被发财心理蒙蔽的黄女士没有辨别风险，一步步地落入骗局。在民警的专业拆解和耐心劝导下，黄女士彻底认清诈骗套路，摒弃了错误的投资想法。此次及时劝阻，成功帮助黄女士保住了31万元贷款资金，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
6: 所谓的投资理财大 V 或者陌生人让转发一些陌生的链接，让你点击链接，然后下载所谓的投资理财 APP， 然后进行投资理财的话，这个极有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特别是让您线下将现金线下送给陌生人，或者说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员的话，这个100%是电信网络诈骗。
0: 谁都想多赚点钱改善生活，这份心思可以理解，但天上不会掉馅饼。

0: 所谓的稳赚不赔的理财，大多都是骗人的幌子。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贪意外之财，才能远离诈骗陷阱，避免财产损失。
1: 近日，重庆市奉节县的执法部门集中公开销毁了一批违规渔具，并通过现场普法宣讲、互动科普等宣传活动，持续释放重拳整治、非法捕捞、严守长江禁渔底线的强烈信号。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播放了长江禁渔宣传短片，演示无人机江面巡查技防应用，生动展现人防加技防立体化水域监管新模式。同时，现场为10名长江十年禁渔宣传监督员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基层护渔力量。上午9点，违规渔具集中销毁行动正式开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碾压设备，对前期依法收缴的各类违规渔具进行集中碾压销毁。
2: 通过本次活动，既震慑了非法捕捞人员，又让普法宣传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科技赋能与群防群治，坚决守好长江十年禁渔防线。
3: 通过观看这次渔具销毁行动，内心还是很震撼的，后期会给家里的人说一定要规范垂钓。
0: 据了解，自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开展以来，奉节县常态化推进水域禁渔管护工作。近5年来，全县年均开展水域执法巡查2000人次，完成水路巡航40000余公里，累计劝离非法垂钓人员1000余人次，清理收缴各类非法渔具700余副。
1: 每逢热门演唱会门票开售，大量歌迷守在购票平台，却总遭秒空。这背后暗藏着一条由程序员搭建、跨多地流转的黑色产业链。近日，江苏镇江司法机关揭秘，不法人员用数百台手机组成抢票矩阵，编写软件疯狂抢票，一年多时间抢购演唱会门票60000余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这起技术黄牛案最终受到了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来看报道。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的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野。
4: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
0: 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5: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0: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6: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0: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10000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5: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

0: 会使用李母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圣母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圣母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圣母。
1: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2: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1: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3: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1: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的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4: 随着文娱市场的回暖，我们会发现很多科技黄牛利用脚本、外挂等各种软件和技术啊，助力粉丝抢票的案例时有发生。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演唱会一开票，票呢瞬间就被售罄了。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5: 主持人好。
4: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对于歌迷朋友而言，本来想抢一张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发现一开票就已经没票了。特别想问问您，那么这种科技黄牛本来可以走正道，但是他们现在利用外挂等软件技术帮助粉丝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呢？
5: 确实是这样。咱们现在说到的这种技术黄牛和平常咱们看到的那种黄牛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所触犯的不是去倒卖票证的这种行为，而是通过编写相应的程序，通过计算机后台抓取这些信息，实际上是侵入了计算机的系统。所以他触犯的刑法呢，叫通过破坏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应的罪名方向。
4: 当然黄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针对部分歌迷朋友，我们也更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想快速的拿到这个票。那他们这种让很多的黄牛帮他们抢票的行为，对于歌迷朋友而言，部分歌迷朋友而言，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呢？
5: 我们站在歌迷的角度来看，正常情况下我们通过黄牛去购买票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呢，这里边也蕴含着一些法律风险。首先，这种情况下经常会出现一些衍生犯罪，比如说诈骗，比如说泄露你的个人信息。这个里边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作为歌迷是很难维权的。第二，如果长期的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甚至是和这种所谓的技术黄牛进行了合作，那将来是不是有可能被认定为他们这种黄牛行为的共犯？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了。所以为了自己看一场演唱会啊，零星的偶尔的参与了这样的行为，本身可能不构成犯罪，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其实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需要这种人帮我们买票的时候，那个人的身份信息，甚至你的身份证号，甚至你的证件，可能都要提供给对方啊。由此产生的衍生风险，其实我觉得可能远比买票被骗点钱要更大。
4: 所以这样的漏洞尽量不要去钻。
5: 是的。
4: 当然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第三方。第三方平台可能明知这些黄牛在利用外挂呀或者脚本啊这些技术和软件帮助部分的歌迷朋友来抢票，但是纵容他们或者就不管他们，那平台会面临哪些处罚呢？
5: 我们购买票啊，首先我觉得主要责任是在平台的。平台要保证它发售的这个程序是公正和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去甄别那些不正常的购买行为以及不正常的购买记录，定期的将这些人的 ID 进行封禁，或者采用提高技术手段的方式，保证我们普通消费者能够购买到这样的文化娱乐的票。那如果他长期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甚至啊，也有一些传闻说，甚至有一些是默许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我们的行业监管部门实际上可以对票务平台进行相应的约谈，甚至行政处罚。再往多了说，如果有些人

0: 坚守自盗，自己就在参与这种行为啊，变相的抬高整个票的价格，那他的行为很有可能和我们刚刚说的黄牛一样，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1: 嗯，
0: 所以我想一个公平的环境，一个公平的购买渠道，其实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既需要我们这些观众啊，大家选择正规渠道，也更需要我们的行业监管以及掌握着技术的发售平台做出一个共同的努力。
1: 嗯，谢谢黄律师专业耐心的解答。当然还是那句话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所以也提示我们广大的歌迷朋友们，当然我们爱明星或者喜欢明星的这种心情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尽量要选择正规的渠道，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才能够更大程度避免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拉车门盗窃得手还炫耀，嚣张之举必被捉。
3: 他们盗窃得手后便在监控下进行了一段魔性舞蹈，这也有挑衅我们公安机关的意味。
2: 老头乐误入高速快车道，交警拦截劝返。
4: 大货车把你一拖，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2: 预付培训费预变动，商家不退款合法吗？
5: 他说签有协议是不能退费的，只能转换给新会员。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暑期来临，未成年人户外活动时间增多。
4: 你不是骑车，你上高速干什么？
7: 不会
4: 啊，你不知道啊？
7: 驾驶就知道了。
5: 那跟着导航，因为他导航。
4: 你能上高速，你肯定是从收费站上的。你从哪个收费站上的？
7: 没有。
4: 把导航给我看来。
2: 经核实，该四轮电动车属于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低速电动车，也就是常见的老头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此类车辆严禁驶入高速公路通行。
4: 玩命啊，师傅！玩命啊！
7: 不知道这
4: 多久？你车最多最快能开多少码？
7: 60。
4: 啊，贵就50嘛，50-60嘛。
7: 60。
4: 那高速最低都要到80。你个大货车把那一冲，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2: 现场民警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对车辆暂扣处理。
6: 买新房定制家具原本是让业主开心的一件事，可是重庆的张女士花了90000多元做的一套全屋定制家具才做好2个多月，木质材料就水土不服了，房门关不上，柜门打不开。张女士找对方讨说法时，谁料商家却表示这是正常现象，这让张女士难以接受。
8: 你看嘛，现在那个柜门打开就是咔嚓咔嚓的，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个。你看嘛，那个书房的那也是咔嚓咔嚓的。
2: 今年年初，重庆市民张女士花了90000多元为自己的新房做了全屋定制，包含家中的柜子以及房间门等等。可没想到，才做完2个多月，家里的实木材料就因变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8: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柜门现在打开和那个天花板撞起的，是打不开的。第二，那个门现在关不上。第三，那个柜子它安装完之后参差不齐，打开那个柜子是很难的，就是要碰运气，有时候打得开，有时候又打不开了。
2: 在销售合约中，张女士与商家约定，商家将对产品出现的非人为毁坏问题进行2年质保以及终身维护。为此，张女士发现问题后也及时将情况反映给了商家，商家却表示这是实木材料在阴雨天出现的正常状况，然后便不再回复她了。
8: 现在她那边解释都是说重庆那段时间下雨导致那个情况，但是我不可能重庆每会儿下雨我那个门都关不上，好影响一个正常的居家使用嘛。
2: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和张女士随后前往这家全屋定制商的办公地。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最近全行业都遇到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生产时他们也没料到重庆今年梅雨季的时间会持续这么久。
9: 因为现在梅雨季节噻，我今年就是可能是百年难遇的一个，人闷到那么闷，还在下梅雨，
7: 从来没有。
9: 我也跟他说过的，因为那个事情，我们原木家具最舒适的是40%-60%之间的时候，但现在我们空气里面90%间。
2: 而针对张女士家中出现的情况，商家负责人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会尽快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调试影响使用的部分，等木材情况稳定后，还会再次安排专业工作人员上门测量，给出解决方案。
10: 如果说变形弯曲的

0: 上翻仓进行处理。如果说膨胀那种情况下，最好建议你过了这个夏天，哎，我们来给你完善。
1: 九月应该是它的稳定性达到过后，九月份它收缩回升的时候再来处理，它不会造成第二次、第三次。
2: 发稿前，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已与商家约定好了上门调试的时间，并在进一步商议后续处理方案。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3: 最近啊，有一起交通事故冲上了热搜，咱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整件事的经过。事发当天呢，狗主人带着一只名贵犬外出了，全程没有使用牵引绳管控犬只，狗狗突然挣脱了主人的控制，冲到了机动车道内，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了碰撞，送医之后也没能抢救回来。狗主任认为啊，这只爱犬从购入再到饲养，整体的成本很高，直接提出了1.4万元的经济赔偿。司机呢却十分的委屈，称自己啊是正常行驶，是宠物突然之间窜出来，自己根本来不及避让，损失不该由自己来承担。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呢，就直接报警去处理了。交警结合现场的监控、路面情况、车辆行驶的速度，综合判定司机承担本。
2: 营商乐园的做法是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把所有的难题都甩给了家长，而且当初交了20000多块钱，对方只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连正规发票都没见着。
4: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协议有点就像霸王协议一样，主要是现在小孩不在这边读书，我觉得真的很被动，不合理。
2: 那么白纸黑字写了不能退费，就真的没法退了吗？记者陪同张女士来到了这家位于中岳路的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面对质疑，工作人员态度强硬。
5: 就我们跟这位家长是有协议的，协议上面写的非常清楚的，一旦报课就不可以退费的。
6: 这个我看到了。
5: 对，何况他还上了，那他也可以上诉至法院，对不对？这些属于经济纠纷。
2: 据了解，协议规定不能退费这样的条款在法律上其实是无效的，家长完全可以主张退款，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解决。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缴费务必打入对公账户并索要正式发票。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7: 到了退休年龄还在辛苦打拼的银发族，一旦在工作中受了伤，算工伤吗？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往往因劳务关系的身份陷入维权难的困境，但随着7月1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正式施行，这一局面将被改写，新规将为银发打工人撑起法律的保护伞。我们来关注这部新规，看它如何破解困扰劳动者多年的难题。
2: 张女士自2019年起就在一家皮具厂工作，然而2024年8月，当时51岁的张女士在生产车间加工皮具时右手受了伤，经用人单位申请，社保部门对其受伤事故认定为工伤，后经鉴定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由于用人单位在张女士工作期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
8: 用人单位认为张阿姨受伤的时候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她就不能够按照工伤保险条例来主张赔偿。
2: 按照当时女性职工的5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张女士已属于超龄，她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机构据此认为张女士不具有劳动者主体资格，不予受理。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工伤保险待遇。
8: 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张阿姨受伤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她是否能够有权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呢？
2: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享受工伤保障吗？法官表示，本案中张女士受伤时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办理退休手续，也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的相关规定，针对张女士的情形，用人单位应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官进一步解释，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已有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

0: 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获得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意味着即使劳动者属于已办理退休手续或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形，只要用人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样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动者获得救治和补偿。用人单位以超龄劳动者不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为由，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1: 关于劳动者主体资格，这个概念在确认劳动关系案件中比较常见，但对于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而言，不应过分强调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张阿姨也是有权主张赔偿工伤保险待遇的。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用人单位向张女士支付相应工伤保险待遇59000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专家表示，张女士的遭遇在银发打工人中并非个例，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都被用人单位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与单位构成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进而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实践中，超龄劳动者遭遇拖欠工资、工伤拒赔、随意辞退等情况，时常陷入维权难的困境。
2: 第一，他就说你劳务关系就是个民事纠纷，那么你就是劳动仲裁这套体系，你就不能去申请了，那么你就直接去法院起诉，起诉你两个就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打官司。而如果说是劳动案件呢，它劳动法它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它有很多特殊的保护措施，法律原则都不一样。
3: 主要体现是两类争议，第一份呢就是劳动报酬，能不能获得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能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劳动报酬，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怎么处理，这些不清楚。第二点呢就是工伤保障，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啊，他们没有适格的劳动关系主体以后啊，在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工伤保险保障方面啊，就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0: 7月1号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暂行规定，补上了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
1: 新的暂行规定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已经是一项法定义务，这就督促用人单位要积极地进行缴纳，规范用工，这也是法律对银发打工群体的一项兜底责任。
0: 那么新规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呢？专家介绍，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各类痛点，暂行规定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险四个维度为超龄劳动者织密了权益保障网。
3: 这四个方面就把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非常明确清晰地列举了出来。那么我们既看到了有劳动过程当中他能够主张获得报酬，法定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同时在劳动安全卫生这方面获得跟其他在职职工同样的教育培训安全的劳动条件，最后一旦发生了工伤保险事故，能够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的待遇赔偿。
0: 新规施行，用人单位需要注意什么呢？专家认为，用人单位需要规范用工管理，强化权益保障，这也有助于降低用工风险，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
3: 第一个，一定要签订书面用工协议，这既是暂行规定所要求的强制性内容，同时也是明确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文件。第二点，在用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一定要考虑到超龄劳动者自身的身心特点、整个的劳动能力啊，给予相应的劳动条件支持。第三点，比如说工资这方面呢，刚才说休息休假

0: 假了、加班以及工伤等等一系列参保，要做好跟这个在新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安排。
1: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还需多方协同。一方面，用人单位要将规范用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要增强维权意识，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凭证，在遭遇侵权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监管部门需压实监管责任，加大对各类违规用工行为的查处力度。
2: 超龄劳动者权利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保护，其实用人单位呢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了，其实也是减轻了他的用工风险。
0: 这样一个规定打消了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的后顾之忧，相应的也进一步的加强了超龄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就业能力，对于未来整体的劳动法律法规保障制度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3: 随着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落地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银发劳动者在薪酬啊、工伤以及安全等方面有了新的法律规定。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也想问问你啊，黄律师，你看对于很多银发劳动者而言，那这些超龄的务工人员，他们的这种劳动关系是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该怎样去界定呢？
4: 确实，以前啊，咱们国家对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基本是二选一啊，你只能择其一。但是这次随着咱们暂行规定的出台，对于我们超龄劳动者给了他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不完全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他在工伤啊、劳动待遇啊、劳动保护等基本条件方面是比照我们劳动法的，但除了这些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保护之外，对于其他部分又允许双方进行相应的约定。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原有法规中的，要么是劳动，那法律法规强制保护你很多，像最低工资啊、像加班时长啊、像我们的未休年假待遇啊等等等等；要么就是劳务，完全看双方约定，法律几乎是不管的。在这种方式中，其实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这个确实是对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一种很好的维护。
3: 我特别想为这些银发劳动者和超龄劳动者发声。那他们面对于加班啊或者节假日的福利这些权益该如何得到保障呢？
4: 确实，在我们暂行规定出台和生效之前啊，这个其实完全是看双方约定的。咱约了就有，没约那超了就超了。但是现在呢，新的规定中将我们的像劳动报酬，比如我们的最低工时，比如我们的加班时长，比如我们的加班费标准，纳入按照劳动法比照来保护的这个范围内。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超龄劳动者有一个最低工时、最低工资的一个保障了。同时啊，原则上是不支持或者说我们不鼓励吧，让超龄劳动者长时间加班。但如果真的出现了加班，那么我们让相应的加班时长以及加班费的标准是可以主张这部分权益的。
3: 当然黄律师，您看我还有一种设想啊，其实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点点工作很危险，就是受伤。那如果是超龄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伤了，或者是身体啊或者心理啊受到伤害，那他们应该向哪个部门或者在法律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赔偿？他们该向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4: 确实，这次暂行规定中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对于工伤待遇的一个规定。那么未来呢，我们使用这样的超龄劳动者就应当为他单独去缴纳这样的工伤保险。一旦员工在工作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工伤事故，我们就正常按照工伤保险的申报流程去做。那未来符合工伤保险认定条件的，认定下工伤的这部分就由工伤社会统筹基金来进行赔付。那如果单位不给上这个工伤保险，那就是比照工伤保险待遇，由公司自己承担这些费用。
3: 再次感谢黄律师啊，专业耐心的解答。当然还是那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面对劳动啊，对于所有的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权益和保障也是平等的。所以要提示所有的银发工作者，如果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也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7月2号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朝警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朝阳警方公布了最新破获的几个典型案例。王女士在网上搜索演唱会门票时，点击排名靠前的销售链接，支付了1200元购买2张门票，可页面时

0: 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
1: 嗯，
0: 就给我儿子嘛，
1: 嗯，
0: 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2: 以后给他孩子，就跟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我妈的，
3: 你母亲说过。
4: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5: 你这好，那可不就给你；你这不好，我想给人留。
1: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5: 我们孙子好了，现在
1: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5: 对
1: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5: 对他不对，
1: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5: 都怕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
1: 就
5: 这个。
1: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5: 啊，
1: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5: 人家不管，人家
1: 不
5: 参与。
4: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1: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5: 对。
1: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5: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1: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5: 对对对。
1: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5: 那您有房啊。
1: 嗯，
5: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5: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5: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不满意，这意思吧？
5: 不领证合法吗？
3: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5: 就怕领证啊？
3: 怕你跟那后老伴儿领证？
5: 对对。
3: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5: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0: 就这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就给我担吧。
4: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7: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0: 没有没有。
7: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0: 以后再说以后呗，谁对我好我谁，对吧？
7: 是，明白明白。
0: 是吧？
7: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0: 这个房子，这房我出资盖的。
7: 啊，
0: 投资干什么？装修全是我干的。
7: 啊，
0: 后头还有钱呢。
4: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8: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3: 是不是两现房？

0: 就2000房，
1: 儿子申请下来的，嗯，指标，
0: 对，
1: 等于他还没钱，
0: 我也出的，
1: 这个有证据，
0: 有证据，
1: 有什么证据啊？
0: 我这掉单子了，
1: 掉单子，
0: 房产单子，
1: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0: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1: 哦，全是你交的，
0: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一人得掉出来，
1: 那儿子认吗？
0: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啊，不认。
1: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2: 好。
3: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1: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0: 是啊，
1: 老柴呢？
0: 做得漏得了吗？做了可以吗？
1: 做得了。
4: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1: 坚决一点
4: 了吗？
1: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呢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引发的一些生活矛盾。重组家庭其实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了，我认为重组家庭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也是能够找到幸福的。父母都健在呢？
0: 对，都健在。
1: 听说是二婚是吧？
0: 对，
7: 我们是继子。
1: 哦，你们是继子女。
0: 对对。
1: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0: 还有一个弟弟。
3: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8: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30年了，他过来的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他过来的时候他都25岁了，年了吧？
9: 婆婆的儿子。
8: 啊，
0: 对对对。
8: 啊，
9: 那小叔子呢？
8: 小叔子也是啊。
3: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8: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
1: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0: 就挺好的。
8: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3: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1: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再婚以后，
8: 当时就是对付的12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去娶媳妇儿。
1: 住了多长时间啊？
0: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了新房。
1: 是谁盖的？
0: 也是从哪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1: 你们一块
0: 儿？哎，共同盖的了都是。
1: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0: 原来有5间，后来又盖了5间，
1: 10间一共。
0: 哎，对。
8: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得第2年、第3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3: 1991年， 在母亲和继父结婚一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0: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1: 老房就没住了。
0: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两间，这不一共是五间吗？
8: 就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1: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0: 对对啊。
3: 王先生说，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1: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0: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1: 都拆了？
0: 都拆了。
1: 都拆迁了？
0: 对对。
1: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0: 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1: 那就按户口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每人55平米。
3: 2020年，他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拆迁利益尽量最大化，同时还要保证老两口手里既有钱又有房。
1: 那都是谁是被安置人啊？你们家？你父母肯定。
0: 我父母。
8: 我们两口。
0: 我们
1: 那时候就有你了。
8: 我这刚签。
1: 你刚签过来就拆了？还是拆完了以后签？
8: 我们结婚都七八年了，这就是头年拆的迁。
1: 哦，你在呢？
8: 我在呢，
1: 几个月。等于你们俩的户口都在。
8: 都在。我小叔子我小叔子带俩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呢。
1: 哦，也都在这儿
8: 啊？都是被安置人的面积。
3: 儿媳妇告诉我们，因为丈夫和公婆都为人比较老实，所以拆迁的事儿有不少都是自己帮着出的主意。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想着要把公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小辈儿们自己。
8: 我说爸，我跟你说，我想买楼，是吧？因为我们年轻，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你岁数大了，你手多赚钱，少要楼，楼到时候你变不了现，你要有个病有个灾儿，我们还能挣，要个85的楼。我说你不要楼还不行，我说你俩得有地方住去，这他得要个85，给他，我说你要85的，你还要110的，啊，那我要85的，我说那你就定个85的。
1: 儿媳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想办法将拆迁利益最大化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因为宅基地毕竟是公公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将想法跟公公沟通清楚，不能自己大包大揽做决定。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
0: 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1: 一套85的还是110的？
0: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1: 110的
0: 啊。
1: 你们呢？
8: 我们一套135。
0: 135。我们又买了点儿，
1: 就是我买了点面积。
0: 对对对，
8: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1: 添点钱
8: 啊，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1: 哦，弟弟分几套啊？
8: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1: 哦，也买了一个面积，等于两套，
0: 对，
1: 都落在他名下了。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0: 对。
1: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0: 我继父名下了。
1: 落在继父名下了
0: 啊，
1: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8: 啊，
1: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8: 这里头有故事啊。
3: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8: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
9: 哦，
8: 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这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得像买这个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9: 地皮抵一抵，
8: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1: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 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

0: 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1: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2: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说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基地，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是怎么地方，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嘛。
1: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2: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3: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0: 没过来，
3: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2: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都摸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1: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2: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呢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吧，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0: 哦，
2: 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0: 你们老大养活了，
2: 嗯，
0: 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2: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0: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2: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有留85平的。
0: 哦，给你80平。
2: 啊，
0: 他当时答应了。
2: 答应了。
0: 写文字了吗？
2: 没写文字，
3: 就
2: 电话有。
0: 就口头说的。啊、
3: 对。
0: 儿媳与弟弟协商赡养的做法呢，我们不赞成。老人的赡养和继承遗产并没有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不应该和任何利益挂钩。
4: 老爷子同意了没？
2: 当时同意了。
4: 当时同意了，也是口头的。
2: 啊，都是口头的。当时同意了，不同意我也办不成啊。
1: 儿媳说，经过自己的精细计算，自家用最少的钱得到了2套楼房，公婆得到了一套85平米的楼房和60万元拆迁款，弟弟得到了一套80平米的楼房。儿媳本以为大家这回能皆大欢喜，可公公却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0: 那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2: 矛盾回来，那110，这老爷子名下的110是我的，是我定的，知道吧？我说爸，你替我担个110，老二呢替担个85。虽然就咱各自名下啊，但是呢，咱们家以后呢，咱是有一次，你就说是免费更名，咱们来回换，你要你的85，110归我，是怎么着？还可以说那样事儿。
0: 那就按你说的就办去吧。
2: 嗯，
0: 办了没有？
2: 那这样事儿，等我公公回头把他那110平下黑签完这个单子，马上回头就跟我说，我小姑子回来了，回来说了，我把这个110平给了。
0: 哦，给小姑子了。
2: 啊。
1: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原来继父李老爷子还有个收养的女儿，如今老人想把自己名下这套110平米的楼房赠与女儿。这个变故让儿媳顿时慌了神。
2: 这个110，母老爷子就是给小姑子了。
0: 那你
5: 他名下的房子有什么可不能给的呀？
2: 那他是可以给，
5: 写的他的名字
2: 啊，可以给呀，可以给。但是回头我说爸，那你给了我们是一家的日子，对吗？一家的日子，那么我公公要是说把这个东西是他有权利，那么他给出去了，那么我是不是得看问问他？我说爸，那啥是我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是不是你不就没不给他给吗？啊，你们那个归你是吧？但是给我死了给你，你得写在我名下。
6: 你们的是指哪个？是指
2: 135。
6: 135
2: 啊，加在85。
3: 85。
6: 哦，
2: 得写在他名下，他死了给你。
1: 儿媳说， 公公现在决定，不但要将其名下110平米的房子送给女儿，就连自家135平米的房子也要先写公公的名儿，待公婆百年之后再给自己。李老爷子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3: 我姓李，他姓王。
4: 我不给王家，就给李家。
3: 他不是给李家，那是你看这李家一点都摸不着，我也不给。有那么点没有啊？
4: 你就不愿意给王家，但人家不是
3: 我不愿意给。你也说你说说，你得我给他改姓了，他到时候他上户口，他这边上的，他上的啊，
4: 给老大改姓他没改。
3: 啊，他这边上，他说我给你给我上的，我说我给你上户口，我给你挤着名儿。
4: 这个姓啊，就是一符号，
3: 是个符号啊，是个符号。你再和这个过去这老人说，你说是心顺吗？
4: 心里不太痛快啊，心里您心里有结儿，
3: 有结没有啊？
1: 李老爷子说，自己曾经提出想让继子改随自己的姓，但继子没有答应。为了这件事儿，老爷子心里一直没能释怀。
3: 我说我也不拿给你，我也不给你拿地皮，我说给你，旁边给你吧。那可他跟我干，后来他说头年冬天在我那屋了，他跟我说话，我再商量商量。我不是嘛，你给我地皮，我拿钱买那地皮，我这么换。他这么商量，我说你要不让我给闺女，我卖我就卖给你。
1: 在拆迁分配这件事上，李老爷子有自己的逻辑，两个继子终归是外姓人，自己并没有抚养过他们，未来他们能给自己养老吗？儿媳妇如此精明，以后能借上力吗？就这样，老爷子思来想去，觉得房子还是留在自己手里更有把握。
5: 刚才我也做了你们很多的工作了啊，如果说可以配合老人完成他的这个想法，说未来很有可能也通过你们自己给老人的一个赡养的一个行为，能够得到老人的一个青睐，未来给老人一个交代，也给你们自己一个交代。
0: 儿媳策划的分配方案只是站在了自己的角度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多占公公的宅基地，但是呢，没有考虑到公公的感受。继子的房子都比父亲要多，父亲呢没法接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支持了父亲的意见，将房子写在父亲名下，百年之后再做处理。
5: 咱们就是说从份额分配上来说，如果说今天在现场的老人还有这个老大他们两口子都没争议，剩下的你可以再征求老二的意见，这事儿就算了了。然后给他们协议里头不一定写协议，但是要明确说未来有一个义务，就是配合办理所有权转移的相关手续。女儿的权益是未来父亲愿意把她份额怎么处置的问题。嗯，
7: 对，这样房子在老两口名下，他们也都应该尽赡养义务。
1: 其实让父亲顾虑最多的还是老二这个继子，因为他从没和继父共同生活过，所以调解嘉宾提出可以由老大出面进行沟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呢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引发的一些生活矛盾。重组家庭其实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了，我认为重组家庭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也是能够找到幸福的。父母都健在呢？
3: 对，都健在。
4: 听说是二婚是吧？
3: 对，
2: 我们是继子。
4: 哦，你们是继子女。
3: 对对。
4: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3: 还有一个弟弟。
1: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2: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30年了，他过来的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她过来的时候，她都25岁了，结了吧？
6: 婆婆的儿子。
2: 啊
6: 啊啊！那小叔子呢？
2: 小叔子也是啊。
1: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2: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
4: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3: 那挺好的。
2: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1: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4: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再婚以后
2: 当时就是对付的一二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邻居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儿。
4: 住了多长时间啊？
3: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了新房。
4: 是谁盖的？
3: 也是从那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4: 你们一块儿？
3: 哎，共同盖的了，都是。
4: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3: 原来有五间，后来又盖了五间。
4: 十间一共？
3: 哎，对。
2: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子，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的第二年、第三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1: 1991年，在母亲和继父结婚一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3: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4: 老房就没住了。
3: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两间，这不一共是五间吗？
2: 就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4: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3: 对对啊。
1: 王先生说，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4: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3: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4: 都拆了？
3: 都拆了。
4: 都拆迁了？
3: 对对。
4: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3: 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4: 那就按户口呗。
3: 对对对，
4: 是吧？
3: 对，
4: 每人55平米。
1: 2020年，他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拆迁利益尽量最大化，同时还要保证老两口手里既有钱又有房。
4: 那都是谁是被安置人啊？你们家？你父母肯定？
3: 我父母。
2: 我们两口。
3: 我们
4: 那时候就有你了。
2: 这刚签。
4: 你刚签过来就拆了？还是拆完了以后签？
2: 我们结婚都七八年了，这就是头年拆的迁。
4: 哦，你在呢？
2: 我在呢，
4: 几个月。等于你们俩的户口都在？
2: 都在。我小叔子我小叔子带俩孩子的户口都在这里。
4: 也都在这儿
2: 啊？都是被安置人的面积。
1: 儿媳妇告诉我们，因为丈夫和公婆都为人比较老实，所以拆迁的事儿有不少都是自己帮着出的主意。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想着要把公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小辈儿们自己。
2: 我说爸，我跟你说，我想买楼，是吧？因为我们年轻，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你岁数大了，你手多赚钱，少要楼，楼到时候你变不了现，你要有个病有个灾儿，我们还能挣，要个85的楼。我说你不要楼还不行，我说你俩得有地方住去，这他得要个85，给他，我说你要85的，你还要110的，啊，那我要85的，我说那你就定个85的。
0: 儿媳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想办法将拆迁利益最大化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因为宅基地毕竟是公公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将想法跟公公沟通清楚，不能自己大包大揽做决定。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
3: 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4: 一套85的还是110的？
3: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4: 110的
3: 啊。
4: 你们呢？
2: 我们一套135。
3: 135。我们又买了点儿，
2: 就是我
4: 买了点面积。
3: 对对对，
2: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4: 添点钱
2: 啊，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4: 弟弟分几套啊？
2: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4: 也买了一个面积
3: 啊，
4: 等于两套。
3: 对，
4: 都落在他名下了。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3: 对，
4: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3: 我继父名下了。
4: 落在继父名下了
3: 啊，
4: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2: 啊，
4: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2: 这里头有故事啊。
1: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2: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
6: 哦。
2: 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这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得，就说你得像买这个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6: 地皮抵一抵，
2: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0: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1: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2: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说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地，有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是怎么地，完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嘛。
1: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2: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3: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4: 没过来，
3: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2: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东西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1: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2: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那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吧，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4: 哦，
2: 他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
4: 你们老大养活了，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2: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4: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2: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留85平的。
4: 哦，给你80平。
2: 啊，
4: 他当时答应了。
2: 答应了。
4: 写文字了吗？
2: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4: 就口头说的。
2: 对。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老人刚才已经说了，未来谁对他好，这房子给谁。你们就是在身边，闺女也不在身边，老二也不在身边。其实话是对着你们说的。刚才呢，我们有嘉宾也在问说，你们跟老大大儿媳妇能生活在一起吗？不是一直挺好的吗？老人很无奈，老人说出这事儿了，本来没争议，有争议了，现在在一块儿挺难的，对吧？这里头可能固然有所不妥，但是咱们做儿女的，对不对？
2: 我肯定能担量。
8: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没他这宅基地呢，往哪落？拆谁的钱去？对不对啊？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咱得念念人家的好。
2: 这个就是说这些事儿我都能理解。我跟你说，如果就是说我不理解这些事儿，我不替我爸扛着这些事儿，就早就乱了。
9: 不管85是135，我得要一套。我要一套，意思怎么着？谁养我，我给谁；谁不养我，赖着他。
8: 嗯，您这个理念没错，但是您这手续办得太乱了。您不能做这个流程的时候，您不考虑让人家去替您做呀，签字啊？
9: 那个我不知道，
8: 完全不知道这分配方案，也不知道他去办这手续，也没授权过。
9: 我没有，他跟我在家里说的，口中说的时候给他100一，刚我在这还问他呢，我说你在家跟我说100一。
10: 这人 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11: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2: 邦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邦尔通真棒。
10: 邦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当这个父母亲再婚的时候，其实你们双方的子女，包括就是大家都成年了，然后所以呢，确实是，我至少我看起来，你们因为母亲嫁给了这个继父，所以得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些资产。因为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就是我做了你们30多年的爸爸，但是我有一个闺女，所以我觉得他想为他的女儿，虽然是养女，但是要争取一些这个拆迁的利益，我觉得无可厚非。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尽可能的做出让步，成全一下这个父母亲。然后另外呢，就是赡养问题，毕竟妈妈这么多年是跟这个父亲在一起生活的，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视同仁啊，尽到你们应该尽的孝心。
4: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大你同意吧？
3: 同意。
4: 老大媳妇呢？
2: 同意。
4: 同意。
2: 但是我有一句话我想跟我爸说，是吧，就是说我们尽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我希望呢您就是说也能理解我们一点。
1: 最终双方都表示同意我们的调解方案，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儿子儿媳能够尽快协助父亲解决房子的最终归属问题。
2: 那现在爸，我问你，我这135还怎么弄啊？咱爷俩呀？
9: 我要说这220全落在咱这边，老二闹110，我是给你写135，我没意见。小莫一咬死我，这85也是你的。红颜
2: 我不要换，你搁手转着。
9: 红颜度是清这110。
5: 老大媳妇啊，我提醒你一句啊，好好做好工作，不管是老人的工作还是老二的工作，把这家里和谐解决好，你们的利益就实现了。
4: 今天呢，也希望你们知道这么句话，就是房产有价情无价，赡养老人你们的义务。再次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1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儿媳在父亲改变主意后选择了尊重父亲的意见，儿媳的做法我们很是欣慰，在重大利益面前没有丧失理性。虽然现在儿媳可能只能得到一套房子，但是公公表示了日后谁赡养得好，房子就留给谁。
16: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2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7: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南口啊，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有一个小庙，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很有传奇色彩。民间呢管它叫做黄瓦财神庙，因为呢它的顶上盖的是黄色琉璃瓦。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锣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0: 你知道这盖子去哪儿了吗？锅盖变成门把手了，在胡同里弄一个店了，俏皮一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跟四川的辣椒差不多。
1: 一家藏在胡同里的川菜小炒餐厅，掌门人是45岁的严春龙和39岁的尹国栋。老严之前在菊儿胡同开咖啡馆，住在附近的国栋是他的熟客。
0: 状态非常稳定，炸的看颜色，然后炸的飘上来的，
2: 炸到焦黄
0: 焦黄，对。
1: 老严内向，国栋外向，性格的互补让俩人的关系从老板和客人升级成了哥们儿铁子。
0: 我在尝一个面衣户的啊。
1: 老严的媳妇儿是四川江油人，他跟着学了不少当地风味的炒菜，于是逐渐萌生了一个在北京开家小菜馆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国栋的支持，俩人就决定一起来一场川菜大冒险。
3: 南锣现在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了，然后它基本上外地的游客来是必须去的。然后北锣呢，相对来说更本地化一点。
0: 四川元素我基本上选的就是绿色配这个黄色，
4: 所有东西在咱脑子里嘛，弄成什么样，一步一步一步，哎，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感觉越来越完整。
1: 做装修设计出身的国栋使出浑身解数亲自上阵，他的目标是把川渝独有的闲适感在小店里做到极致。老严则肩负起了对菜品味道的把控以及采购的重任。
5: 因为有几样东西必须得在这现买的，送的那种都不行。哎，
6: 我把最好的鱼留给你了，
5: 谢谢。
6: 这你看，老板天天给留好的啊。
7: 哎，好，谢谢。
1: 因为天天来，菜市场的商贩都和老严十分的熟络。老严在他们当中有个特别霸气的外号，叫“严财神”。
5: 老板，我那调料都送到店里了。
8: 送完了。
5: 好好，谢谢谢谢。
1: 因为老严从不砍价，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货好。
5: 来10斤，不能用冻货，冻货做出来它就没有那个弹性了。可以。
1: 老严对食材的要求高，尤其是这肥肠，因为店里的招牌菜就是江油最有名的江油肥肠。江油位于四川东北部，是诗仙李白的家乡。有意思的是，在江油这道红烧肥肠是当地人的早餐标配。江油地区多高山，早年间当地人时常需要上山砍柴、采药、打猎，为了补充体力，便买来价格便宜的猪大肠，用红烧的方法制作，并加大辣度，既可以充饥，也可以抵御山中的寒湿之气。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十分重视早餐这一顿，一定要吃红烧肥肠配米饭，毕竟吃饱吃好之后才有体力进山干活。以至于到现在，江油肥肠依然是早餐的标配。
5: 我每天这个步骤是最难受的，我最不喜欢闻这个味道。整个翻过来再往下扯这个油。
4: 对，我们北方做可能是会把这个肠油故意的留一些，四川这个酱油肥肠要给它清得干干净净。
9: 那你们手很快啊。
4: 熟练。
1: 汆水，清洗，切段，再清洗。
5: 这是要再煸一遍，让这个肥肠更有韧性。
1: 调味儿是江油菜的核心，
5: 特别提香的这种贵州的这种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四川这种，这个辣椒加上以后，它整个的色泽会更鲜亮，让人看着更有食欲嘛。草果这个是我们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就是提取那个香油肥肠那个香气，就是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茴香啊、八角，用这个丁香来中和一下，让整个的这个味道更醇香一点。
1: 江油烧菜通常用大火猛攻，让油充分吸收调味料的精华。
5: 这个是红花椒，然后这个四川特产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要让它变得那种翻沙的状态，就看起来那种有点泡泡那种。
1: 小火焖煮40分钟，每一块肥肠都裹挟着浓浓的油香辣香，同时又不失食材本身的独有味道，是妥妥的下饭神器。严春龙并不是厨行出身，但他爱做菜，自从娶了个四川媳妇儿，就没少研究川菜的做法。2年前为了开店，他还特意到江油去学习，如今他的手艺就连店里江油本地的师傅都连连称赞。
2: 这个老板我是最熟的老板，干工作特别认真。
1: 从当年的咖啡师变身为今天满身油烟味的炒菜师傅，但对于内向的严春龙来说反而更舒适。
5: 每天一锅，
7: 每天干锅煮
5: 也不烦啊，这样挺好。每天
3: 去年年底的时候，一降温，然后叶子都黄了，整个胡同里全是来打卡的人。然后一看店里好多人，其实还挺兴奋、挺开心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厨出菜出不来。
5: 我很焦虑啊，那会儿等于是人员配置都不够的嘛。川菜讲究这个锅气嘛，每份菜都要单独炒，品质保证了才能留住人嘛。
1: 老严觉得稳步上升才是最佳状态，而国栋认为踩在风口上才能飞得更高，一个求稳，一个想闯。
5: 肯定会就说一些个可能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可能有时候
3: 就头天说不干了，第二天还去买菜。
5: 对，
3: 你看，叫什么什么叫什么，炒而不崩。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情，人少一点正常一点，是个社区店的感觉。人如果特别的大了，就是流量店，你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不好玩了。
5: 而且主要开这个店之前是有这些感情基础在的，所以遇到问题我觉得也好解决一点，可能有分歧就聊呗。
8: 哦，不要椒麻鸡是吧？但是椒麻鸡是特色，那姜丝是可以吃的。啊，要椒麻鸡是吧
3: ？This cold dish is very good. 啊，凉拌贡菜 ，this is good.
8: 哦，有人就不 OK， 他们已经订过餐了。
3: 订，基本上也是
1: 能说。

0: 会道的国栋负责前厅的张罗和运营。国栋不懂做菜，但是每次设计个新菜，老严都得拉着国栋在边上，他才踏实。
1: 那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只是用点表情，也挺费能量的。
2: 看在这个凉菜，这个红油绝对是个灵魂。
0: 在江油，各种凉菜大多都以红油为基础，通过不同香料的组合和调配，呈现出多样的风味。但是最近有很多顾客都提出店里的拌菜口味偏重，老严很焦虑。
3: 新的点评你关注了吗？
4: 每天的基本90%压力都是来自于你，
3: 是吧？
4: 那10%是来自儿子。
0: 这几天他一直在反复尝试改进红油的味道，国栋也通过与食客们的沟通帮助老严寻找方向。
5: 我反思了一下，气候不一样，你像在四川可能气候比较潮湿，大家出汗比较多，他就喜欢吃咸口一点，重口重一点的，补充盐分嘛。那在北京特别是四季分明吧，那大部分季节是不怎么出汗的，对，我们就意识到得降咸度，然后呢得调甜度。
6: 这个加了白酒要腌制半个小时。去四川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店里红油桶飘着很多这种核桃什么的，回来我也给他加了一下试一下，确实是对提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除了核桃，老严还添加了罗汉果、香茅草等香料，减少了辣椒的用量。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充分释放。严春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收获成果。
6: 来看一下成品，一点也不混浊，是吧？静置过后了，这个油特别透亮。这花天天都阿姨在打理，天天帮我们浇花。
7: 下面这是一个西红柿，上面是绿色叶子，这样子对称着更漂亮。
6: 但你肯定吃不着，长出来我就给吃了。
7: 那没有，吃不着。
8: 从装修开始，那个街坊邻居就有自己养的花放在这儿装饰，然后门口我们自己种的花，他没事就拎着一壶水给浇。
9: 还是喜欢北京。
5: 他一来北京上班就在胡同，我当时来的时候这家单位的也在这附近，就比较习惯。
8: 胡同里也不压抑，就是你出门就能碰到街坊，感觉有点像在老家那种感觉，而且这一圈的人相处的都特别好，胡同里我是最放松的。
0: 胡同里街坊邻居的热情和闲适的氛围，缓解了老严和国栋开店的焦虑。俩人都希望将这家小店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川川菜味道掌门严春龙

0: 我是小川川菜的味道掌门，我叫严春龙，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的家常菜麻婆豆腐。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切好的豆腐穿一下水，去它那个豆腥味儿。穿完水放到凉水里冷却一下，小火先加热，放一点姜末、蒜末、煸香。豆瓣酱是川菜的味道的灵魂，加入肉末再炒一会儿。加完水，把提前穿好这个豆腐放进去，加入味精、鸡精、糖，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再加一点老抽。勾完芡以后，要继续再稍微的煮一会儿。好，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最后再加点这个小葱段和胡椒粉。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睛。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咱北京呢，很多地名啊都带一个桥字儿，而且您琢磨啊，但凡带桥的地名，在历史上这地方八成是真有桥。您看北京地铁5号线有一站呢叫丽水桥站，这丽水桥又是什么桥呢？首先说呀，现如今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北五环外，是海淀、朝阳、昌平的这么一个交界处。但是啊，早在明朝，发源于西山的清河流经此地，所以当时呢，本地的居民为了过河方便，就集资呢修建了一个木桥。但这个地方啊，人流量很大，车水马龙的，这木桥呢没多久坏了。后来村民呢再次集资啊，就修建了一个石桥，采用的是坚硬的花岗岩，就希望呢这个桥坚不可摧，永远立在水里，所以起名叫丽水桥。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餐厅啊就在丽水桥附近，也是一对兄弟开的，也是啊这老北京人，而且呢是老哥俩，都50-60岁了。他们的理想啊，就是在当下的北京恢复一个90年代国营餐厅的这种风格。

0: 干净做，这都麻豆腐了，这都俩小时没人上了。
1: 这是61岁的许廷斌和59岁的杨卫平，俩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是干起活来论精气神儿一点不输年轻人。
0: 磕啥辣椒啊？你这客人不要辣椒？
2: 这你也不懂了吧？以前塑料吐司一直就是呛辣椒，为了提鲜，没辣味儿。
1: 杨卫平和许廷斌是一对认识多年的老友，俩人在去年年底一起开了这家京鲁风味的小餐厅。虽然是老友，但性格迥异。
3: 你不能离开这个每个菜的特点，通过几百年那么沿袭下来，每个菜就是必须得有每个菜的味道。
1: 许廷斌是个干了40多年厨行的老师傅，80年代那会儿他在东城餐饮公司工作，先后在老翠花楼等名店从厨。他做事认真，但性格内向，还稍微有点认死理儿，炒菜得按老规矩来。
0: 打包一个豆汁儿，缺一个饼，来个麻酱能饼，你加一个，好嘞。
1: 而杨卫平最早是在汽车厂上班，然后下海从商，能说会道，

0: 国营饭店风格的餐厅。
1: 吃了，
2: 得嘞，您常来，拜拜。哎，再见。
3: 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在关东店有一家叫老国营的馆子。哎呀，我一去了就巨爱吃，就点的什么青椒炒肉丝啊，我就觉得特别香。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想把这种老的国营馆子那种味道给做出来。
4: 你看我们现在厨房的菜啊，调料用的很少，以前这些菜品的那个原味道肯定会那么去走的。
0: 菜品过硬，装修朴实，价格亲民，这就是他们俩心中老国营饭馆的标准。为了保证这个标准，每天店里所有的食材都是许廷斌亲自采买把关。最近他听说距离店10公里外有个市场，菜价更便宜。今天内向的他决定拉上杨卫平一起去踩点儿，主要是让杨卫平负责砍价。
1: 拿鱼，黑鱼，
5: 大的，拿出一盒子来
1: 俩，多少钱？
6: 23，
1: 便宜点
4: 儿，也差不多。
1: 昨天11，
4: 多少钱？
1: 真贵，
7: 126，
4: 多少钱啊？那么贵啊？
1: 12就行了呗。你这掌中毛怎么卖啊？
8: 2块钱一串。
4: 2块钱哪那么老贵啊？58，
8: 有点便宜了。
4: 来，就先便宜的走吧。
8: 那只能这样。
4: 先便宜的走吧。
0: 店里的黑鱼出得快，卖得多，是因为招牌菜也是许廷斌的拿手菜，糟溜鱼片那是桌桌必点。糟溜鱼片是鲁菜系里的一道老菜，相传是明代兵部尚书郭宗高从老家烟台福山带来的一位厨师邹德福所创。早年间糟溜鱼片这道菜在京城鲁菜馆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北方菜多用爆和溜的方法，这有利于保持糟的香味。北有糟溜，比如糟溜鱼片、糟溜鸭白，南有糟卤，像糟毛豆、糟鹅掌等等，但调糟的方法大体相同。
4: 它是一斤糟一斤黄酒一两糖，糖桂花呢一两，
0: 再次发酵调味，产生一种类似酒香的味道。遵循老法的许廷斌坚持自己调糟，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但他觉得这样做糟溜鱼片这道菜才有灵魂。
4: 片这个片儿啊，1寸半长，厚呢一般在3毫米吧。
0: 片好的鱼片上浆，滑油，炒制的时候加入调好的香糟汁和芡汁。一份肉质滑嫩、鲜中带甜、糟香四溢的糟溜鱼片就出锅了。
3: 这个黄酒的味道会更浓，糟的香味会更香。你买那糟卤汁怎么都做不到那个，就是做不出那个老味儿。
0: 内向的许廷斌不爱说话，工作的时候就专注在炒勺上。虽然已经61岁了，但是在灶台边可以一站就是4-5个小时。
4: 我是闲不住的，拍个酒楼，就是把咱们那个炒菜的这些手艺啊，接着发挥。
0: 不光想把店做成90年代的风格，许廷斌还想把自己擅长但如今不太多见的老菜在店里呈现出来，比如这道鸡里蹦。鸡里蹦属于冀菜系，是康熙年间保定的官府名厨发明的。用家养的雏鸡和甜面酱炒制，得到了康熙皇帝的称赞。因为炒制的时候鲜虾在鸡肉中翻滚跳跃，所以得名鸡里蹦。许廷斌虽然有些固执，但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小店开了大半年，许廷斌发现酱香咸鲜口的鸡里蹦食客们的反馈并不好，他就琢磨着把这道菜改成

0: 成宫保的口味。
1: 鸡里蹦啊，是通过我一师哥我们聊天，就是觉得这个菜肴哎比较新颖，因为一般的鸡丁呢是没有给虾仁了，跟这个鸡里蹦这个菜呢，我们就联想了一下，给它串了一下，觉得挺比较适合走宫保口味的。
0: 宫保鸡里蹦要想好吃，小荔枝口的味型必须找准，
1: 关键就是一个碗汁儿，糖跟醋的比例，三份糖两份醋。
0: 虽然对自家菜品的味道充满信心，但是时代不同了，对于60后的杨卫平来说，如何推广自家餐厅成了他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
2: 像这什么直播呀，我也不会弄，所以就在推广上还是差点。
3: 叔叔，这是什么啊？盐水能的还要我介绍
2: 这个这鸡里蹦吃的咋样？
4: 好吃。
5: 好啊，好
4: 啊。
0: 虽然搞不明白互联网的营销方式，但是杨卫平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就能把口碑一点一点的传播出去，
2: 让每个人出去的客人都吃得高兴。哎，一礼拜呀、啊、能想起我这怎么也得来一回，得吃这个丰源的菜，甭管他爱吃哪口，我得到他们家吃一顿。咱们从小的开始干，争取干到跟丰源那么就是像那么有名啊，我们一点一点做呗。
0: 今天店里又出现了单子积压没给客人按时上菜的情况，白天杨卫平看许廷斌一直忙，他不好意思开口，怕影响许廷斌的状态。入夜了，老哥俩喝上一杯，杨卫平这才提起来，毕竟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2: 现在谈一鸡蛋西红柿，这前面都炒完了，后边鸡蛋西红柿没炒
5: 了，
2: 为啥？就搁在后边了。
1: 大厅买小白筐，三个包间买小黄筐或者买小蓝筐，就能先这么着分一下。
0: 许廷斌的小狗叫 Lucky， 老哥俩希望他们在花甲之年开的这家店能有幸走得长远，在将来也成为老字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益园味道掌门许

大家好，我是丰益园味道掌门许凌斌，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白菜叶爆虾。一般要用海白虾、海贝去虾线，用料酒、葱姜、胡椒粉、糖去腌制，油温一定要高，才能把虾一下爆住了，外焦里嫩了。咱们就是用白菜叶，不能有水汽，只要有水汽了，爆白菜的时候它会出汤。酱油，放下。

0: 这道白菜鱼爆虾您学会了吗？
1: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7: 大家好，我是左权将军的外孙沙峰，这是我的姥爷在牺牲前3天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0: 大家好，我是张自忠将军的外孙车勤，这位是我的弟弟车林。今天我带来了我母亲和我姥爷唯一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珍贵的合影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封写满牵挂的家书又藏着左权怎样的未了心愿？
0: 欢迎三位嘉宾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今天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因为两位将军呢，在我的记忆当中，浩气长存。可以说，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的时候，48岁，
2: 49岁
0: 不到；左权将军是37岁，
2: 对。
0: 大家想想这个年纪，就这个年纪，现在的人们都在干什么？
1: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他先后参与了长城抗战、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那时他的女儿张连云尚是豆蔻年华。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是父女俩唯一的合影，也是战火中张自忠最珍贵的牵挂。
2: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里头唯一的一张我母亲和我姥爷的合影。中间这位呢，是我的大姨，是我母亲的叔伯姐姐，比我母亲大5岁。因为呢，当时山东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子侄是一家，就是侄子跟侄女都当成自己的一样。这是他带着他们俩呢，带着他们姐妹俩呢，去八大处去看一个老战友，是在湖南常德驻军的时候，他们拜的马兄弟，他病了，在八大处养病。我姥爷从天津回来，他天津市长嘛，从天津回来，带着他的侄女跟女儿到八大处去看这个。他把兄弟，所以我母亲是跟姥爷呢是唯一的一张合影。家里这是一张过去那种就像传真照片似的小点点那种照片，咱们这个扫描完了以后做出来，你看应该还是效果很好的，应该是很好的。
0: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张自忠将军自己单独的军官照啊，
2: 对
0: 啊，或者他是身着戎装啊，这样的一个影像。
2: 对，
0: 所以这个照片应该是非常的珍贵的。
2: 对，
0: 其实呢，这两位将军啊，都有为数不多的跟自己家人的一些合影、合照。张自忠将军也有，左权将军也有。咱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看这些珍贵的照片。啊，这张照片呢是为数不多的左权将军跟自己的亲人合照的照片。这个抱在襁褓中的这孩子是不是就是您妈妈？哦，就是您母亲啊。这个照片，我们看到左权将军为数不多的照片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比较严肃啊。这一张他露出了笑容。
3: 还有一张的话，就是我姥爷单独抱着我母亲的一张。然后呢，就是这两张照片呢，是姥爷都是这种就笑得很灿烂、很温馨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总部的院子里边种的花拍的合影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姥爷在信里面其实讲到过，为什么他会跟花照的就是笑得很开心呢？就是因为他讲到，就是说呢，我们总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开得很好看，但是唯一缺的就是我心中最爱的兰花。因为而我的兰呢是远在千里之外，指的就是我姥姥刘志兰。所以可以看出呢，就我姥爷他所有带笑容的这些照片，都是在他想不管是跟家人在一起的，还是想象着跟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回忆。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他是感觉这是他对他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会笑得非常灿烂。
0: 在刚才沙先生的这个讲述当中啊，他说了一个数据，就是实际上当时左权将军办公的地方和他住的地方特别的近，几十步之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现在不理解啊，更早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神话的传说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因为当时的这种战局的这种激烈和他们所要担负的这种责任之重大，近在咫尺就宛若天涯。
1: 左权 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
0: 咱们在座的这里边，沙峰先生相对较小哈，您是70年代生人，
3: 75年的，
0: 75年的，
3: 对，
0: 年轻。那您小时候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姥爷左权将军，是一位大英雄？
3: 其实具体什么时候啊，还真记不清了。但是呢，我印象最深肯定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啊，在上幼儿园的老师都会讲到董存勇、黄继光这样英雄的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因为心里已经知道了我的姥爷呢是一位英雄呢，当时呢就是那种自豪感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明，就想哎呀我也是英雄的后代。然后母亲就跟我讲了，就是说呢你的姥爷就是在十字岭上为了那个指挥部队突围，然后呢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然后就牺牲了，就这么简单一段话。真正对姥爷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其实呢就是在82年，在那一年呢，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去了那个太行山，去了姥爷牺牲的十字岭。就是那个时候他十字岭上就是一个还是荒的一个山土岭的感觉，夏天特别热，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小，就是知道姥爷在这儿牺牲的，然后呢冒着炎炎烈日到那儿去，记得特别晒。然后呢母亲要求我和姐姐必须穿上少先队服，就是呢系上红领巾短袖衬衫，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裤子的那个派上还有少先队的这个队徽，印象很深。就是用当时最庄重的这种方式上了山，然后穿了一个凉鞋，最后走了一脚的土。那个殉难处这地方有一个小的白色的就是汉白玉的一个纪念一个碑，上面就是左权将军殉难处，到现在那个碑一直都在。然后印象很深嘛，就那是我第一次去姥爷牺牲的地方，就是他的殉难处。第一次到那儿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个地方叫左权县，就是很惊讶，就是原来从来没想过，说只知道姥爷是英雄，但没想到有一个地名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到了那边的话，还知道了有左权独立营，还有左权将军之歌，也是第一次在那个时候才听到一首唱过我姥爷的一首歌。42年我姥爷牺牲的时候，当时一个是当时辽县的老百姓连万人签名嘛，希望就是能够把辽县的名字移民到左权县，然后后来是咱们近距离边区政府批准的。然后42年在9月18日就在县里边那个地方，当时群众集会一起去搞了一次这个移民大会和纪念活动。然后这左权将军之歌呢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唱响的，当时就是由黄埔书玉老几位老师，左权县当地的这些有文化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

0: 用的就是当地的这个开花调，加上山西民歌的特色，创作出来这么一首歌。当地老百姓都会唱，这点我是没想到的。不管是在左雄县还是整个山西，当地老百姓知道我母亲是左雄将军的女儿，就拉着她的手，真是眼含热泪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军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呢说他在这个地方工作过，说怎么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讲给母亲听。我那时候因为太小了，但是真的是记不住，但是那种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深深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么多人知道我姥爷，然后这么多人去爱着他，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在我童年的这个印象里特别深刻。所以呢，就这么接触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哦，姥爷在心里面他是有变化的，他不只是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在这里面战斗过、生活过，甚至是牺牲在十字岭上的这么一个人。
1: 沙先生，您这么说完，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个8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民是记得住我们的这些英雄，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铭记这些英雄的曾经的辉煌和曾经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作为孩童时期啊，知道自己家里边有这个亲人，尤其是长辈是这样的英雄，毫无疑问肯定会升起一种这种自豪感。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相信您肯定会循着书本，是吧，文字的足迹，随着影像，其实近些年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很多，慢慢的去复原和找到一些事情。
2: 对我们兄弟来说，真正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做出的具体的贡献，那是1993年，军科院的林志波先生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副标题呢就叫做《张子文传》，啊，这本书使我们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你要说最打动我的话，那还是看到他这个抵御外侮，啊，为国捐躯的这么一种思想境界，这是最打动我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日本呢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我们跟他作战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很多史实都是证明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在他这本这个林志波这本书里，就把整个他们怎么以死相拼，把这事情讲清楚了。
3: 1937年的春与秋，隔着一场山河破碎的风暴，也藏着张自忠与女儿最珍贵的两次相见。春日北平，张自忠与女儿留下了唯一的合影，记录了乱世里的温情。秋至城破，他背负误解，不言辩解，自北平退往天津，与女儿匆匆一面，转身遍赴家国战场，一家的聚散，一个人的抉择，一座城的命运，皆系民族危亡。14岁的女儿无法想象，这竟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2: 他跟他父亲最后这见这一面，那是1937年的9月份。我的姥爷呢，从北平开到天津，因为日军占了北平嘛，他悄悄跑了以后，他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头。然后到天津呢，他住在这个工部局的那个副局长家里头，就当时英美的人士是营救了他。然后呢，9月上旬，他回到了我姥姥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回来大概几个小时。这个我母亲呢，多次回忆过这段故事，就是说那天下午，我姥爷回来了，穿个长衫，戴个礼帽。平常的话呢，他回到家里头啊，因为他平常这个回到家里都非常热闹，因为通常他是带部队在都不在城里嘛，回到家里的时间不多。不过他一回家很热闹，他这次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大家都很沉闷，因为那时候那个情况，然后他就让我的这个大姨，就是我母亲那个姐姐，让她呢，你去拿笔和纸来，他就取了笔和纸，他给北平的福开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他藏在他们家藏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所以他写感谢信。然后呢，他就给每个，因为我母亲有几个叔伯姐妹，给每个叔伯姐妹呢留了一点钱。那么后来他们想想，他是可能是就是说做好最后的准备， 然后就离开家了。离开家的时候呢，不让大家去送他，他一个人默默就走了。所以这是我母亲回忆的非常清楚。1937年9月上旬在天津，他就从那儿他就到了济南，到了南京，后来就走向抗日战场上。
1: 其实，张将军当时您说的这个时期里啊，他内心是非常的郁闷的，啊，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误解，
2: 是。
1: 而这个误解和误会对他个人来说应该是非常沉重的，
2: 是。
1: 可见他这种沉重的心情啊，
2: 是，
1: 也影响和笼罩了你们整个家庭，
2: 是这样的，
1: 是吧？
2: 他那个时候，这个是他一生中最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那么后来他到了。

0: 南京。到了南京的1937年的10月11号，南京的中央社发了一个他的专访，他把这段事讲得很清楚。后来的话呢，在38年的时候他也讲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误会很深，媒体啊，同僚们对他误会很深，说自己解释了半天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话他那时候情绪是最低落的时候。
1: 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0,000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与敌寇拼死搏杀，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而就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一个月前，他曾给女儿发了一份电报，计划着一个月后的相聚。
0: 1940年的4月份，这个我姥爷专门发了一封电报给上海，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他们在住在上海租界里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呢，租界相对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就从天津就到了上海，住在租界里头，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个因为33集团军呢在上海有秘密电台，说是一个月以后于云两个可以来，于就是我大姨叫张连于，我母亲张连于，说于云可以来到前线来，这是4月份的事儿。一个月以后他牺牲了，所以他们就没来了，所以这等于是作为张家来说，这等于是最后的一封遗书，等于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见到是张家有2封遗书，实际他有4封遗书是给他的同事，给他的部下，给家里的大概就只能算是这封电报了。牺牲了以后呢，当时上海的报纸报了，我母亲知道了以后，我母亲不信，说他父亲又打胜仗了，日本鬼子造谣。为什么的话呢，日本鬼子确实造过这样的谣。38年的临沂大战以后，因为临沂大战打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得到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充分的嘉奖，这仗打完以后，日本的同盟社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张某人战死了。当时他们，我们这个我母亲他们住在天津，就把这个同盟社的这个报纸啊，就塞到家里来说，这张某人战死了。所以呢，我母亲说，准是我这个父亲又打胜仗，所以每个日本人又造谣。可这次不是了，这次还真不是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那时候他17岁了，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因为在我母亲心目中，他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然后呢，我的老娘呢，我的姥姥，我们山东人她叫老娘。我姥姥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她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癌症，她得了这个子宫癌。我姥爷是5月16号去世的，那么她是8月20号病逝，在上海，还葬在上海的公墓里面。
1: 宜城的土地上浸着张自忠将军的热血，多年来他的后人一次次踏访这片英雄地，在纪念碑前驻足，把先辈的忠魂与家国情怀代代相传。从1986年到2025年，宜城长山的草木枯荣了一季又一季，39个春秋流转，从青年到古稀，青丝染成了白发。
2: 这个大屏幕上呢，现在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个我猜是当时小车大哥去的，对吧？
3: 一张是1986年我第一次去这个宜城长山上，这个是有一个我姥爷的这个殉国处。这张呢是咱们这个跟着北京电视台呢一起去的，是在这个山上又拍了一张照片。实际上当时我去的30多次拍的照片很多了，可能他这个
2: 选取了其中
3: 选取了，他就对比一下嘛。一个是这是39，差了39年啊。
2: 这个30多次的这种评调，您为什么去那么多次？
3: 因为我姥爷是在这个5月16号，牺牲的嘛。我呢基本上是去，争取都在5月16号呢抽的时间去到这边祭拜一下，祭拜一下。这个是1986年，是我第一次去。第一次去的这个山上，这个长山，让这个感触非常非常深。我姥爷他是国民党的将领了，在这个山下还有一个叫，同难关。

0: 樱木，据当地的老乡跟我们讲呢，说这个地方当时叫万人坑，最后就立下一个碑子，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墓。所以我们每次去宜城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两个地方去祭拜。
1: 青山何处埋忠骨？第一次八几年去的时候，还是一位少年，当时
0: 30岁，
1: 啊。然后等到您这个又过了多少年以后，
0: 七十岁了
1: 啊，这个40年的时间就始终没有停止。
2: 张自忠将军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血染征袍，壮烈殉国，将4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抵御外侮的疆场上。虽然将军终还移葬重庆，魂归巴渝，但宜城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从未忘记这位民族脊梁。
3: 宜城有一句，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张自忠守香河，精忠报国。香河就是汉水，因为去的多了嘛，就随便在街上看看小孩问，你知道张自忠吗？啊，知道，长山上那个打日本的，就是他就随机采访那些，老百姓孩子们都知道，牺牲了宜城。38年年底，他的军队呢，从武汉会战以后，就驻军了在香河的西岸，就是宜城的一带。那么，宜城人民的话呢，对他这个纪念是咱们国内最早的。1980年，当时在这个清明节，中新社发了一个消息，说是宜城的老百姓，组织青年就是少先队员，上这个长山上去给张自忠将军献花。我母亲看到这以后呢，就非常非常激动。从那以后，从80年开始，我母亲基本是每年都去一趟宜城。大概他去过，应该是你去过30多次，
0: 他去了16次，
3: 他大概17、18次，因为有时候呢，你没有照片记录。那么人们就问他说：“你去干嘛去了？”我妈妈就说：“我回老家了。”他把宜城啊当成自己老家，所以跟宜城人们的感情啊非常非常的深。
1: 实际上呢，张自忠将军他的这个遗体啊是安放在重庆北碚。当时他去世以后的哀荣是极大的。很多的老百姓自发的冒着日本轰炸机这个轰炸的情况下来迎接他的灵柩。
3: 他牺牲以后啊，被日本人埋在了陈家集，蒋介石下命令一定要把他的遗体抢回来。他的师长38师师长黄维刚就组织一个200人的便衣队过了江，把他的遗体抢回来了。抢回来以后呢，抢到军部，把他这个擦洗干净，穿上绿呢子军装，然后就往这个宜昌运。在宜昌的时候呢，当时人们记录是10万宜昌军民啊去给他送行。这个日本的飞机来了，但是没投弹。当时就是说嘛，有当地的老百姓就说，张是北方人，我们给他蒸馒头。我们每次看到这都非常非常感动。当时就决定啊，就把他葬在那儿，但是不入土，盖了一个墓，棺材在这地面上叫全错，说准备抗战胜利以后啊，葬到这个南京。后来到了50年代初，把他正式的下葬了啊，正式就安葬在这个北碚了。所以我母亲总说有三地：山东内京是出生地，湖北宜城是殉国地，重庆北碚是安葬地。
2: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壮阔史诗中，有两颗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他们是左权与张自忠，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1940年，张自忠将军血洒长山，他带着我死则国生的信念战至最后一刻。也是在风云激荡的1940年，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彼时左权将军作为八路军的核心将领，肩负着重大使命。考虑到战役打响后战事瞬息万变，危险重重，他忍痛将妻女送至后方。此后在与妻女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将军将无尽的思念与牵挂倾注于家书中，

0: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趴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痛快极了。
1: 除了这个照片之外呢，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在他牺牲前呢，他也写了好多的家书。
0: 对，十一封家书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包括三大部分内容。第一个呢，讲的就是我们在抗战前线，从国际局势到抗战前线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国际局势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部队现在是什么样的。
1: 他会简单，讲在家书中，
0: 家书会讲这些。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其实在前线见到的这种日本侵略者这种暴行，包括三光政策，然后包括我们的八路军的孩子被杀害，和奶娘一起被杀害的这种经历，还有我们八路军的孩子因为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成长的时候，因为不断的转移造成的这种疾病重病而死了，就这种经历都有，就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这些事情，包括日军的投毒造成我们的这个一位女县长的三分之二的皮肤都已经因为中毒而脱落了，就是可想而知那种残酷，那种痛苦吧。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指的跟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这种对他们这种思念、这种关心的这种表达。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这十一封家书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研究抗战的一个史料。而对家人来说，姥爷的这些情感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姥爷他自己讲，他是一个不苟言笑，他不是个很擅长言辞的这种一个人。但是呢，在家书里面，我姥爷把他最内心的东西全都写给我姥姥了。所以您看，像讲到我姥姥，他其中讲到志兰亲爱的，我的终生情侣，就用到这么浪漫的词。现在听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话，都会觉得哇，这个是充分的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一种爱和思念。然后讲到我母亲，像什么用到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对我们家人来说的话，就是最后一封信，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封信，是我们最为就是感受是最深刻的，在他牺牲前5月22日晚上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讲到了我们的抗战前线的情况，讲到了国际局势，然后就转过来讲到了他对家人的这种生活场景里面的这种思念，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很淘气，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在趴到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就这种在一家人三口在一起的这种幸福的场景，他在这封信里面写的就是，我觉得是爆发式的他那种对于家人的这种幸福的这种想象。但是转过来，他就紧接着到了下一段话，他就讲到了说，如果时局有变，嘱咐我姥姥，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个大胆案情处理，其实在第十封信里边，姥姥问到过他，说如果我们这边遇到了发生时局有大的变化，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姥爷当时写到说，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或者寄养给咱们的同志们。然后他还讲到了说，那个还要给人一些钱，如果你没有先借上，等到将来我回去了，我们在一起凑钱还给人家。他其实考虑的已经很周到了，但他依然在跟姥姥表达说，我没有在你身边，不能帮你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是还请姥姥谅解他。但是呢，在这封信里，在最后一封信里面，他再次嘱托我姥姥说，如果时局有变，我们的女儿是可以送出去的。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自己讲过，她说看到这封信里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总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就讲嘛，我是我父亲最宝贵的财产了，他没有其他东西，我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了。但是在面临着对于我们的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大业，对于我们他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个要做进行的这个事业，有遇到情况，遇到阻碍的时候，那我只能放弃我的家人。他既无限的思念着家人，同时又讲到说，为了我们的大家，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这个小家，我们只能选择放弃，在关键的时刻只能选择放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最开始才是说，我看到这个地方总是会觉得特别伤心，特别难受。但是在对父亲更多了解之后，她说我是能明白他的这种选择的，我是能够接受的。
1: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刚才沙峰先生的这个讲述，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且这里面埋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送出，当时这个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的过程当中，还是解放战争的过程里，我们所有的很多的这些革命者都是这样做的。
0: 他前面家书里面讲到过，有当地的奶娘和孩子一起被日军杀害了，而且他当时描述的那个场景真的很残酷，就是说这个孩子两岁被打了一枪以后，疼痛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所以他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交到了当地的百姓里边的话，并不一定真正的保存下来，因为很多的包括敌人扫荡了，整个村子都转移了，然后这些老百姓带着孩子走了，再也就没有回来，所以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有这种被日军杀害的，还有像疾病啊各种情况，就是不幸夭折的这些。面对着这个国家大义，我们只能舍弃自己的小家。
1: 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去世的时候，您的母亲才两岁，
0: 对，
1: 很小，当时您母亲关于这个，他两岁不能有什么记忆啊？
0: 其实我母亲她自己讲到她对自己的父亲这个认识，其实要说嘛，我母亲是40年的5月27日出生在那个抗战前线武乡县，那个时候我姥爷正在筹备阪山大战，所以很忙嘛。然后呢，就是大概过了5-6天了，然后我母亲出生以后是住在老百姓家里边，跟着我姥姥一起，然后呢，我姥爷把他们接回到总部，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家人就等于到了8月30日，阪山大战20号打响的嘛，30日的时候，我姥姥带着我母亲离开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回延安，当时就是因为呢，就是阪山大战这个指挥工作太忙了，姥爷呢已经就是无法顾及自己的妻女了，当时其实住得很近。姥姥和我母亲呢住在就是八路军前方总部是个大院子，后面有个小院子，从他的办公地到家里这个小院子就几十步，但是那时候真的是没时间回去了。之前可能还有点时间回去帮助抱抱孩子，喂喂米汤，这些事儿还能干，还能做，还能帮助你妻子分担一点，但是后来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呢，就是说为了不影响姥爷工作，同时呢我姥姥也有回延安学习的机会，这样的话在8月30号我姥姥带着母亲返回延安，所以从5月27到8月30日，我母亲等于是跟自己父亲在一起待的也就3个月的时间，就这点。所以他对父亲，那是襁褓中的婴儿嘛，对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有任何印象的。所以他自己讲嘛，我那时候在延安保育院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父亲是长得什么样，照片都没看过，不知道，完全没概念。所以呢，而且呢，延安保育院里面的这些孩子们，父母也都不在身边，有很多也是烈士的后代，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完全没有时间过来看孩子。所以他们那时候觉得，我母亲就说我在保育院里边吃得饱穿得暖，我觉得挺幸福的了，就很开心，对父亲没概念。
1: 小的时候我们看过一电影叫马背上的摇篮，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您母亲就估计是那波的。
0: 我母亲她比他们大点，
1: 但是也应该
0: 也经历过那一段时间，
1: 也经历过那一段时间。
0: 对
1: 好，
2: 左权的外孙沙峰深情讲述了姥爷在一家书中表达出的对妻女的牵挂，而且他还与摄制组一起回到了山西那片承载着热血与记忆的土地，在姥爷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段珍贵的经历。
0: 这次其实我对于我来说还有一次很特殊的经历嘛，就是这次我们去走访了一位103岁的老八路，然后这个当时见这个爷爷只是说呢，就是说我是作为电视台的一个就是相当于记者吧，来采访这位老爷爷，来跟他聊一聊。但是呢，就是见到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说他耳朵不太好，所以大家都是喊着在跟他聊。但是呢，老爷他一讲到八路军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有那种由衷的那种自豪感。我就特别想了解我老爷爷在山西在抗战的时候，那个跟我姥爷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就讲到我说我是左权的将军的外孙。我说那个很想知道您对左权将军您有了解没有？然后当时老爷的那个状态一下就突然变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整个那个人好像身子抖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是拉着他的手，然后就算是搂着老人的这个后背，我就感觉他抖了一下，然后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一下就卡了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就流眼泪，就特别特别伤心的在说左权我知道，然后还讲到，就是说我那个我说我姥爷牺牲在辽县的时候，您知道吗？他说辽县我去过，辽县我们在那打过仗， 就是他一讲到这个时候，整个

0: 声泪俱下的去讲这段故事，当时我跟着也真的也哭了，因为就是真的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好苦，打仗真的好艰苦，虽说他没有更丰富的词去讲，但是能从他的身体上，能够从他的这个表情上，我能感受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就是从那个年代，从战争年代到了现在的和平年代，他们付出了那么多，然后真正的到现在我们有了这种幸福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听了他的那些话也特别特别受感动。
1: 大众死了呢，同志们也在。

0: 当地这些老百姓讲到我姥爷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激动，他们真的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那种感觉。
1: 爷爷，啊，我们要回去了。
2: 哎，都再来我也认不得的了。

0: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0000多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时年37岁。
1: 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那个地儿叫十字岭哈。他牺牲的这个前前后后的具体的经过，您了解到的情况是？
2: 其实在上十字岭这个路上，其实还是发生过几次，我觉得是老爷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首先呢，当时呢就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在上十字岭的路上，当时就发现周围的那个山上已经出现敌人的身影了，其实就非常紧急了。然后呢，当时老爷做的第一个决定呢，就是说让一个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先保护彭总先冲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最高指挥员就是彭总，那个朱老总他已经回延安了，那个时候，所以呢，保证我们的最高指挥员的这个安危，就代表着我们这个队伍的整个的，代表我们八路军，其实整个前线八路军前线的这个队伍的这个安危了，所以这个是重中之重。那么当时彭总的那个铁血军人坚决不走嘛，所以当时老爷就说了，就让警卫连的战士把彭总是硬推上马，然后给弄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个。这个队伍其实啊，当时基本上就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这个机关干部、党校学员，再加上我们后勤部的一些工人，然后再加上那个像机要科的这些，其实还有几个十几岁很年轻的机要员女同志，那么完全没有战斗经验，所以老爷他一个人留下来，可以说是就是一个人把这个队伍这支队伍的突围的这件重任担下来了。那个先是唐万成嘛，保护彭总冲出去之后回来拉着我姥爷说，不行了，你这边是最高指挥员了，你得跟我走。但是这时我姥爷就坚决不走了，因为他知道刚才咱们讲了嘛，这些人都没有战斗经验，突围方向完全不知道。他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他是前方总部参谋长，他是最清楚这个路线的，所以他就知道，我说我必须坚守在我的岗位上，要不然这个队伍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时候按照唐万成前辈说，他当时甚至掏出了枪指着唐万成的脑袋说，你必须回去保护彭总去，我得留下来把这支队伍带出去。所以他等于又放弃了一次对自己的一次保护嘛。然后在这个队伍进行简单的，就是因为敌人的飞机和这个炮火其实一直追着我们这个队伍在打，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找到一个山凹处吧，敌人炮火打不到了，简单的修整，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我们有一个机密文件箱不见了，然后他就马上叫来自己的跟随他几年的这个警卫员，一直贴身保护他，然后呢说郭世宝爷爷说，你马上回去找这个机密文件箱去。郭世宝爷爷其实那非常有经验，他知道我必须得保护，我第一职责保护首长安全的，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不能走。但是老爷当时就跟他说了，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你必须回去，而且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这其实就是说比我的命重要嘛。那郭世宝爷爷也面对首长的这种信任，面对首长的这种命令，他也不可能说我不去，回去了。所以后来我在小时候在家里面看到好几次郭世宝爷爷来家里面去来看我的母亲，来跟我母亲讲我姥爷的经历嘛，就是我也没听过，但我不懂，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位穿着绿军装的老爷爷，每次来我们家都会特别亲热地问候我说，你怎么样，学习好不好啊，有时候还教我怎么锻炼身体。然后但是他的表情永远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很严肃，有时候甚至眼睛，他跟我讲的话的时候眼睛里会含着泪。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那个时候的我姥爷的警卫员，所以他对于那个时候没有在姥爷身边能保护他，我觉得他是留下了终生遗憾的。然后这是一次，然后到最后的就是站在十字岭的山头上了，就是当时我们他其实身边带着就是我们机要科的那几位十几岁的女孩子，一方面他们是掌握着我军的密代码，是绝对不能有所损失的，还一方面他们没有战斗经验，这帮女孩子见到这么密集的炮火，旁边血肉横飞的，然后呢又狂轰滥炸的这种情况不敢走，他就拉着那个其中就是罗建奶奶，其实其中的一位机要员，就是往山上走。然后后来因为罗建奶奶摔伤了，就是再后来有个老红军带着他在追赶队伍，他就亲眼所见，我姥爷就站在十字岭的那个山头，就不断的挥着手，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害怕炮火，翻过这个山就躲避敌人的，就躲开敌人的这个炮火的这个轰击了，我们就冲出这个封锁线了。 但是大家不敢跑啊，所以他就不停地喊，不停地喊。然后这个其实呢，就是后来彭总在跟我，彭德怀也在跟我母亲讲到我姥爷牺牲的时候，他就讲了那么一段话，就是他说那个第一轮炮火在你父亲身边爆炸的时候，他没有闪避。然后其实他作为一个有这个非常有这个战斗素养的一个军人来说的话，他是懂的，第一轮炮火是试探性的，第二轮炮火马上就会跟着来，而这个是最准确也是最危险的。但是我姥爷一直就站在那就呼喊着，
0: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豪气传千古，留得青章吐雪花。这是朱德元帅在左权将军牺牲后撰写的缅怀诗。作为八路军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以铁骨担当为民族解放建立不朽功勋，同时山河破碎时的铁血脊梁，张自忠将军留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左权将军传承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早已化作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这精神会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名字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于心。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
1: 毛泽东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以豪迈的笔触赋予了大娄山英雄的气概与壮丽的灵魂。作为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贵州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界山，大娄山的主体位于贵州省北部，而地处大娄山南麓的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不仅坐拥世界上最大连片茶海，更是野生中草药的王国。无数珍贵的中草药犹如星辰点缀在这片神秘的土地。

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精英专家团队正悄然集结，作为首批参与上山采药活动的中西医融合的旗舰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派出了实力强劲的中西医专家团队。这支团队带着对中药学无尽的热爱和对未知的敬畏，踏上了这段寻药之旅。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那片被古老传说与神秘氛围笼罩的大庐山。2022年，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复兴镇八角山，凭借其优异的生态环境，吸引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入驻。该项目携手当地政府，以健康为基石，围绕文化传承、中药材保护培育及动态医养，共同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模式，开启乡村发展的新篇章。
1: 老哥，你好啊！呵，这今天又采茶啊？这茶不错啊，这个今天估计又能采200块。您这是做什么茶？
0: 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健康好乡村湄潭项目的负责人。2年多的时间里，张守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依托基金会为后盾，带领团队和村民打造健康和谐生态乡村的愿望，就在这里的临夏荒坡荒地开始了。
1: 你忙吧啊！我们要在这个贵州的药材的富含区打造我们核心的种植基地，啊，利用仿野生的这种种植状态，还有仿野生的这种抚育，啊，更好的把咱们那个好的中药材的品质啊，留到咱们这个大山里边啊，利用好的药材治好的药。
2: 补肾、阴虚阳虚的，还有一个是治肺气肿的。还有就是指那个
0: 谭道义，68岁，湄潭县复兴镇绥阳村村民，退伍军人。他对中医药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不但自学中医药知识，还始终坚持上山采药。
2: 采这个，这里还有一棵。
0: 贵州道地野生中药材文化博物馆里边，一株生长了30多年的活体黄金，就是谭大哥从山上挖下来捐给博物馆的。这株黄金至今还在不断生长。受张守才的委托，谭道义还有特别邀请来的药学专家詹志来，带着北京友谊医院的中西医专家团队，首次走进大庐山山脉，深入云贵高原的野生中药材宝库，开启了一场中医药寻根之旅。

0: 马上准备要上山了吗？
1: 好，好
0: 啊，我们慢慢地走上山去采药啊。
2: 当友谊医院的专家团队第一次踏入大娄山的怀抱，他们的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兴奋与激动。阳光透过密集的树冠，斑驳地洒在他们充满期待的脸上，每一步都踏在了探索与发现的征途上。这份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回应。
3: 它们像流畅修复。
2: 大娄山这片神秘而富饶的土地，是野生中药道地药材的复盘区，历史脉搏深沉，药多药好，是大娄山赋予世人的一份厚
4: 礼。这些都是早期。嗯，
0: 你看这白色芦
5: 笋，这个
0: 桔梗科的，桔梗科的植物，
5: 带很多，
0: 桔梗也很甜的。
5: 嗯
0: 嗯，你尝尝，你掰一截给它尝尝，有点土没事，有点土没事，
5: 嗯，
0: 挺好吃，甜。
6: 对，
0: 微微有点甜，是吧？嗯，
2: 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降水为野生中药材提供了必要的水分条件，而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则使得野生中药材能够在不同季节中积累。

0: 好，
1: 让它的头，哎，哦，这个是有头的，
2: 歌还挺深啊，
3: 这个歌还挺多哈，嗯，这个时候可能根还没有到夏天和秋天那么大，
4: 哇，挺大，现在
3: 挺多，根虚多，
4: 对，
2: 出来了，哇。
5: 这会儿还
6: 哦，两个连着一块儿，
3: 哦，这算好，
2: 这么大，
6: 人家人家陪他
3: 两个
6: 连着一起了，
3: 就这个吧，就是这个不要的吧，
7: 将来就还会发，
0: 还会发，看他这个有点像那个像那个碧玺，有那么点像吧，所以叫三碧玺是吧？所以他这个别名叫三碧玺。
1: 这个白玺啊，为什么叫白玺呢？是因为它底下的根啊一块块相连，所以呢相互挨着，叫玺的意思，色白而。而根相连，谓之白玺。嗯，白玺其实是兰科植物，它兰科的植物，所以它开的花紫的，紫色的，很漂亮的兰科植物啊，这么来的。所以它经过一定加工去皮之后呢，再就是干燥就可以了。哦，嗯，临床用的多的呢，有的是打粉，是吧？
6: 对，
7: 打粉做散剂
6: 用，
7: 散剂
6: 也
7: 用，
6: 可以打粉用。
7: 对，嗯，汤剂也用。它粘性很大，所以它治疗这个消化道出血啊，直接这个。打粉冲服，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所以有时候能快速的这个止住这个消化道出血。
3: 它主要是内服还可以外用吗？这个
7: 外用也可以，有外伤啊，直接抹上就可以。
3: 对
7: 对，
1: 唐代总结就是它捣烂外敷啊，治这个皮肤皲裂，所以它有生肌润肤的作用。
7: 对，
1: 这明代李时珍啊转引《宋代夷坚志》里头有个故事，说有个犯人啊，这个。他经过多次犯罪，倒是受伤，就吃这个白玑粉，结果呢，后来被凌迟给处死了。剖开一看，里面很多就是被这个白玑给愈合了。
7: 他是
1: 记下这么个故事，
7: 给沾上了。
1: 对对对，对。
7: 中药呢是重病及时，所以以前你看这个到金元以前啊，汉唐的时候，用的量都非常大，用的量服用的这个频率也高。到了后世到明清以后，药量慢慢小了，所以现在咱们的习惯就是，中医变成治慢病了。像《伤寒论》那个汉朝张仲景是治这个流行病的，你一定要守在病人边上，吃两副好了，或者情况变了，马上要换药。不是你开个七副药回去，病人慢慢吃。那样你救不了命的。所以以前没有急诊，没有现代医学，所以就靠这个。
5: 这也要跟其他方合在一块
8: 儿。对，中药。大娄山崎岖的高原山岭，正是生长优质中药材的好地方。专家们又幸运地与野生天冬不期而遇。
7: 哟，这好像是天冬吧，大哥，看看这个。
0: 是是是，
7: 天冬来。哟，天
3: 冬。咦，它那根出来了很多啊。
2: 是，边上的都是。这一般得泡多深啊？

0: 这一般得泡多深啊？
1: 你刚煸的
2: 后天呢？
3: 对，
0: 对，
4: 出来了！
5: 哇，太好看了！
2: 哦，天哪，这么多啊！哇，你太有成就感了！
3: 是啊，
6: 它为什么叫天门冬呢？这个门啊，在古代认为，李时珍说它植物茂盛叫做门，冬呢就是它和麦门冬的功效有点相似，所以叫做天门冬。天就是它一般长得比较高。最早《名医别录》说记载它长在凤，就是这个长在泰山底下，泰山那一带凤高这些地方。所以它长得高，所以就通天。后来又有种说法说它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叫天，这么来的。
4: 都是润肺的。
6: 对，
7: 跟麦冬是一科的吗？
6: 啊，对，它都是百合科的植物，
2: 百合科。
6: 但是呢，那个是麦冬呢，是岩节草属，它是天冬属的植物，就是两个属不一样。
7: 那个是细长叶的。
6: 哎，对对对，这两个科都是百合科，所以百合科呢，往往含有皂苷，所以它能够起泡，能够挽衣。就这个，
2: 里面有个
6: 对，里面有个心，
2: 有个心拔掉。哦，
6: 来，你看中间有个心，你仔细看，
2: 看
6: 你看这个断面有个心，对吧？对，
2: 要把这个拔掉是吧？
6: 对，所以古代是要去皮去心，
2: 去心哈，
6: 既帮皮水煮去掉，也要把中间心给抽了。这个呢，就是以西南地区产的最有名，所以贵州它是道地药产。
2: 真有点像凉水。
4: 等一会儿吃了，我是快擦一
3: 下。带一个微辣，
2: 有点。辣有点辣，
6: 对，得煮过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2: 有点辣，
3: 煮过了。
6: 这个药材啊，以贵州这一带为最为有名，就是这个药材算是贵州的
2: 特产的吧，是吧？
3: 对，
2: 就这边产的多。
6: 近代以来的咱们资料当中认为，这个贵州产的天冬是个大饱满，质量最好。
3: 对，这一块至少就是十多年了。
2: 哦，十多年了，
3: 至少是十五。
6: 对，那么天冬在传统临床上呢，用的多的是一个是入肺经，润肺止咳。啊，这是它第一个功能，肺主皮毛啊，它还能够润肤的作用，所以古代啊认为它吃了之后能够使肤润泽而美白，所以这是它归肺经。第二是归肾经，它有益肾的作用。另外呢，它对脾胃啊，它能够润燥，所以呢大便干结也可以用。当然了，脾胃如果虚弱的话，吃多容易拉肚子，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可能不能吃太多。

0: 这是絮段吧？
1: 絮段，这个是
0: 啊。
2: 我觉得好像是羊的，
0: 就是絮段，主要是用伤科用的，
2: 跌打损伤，
0: 要补肾，这个
2: 补肾的，
0: 对，强筋壮骨的，所以它是
2: 絮段。那个以前《屠龙记》里面那个有个黑玉断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金刚门的一个独门的伤药
1: 啊，
2: 它就主要治这个跌打损伤，然后骨折啊什么的这种。
0: 对，它要是它从功效上来讲，应该是
2: 是，
0: 对
2: 吧？
0: 它是
2: 外伤的，
0: 对，它就有外伤的。所以
2: 差不多就是好，
1: 哎，
2: 就是
1: 这
2: 个身体起来了，起来了。
1: 对，小腿一折啊，一折啊，这个样子。
3: 就是这个根是吧？
0: 嗯，
3: 入药的。
4: 中药这个名字跟它的功效是不是有相关性啊？
0: 有，对，
4: 絮段是吧？
0: 大部分都
4: 骨伤科用这个絮段，
0: 对，
1: 哎，对，
4: 是有相关性，
0: 接骨的补肾的，
1: 可以接骨。
5: 古人命名啊，这个命中药的名字有很多种方法，
4: 是吧？
5: 有的是根据植物的形态特点，有的是生态的环境，有的是功能组织，有的是意会的，所以它的命名的方式很多。这絮段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接那个段了，对吧？絮段嘛，把段给续上，
4: 对。刚才想到那个黑玉断续膏，
5: 对对，是是，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穿絮段科的穿絮段，实际最早的。追就是宋代了。到了宋代以来，尤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说到一种，就说进食都是从川中而来，就是由这个地区产的了。它有个特点，就掰断的时候有一种烟，就是粉尘一样的，折断有尘烟者，说的就是它了。从明代以来就转为这个科的植物了。
0: 这个絮段主要是它主要其实做根本作用就是补肝肾，
2: 嗯，
0: 但它有一个跟别的补肝肾的药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活血、
2: 活血
0: 血精接骨。

0: 所以它很多伤科呀，这个骨折呀，或者是还有一些外伤用，尤其是老年人这种这个肝肾不足的，像我们讲骨质疏松啊，其实有骨折的可以用。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它就能够安胎。
1: 安胎。
0: 对，就是崩漏呢是可以，一个是月经的异常，另外还有一个能够安胎。这个先兆流产有出血的，其实可以培养一些止血药，加上续断，续断的寄生啊，它其实都有这些作用。
1: 中医骨伤科和中医妇科，
0: 妇科对，妇科产科的其实它
1: 都可以用，
0: 对，都很常用。
2: 那也就是说，它毒性没那么强。
0: 它没有毒性，
1: 没有毒性，
2: 没有毒性，所以就是胎儿对胎儿没什么影响。
0: 没有影响，对，
1: 影响，
0: 但是中药呢，它毕竟是药都是有偏性的，所以药呢，它不是拿来，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有点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药好还是不好。其实这药不能说是好和不好，只能说是适用和不适用。西药也是一样，所以你有这个问题，该用这个药就用，不是说这个药好我才用。
1: 对，
0: 所以这个药呢，不是它是无毒，但是不是无毒，它也不是常用的。粮食是养人是常用的，药品它就是要有问题的时候才用。
1: 对，
0: 所以它是针对问题的。

0: 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团队，这种直接与原生态药材接触的方式，是书本知识所无法完全传达的宝贵经验。专家们在实践中对中药的药性有了更加直观深入的理解，这无疑将为他们日后的医疗工作注入新的灵感和活力。
1: 不一样，是这个吗？
2: 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这个很多家里咱们种，这可以当那个。
3: 观赏植物。
4: 这个
3: 能长很长是吧？
1: 对，它垂奔草嘛，它就垂
2: 下，
1: 跟垂吊兰似的垂下来。它主要是治热毒的。
3: 治热毒。
1: 对。
5: 这个要晒干了用吗？还是湿着给它？
1: 有鲜着用的，但咱们药房你要制备都是干品。
5: 鲜着它也有效，
2: 清热利湿、解毒消肿。
1: 做大夫也30年了，这个一直做临床大夫，去用药治病，其实对药性都很熟悉。但是，真正这个原生药的这个野生的形态，这个药的形态其实大部分是不了解的。鲜药呢，其实从我们老祖宗间，我们知道神农尝百草嘛，是这个对药物了解，首先都是口尝，怎么确定它的疗效、性味，首先冲它的味道。然后那个吃了以后身体的感受，所以按说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对药了解亲身的感受，去尝着药的味道，去感受药在药起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药的这个道地药材，中药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把控，其实对中医发展非常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第四大的疫情，不会像欧洲那样，欧洲的西班牙流感一次死上千万人，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就是因为有中医在。有我们中药的，我觉得健康好像做这么一个药材培植啊，这个项目其实非常有意义。对，一个是对当地农民脱贫产业的扶植非常有意义，另外对其实对中医事业本身的发展，那也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2: 这个续段的话，跟我们昨天看的那个续段是不是一样啊？
1: 对，就是这个。这个其实你们有疼痛病人、腰腿疼的，老年人用这个。
6: 我是搞这个西医哈，其实主要是搞康复医学哈，但是康复医学其实跟中医有点类似，就是研究全身所有的这个系统，比如说神经系统啊，然后这个心肺脏器系统，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哈。当然这个康复呢主要是研究这个功能学，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功能康复的这个同时呢，其实还是觉得有很多这种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再加上国家其实这几年呢也在大力发展这个中西医的结合，所以我对这个中医挺感兴趣的。在2年前吧，我也报了这个就是西学中的这个课程班，虽然这个2年学下来，但是感觉到还是就是这个印象不深刻，因为很多停留在这种理论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这一次呢进山去学习很多的一些中草药，然后呢这个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去通过辩证看这个草药的这个形态，然后每一种草药它的一个性能，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怎么去辩证，然后这一下我觉得就豁然开朗了。原来学的那些东西停留在这种理论上，所以真正在临床用的时候，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学了2年，很多东西吧

0: 你没有感性认识呢，就很难去升华到一个很自如的一个临床应用。看了一些好药，其实这些草药哈，对我们康复来说，帮助会很大的。比如说这个天门冬，对吧？它这个呢是一些这个补肝益肾哈，对于有一些其实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肺虚的一些咳嗽也挺管用的。你像我们做心肺康复，我们做肺康复，很多病人他就会有一些这种咳嗽，也不是感染，然后呢你也找不到这个原因，然后我们做肺康复的话呢，也很难去缓解病人的一些症状。所以我就想的哈，有了这个中医中草药的这些融合，跟康复融合在一起，那么从这个症状上、从功能上、从组织结构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我也是想的，就是康复里边呢，一定要有一个中医中药的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元素呢，融到这个我们的西医的康复里边，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临床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效果。
1: 这个叶子跟姜差不多啊，
2: 哟，算了
1: 算了，
3: 这个味儿
2: 像咖喱的味儿是吧？它
1: 啊，对对对，
2: 咖喱行
1: 做咖喱里边那个黄颜色是不是就是这个来的？
2: 因为它通络，像您那个
1: 脑血管病的，
2: 脑血管病的，对，这个
1: 好像姜黄是有作用的，
2: 姜黄是可以用的。
1: 西医嘛，在大学里我们也学中医中药，但是就是一门课。然后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用中药，但是我们用的基本都是中成药。这个中成药里边主要的几味药，我们一般会知道什么什么有三七呀、天麻呀什么这些。我对于这三七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见了这个药长成什么样，我们要用它的根还是茎还是叶还是花，怎么炮制，哪些是要的，哪些是不要的，真的是学习了非常多。我也行医有快30年了，然后神经科呢，除了就是脑血管病这种急症，好多都是一些慢性的慢病，长期的一个慢病的管理，像脑血管病、痴呆、帕金森、癫痫，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就是接触的多、治疗的多、认识的多了以后，思考的也要多一些。现在国家也在提倡防为主，是吧？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疾病的管理来说，其实还是有挺大的指导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这个治疗的理念越来越向中医靠拢。
4: 这就是老祖宗一颗一颗一种一种试出来的，是吧？
2: 是，对呀、
4: 哪种效果好、哪种效果不好。
2: 对呀、所以说中医这5000年是我们
4: 经过无数的病人试验，
2: 对啊，你、
4: 试验出来这个同一属同一种的这个植物不同的药效，
2: 对，
4: 哪个更好是吧？留下哪个，真是厉害。
5: 我是麻醉科医生，虽然我已经是从医差不多21年了，但是其实在我这个行业里面，我还是一个小大夫。上山采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这个中药还有中医药文化传统医学的一个种草的过程，见到了好多这个草药还有这个草药的疗法。而且这个山上真是走几步就是一个品种，走几步就是一个药材，是一个巨大的中医药材的一个宝库。包括我还尝了那个天冬不同的口味口感，因为虽然我们只是浅浅的挖了几种类型的中药吧，但是对我来说是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宝库的大门一样。以后我肯定会继续探索。然后目前我们北京市也在开展这个西学中的活动，我也积极了报了名。将来有机会的话，如果能给患者开出我的第一个中医的方剂，那我肯定会第一个通知你。

0: 就没有没有什么怪味儿，
1: 没有
2: 没有什么，对对，
0: 都是药材那个香味儿，
2: 这是杜仲
1: 啊。
0: 啊、哦，这个就是杜仲，
2: 它别拉丝儿的。这以前这个鉴定真伪就是，
1: 哦，掰开有丝。
3: 这个是杜仲的皮。
2: 杜仲皮，它的叫新皮，粗那个树皮去粗皮，
3: 啊，
2: 表面的粗皮，对，把皮剥下来，对，里面那层。
3: 这个杜仲它的作用，
2: 它是这补肝肾的，
3: 补肝肾。
2: 天冬是
3: 养
2: 阴清
3: 热
2: 的，对，就是治嗓子呼吸系统的。
4: 傍晚时分，专家们巧妙地利用天冬和杜仲等药材精心烹制了一道药膳。这道药膳不仅融合了天冬养阴润燥与杜仲的补益肝肾之功效，更承载着专家们对中药药性深刻理解的结晶。在夕阳的余晖下，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着这道蕴含自然之精华与医者智慧的药膳，享受着采药归来后的宁静与满足。
2: 还有点药味，
3: 有点药。这个鸡汤很咸，这个药就是这个杜仲和这个天冬的味道呢，有一点点，也没压过这个鸡汤的鲜味，好喝。
2: 对对，这个药量合适，
3: 嗯，
2: 没有特别重的药味儿。如果太重药味儿，熬出来就不是药膳，就是药汤了。
4: 这边。与此同时，张守才这些天正忙着和复兴镇的领导一起去看各处适合的林下荒勘坡地，准备进一步实施更大的野生药材林下抚育计划。
5: 接下来，咱先把这2000亩，把这个2000亩的林地先做一个休整安排。
6: 然后我们做大做强。2022年左右吧。然后我们的中国健康好乡村落地复兴镇的八角山，他们进驻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是盘活了我们药谷大概是100亩左右的闲置土地，然后我们的老百姓，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大致有800人左右在里面务工，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也是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出了很大的力。然后第二期我们流转了3000亩左右的这个林地，主要是做那个林下抚育，现在已经这是我们肉眼能见的这些全部的山头，全部是可用的。我们的药材的种子基因库，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做出来，然后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道地药材在贵州的煤炭的复兴，就是茶叶是我们的老底子，然后中药材是我们的命根子。健康好先生进驻这个地方，不管是林下抚育还是我们的药谷长廊这一块，然后做好了，我们就攥紧了我们的命根子，最终就是使我们的老百姓鼓起了我们的钱袋子。
4: 不仅让钱袋子鼓起来，还要让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到乡村。友谊医院专家团队带着专业的医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又踏上了为当地居民义诊的行程，帮助他们解决医疗难题。
3: 来，头不动，眼睛动，接下来，好。
7: 70岁的老年人，那你可能再慢慢长，他可能会长得慢。2月份最后的片子吧，最后的片子。
2: 风险的可能性就降下来了。
8: 这个病人来这儿看，危急经验。
4: 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在湄潭县复兴镇的八角山落地生根，犹如一股清泉，激活了这片沉寂的土地。野生道地中药材文化博物馆、农耕博物馆、特色制茶院落、文化书屋，一村一品，一村一药，一村一俗，一村一养。 全方位4个1工程的打造，仅2年的时间就让当地村民增加了收入近100万元。中药材的抚育不仅为这片土地焕发了生机，更让村民们看见了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远处群山向四方伸展，近处连片的茶园，绿浪浩瀚，碧潭铺陈，粉墙灰瓦的村庄，樱花烂漫的小路。此时的湄潭俨然展开一幅生态为百姓富、游客乐的健康好乡村的幸福画卷。

0: 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智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每年公历七月七日前后，当太阳到达黄经105度时，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便悄然登场。此时大地积蓄的热量逐渐释放，万物在炽热的阳光中走向繁盛的顶点。正如月令72候集解所言，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不知不觉，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已经到来。暑即炎热，顾名思义呢，小暑自然就是小热的意思。虽说还不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盛夏的大幕已经拉开。古人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一到，风便换了脾气，风中带热，不再有凉意，这是盛夏真正开始的信号。二候蟋蟀居雨，天气炎热，蟋蟀从田野迁往庭院屋檐下避暑，古人观察到这一现象，以此作为小暑中期的物候标志。三候鹰始至，老鹰开始飞向高空，在高处凉爽的气流中盘旋捕食，此时地面气温持续升高，鹰的活动范围也随之上升。
1: 小暑节气，也就是七月的上旬末到下旬初啊，在这段时间之内，北京是明显的潮湿闷热多雨啊。这里还是用几个数字给大家进行介绍。在这段时间之内呢，观象台常年平均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出头，同时呢，常年也只有两个高温日，但是近十年的高温日一下就升高到3.5天，而且平均相对湿度达到了70%。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是32摄氏度的最高气温，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摄氏度，更何况还有一点，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接近23摄氏度，夜间的气温下降缓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说夜间的闷热感也就更为严重了。于是乎，这段时间之内，只要不下雨，体感就闷热，尤其是下雨之前，体感更闷热。那么究竟会下多少的雨呢？给大家说一个降水日数，在整个小暑节气期间，观象台会有6.4天的降雨，接近一半了，同时还会有半天的大雨和半天的暴雨。那么我们如果进一步推广到全市如果再把山区包括进来，几乎每天都会有雷阵雨的情况发生那么在雷阵雨发生之前，就是潮湿闷热了。
0: 小暑节气已至，北京进入一年中高温与降水最集中。

0: 的时段。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强降水日数和大风日数都会高于常年，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可能叠加出现，防范形势不容乐观。
1: 这里可以和大家说，在2026年的小暑节气期间，降雨特点是这样：前期雷阵雨频繁，等到后期全市性范围的大雨暴雨概率事件明显增加。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近期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加强，大气当中稍有波动就会出现雷阵雨。不过前期的雷阵雨呈现出面弱点强，全市范围只有中雨甚至小雨的量级，但是单点很容易出现50甚至100毫米以上的暴雨、大暴雨的情况，这是前期的特点。等到后期啊，伴随着偏南暖湿气流的进一步加强，水汽输送更加充沛之后，全市性范围的大雨暴雨的情况就更加容易发生了，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最近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六月都过完了，怎么感觉没热几天呢？可是翻翻气象资料，过去10年里，北京六月的高温日其实是比7月还多的。今年六月似乎并没有那么热，这是我们的错觉吗？其实啊，这并非错觉，是数据支持的客观事实。但是凉爽的六月也不代表凉快的夏天，防暑降温这根弦儿还得绷紧。
1: 大家的感觉没有错，2026年的六月份气温确实是比常年偏低的，而且偏低了1度多啊！这种情况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其实很少见的。原因呢，在于两点：第一点，降雨明显偏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仅降雨多、云层厚遮挡了阳光，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大家感受到的，在六月份的上中旬啊，

0: 干冷的北风影响之下，首先湿度明显的降低，其次气温也比常年要明显的下降，二者结合起来导致今年的六月份其实过得是比较舒服的。
1: 今年入汛以来降水偏多的态势非常明显，成功将气温压制。那么入汛至今北京到底下了多少雨？除了雨量多外，降雨的表现形式上似乎也有很大差别，感觉来得更急更猛了。
0: 根据我们的统计啊，2026年上半年北京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240.2毫米，比常年偏多了51%。而入汛以来呢，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113毫米多啊，比常年偏多了35.7%。那么这种情况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啊，今年的降水明显比常年要偏多啊，而且前期的对流活动还挺强的啊，不论是小冰雹啦，或者说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都会出现。那么在刚入汛的这一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弱点强，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一场降雨可能也就小雨中雨，但是个别点超过100毫米已经数次出现了。而且这样的短时强降雨不仅仅出现在山区比如说山前平原地区石景山等地也是可以出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突发性和局地性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华北平原有六月高温七月热的气候特点，六月太阳辐射最强，更容易出现高温，但七月雨热交织，湿度增加，才会真正体会到热。因此小暑节气之后，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一段时间防雨依然是北京防汛的重中之重。而北京今年定点猛下的局地强降雨特点，常常是来去匆匆却又强度惊人，对于城市运行和出行安全构成了很大考验。汛期多雨，有备无患，安全度汛从关注每一份细节开始。为切实做好防汛工作，有效化解汛期涉水安全风险，日前各城管执法局对辖区重点防汛点位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五里坨污水处理厂作为城市防汛排水保障重点单位，执法人员细致核查设备运维、应急排涝、隐患排查及应急预案落实情况，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严防汛期污水溢流、管网接涝等问题。此外，位于京西的南马场水库承担着汛期蓄洪、治洪、消风、调蓄的重要功能。执法人员近期也前往检查库区设施运行、防汛物资储备及值班值守落实情况，确保行洪安全畅通。
2: 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持续加密重点水利设施防汛点位执法检查频次，从快从严查处各类违法水事案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以精准执法、严格监管、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辖区城市平稳运行，群众安全度汛。
1: 为全面做好防汛救灾准备工作，提升水域事故处置能力，近日消防救援支队在永定河组织开展为期10天的水域救援专项技能培训。此次培训重点围绕水域救援基础理论、急流游泳技术、舟艇驾驶操作、浅滩横渡、微型绳索救援系统应用及翻舟自救等科目展开。急流中，他们反复练习攻击式、防御式游泳及水中拖带技术，队员们协同配合，高效完成各类救援实战科目。
3: 通过本次培训，全面锤炼了队伍在复杂水域环境下的实战处置与协同攻坚能力，确保面对每一起险情都能够科学研判、安全施救、高效处置，真正实现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石景山区平安度汛。
1: 下一步，各支队将发挥参汛骨干的种子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员普汛，并完善联勤联动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

0: 远去，历史永铭记。十四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6: 大家好，我是左权将军的外孙沙峰。这是我的姥爷在牺牲前三天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0: 大家好，我是张自忠将军的外孙车勤，这位是我的弟弟车林。今天我带来了我母亲和我姥爷唯一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珍贵的合影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封写满牵挂的家书又藏着左权怎样的未了心愿？
0: 欢迎三位嘉宾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今天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因为两位将军呢，在我的记忆当中，浩气长存。可以说，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的时候，48岁，
2: 49岁
0: 不到；左权将军是37岁。对，大家想想这个年纪，就这个年纪，现在的人们都在干什么？
1: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他先后参与了长城抗战、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那时他的女儿张连云尚是豆蔻年华。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是父女俩唯一的合影，也是战火中张自忠最珍贵的牵挂。
2: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里头唯一的一张我母亲和我姥爷的合影。中间这位呢，是我的大姨，是我母亲的叔伯姐姐，比我母亲大5岁。因为呢，当时山东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子侄是一家，就是侄子跟侄女都当成自己的一样。这是他带着他们俩呢，带着他们姐妹俩呢，去八大处去看一个老战友，是在湖南常德驻军的时候，他们拜的把兄弟，他病了，在八大处养病。就我姥爷从天津回来，他天津市长嘛，从天津回来，带着他的侄女跟女儿到八大处去看这个。他叫大兄弟，所以我母亲是跟姥爷呢是唯一的一张合影。家里这是一张过去那种就像传真照片似的小点点那种照片，咱们这个扫描完了以后做出来，你看应该还是效果很好的，应该是很好的。
0: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张自忠将军自己单独的啊，军官照啊，
2: 对
0: 啊，或者他是身着戎装啊，这样的一个影像。
2: 对，
0: 所以这个照片应该是非常的珍贵的。
2: 对，
0: 其实呢，这两位将军啊，都有为数不多的跟自己家人的一些合影合照。张自忠将军也有，左权将军也有，咱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看这些珍贵的照片啊。这张照片呢是为数不多的左权将军跟自己的亲人合照的照片。这个抱在襁褓中的这孩子是不是就是您妈妈？哦，就是您母亲啊。这个照片我们看到左权将军为数不多的照片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比较严肃啊。这一张他露出了笑容。
3: 还有一张的话就是我姥爷单独抱着我母亲的一张。然后呢，就是这两张照片呢，是姥爷都是这种就笑得很灿烂、很温馨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总部的院子里边种的花拍的合影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姥爷在信里面其实讲到过，为什么他会跟花照的就是笑得很开心呢？就是因为他讲到，就是说呢，我们总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开得很好看，但是唯一缺的就是我心中最爱的兰花。因为而我的兰呢是远在千里之外，指的就是我姥姥刘志兰。所以可以看出呢，就我姥爷他所有带笑容的这些照片都是在他想不管是跟家人在一起的还是想象着跟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合影。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他是感觉这是他对他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会笑得非常灿烂。
0: 在刚才沙先生的这个讲述当中啊，他说了一个数据，就是实际上当时左权将军办公的地方和他住的地方特别的近，几十步之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现在不理解啊，更早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神话的传说啊，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因为当时的这种战局的这种激烈和他们所要担负的这种责任之重大，近在咫尺就宛若天涯。
1: 左权，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
0: 咱们在座的这里边，沙峰先生相对较小哈，您是70年代生人，
3: 75年的，
0: 对，年轻。那您小时候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姥爷左权将军，是一位大英雄？
3: 其实具体什么时候啊，还真记不清了。但是呢，我印象最深肯定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啊，在上幼儿园的老师都会讲到董存勇、黄继光这样英雄的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因为心里已经知道了我的姥爷呢是一位英雄呢，当时呢就是那种自豪感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明，就想哎呀我也是英雄的后代。然后母亲就跟我讲了，就是说呢你的姥爷就是在十字岭上为了那个指挥部队突围，然后呢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然后就牺牲了，就这么简单一段话。真正对姥爷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其实呢就是在82年，在那一年呢，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去了那个太行山，去了姥爷牺牲的十字岭。就是那个时候他十字岭上就是一个还是荒的一个山土岭的感觉，夏天特别热，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小，就是知道姥爷在这儿牺牲的，然后呢冒着炎炎烈日到那儿去，记得特别晒。然后呢母亲要求我和姐姐必须穿上少先队服，就是呢系上红领巾短袖衬衫。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裤子的那个帕上还有少先队的这个队徽，印象很深。就是用当时最庄重的这种方式上了山，然后穿了一个凉鞋，最后走了一脚的土。那个殉难处这地方有一个小的白色的就是汉白玉的一个纪念一个碑，上面就是左权将军殉难处，到现在那个碑一直都在。然后印象很深嘛，那是我第一次去姥爷牺牲的地方，就是他的殉难处。第一次到那儿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个地方叫左权县，就是很惊讶，就是原来从来没想过，说只知道姥爷是英雄，但没想到有个地名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到了那边的话，还知道了有左权独立营，还有左权将军之歌，也是第一次在那个时候才听到一首唱过我姥爷的一首歌。42年我姥爷牺牲的时候，当时一个是当时辽县的老百姓连万人签名嘛，希望就是能够把辽县的名字移民到左权县，然后后来是咱们近距离边区政府批准的。然后42年在9月18日就在县里边那个地方，当时群众集会一起去搞了一次这个移民大会和纪念活动。然后这左权将军之歌呢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唱响的，当时就是由黄埔书玉老几位老师，左权县当地的这些有文化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

0: 用的就是当地的这个开花调，加上山西民歌的特色，创作出来这么一首歌。当地老百姓都会唱，这点我也是没想到的。不管是在左雄县还是整个山西，当地老百姓知道我母亲是左雄将军的女儿，就拉着她的手，真是眼含热泪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军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呢说他在这个地方工作过，说怎么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讲给母亲听。我那时候因为太小了，但是真的是记不住，但是那种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深深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么多人知道我姥爷，然后这么多人去爱着他，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在我童年的这个印象里特别深刻。所以呢，就这么接触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哦，姥爷在心里面他是有变化的，他不只是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在这里面战斗过、生活过，甚至是牺牲在十字岭上的这么一个人。
1: 沙先生，您这么说完，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个8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民是记得住我们的这些英雄，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铭记这些英雄的曾经的辉煌和曾经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作为孩童时期啊，知道自己家里边有这个亲人，尤其是长辈是这样的英雄，毫无疑问肯定会升起一种这种自豪感。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相信您肯定会循着书本，是吧，文字的足迹，随着影像，其实近些年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很多，慢慢的去复原和找到一些事情。
2: 对我们兄弟来说，真正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上做出的具体的贡献，那是1993年军科院的林志波先生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副标题呢就叫做《张自忠传》啊。这本书使我们对我姥爷，对他的支部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你要说最打动我的话，那还是看到他这个抵御外侮啊，为国捐躯的这么一种思想境界，这是最打动我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日本呢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我们跟他作战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很多史实都是证明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在他这个林志波这本书里，就把整个他们怎么以死相拼，把这事情讲清楚了。
3: 1937年的春与秋，隔着一场山河破碎的风暴，也藏着张自忠与女儿最珍贵的两次相见。春日北平，张自忠与女儿留下了唯一的合影，记录了乱世里的温情。秋至城破，他背负误解，不言辩解，自北平推往天津，与女儿匆匆一面，转身遍赴家国战场。一家的聚散，一个人的抉择，一座城的命运，皆系民族危亡。14岁的女儿无法想象，这竟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2: 他跟他父亲最后这见了一面，那是1937年的9月份。我的姥爷呢，从北平开到天津，因为日军占了北平嘛，他悄悄跑了以后，他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头。然后到天津呢，他住在这个工部局的那个副局长家里头，就当时英美的人士是营救了他。然后呢，9月上旬，他回到了我姥姥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回来大概几个小时。这个我母亲呢，多次回忆过这段故事，就是说那天下午，我姥爷回来了，穿个长衫，戴个礼帽。平常的话呢，他回到家里头啊，因为他平常这个回到家里都非常热闹，因为通常他是带部队在都不在城里嘛，回到家里的时间不多。我他一回家很热闹，他这次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大家都很沉闷，因为那时候那个情况，然后他就让我的这个大姨，就是我母亲那个姐姐，让她呢，你去拿笔和纸来。他就取了笔和纸，他给北平的福开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他藏在他们家藏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所以他写感谢信，然后呢，

0: 给每一个，因为我母亲有几个叔伯姐妹，给每个叔伯姐妹呢留了一点钱。那么后来他们想想，他是可能是就是说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就离开家了。离开家的时候呢，不让大家去送他，他一个人默默就走了。所以这是我母亲回忆的非常清楚的。1937年的9月上旬在天津，他就从那儿他就到了济南，到了南京，后来就走向抗日战场上。
1: 其实，张将军当时您说的这个时期里啊，他内心是非常的郁闷的，啊，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误解，
0: 是。
1: 而这个误解和误会对他个人来说应该是非常沉重的，
0: 是。
1: 可见他这种沉重的心情啊，
0: 是，
1: 也影响和笼罩了你们整个家庭，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他那个时候，这个是他一生中最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那么后来他到了南京，到了南京的1937年的10月11号，南京的中央社发了一个他的专访，他把这段事讲得很清楚。后来的话呢，在1938年的时候他也讲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误会很深，媒体啊，同僚们对他误会很深，说自己解释了半天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话他那时候情绪是最低落的时候。
2: 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0,000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与敌寇拼死搏杀，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而就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一个月前，他曾给女儿发了一份电报，计划着一个月后的相聚。
0: 1940年的4月份，这个我姥爷专门发了一封电报给上海，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他们在住在上海租界里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呢，租界相对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就从天津就到了上海，住在租界里头，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个因为33集团军呢在上海有秘密电台，说是一个月以后于云两个可以来，于就是我大姨叫张连于，我母亲张连于，说于云可以来到前线来，这是4月份的事儿。一个月以后他牺牲了，所以他们就没来了。所以这等于是作为张家来说，这等于是最后的一封遗书，等于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见到是张家有2封遗书，实际他有4封遗书，是给他的同事、给他的部下、给家里的，大概就只能算是这封电报了。牺牲了以后呢，当时上海的报纸报了，我母亲知道了以后，我母亲不信，说他父亲又打胜仗了，日本鬼子造谣。为什么的话呢？日本鬼子确实造过这样的谣。1938年的临沂大战以后，因为临沂大战打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得到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充分的嘉奖。这仗打完以后，日本的同盟社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张某人战死了。当时我母亲他们住在天津，就把这个同盟社的这个报纸啊，就塞到家里来，说这张某人战死了。所以呢，我母亲说，准是我这个父亲又打胜仗，所以每个日本人又造谣。可这次不是了，这次还真不是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那时候他17岁了，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因为在我母亲心目中，他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然后呢，我的老娘呢，我的姥姥，我们山东人他叫老娘。我姥姥知道这事儿以后呢，他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癌症，他得了这个子宫癌。我姥爷是5月16号去世的，那么他是8月20号病逝，在上海，还葬在上海的公墓里面。
2: 宜城的土地上浸着张自忠将军的热血，多年来他的后人一次次踏访，

0: 驯魔处。嗯，这张呢是咱们这个跟着北京电视台呢一起去的，是在这个山上又拍了一张照片。实际上当时我去的30多次，拍的照片很多了，可能他这个
1: 选取了其中
0: 选取了，他就对比一下嘛。一个是这是39，差了39年啊。
1: 这个30多次的这种评调，您为什么去那么多次？
0: 因为我姥爷是在这个5月16号，牺牲的嘛。我呢基本上是去，争取都在5月16号呢抽的时间去到这边祭拜一下。祭拜一下，这个是1986年，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山上，这个长山，让这个感触非常非常深。我姥爷他是国民党的将领，在这个山下还有一个叫崇难官兵墓，这当地的老乡跟我们讲呢，说这个地方当时叫万人坑，最后就立下一个碑子，叫张上将崇难官兵墓。所以我们每次去宜城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两个地方去祭拜。
1: 青山何处埋忠骨？第一次80几年去的时候，还是一位少年，当时
0: 30岁，
1: 30岁啊。然后等到您这个又过了多少年以后？
0: 70岁了，
1: 七十岁了啊！这个40年的时间就始终没有停止。
2: 张自忠将军于湖北宜城10里长山血染征袍，壮烈殉国，将4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抵御外侮的疆场上。虽然将军终还移葬重庆，魂归巴渝，但宜城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从未忘记这位民族脊梁。
3: 宜城有一句，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张自忠守香河，精忠报国。香河就是汉水，因为去了多少嘛，就随便在街上看看小孩问，你知道张自忠吗？知道，长山上那个打日本的，就是他就随机采访那些，老百姓孩子们都知道，牺牲了宜城。38年年底，他的军队呢，从武汉会战以后，就驻军了在香河的西岸，就是宜城的一带。那么，宜城人民的话呢，对他这个纪念是咱们国内最早的。1980年的时候，1980年，当时在这个清明节，中新社发了个消息，说是宜城的老百姓，组织青年就是少先队员，上这个长山上去给张自忠将军献花。我母亲看到这个以后呢，就非常非常激动。从那以后，从80年开始，我母亲基本是每年都去一趟宜城。大概他去过，应该是你去过30多次，
0: 他去了16次，
3: 他大概十七八次，因为有时候呢，你没有照片记录。那么人们就问他说：“你去干嘛去了？”我妈妈就说：“我回老家了。”他把宜城啊当成自己老家，所以跟宜城人们的感情啊非常非常的深。
1: 实际上呢，张自忠将军他的这个遗体啊是安放在重庆北碚。
3: 重庆北碚啊，
1: 当时他去世以后的哀荣是极大的。很多的老百姓自发的冒着日本轰炸机这个轰炸的情况下来迎接他的灵柩。
3: 他牺牲以后啊，被日本人埋在了陈家集，蒋介石下命令一定要把他的遗体抢回来。他的师长38师师长黄维刚就组织一个200人的便衣队过了江，把他的遗体抢回来了。抢回来以后呢，抢到军部，把他这个擦洗干净，穿上绿呢子军装，然后就往这个宜昌运。在宜昌的时候呢，当时人们记录是10万宜昌军民啊去给他送行。这个日本的飞机来了，但是没投弹。当时就是说嘛，有当地的老百姓就说，张是北方人，我们给他蒸馒头。我们每次看到人都非常非常感动，当时就决定啊，就把他葬在那儿，但是不入土，盖了一个墓，棺材在这地面上叫全错，说准备抗战胜利以后啊，葬到这个南京。后来到了50年代初，把他正式的下葬了啊，正式就安葬在这个北碚了。所以我母亲总说有三地：山东那京是出生地，湖北宜城是殉国地，重庆北碚是安葬地。
2: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壮阔史诗中，有2颗璀璨的星辰永远。

0: 闪耀，他们是左权与张自忠。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1940年，张自忠将军血洒长山，他带着我死则国生的信念战至最后一刻。也是在风云激荡的1940年，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彼时左权将军作为八路军的核心将领，肩负着重大使命。考虑到战役打响后战事瞬息万变，危险重重，他忍痛将妻女送至后方。此后在与妻女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将军将无尽的思念与牵挂倾注于家书中。
1: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趴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痛快极了。
2: 除了这个照片之外呢，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在他牺牲前呢，他也写了好多的家书。
1: 对，十一封家书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包括三大部分内容。第一个呢，讲的就是我们在抗战前线，从国际局势到抗战前线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国际局势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部队现在是什么样的。
2: 他会简单在家书中，
1: 家书中会讲这些。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其实在前线见到的这种日本侵略者这种暴行，包括三光政策，然后包括我们的八路军的孩子被杀害，和奶娘一起被杀害的这种经历，还有我们八路军的孩子因为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成长的时候，因为不断的转移造成的这种疾病重病而死了，就这种经历都有，就是他亲眼所见，其实挺所听的这些事情，包括日军的投毒，造成我们的这个一位女县长的2/3的皮肤都已经因为中毒而脱落了。就是可想而知那种残酷，那种痛苦吧。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指的跟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这个对他们这种思念、这种关心的这种表达。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这11封家书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研究抗战的一个史料。而对家人来说，姥爷的这些情感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姥爷他自己讲，他是一个不苟言笑，他不是个很善于长言辞的这种一个人。但是呢，在家书里面，我姥爷把他最内心的东西全都写给我姥姥了。所以您看，像讲到我姥姥，他其中讲到志兰亲爱的，我的终生情侣，就用到这么浪漫的词。现在听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话，都会觉得哇，这个是充分的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一种爱和思念。然后讲到我母亲，像什么用到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对我们家人来说的话，就是最后一封信，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封信，是我们最为就是感受是最深刻的，在他牺牲前5月22日晚上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讲到了我们的抗战前线的情况，讲到了国际局势，然后就转过来讲到了他对家人的这种生活场景里面的这种思念，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很淘气，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在爬到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就这种在一家人三口在一起的这种幸福的场景，他在这封信里面写的，就是我觉得是爆发式的他那种对于家人的这种幸福的这种想象。但是转过来，他就紧接着到了下一段话，他就讲到了说，如果时局有变，祝福我姥姥，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个大胆案情处理，其实在第十封信里边，姥姥问到过他，说如果我们这边遇到了发生时局有大的变化，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姥爷当时写到说，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或者寄养给咱们的同志们。然后他还讲到了说，那个还要给人一些钱，如果你没有先借上，等到将来我回去了，我们再一起凑钱还给人家。他其实考虑已经很周到了，但他依然在跟姥姥表达说，我没有在你身边，不能帮你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是还请姥姥谅解他。但是呢，在这封信里，在最后一封信里面，他再次嘱托我姥姥说，如果时局有变，我们的女儿是可以送出去的。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自己讲过，她说看到这封信里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总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就讲嘛，我是

0: 我父亲最宝贵的财产了，他没有其他东西，我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了。但是在面临着对于我们的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大业，对于我们，他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个要做进行的这个事业，有遇到情况，遇到阻碍的时候，那我只能放弃我的家人。他既无限的思念着家人，同时又讲到说，为了我们的大家，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这个小家，我们只能选择放弃，在关键的时刻只能选择放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最开始她是说，我看到这个总是会觉得特别伤心，特别难受。但是在对父亲更多了解之后，她说我是能明白她的这种选择的，我是能够接受的。
1: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刚才沙峰先生的这个讲述，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且这里面埋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送出当时这个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的过程当中还是解放战争的过程里，我们所有的很多的这些革命者都是这样做。
0: 他前面家书里面讲到过，有当地的奶娘和孩子一起被日军杀害了，而且他当时描述的那个场景真的很残酷，就是说这个孩子两岁被打了一枪以后疼痛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所以他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交到了当地的百姓里边的话，并不一定真正的保存下来，因为很多的包括敌人扫荡了，整个村子都转移了，然后这些老百姓带着孩子走了，再也就没有回来，所以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有这种被日军杀害的，还有像疾病啊各种情况，就是不幸夭折的这些。面对着这个国家大义，我们只能舍弃自己的小家。
1: 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去世的时候，您的母亲才两岁，
0: 对，
1: 很小，当时您母亲关于这个，他到两岁不能有什么记忆啊。
0: 其实我母亲她自己讲到她对自己的父亲这个认识，其实要说嘛，我母亲是40年的5月27日出生在那个抗战前线武乡县，那个时候我姥爷正在筹备反三大战，所以很忙嘛。然后呢，就是大概过了5-6天了，然后我母亲出生以后是住在老百姓家里边，跟着我姥姥一起。然后呢，我姥爷把他们接回到总部，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家人就等于到了8月30日，反三大战20号打响的嘛，30日的时候，我姥姥带着我母亲离开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回延安。当时就是因为呢，就是反三大战这个指挥工作太忙了，姥爷呢已经就是无法顾及自己的妻女了。当时其实住得很近，姥姥和我母亲呢住在就是八路军前方总部是个大院子，后面有个小院子，从他的办公地到家里这个小院子就几十步。但是那时候真的是没时间回去了，之前可能还有点时间回去帮助抱抱孩子、喂喂米汤，这些事儿还能干，还能做，还能帮助你妻子分担一点。但是后来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呢，就是说为了不影响姥爷工作，同时呢，我姥姥也有回延安学习的机会。这样的话，在8月30号，我姥姥带着母亲返回延安。所以从5月27到8月30日，我母亲等于是跟自己父亲在一起待着，也就3个月的时间，就这点。所以他对父亲，那是襁褓中的婴儿嘛，对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有任何印象。所以他自己讲嘛，我那时候在延安保育院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父亲是长得什么样，照片都没看过，不知道，完全没概念。所以呢，而且呢，延安保育院里面的这些孩子们，父母也都不在身边，有很多也是烈士的后代，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完全没有时间过来看孩子。所以他们那时候觉得，我母亲就说，我在保育院里边吃得饱穿得暖，我觉得挺幸福的了，就很开心。对父亲没概念。
1: 小的时候我们看过一电影叫马背上的摇篮，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您母亲就估计是那波的。
0: 我母亲
1: 而且
0: 她
1: 是
0: 大点儿，
1: 但是也应该
0: 也经历过那一段时间。
1: 也经历过那一段时间。
0: 对
1: 好。
2: 左权的外孙沙峰深情讲述了姥爷在家书中表达出的对妻女的牵挂，而且他还与摄制组一起回到了山西那片承载着热血与记忆的土地，在姥爷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段珍贵的经历。
0: 这次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有一次很特殊的经历嘛，就是这次我们去走访了一位103岁的老八路。然后这个当时见这个爷爷只是说呢，就是说我是作为电视台的一个就是相当于记者吧，来采访这位老爷爷，来 你跟他聊一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见到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说他耳朵不太好，所以大家都是喊着在跟他聊。但是呢，老爷他一讲到八路军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有那种由衷的那种自豪感。我就特别想了解我老爷爷在山西在抗战的时候，那个跟我姥爷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就讲到我说我是左权的将军的外孙。我说我那个很想知道您对左权将军您有了解没有？然后当时老爷的那个状态一下就突然变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整个那个人好像身子抖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是拉着他的手，然后就算是搂着老人的这个后背，我就感觉他抖了一下，然后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一下就卡了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就流眼泪，就特别特别伤心的。他说左权我知道，然后还讲到就是说我那个我说我姥爷牺牲在辽县的时候，您知道吗？他说辽县我去过，辽县我们在那打过仗。就是他一讲到这个时候，整个声泪俱下的去讲这段故事，当时我跟着也真的也哭了，因为就是真的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好苦，打仗真的好艰苦。虽说他没有更丰富的词去讲，但是能从他的身体上，能够从他的这个表情上，我能感受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就是从那个年代，从战争年代到了现在的和平年代，他们付出了那么多，然后真正的到现在我们有了这种幸福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听了他的那些话也特别特别受感动。
3: 当中死了呢，同志们也是

0: 当地这些老百姓讲到我姥爷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激动，他们真的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那种感觉。
1: 爷爷，
2: 啊，
1: 我们要回去了。
2: 哎，都再来我也认不得的了。

0: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0000多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时年37岁。
1: 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那个地儿叫十字岭哈。他牺牲的这个前前后后的具体的经过，您了解到的情况是？
2: 其实在上十字岭这个路上，其实还是发生过几次我觉得是老爷做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首先呢，当时呢就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在向十字岭的路上，当时就发现周围的那个山上已经出现敌人的身影了，其实就非常紧急了。然后呢，当时老爷做的第一个决定呢，就是说让一个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先保护彭总，先冲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最高指挥员就是彭总，那个朱老总他已经回延安了那个时候，所以呢，保证我们的最高指挥员的这个安危，就代表着我们这个队伍的整个的，代表我们八路军其实整个前线八路军前线的这个队伍的这个安危了，所以这个是重中之重。那么当时彭总的那个铁血军人坚决不走了，所以当时老爷就说了，就让警卫连的战士把彭总是硬推上马，然后给弄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个。这个队伍其实啊，当时基本上就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这个机关干部、党校学员，再加上我们后勤部的一些工人，然后再加上那个像机要科的这些，其实还有几个十几岁很年轻的机要员女同志，那么完全没有战斗经验，所以老爷他一个人留下来，可以说是就是一个人把这个队伍这支队伍的突围的这件重任担下来了。那个先是唐万成嘛，保护彭总冲出去之后回来了，回来拉着我老爷说：“不行了，你这边是最高指挥员了，你得跟我走。”但是这时我老爷就坚决不走了，因为他知道刚才咱们讲了嘛，这些人都没有战斗经验，突围方向完全不知道。他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他是前方总部参谋长，他是最清楚这个路线的，所以他就知道，我说我必须坚守在我的岗位上，要不然这个队伍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

0: 这个时候他按照唐万成前辈的说，他当时甚至掏出了枪指着唐万成的脑袋说，你必须回去保护彭总去，我得留下来把这支队伍带出去。所以他等于又放弃了一次对自己的一次保护嘛。然后在这个队伍进行简单的，就是因为敌人的飞机和这个炮火其实一直追着我们这个队伍在打，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找到一个山凹处，把敌人炮火打不到了，简单的休整，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我们有一个机密文件箱不见了，然后他就马上叫来自己的跟随他几年的这个警卫员，一直贴身保护他，然后呢说郭世宝爷爷说你马上回去找，去找这个机密文件箱去。郭世宝爷爷其实他非常有经验，他知道我必须得保护我第一职责，保护首长安全的，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不能走。但是老爷当时就跟他说了，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你必须回去，而且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这其实就是说比我的命重要嘛。那郭世宝爷爷也面对首长的这种信任，面对首长的这种命令，他也不可能说我不去，回去了。所以后来我在小时候在家里面看到好几次郭世宝爷爷来家里面去来看我的母亲，来跟我母亲讲我姥爷的经历嘛。我也没听过，但我不懂，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位穿着绿军装的老爷爷，每次来我们家都会特别亲热地问候我说你怎么样，学习好不好啊，有时候还教我怎么锻炼身体。然后但是他的表情永远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很严肃，有时候甚至眼睛，他跟我讲的话的时候眼睛里会含着泪。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那个时候的我姥爷的警卫员，所以他对于那个时候没有在姥爷身边能保护他，我觉得他是留下了终生遗憾的。然后这是一次，然后到最后的就是站在十字岭的山头上了，就是当时我们他其实身边带着就是我们机要科的那几位十几岁的女孩子，一方面他们是掌握着我军的密代码，是绝对不能有所损失的，还一方面他们没有战斗经验，这帮女孩子见到这么密集的炮火，旁边血肉横飞的，然后呢又狂轰滥炸的这种情况不敢走，他就拉着那个其中就是罗建奶奶，其实其中的一位机要员，就是往山上走。然后后来因为罗建奶奶摔伤了，就是再后来有个老红军带着他再追赶队伍，他就亲眼所见我姥爷就站在十字岭那个山头，就不断的挥着手，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害怕炮火，翻过这个山就躲避敌人的，就躲开敌人的这个炮火的这个轰击了，我们就冲出这个封锁线了。但是大家不敢跑啊，所以他就不停地喊，不停地喊。然后这个其实呢，就是后来彭总在跟我彭德怀爷爷在跟我母亲讲到我姥爷牺牲的时候，他就讲了那么一段话，就是他说那个第一轮炮火在你父亲身边爆炸的时候，他没有闪避。然后其实他作为一个有这个非常有这个战斗素养的一个军人来说的话，他是懂的，第一轮炮火是试探性的，第二轮炮火马上就会跟着来，而这个是最准确也是最危险的。但是我姥爷一直就站在那就呼喊着，
1: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豪气传千古，留得青章吐雪花。这是朱德元帅在左权将军牺牲后撰写的缅怀诗。作为八路军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以铁骨担当为民族解放建立不朽功勋，同时山河破碎时的铁血脊梁，张自忠将军留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左权将军传承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早已化作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这精神会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名字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于心。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在中山王陵遗址旁边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有一个复制中山国青铜礼器的作坊。作坊的主人黄子爵，从小跟随在中山王陵遗址管理所工作的父亲长大，经他复制的作品已有上千件。但是至今，错金银工艺还是黄子爵未能攻克的技术难题。
1: 其实中山国的错金银工艺相当精湛，我们做的时候使用了一些现代化的辅助工具，但是离那些出土文物差距还是很大的。
0: 错金银是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中出现的最为复杂细腻的一项工艺技术，工匠们使用金银片经年累月的劳作，才能在青铜器物表面上错磨出精美的纹饰。金银与青铜的光泽交相辉映，把青铜器装饰得雍容华贵、绚烂多彩。在古代中国，玉器作为最高规格的器物，主要用作礼器和配饰。虽然经过早期盗掘和火烧，中山王陵仍然出土了3000多件玉石器。这22件有墨书文字的玉器，对于研究当时玉器的定名、中国古代文具的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资料。
2: 这一批玉器呢，代表了，可以说代表了战国时期玉器琢制设计的最高水平。
3: 就是中山国这个玉器的发掘，尤其是隆兴的那个玉器这个发掘，表明了这个中山国到了这个中原以后，它深受啊华夏文化的一种影响，它的一种中隆、爱隆、美隆的这么一种啊这个华夏的一种文化意识，在这个中山国啊已经形成。所以中华民族啊，过去华夏民族的这个文化对于中山国的影响已经是深入到他骨子里面了。
0: 蜻蜓眼琉璃珠是王错生前的挚爱之物，因为它们是战国时期各国贵族富商追捧的奢侈品，如今出土量屈指可数，显得尤为珍贵。这10多件罕见的玉人，为研究当时中山人服饰形象和风俗习惯提供了直观的感性资料。轻灵奇巧的铜器，温润精美的玉器，古朴典雅的陶器，这些构思巧妙、工艺精湛的器物，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中山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中山人留给世界的一笔宝贵的遗产。

坐落于甲骨文之乡的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荟萃了甲骨文、金文、帛书等各个时代的汉字，浓缩了汉字5000年严格发展的历史。其中，战国中山的文字是作为专题进行着展示，一种消失了2000多年的古文字《中山传》重新出现在今天世人的面前。上世纪70年。

0: 年代震惊世界的中山王陵考古被列为中国二十世纪100个重大发现之一。在中山错墓中出土的青铜方壶、圆壶、铁足大鼎上面有着总计近3000字的珍贵的长篇铭文，记载了中山五代国君的丰功伟绩和王朔时代重要国家大事，因此这3件器物被考古界誉为中山三器。中山三器以及其他器物上这些不为正史记载的文字，揭开了沉睡了2000多年的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1: 几乎每一件都有铭文呐、少的几个字，十几个字，最多的最震撼的就是中山三器。哎呀，像这么精美的铜器，又有这么长的铭文，一有铭文就珍贵了，格外的珍贵了，一有这么长篇的铭文，那就更加珍贵了。
0: 作为研究我国早期篆书的珍贵资料，挺拔秀美、陆丰爽利的中山篆书布局精妙流畅，与器物造型相得益彰。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是铸到青铜器上的，还是刻到青铜器上的？如果是刻上去的，又是使用了什么材质的刀具？自从中山三器出土以来，这些技术难题始终让专家们争论不休。
2: 这所有的古文字学家一致认为这是刻的。中山国了不起，青铜器是很坚硬的这么一个铜器啊，一般还刻不动啊，它青铜器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说什么都有，有的说这是当时这中山国可能有工具缸了，有的说青铜器制造出来的刀啊，也有这么坚硬，也可以刻字。
1: 关键就是那个笔道那么流畅，横、竖。曲线那么流畅，没有给你留下刀痕，这个是一个或者叫谜。但是还是那句话，反着说，既没有外星人，又没有机器人，又没有机器操作，肯定是手工操作。至于手工操作怎么做的这么流畅，这么圆润，这么美，那就是一个技术高低了。
0: 1977年9月，75岁高龄的商城座先生专程从广州来到中山王墓考古现场。这位国内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被中山国精美的文字深深打动。他用了整整5天时间，亲手制作了2套中山三器铭文的拓片。离开河北前夕，商承祚把整理中山文字的重任交给了曾经参与整理山西侯马盟书的青年学者张守忠。张守忠一丝不苟地反复摹写中山铭文，把2000多个文字进行分类整理。1981年，中山王朔器文字编出版。通过这部工具书，越来越多的书法家领悟到了中山篆的艺术价值和它独特的魅力。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上海举行。在精品荟萃的河北馆内， 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中外游客极大的兴趣。
3: 我们去了以后，他们知道那字是我写的字，哎呀，都过来说祝贺，而且说影响很大很大，啊，来的书法的专家说这是什么字呀？我都不认识这么漂亮的。
0: 马歌东子承父业，潜心研究中山青铜铭文，把铭文上的基础字由505个增加至5000多个。相继出版了《马氏中山传书谱》《马氏中山传字源考辨》，为中山传书法创作提供了基础文本。
3: 四杆的，摸索的时候的稿子，这是第三杆，是1907年。这书法的它特点，刚劲飘逸，刚劲呢，那主要就是说，那它是刻出来的。非常的非常的有那种力感，有力量的力，它的力感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一笔下，它一刀下来，给人一种刚劲的这种感觉，但是它有飘逸呢，它有很讲究艺术的美。
0: 2016年的中秋节，一场名为“金石雅韵”的笔会活动在中山故地平山县举行。来自台湾的篆刻家黄长明先生和河北省书法家们，都被中山篆这种独特的书法艺术所吸引，并为之着迷。
4: 左右这两个都是100个字的。
0: 他们汇集在一起，展开热烈的学术交流，为一年后的中山篆书法邀请展做着准备。
5: 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线条的应用，尤其方跟圆的这种应用，他都弄得非常的巧妙。尤其在方跟折之间，有时候会产生很锐利的折角，但是他又善用到那种圆转的一个这种婀娜的这种姿态出来，所以他等于在用这些很极端的这种几何线条，在美化这个文字，
6: 让这个中山篆成为一种书法艺术，定入书法艺术的这么一个领域里边，让一个已经古老的、已经失去它的生命的一个，好像穿越了个时空的隧道，给它获得了新生。所以我感到，让中山篆在新的时代，它又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它又复活起来，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在日本立木县这幢民居里，居住着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叫大浦周人。年轻时的大浦喜欢篆刻，尤其对中国战国时期的篆书着迷。1981年，战国中山文物在日本东京展出结束后，他从书店买到一本展览图录，从此对中山篆情有独钟了。
7: 中山王国の文字の魅力はですね、最初私が興味惹かれた点というのは、長尺、長い、縦に長くて非常にスマートである、そして非常に装飾性が強いで、殷の時代、周の時代の金文も非常に線に、こう肉厚な感じがあって力強さがありましてね、それも非常に魅力を感じてい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とはまたちょっと違う意味で、戦国時代の特に中山王国の文字については非常にこう現代性を感じました。それで非常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きました。でいずれその後ですね、その装飾性に惹かれ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実は単純な装飾性だ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後で気づくことになります。
0: 在研习中山篆过程中，大浦也对中山国历史有所涉猎。 如今他愈加感受到了中山文化的独特魅力。2017年9月，中山篆书法篆刻全国邀请展在河北省会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一场空前的艺术盛宴。123幅书法，212方篆刻首次荟萃一堂。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国的28位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参加了开幕式和学术交流。一种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青铜文字，今天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在艺术家们手中变得流光溢彩、风姿绰约。考古大发现虽然揭开了战国中山的神秘面纱，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更多的谜团纷至沓来。其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是，司马迁在他的煌煌巨著《史记》中，为什么会对战国时期这个强盛一时的国家只有零星的侧面记载？难道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原本不该被忽略的重要国度吗？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经提到他的一位生于魏国、在中山国为相的先祖司马周。于是有人推测，司马迁不为中山立传，难道是在有意避讳这位玩弄权术的先祖吗？也有人认为，中山被灭国后，中山都城被赵国军队付之一炬，中山国档案葬于火海，造成司马迁无据可查，无法成篇。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司马迁不为中山立传，是囿于时代限制，因为华夏正统的史学观长期以来都在主导着帝制中国的价值取向。
8: 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始终被认为是什么白底的传人，所以就很多他们还是在某一种意义上被后来的记忆认为是他者，至少这是不能排除的。
9: 在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估计他就不太清楚中山国的这个历史了，因为一直到那个做《战国策》的时候，他零零星星的才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司马迁那时候第一资料不足，第二呢，他认为他是白底的，不是正统的，这个，所以他就把这个中山国给忽视了。
0: 2000多年后，一本名为《先于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的小册子在京城知识界引起轰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山国历史的专著。在这本小册子中，晚清学者王先谦将先秦散佚的史料全面汇集，对史籍中记载的中山地名一一加以考证，并附以图表说明。这本小册子出版50多年以后，一个名叫拉铁摩尔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边疆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完成了他的学术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拉铁摩尔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内蒙、东北、新疆，他常年行走于长城沿线，其中就包括中山故地。在拉铁摩尔笔下，长城及周边地带被他称为贮存地。这个贮存地存在狩猎、游牧、农耕3种不同的经济方式， 从而形塑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维方式。这些地区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冲突融合的核心地带。
10: 重新发现拉铁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去挖掘出中山国的相关历史和文化资源的话，去重新了解就是当时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有着游牧因素的或者是游牧的这个成分的这个中山国历史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整个中原啊，或者是中国形态的一个认知呢，就会更完整。
0: 在泱泱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草原文明作为对农耕文明的修复与补充，既是中国朝代兴亡更替的重要因素，无疑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繁衍生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健康力量。千百年来，无数像中山这样的草原民族宛如劲风席卷大地，在激活农耕文明使之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11: 四夷在外，华夏居中，这个格局就形成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格局形成之后，就说明统一的多民族统一体形成了。那么后一步就是向多民族的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渡。那么这个过渡在中山亡国之后70多年就起来实现。
0: 起伏跌宕的200年间，中山历史与文化的缔造者们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或威武雄壮或缠绵悱恻的故事。曾经的辉煌和业已消失的文明已经被岁月的风尘荡涤得支离破碎。尽管这片面临呼沱背靠太行的形胜之地在中山国消亡之后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平静，但是中山人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的风骨却给这片富饶的土地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存，而这种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主脉，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力量。1978年初夏，86岁的郭沫若已经不能写作，但他仍然反复端详、揣摩着刚刚送来的拓片，久久不愿放下。那是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拓片。几天后，一代文豪离开了人世。一生钟爱历史考古的郭沫若，生前未能亲眼目睹中山国文物出土的盛况，更没有来得及亲自考证那些文物，却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诗情画意的文字。中山是个艺术的民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那深沉悲壮的歌声，他那婉约清丽的琴声，他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们无缘倾听和欣赏了。如今一切的繁华都如那春日的小雨，随时光的流逝隐遁于地下，只有属于2000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遗物还留在我们的视线中，不时提醒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国家。

0: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 那咱不敢，没人敢带，这举报了麻烦了。
2: 上去有点疼是没事儿。
3: 啊，对，我知道，我能忍住。
4: 我到这边，去上面
2: 走。好，走。
5: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这山野徒步、户外登山成了不少市民日常休闲的热门选择。位于门头沟区的北京第一高峰东陵山早已全域封禁，严禁人员进入。可记者暗访发现这片封闭区域如今却被部分户外爱好者追捧为网红的野秘境，有人偷爬，甚至违规穿越。
0: 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6: 夜爬的也没了，现在不让爬山。
0: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24小时吗？
6: 对，
0: 以前是白天。
6: 嗯。
7: 2026年6月29号凌晨，记者来到了门头沟区清水镇江水河村，这里是通往东陵山主峰的核心入口。
8: 当时炸了，这之前还有那些人是从这儿绕过去的也行，但这山上比较危险。
9: 这边有豁口，有的人可能从这个豁口就钻进去。
7: 全县布设硬质围挡、铁丝隔离网设施。峡口醒目位置多处树立警示牌，明确严禁私自登山、野外穿越、进山露营等一切户外活动。然而，严密的物理隔离、清晰的禁令提示之下，违规进山的行为却从未间断过。
8: 我是夜爬的。
6: 您从昨晚来的？
8: 对。
7: 记者暗访发现，每天都有户外爱好者刻意规避峡口管理，想方设法闯入封禁山区。
0: 好爬吗？
8: 还行吧，并不是特别难爬。我们上山的时候是爬上去，下山时候是骑马。对，我自己。
10: 爬多长时间呀？
8: 10点爬的，然后三点差不多就到上面了。
0: 嗯。
7: 在记者拍摄的画面中，多处完好的铁丝网被人为剪开大洞，形成固定偷渡通道。不少驴友趁着凌晨人少，值守换班空档，钻网翻越隔离设施，进入无人管护的深山腹地，直奔东陵山主峰。凭借高山草甸、开阔云海、原生态山景，东陵山长期备受户外爱好者青睐。但公开信息明确，自2019年起，东陵山全域关停，整体划入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控范围，属于法定严禁进入区域，所有登山、穿越、露营等野外活动均被严格禁止。
0: 哦，河北那儿没人管是吧？
8: 对，没人管。
0: 但北京这边不行吗？
8: 北京这块不行，北京现在它不是热大啥了，封了嘛。
0: 现在要爬就只能去河北了。
8: 对，河北。
0: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有10多天了。
0: 以前不管它怎么就直接上去。
1: 对，那边停车场那儿直接就爬山了。现在不是都搁着人了吗？截着呢。
0: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 那咱不敢，没人敢带，这举报了麻烦了。
6: 您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呀，还是怎么？是吗？有人给您送饭吗？
11: 我们来回倒，24小时。
6: 您就是这村的人吧？
11: 我们想到就是人。
0: 不从这小路能过去？
12: 从小路你得走。
0: 这要走会远吗？
12: 就是爬山。
7: 记者深入调查梳理，目前驴友违规闯入禁区，主要依靠三种隐蔽方式。规避卡口管理，规避风险层层叠加。第一种，钻网翻栏，错峰夜闯，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规避方式。不少驴友摸清值守规律，利用深夜凌晨管控薄弱时段，人为破坏围挡，组团进山。第二种是跨省反向穿越，从河北涿鹿一侧野山脊绕行进入灵山区域，该路线无正规道路，无安全标志，无管护人员，属于跨区域双重违规闯入保护区，路况凶险，风险极高。第三种是付费带路私闯，部分村民受利益驱使，带领游客走废弃山沟、隐秘野径，规避正规执法卡口，有偿协助他人违规进山。
0: 以前是不是这片游客特别多啊？
12: 人自己下2步路，那道儿多的是。
7: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大量户外博主刻意包装营销，发布封山私藏路线、免费小众秘境、夜爬灵山绝美日出等引流内容，文案和画面只极致展示高山草甸、云海、山野美景，刻意隐瞒全域封禁事实，法律禁令

0: 和致命安全隐患。大量缺乏户外经验的学生、年轻上班族被美化后的网红内容误导，跟风打卡，盲目野攀，把违法冒险当作休闲娱乐。
1: 今天来爬北京第一高山，
2: 北京第一高峰
3: 东陵山，
2: 作为北京徒步人必冲的东陵山。
4: 灵山主峰2303。
0: 网红美景的背后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深夜搜救，是一次次公共救援力量的无畏消耗。东陵山主峰海拔2303米，属于典型高山气候，天气变化莫测，风险暗藏。即便盛夏三伏天，市区酷暑高温，山顶阵风可达7-8级，气温骤降，雾气弥漫，雷雨、冰雹、低温、湿温等险情随时可能发生。夏季重度湿温事故屡见不鲜。
5: 先别起了，我看一下。你先过来。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0: 据消防救援部门统计，2026年以来，东陵山违规进山引发的人员被困、摔伤、湿温事故已达数10起，绝大多数遇险游客准备不足、认知不足，仅身着短袖、普通运动鞋，无保暖装备、无登山器材、无充足饮水干粮，仅凭跟风打卡贸然闯山，野外冒险的代价触目惊心。2026年6月，多名游客扎堆攀爬山顶标志牌楼，做出悬挂、单腿站立、引体向上等危险动作，手滑失足、坠落摔伤的险情频繁发生。
6: 上去有点扶是没事
7: 啊，对，我知道，我能忍住。
0: 除此之外，山路碎石打滑崴脚、高空落石砸伤、大雾天气迷路失联，早已成为常态化事故。
8: 走到这边，去上面
9: 走。
8: 走，
9: 走，走，走，走，走。
0: 深山没有通行道路，救援车辆无法抵达，所有遇险伤者全部依靠消防、属地救援人员人力抬担架徒步转运。单次救援行动动辄数10人联动，耗时数小时，大量公共救援资源被个人违规行为无端透支。
10: 今天呢，我们没有选择爬台阶上山，我们想上点难度，走江水河村这边的小道上山。
0: 违规野攀的危害远不止人身安全风险，频繁的非法闯入对首都重要生态屏障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东陵山属于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高山草甸土层极薄，生态系统极度脆弱，原生植被一旦被大量踩踏损毁，恢复周期长达数年甚至数10年，无法短期修复。大量违规游客流至山林，产生的塑料垃圾、食品废弃物随意丢弃，污染山林土壤与水源，破坏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同时，部分游客在林区吸烟、明火取暖，在高海拔山林留下重大森林防火隐患，一旦引发山火，后果不堪设想。目前，门头沟区已正式落地户外救援追偿机制，市民因擅自进入封禁区域、违规野攀、遇险求助救援所产生的人力成本、车辆设备、后勤保障等所有救援费用，全部由遇险个人自行全额承担。已有多起追偿案例落地，不存在所谓免费救援。针对东陵山野攀乱象，目前属地政府已建立常态化联合管控机制，通过卡口24小时值守、全域山间巡护、夜间专项严查、节假日加密巡查频次，持续修补破损防护设施、更新警示标志、整治野攀乱象，守住安全和法治底线。末端管控只是手段，源头自律才是根本。
11: 驾驶资格对于快递小哥来说，那是入职的基本要求。可是民警执法中发现，有些小哥这驾驶资格都有问题。咱们来看看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
12: 过来吧，
13: 这儿拿着吗？
12: 身份证拿着，
13: 给我10。
12: 你这是没送出去的货是吗？
13: 对。
12: 怎么还送不出去呢？
13: 不收，今天不收货。
12: 帅帅，你是什么本都没有吗？
3: 对。
12: 那这不成啊？那您单位也不考察你的驾驶证，就直接给你这车吗？你单位这也不负责任呀。

0: 正在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1: 最终，这名快递小哥因为无证驾驶等三项违法行为，被处以1300元罚款以及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
2: 从线上也算是，现在我分期买的，这个
0: 一共多少钱？
2: 不，4000多，刚买，才跑这个2000多。
0: 你有驾驶证吗？
2: 有 C 本。
0: 我看你买的那个交易记录，这卖的你什么车呀？
2: 当时说的是电动车吗？不是，我就是送外卖的。
0: 那比亚迪也是电动车呀？高铁也是电的呀？电动什么车呀？
2: 我反正是当电动车买的，
0: 是
2: 自行车。
1: 这位外卖小哥所驾驶的车辆虽然挂着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可实际上却是电动摩托车。
0: 这车不是一般性质的电动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
2: 这个
0: 对，
2: 没有车牌的，他给我的时候就直接上这个白牌，就
0: 给了你这一合证，还给你这辆车。当时这辆车悬没悬挂这白牌子，电动自行车的牌子？
2: 挂着呢，给我就挂上这个了。
0: 那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牌子给你相应的证件了吗？
2: 没有。
0: 但是给了你这么一个，小牛，电动两轮摩托车。
2: 那这就是属于电动两轮摩托车了。
0: 你花4000多块钱买的，一点都不看呀？
2: 不知道，他那就是个电动车专卖店，我以为都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呢。
0: 是你电动自行车的话，你上的谁的名啊？这车牌子上的谁的呀？
2: 不知道。
3: 交了这车牌子。
0: 是，给你电动自行车牌子，你都不知道上的谁的名就骑。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吧。
1: 随后，外卖小哥被带回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
4: 违法行为有如下几种啊，首先呢，就是你 C 本，有 C 本小客车驾驶证，但是没有相应的摩托车驾驶证，这样一个准驾车型不符，是处以500元罚款。驾驶证呢是扣9分，并且呢，行政拘留5天。同时呢，这牌子你没挂着，这要处以200元及9分的处罚。这一下就是18分了，啊，一个技术中心得达到12分以上了，那么呢，5天回来再学习，本还是一样，
2: 重新学习科一是吧？
4: 对，咱这事儿过后，该上牌子上牌子，该上保险上保险，该怎么骑咱就怎么骑啊。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最近在云南昭通，龚先生骑车呀，路过一栋居民楼，突然看见一个小女孩脖子卡在了六层的防盗窗的护栏缝隙里，整个身体悬在半空中。龚先生二话没说，冒险从隔壁窗户爬出去，跨到这防盗窗上。他先是拖住孩子双脚，然后减轻脖子的压力，等孩子缓过气来呢，再一

0: 点点引导他侧身往上爬，自己在下面一直就这么拖着，最终呢把孩子成功送回屋里。短短几分钟，那是生死一线呀。暑假到了，孩子的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啊。最近深圳海关半小时连续查获了8名女性旅客，她们穿着宽大的裙子，步伐拘谨，结果一查呢，大腿啊、腰部啊、胸部啊全部绑着活体龟。更夸张的是，有2个人还推着婴儿车，这车上坐着婴儿，但是睡垫夹层以及纸巾包装袋里装的也是龟。一共53只活体龟，全部用黑色丝袜包裹。经鉴定，这些龟啊，全部被列入《濒临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2。用婴儿车打掩护，拿身体当货架，这已经不是投机取巧了，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保护濒危物种，人人有责，千万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呀。这事儿啊，发生在辽宁朝阳。7月4号下午，当地是突降暴雨，瞬间积水成河，一位女外卖员被卷进了洪水里，这水里根本她就站不住，情况万分危急。就在这时候，正在开车接孩子的王女士和另外一位车主果断并排停车，拿车当堤坝挡住了外卖员和他的电动车，随后路人也过来帮忙，成功把外卖员救上岸。事后啊，这位王女士说了句话，说人命比车重要多了，感谢每一个暴雨无情中人有情的好心人，为所有出手相助的好心人点赞。无障碍环境是高龄、失能、残障老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也是一座城市民生温度和文明程度的直观体现。丰台区聚焦养老机构特殊群体急难筹判，联合民政残联推进全点位无障碍精细化升级，用一处处暖心改造破解老人自主生活难题，让老人晚年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
1: 指尖对碰，指尖在哪里？对，这里对碰手背。
2: 这里是位于丰台区的福喜河老年公寓，80岁的魏阿姨和86岁的张大爷在这里生活已有1年多的时间。两位老人，一位视力受限，常年依靠轮椅出行；一位肢体行动不便，如厕起身都需要他人的协助。
3: 眼睛是血压高引起的，眼睛出血了。突然眼睛看不见了，当时我心里想，我怎么跳楼的心都有了，我都没法吃饭，这怎么办呢？
2: 过去虽然老年公寓的大厅服务台、电梯以及通行坡道等基础设施可以正常使用，但无障碍设计不够完善，这让老人的日常起居、日常出行产生不便。
4: 过去是护工把我这个搀到那儿的，面对的是那厕所坐缸，他然后再把我翻过来，然后我坐下的时候，他得弯着腰让我慢慢坐，不然的话，绑一下子受不了。
2: 随着养老服务理念和无障碍理念的提升，如何让老年人更加有尊严、有质量地度过晚年生活，提高生活的安全感和自主性，成为老年公寓努力探索的方向。在市区民政残联部门的推动下，老年公寓将无障碍环境提升改造作为重要切入口，实现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
4: 现在那个有了这个棍儿以后，这个我可以自己就扒车，现在呢我自己都可以了，自己可以转弯了，自己也可以慢慢的坐起来了，过去就不行。
2: 电梯加装语音播报，通道全面拓宽，视力障碍的魏阿姨终于能自主出行，不用再时刻依靠他人的陪同。
5: 太老大了，我三个都不能。
3: 我现在觉得改造用这个电梯，我觉得啊，八楼层至少是1层、2层，都觉得方便多了。
2: 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来源于公寓全覆盖标准化的无障碍改造工程。采访当天，记者跟随工程经理匡阳来到公寓正门，入口坡道是本次改造的核心点位，也是老人每天进出的第一道关口。
6: 这次入口坡道我们采用的是地面采用的是25厚的仿滑

0: 花岗岩。扶手采用的是直径25毫米的不锈钢双层，高低上下，便于站立老人和轮椅老人的使用。
1: 匡经理告诉记者，改造前坡道分段不连贯，缺少缓冲平台，扶手多处断开，大门单向开启，轮椅老人进出必须由多名护理人员搀扶，既费力又不安全。
0: 以前首先它的坡度不够，第二呢没有转换平台，第三它这个扶手有断点，而现在我们本次改造完之后呢是没有断点。我们的门之前是单方面开的，现在我们是内外开。
1: 通过市区残联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所有尺寸和坡道严格遵循无障碍新国标施工。改造完成后，愿意出门散步晒太阳的老人明显增多。设施升级不仅方便老人，也大幅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
2: 改造以后呢，老人就方便多了，他自己就可以顺着那个双层的那扶手借力，然后就可以上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顺着那个坡度就上来了，然后呢门呢也宽，直接就很顺利的就进来了。人工的护理上来说也减少接力了，让我们的老人家自己就觉得我能行。
1: 除了室外通行区域，公寓内部的电梯也完成了专项升级，补齐乘梯安全短板。大厅服务窗口同步更换低位无障碍服务台，从硬件上拉近了老人与工作人员的沟通距离。
0: 改造之后呢，有一个450空间的一个容器空间，高度也降低了，降低在800，这样的呢便于老人和我们工作人员更加的亲密的交流，他自己可以办理各项业务。
1: 据了解，公寓内51位入住的老人中，近半数依靠轮椅生活。公寓中走廊的连续扶手、卫生间创新梯形扶手，全屋消除了高低差等细节改造，从安全、护理、服务三个维度全面提质。
3: 第一个是消除了安全隐患，所以从物理空间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老人跌倒的安全风险。第二方面呢，在我们的护理上，让护理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省力，所以意味着我们能够用有限的人手去更高效地服务更多的老年人。第三方面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服务质量提升上面，能够让机构我们更有竞争力。
1: 扶起和老年公寓的无障碍升级，是丰台区民政残联联动推进适老化改造的缩影，也直接关系着老年人居住生活的质量。
4: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呢，老年人群体对居住环境和日常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市区民政和残联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我区有7家养老机构开展了无障碍环境提升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分批实施，逐年提质，兼顾建设标准与老年人个性化生活习惯，持续推进我区养老机构的无障碍环境提升。
5: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

0: 更加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在购物 APP 上下单了70平茅台，并付了款了，可是后来商家以库存不足为由呢，擅自取消了订单，并直接通知我无法发货。请问商家这么做违约吗？我可以要求赔偿吗？
7: 当事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陈先生提交货品订单并完成付款后，其与商家之间的网络购物合同就依法成立并生效。商家没有在陈先生购买时标注提醒库存的具体情况，之后呢，又以库存不足为由擅自取消了订单，属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因此，陈先生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
5: 观众楚女士在网上买了一台单反相机，收到货之后就插上电池和内存卡，贴上钢化膜，试拍了几十张照片。商家明确标注啊，说试用期7天内无理由退货。楚女士删除照片就申请退货，可是商家却以相机电池和内存卡均有明显触点，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楚女士想问问，商家的做法合理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楚女士装机试拍后，在电池与内存卡上都留下了明显的触点痕迹，无法复原。第一种情况，如果该触点痕迹是正常试用都会导致商品的价值贬损，那么商家就应当设置显著的确认程序，否则商家不得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第二种情况，如果该触点痕迹是楚女士操作不当导致的，那么楚女士的行为造成了商品的价值贬损，因此就不能主张7天无理由退货。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我没看见，一老头的遗嘱跟老太遗嘱我都没看，他自己说，他跟我说天收老头的遗嘱，他说给弄丢了。
9: 什么叫不相信？
8: 我不相信这遗嘱。
10: 我让他看，他不看。我们家本来那是说写上去的，公证书我也不看。他我嫂子不看，我不看。
8: 老头遗嘱
9: 你
8: 为什么弄丢了？遗嘱是对他儿子好啊，还是不好？要好，你肯定弄丢了。
11: 一本家传脉诀是父亲对他的期盼，也是他行医救人生涯的奠基石。
12: 我也看病试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试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
11: 去病因，调病机，治病症，他用药讲求精准，为患者消除结节，扫去阴霾。健康北京邀您一起聆听古易经方派中医王长林的故事。
9: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3: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9: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14: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9: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15: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9: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16: 母亲三次婚姻导致他和母亲聚少离多，
17: 没记住，那会儿我也没在身边，
18: 葬礼也没参加是吗？
17: 对，我都不知道。
16: 如今母亲去世，留下一套公租房，却成为了他与继父矛盾的导火索。
17: 他那意思反正就是要点钱，40万50万，我也没有钱呀、给他呀。
16: 房屋究竟该由谁来继续承租？欠下的房租又该由谁来补缴？律师门诊室，我与继父的纷争，稍后为您播出。
19: 我为群众办实事，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叶。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是杨志征律师。你好杨律师。
5: 你好子叶，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志征律师。
19: 同时欢迎大家的老朋友人民调解员刘爱玲老师。你好刘老师。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刘爱玲。
19: 在我们以往录制的节目当中啊，当事人来到现场一说他们要继承的是公租房，我相信无论是我们的律师还是人民调解员都非常的头疼，因为我们知道公租房不能继承。
5: 是。
19: 那但凡涉及到大家伙儿要考虑到，就比如说父母留下的一套公租房之后呢，往往就需要协商。那这个时候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就非常的重要了。
5: 是。
19: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就是这样，在母亲去世之后呢，我们这个咨询人啊和他的继父共同生活在这个公租房当中，继父和继子之间因为这个公租房现在呢是产生了争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17: 这房子是92年、93年拆迁，就是我爸妈离婚了，完了跟我妈后来又找了一个凑的，完了我妈不在了。
16: 李先生是为了家里的一套公租房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法律咨询的。李先生说自己的母亲前后经历了三次婚姻，2009年母亲去世之后，这套公租房成了他与最后一任继父矛盾的导火索。
17: 姑房没有房本，就一个名字，就我妈在那儿。后来就我妈不在了，她在这儿，这个她问那个有没有她的份儿，这个婚前的那会儿还没有，她还没找呢，我妈那会儿。
16: 李先生说母亲2009年去世之后，这套公租房就一直没有变更过承租人，因为继父和自己的户口都在这套承租房里，房子由谁继续承租，拖欠多年的房租由谁来补上，都成了双方互相掣肘的砝码。而对相关法律法规并不了解的李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提出了自己的诉求。
17: 我就问这房子这有没有他那个后的，他待这么多年了，那户口也过来了，有没有他的那个份儿。
16: 如今李先生的诉求显然是将母亲留下的这套承租房当成了自家的房产，那么承租房能不能继承，李先生的继父究竟有没有这套房屋的份额，我们来听听专业律师的回答。
19: 好，杨律师，您看啊，他大概介绍了一下，您觉得今天这个案件的难点在哪儿？
5: 今天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这位小伙儿啊，确实遇到了难处。那么现在呢，他呢也极度面临着要破局，怎么去解决好这套房子的一个继承的问题？
19: 是。
5: 当然呢，我也要跟他去讲一下，就是在遗产继承当中呢，哪些属于遗产继承的范围，哪些是能继承，哪些是不能继承的，包括他现在所面临遇到的这种公租房，那么在实践当中一些实务是怎么去处理的？这些观点呢，我会跟他做一个分享。
19: 明白。刘老师，您觉得今天这案子的难点在哪儿呢？
20: 我觉得今天啊，听过这个小伙子李先生啊叙述，那么他这个房子呢是公租房，那么公租房有很多国家政策约束的，他这个事儿呢就是公租房呢是不能继承的，还有呢就是父母去世之后这套公租房应该去怎么办，那么有相应的这个履行这个条款去运作。
19: 二位也都说了，今天这个 的房子，首先我们看到它是公租房，所以相对来说难解决一点。另外呢，又是继父和继子这种关系，不像是亲兄弟姐妹。可能现在在母亲去世之后，双方在协商方面也不像以往那么顺畅了。
18: 对，
19: 所以今天的问题确实有点困难。那接下来有请杨律师到咨询室为他进行解答。
18: 好。
2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2: 你好，李先生，我是杨志征律师啊，欢迎您来到咱们律师门诊室。刚才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您的一个短片的介绍，听说您是有一个关于家里房子的问题想咨询律师是吧？
17: 对。
22: 啊，家里面拆迁是哪一年呢？
17: 92吧。
22: 92年，拆迁是拆的哪儿的房子呢？
17: 六安门。
22: 丰台区吗？
17: 对。
22: 是平房还是楼房呢？
17: 平房。
22: 这个房是私产还是那个公房？
17: 应该是公房吧。
22: 这房子是哪年给的呢？
17: 这个92拆过来的吗？
22: 92拆过来的是吗？那这个房子有房本吗？
17: 没有，这一合同。
22: 啊，承租合同。见过吗？
17: 见过。
22: 在您手里吗？
17: 我没原件，我有复印的。
22: 那承租人是谁呀？
17: 没改名，死了我妈妈，还是他名。
22: 那您母亲跟您父亲是离婚了吗？
17: 对。
22: 啊，哪年离婚呢？
17: 90年吧。
22: 离婚之后您母亲又再婚了是吗？
17: 那结了3次，算上了。
22: 跟您父亲是第一次出婚是吗？
17: 不是出婚，还有一个呢，之前。
22: 之前还有一个是吗？
17: 一共仨。
22: 啊，您父亲是第二任是吗？
17: 啊，对。
22: 他跟第一任有孩子吗？
17: 没有。
22: 那您母亲第三任呢？见过吗？
17: 这一直在我这儿住着，后来我妈不没了吗？09年没了吗？
22: 他和第三任这个什么时候结婚的呢？
17: 96。
22: 您母亲2009年就去世了，您父亲还在吗？
17: 都死了。
22: 那现在这个您母亲留下来的财产这块有什么？就是这个房子是吧？
17: 这就留了一这个。
22: 有遗嘱吗？
17: 没遗嘱，那会儿我也没在身边，我回来以后就那什么了嘛，好几年了嘛，完就没了嘛。
22: 啊，葬礼也没参加是吗？
17: 对，我都不知道。
22: 也不知道啊，也没有遗嘱，等于说您母亲走的时候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吧？
17: 没有。
16: 据李先生描述，母亲经历了3次婚姻，也是因为如此，自己并没有在她的身边生活。母亲去世的消息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所以母亲具体有多少遗产，李先生并不清楚。
22: 您母亲生前除了这个房子，还有别的财产留下来吗？
17: 没有什么。
22: 也没有是吗？嗯，那您现在咨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17: 就这房子有没有他的份儿？
22: 这个房子现在谁在居住啊？
17: 就我在这儿。完了，他老回老家。完了，他那大屋两居嘛，他那屋给锁了。完了，我在次卧。他有时候回来，但是他不定期的，有时候回来，前两天还来，住一宿又走了。老家那边承德的，有点平房，村里头。完了，我这他那意思，反正就是要点钱，40万、50万，他说就走了，不要了这房，配合我过户啊，签字变更那承租人什么的，我也没有钱呀、啊，给他呀、啊。就这么着跟他耗着呢。
22: 明白。
19: 刘老师问一下你啊，像这种继父现在人不在这儿，但是门关着锁着，
20: 嗯，
19: 在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
20: 我觉得这个公租房啊，是基于你这个没有房困难，才国家照顾你，才给你的这个政策房。那么他这个长期不在这儿住锁着，
19: 嗯，
20: 那么就这个有点对他不利，
19: 嗯，
20: 因为你没有房嘛，为什么你还要锁着是吧？让这个李先生啊，也是住小间，他现在跟继父也是要求这个房产啊的问题，但是呢，性质是公租房。
19: 嗯，我跟您说呀，在我看来，这就是宣示主权呢。
20: 嗯，
19: 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人不在这儿，但是地儿得是我的，得给我留着，是这意思吧？
20: 是这意思
19: 啊。
22: 您也结婚了吗？
17: 离了，
22: 自己在这儿住着是吧？
17: 对，现在就我一人，那个有时候回来
22: 也不常住是吗？
17: 不对，这段时间都不怎么常住。
22: 那现在这个房子它的性质还是这个公房、公租房是吧？
17: 对。
22: 交租金吗？
17: 从07年到现在欠了在滞纳金2万多。 反正他是户主，加上那个暖气费什么的，老板他要，说起诉法院那什么嘛。
22: 啊，也就是说是从2007年以后到现在，这个房子的租金、暖气费都没交过。
17: 啊，水费，
22: 还有水费也没交过，啥啥啥都不交。
20: 我觉得还有一个呀，这个咨询人还有这个继父啊，他们呀有点就是互相观望啊，你推我，我推你。现在呢，欠这个房管所呢20000多块钱，住着你得做饭吧。这个燃气呀、暖气费呀、还有这个水费、电费都没交，这是不行的。如果长期这样呢，那个公租房，人家可能这个房管部门也会收回去的。